0: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来了，听听下面的60秒，我们的天气就知道。今天啊是秋分节气，就在今天这个时节啊，天气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我们的衣服着装是不是应该添减呢？具体天气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李翔你早。
2: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了秋分节气，这一天白昼与黑夜均分时间，暖阳与凉风共享寒暑，黄夜与蓝天平分秋色。过了今天，昼渐短，夜渐长，寒意渐浓，特别是到了晚上，气温下降速度明显加快，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像是最近温差10度的范围就在扩大，一早一晚要多添一件衣服。今天白天，昭通、楚雄北部、丽江、大理、怒江南部、宝山、德湖、临沧西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天气。明天开始，降雨就会逐渐的减少减弱。来关注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多云，14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2到3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5到28度；昭通宜兰走坝多云，14到24度；关渡古镇多云，16到27度；丽江古城阴转阵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0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阴，6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5到28度。昆明电影风景区多云，16到27度；大理古城阴转阵雨，15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5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5到28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早安，
7: 早安，
6: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7: 活力满满的一天。
1: 8:05，猫宁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8: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戏莎莎说说吃早饭的二人组。
8: 今天来和大家互动一下，你平时的早餐一般吃些什么呢？或者说各位，如果您在做早餐方面有特别好的一些心得，也可以分享一下。说实话，特别是爸妈们，大清早的给孩子们做早餐，天天做，
1: 头疼啊，
8: 头都秃了。
1: 哎，有的时候不必刻意，还甚至有的爸妈呢是那种365天在朋友圈晒自己说，哎呀，又是巧夺天工的一天，鬼斧神工。
8: 但我真有朋友那么强，
1: 天天做不同的，
8: 他每天天天做不同，而且
1: 摆盘摆得很
8: 漂亮，每天的摆盘摆得非常讲究，
1: 有啥
8: 用？我都羡慕当他家邻居该有多好呀，我去蹭一蹭。
1: 嗯，算了，早别人家的早点我是不吃的。首先早上起来的话呢，他可能脸也没洗，手也可能不好好洗，他做出来的这个呀，我也不太觉得有他胃口。
8: 跟西哥吃饭门槛真的很高，
1: 不是扎金啊，
8: 瞎打扎金，
1: 扎金维护了我的健康。
8: 来，清茶浓咖他说，早餐我是必须要吃的，平时呢什么都吃，看情况，主要呢还是米线、面条、卷粉、饵丝比较多一些。我觉得云南人米线真的是排第一位，属于365天天天吃不会腻的那种。
1: 从外地旅游回来进昆明，
8: 第一口
1: 必须吃个米线，魂才来了。
8: 他说最近很长的一段时间肯定是月饼居多了，吃月饼呢必须配一杯茶和一个水果用来解

0: 甜腻。
1: 哎，油糖混合物啊，比喝油还长胖啊。
0: 但是我们七哥可以吃八个月饼哦。
1: 那、不会吧，
0: 你上次不是吃八个吗？
1: 没有，
0: 小那种啊，
1: 小的那个啊。
0: 对啊，
1: 小的就是
0: 就四两坨那种，
1: 回不到四两坨，回饼那么大，回饼那么大就是。然后有一次我吃那个某华的月饼，吃三个嘛，前两天连吃三个，哎呀，腻了两天。然后后来很自责，觉得油糖混合物我一吃就丑。我那两天看自己怎么看就觉得丑了又丑了。哎，所以就有的时候啊，适可而止啊，忍住吧。
0: 来看杨，他说，哎呀，的确啊，吃杆比吃叶子好。曾经我家出现过一件事儿，就是我姐夫、表姐、姑妈他们在家里面吃芥蓝，我表姐吃了杆儿，然后呢，我姑爹他们吃了叶，结果呢，估计他们中毒了，然后表姐没事儿。
1: 你别说啊，真是这样子的呀，就是
0: 吃这个会中毒？
1: 菜心、芥蓝这些之类的，因为、
0: 没炒
1: 熟吗？所有打的东西啊，就是往里面打的，
0: 在根茎上吗？
1: 没有，都在叶上。
0: 叶上。
1: 就人说为什么现在啊，说那个西兰花为什么少吃一点？因为西兰花啊，它打的所有的东西啊，都在表面上，都在那个，它像洋花菜一样，
0: 我懂了，
1: 全是在
0: 十字花科嘛，他们属于十字花科，痛风的人要少吃。
1: 然后再者呢，吃杆下面安全。然后六零说啊，算了，大环境不好，单位发什么吃什么吧。
0: 发什么吃什么？他是我们单位工资随机发，有钱了才发。SAC 他说了，罐头主要的保鲜方式是靠密封。
1: 对，就像刚才我们说
0: 的，对的，高温之下，然后密封了以后，高温之下杀菌，所以它能够保持的时间长一些。
1: 哎，那问题就来了，如果刚才没有听过的节目，就错过这一段的朋友，请问一下，那个罐头啊，要多少摄氏度几度的时候精准杀菌？
0: 好，请听题。
1: 好，罐头要几度的时候啊精准才能够杀菌？
0: 好的，把这个题目留给大家去思考。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另外一个题目带给你了，那就是福彩。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来了来了，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又到了我们早间的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的活动当中了。
0: 今天呢是星期三，也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秋色平分，福气满满，先祝大家秋天安康。
1: 今天呢还是我们九月的福彩知识闯关日，这个月呢我们讲了不少的知识，发行宗旨啊，公益金使用，双色球，3D 快乐玩法等等之类，今天就来考验一下大家，有的朋友每天早上都在听，刚好检验一下了。
0: 今天我们不连线了，直接在公众号上答题，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搜索关注了以后呢，一会儿我们答题就方便了。
1: 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福彩速递，由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福彩暖云南节气共芳华的系列宣传活动啊，民族情团结心，福彩秋分传温情，秋分取定站的活动将在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活动期间的精彩不断，汇集了像民歌演出、魔术、非遗变脸等不同的项目和活动，更有互动游戏环节等待各位来参与。活动地点呢就在今天早上9点，还有50分钟左右，在曲靖市宣威的火腿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0: 9月23号到12月13号，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启了“民族情团结心”地方主题及开票1800万赠票活动。活动期间呢，在省内的任意福彩销售网点，凡是购买“民族情团结心”主题及开票并兑取对应奖金的中奖者呢，都可以参加本次的赠票活动。
1: 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下活动呢，在9月14号到10月13号开启，期间的扫描二维码登录参与你的福彩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或者是 是新年日历，参与到平台互动就可以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彩的好礼。欢迎广大市民呢积极参与。
0: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了。来，第一题，福彩的发行宗旨是哪八个字？提示一下，和老残孤困有关。那赶紧来回答，在我们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
1: 第二题呢，是双色球的每注2块钱有多少钱进入到公益金，比例是多少，请回复金额加。

0: 比例，比如说呢0.72元、36%等等。
1: 好，第三题，有人说 AI 可以预测彩票的中奖号码，这句话对不对？你只用回答对或者不对就可以了。
0: 好嘞，三道题啊，尽快作答，大家可以慢慢想，但是我们也会根据回复的速度看看哪些朋友答得又快又准。秋分时分呢，也考考大家的脑力，提提神儿了。
1: 回答又快又对的朋友呢，我们会联系您，没有答对的也没关系啊，反正知识嘛，常听常新，明天还会有。
0: 来看一下今天大家的留言。一位叫做小风扇的朋友说，今天秋分听福彩答题真有意思，我三题都答对了。好的，祝您全对。
1: 好，梦梦他说了，答题闯关以后还有吗？一个月都会有安排吗？会的会的，你持续关注就可以了啊。
0: 好嘞，今天呢早间的幸运签关键词呢是福彩两个字。福彩在 FM91.8 的官微里面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签到就可以了。
1: 秋分送福，答题有趣，回复福彩，愿您秋天收获满满。
0: 明天呢是周四，游戏玩法呢持续啊。今天呢讲刮刮乐，即开即兑，公益金比例20%，还有尾票回收知识等等，锁定明天的节目吧。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云南山区路段多，自驾出游经过急坡、陡弯、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时要减速慢行，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
18: 听
19: 听，
18: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9: 苏醒节奏，
18: 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9: 早高峰来了，
1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9: 邀你聆听。
20: Morning， 各位早，8:17，欢迎各位继续回

0: 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1: 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洗莎莎吃吃早饭的二人组。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121大街上听我们的节目呢？
1: 121大街那是送孩子的路上了。
0: 你别说，在这条路上答题你就答得中了
1: 啊！对对对，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福彩的题目啊，很多朋友都来抢答。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了一嘴说，哎，这个罐头啊，特别是像八宝粥，您所不知道的是他们呢都是先放进去然后再煮熟，在罐头里煮熟的。
1: 对，
0: 哎，这样就能够起到保鲜的作用了。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那罐头它到底是在几度的情况下煮熟，然后才让这个整个罐头能够保鲜长达2到3年呢？
1: 是的，刚才我们在节目里面呢透露过，这个数字说给了一个题目大家来回答，好多朋友居然都答对了，说明听节目很认真。
0: 哎呀，说明咱真的是宝藏听友们呐。来了，那不靠防腐剂的水果罐头，黄桃啊荔枝罐头拿出来就坏，为什么它能够不开封的状态下保持2到3年呢？
1: 因为他们用了精准锁定121摄氏度的高温杀菌。
0: 它呢是在一个杀菌釜当中，这个是一个高温的高压设备，
1: 巨型的高压设备，
0: 高压设备，然后必须要精准锁定在121摄氏度。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那我120度不可以吗？我多杀一点，我杀到150度180度，那不就依然可以把它杀死，为什么就121度啊？
1: 只有121度可以彻底的消灭这些细菌，经过1小时恒温高压灭菌以后，它罐子里面的所有可繁殖的微生物啊，全部清零，所以呢，罐头就可以安安心心的保存2-3年了。
0: 哎，这个叫什么呢？耐热细菌叫做芽孢，耐热细菌芽孢在121度会刚好死亡，就是相当于酒精为什么要75%的浓度，对吧？你要说100%的酒精浓度去杀，没那么好用。
1: 通俗点科学的讲，就是请相信科学，这些数据都是经过论证研究以后得出的精准数据。
0: 就比如说你想在早间听到最好听的节目，必须锁定一个精准的频道，
1: 不是91.6，也不是91.5，
0: 就是91.8。

0: 最好听的节目叫罗西和莎莎。强压上去了，就晕了，
1: 就强把自己飞上去了，
0: 飞上去了，
1: 飞鹰之上，
0: 飞鹰之上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这个早餐吃什么？
1: 对，
0: 有很多的长姿势，
1: 早点吃啥哟？
0: 来看一下君威的互动说，西哥莎姐早上好，说的这个早餐我和他们的就不太一样，我的比较简单了，
1: 就是食堂的米线面条，赶不上点外卖，小朋友的早餐在幼儿园吃，没事儿，再过那么一两年上小学你就要自己做了，
0: 自己给孩子做早餐。
1: 幼那个小学不管早点的，你的好日子差不多了啊！
0: 好日子快完，快到头了。
1: 我身边所有朋友其实最头疼的事情就做早餐了，早上又忙，你用心做的小朋友不吃。你不用心做，你就觉得对不起小朋友，就觉得很纠结这个事情。遇到胃口好的小朋友还好了，对的，我朋友经常做一桌子。他女儿早上起来揉揉双眼，没有胃口，不想吃啊，他就那个火呀，
0: 用心做完了孩子不吃，
1: 不想吃就很难受，
0: 所以怪不得人就说，就是对一个对方啊，一个配偶最大的尊重，
1: 伴侣
0: 啊，吃完他做的任何菜，
1: 对，
0: 然后不要挑剔，
1: 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夸赞，你把这个盘子光盘吃完，那就是最大的赞美了。
0: 以前有一位就是。非常有经验的哲人朋友，他谈过大概有二三十场恋爱。
1: 你的朋友吗？
0: 我的朋友，真人朋友啊。
1: 好。
0: 然后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呀，他说他谈过那么多恋爱当中，他终于悟到了恋爱相处的真谛。两个人如果要长久的保持感情的和谐，就是你不做事儿，你就多动嘴，夸他。你如果不做事儿，你就嘴甜一点
1: 啊，懂了。
0: 你不会嘴甜，你就闷头做事儿，
1: 就是不会说话你就干活，
0: 对，
1: 不会干活你就说话，
0: 你就好好说话，
1: 好歹你要有个优点吧。
0: 夫妻之间
1: 啥优点都没有了，要你干嘛？
0: 对啊，很多夫妻之间为什么吵架，就是又不做事儿，有的人，然后别人做出来你还挑剔，这个时候啊，不做事儿你就嘴甜一点，对吧？这感情就是这么好好来的。
1: 人和人的交往大抵如此。
0: 对的，不但是适用于感情。

0: 是吧？咱们任何情况下都适合自己，所以呢，提示大家好好吃饭，也好好说话。说到这个吃饭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说了，说罐头为什么能够保存那么长时间，它有讲究。但是有很多长知识的时候，你以为坏了的以下的这些食物，它其实没坏，可以放心吃呢。
1: 好，我们来说一说很多长得不好看并不等于已经坏了的食物。有的时候你可能误以为不好扔了，那可能是浪费了。比如说皮儿发黑的香蕉，一般来说它的果皮有点发黑，或者是有小黑点，比如那个芝麻椒特别熟透的时候就布满了黑点，很多人觉得不喜欢看，不好要扔了其实打开以后它的果肉依然是白的，放心吃，没问题，
0: 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它的口感软糯不黏糊，放心吃。第二种呢，就是过期的酸
1: 奶，就所谓过期的酸奶、啊、
0: 所谓过期的酸奶，以为不能吃了吧，别，人家好着呢。判断酸奶能不能喝，最重要的是看状态，不是看口感。一直冷藏约2到6度，外包装完好，没有鼓包，没有漏液，打开仍是正常的酸味香味，没有酸败味，刺鼻的酒精味道，质地基本顺滑的，这就是可以吃的，即便它过期了也能喝。
1: 当然有一点提醒哈、啊，婴幼儿、孕妇、老年人免疫力低的那就不要去尝试了，身强力壮的可以试一下还是那句话，你去超市啊哪里买东西呢，不要过量，不要囤，还是要看看保质期，比如说人家只有7天啊21天啊，就不要囤太多了，吃完又买。
0: 你第一次吃酸奶是什么时候啊？
1: 哎，以前记得吗？小时候路边上面有些三轮车，上面有那个甜白酒，
0: 有
1: 酸奶，
0: 酸奶，
1: 我们那个酸奶盖是一个灰那个
0: 纸盖，
1: 对，因为纸盖那个盖打开要舔一
0: 下奶盖皮，
1: 要超级酸那个酸奶，但是我超级喜欢吃。
0: 哎呀，你第一次吃酸奶，没有什么不适感吗？
1: 没有，特别喜欢，我从小喜欢吃酸的东西。
0: 太奇怪了，莎姐属于那种她从来不吃乳扇乳饼，她可以吃酸奶。
1: 对，它有酸味。
0: 你很奇怪，那我又是从小喜欢吃乳扇乳饼，我不吃酸
1: 奶。哦，
0: 我们两个刚好相反，
1: 所以我们俩私下说了凑不成一家，主要是吃不在一起
0: 我第一次吃酸奶呢，在初中学会吃酸奶。初中
1: 哦，那我小学我就会吃了。
0: 我小学从来不吃
1: 啊、哦，你难受吃下去。
0: 我小学吃过一次，吐
1: 了
0: 一天，一天都在吐。
1: 如果让我喝牛奶，我可能就吐一天了。
0: 哎呀，咱俩真不能
1: 成一家，对，不能成一家啊！
0: 这就是搭档之间没法产生感情的关键，吃不在一起。哎，你别说互补，咱俩这种习惯刚好能成一家互补。你不吃的给我，我不吃的赢给你，
1: 也不行也不行，这样做菜做的会有点过于多了。
0: 过多，啊，刚才说的是这个酸奶的问题啊。第三，看似坏了，但是也能吃的是发芽的大蒜。
1: 这个蒜瓣啊本身没有发霉发黑，那么或者说是发黏，或者没有出现一些明显的腐烂，它只是长出一个绿芽，那么通常是可以吃的，只是营养呢被它的蒜苗那个部分消耗了，那么大蒜瓣呢会干瘪，辛辣味也会减弱，其他的不影响食用。
0: 发芽的东西啊，一般来说都说特别
1: 发芽，只有
0: 发芽
1: 的马铃薯不能吃，
0: 洋芋不能吃。
1: 对，
0: 哎，为什么呢？因为它好像会产生
1: 一个什么菌，什么葵芽什么菌、
0: 哎、
1: 那个名字有点记不住了，
0: 现编的是吧，
1: 你们查一下吧。
0: 反正、
1: 那个、
0: 我发现马铃薯啊，就是洋芋啊，一旦发芽它的口感就软了，
1: 还有
0: 再怎么炸再怎么都不错。
1: 我们身边有朋友吃发芽的马铃薯真的中毒了，第二天上吐下泻、
0: 啊、
1: 就我们同事啊，
0: 我的天哪，
1: 孟璇
0: 啊，孟
1: 璇他吃了发芽的马铃薯，而且那马铃薯没有煮熟，吃脆的，然后
0: 吃到医院
1: 就中毒了。对，到医院去了。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孟璇，你可长点心啊！下次啊，马铃薯发芽，你就把它当做水仙花种一种就可以了，不要吃，那是烫。好了，问题来了，很多小朋友也许现在正在收听节目，那叔叔告诉你啊，马铃薯它不是果实的果实。
1: 叔叔，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语无伦次？
0: 马铃薯啊，它不是开花结的果实，它是植物的根茎，没想到吧？
1: 这个小朋友在学校里面生物课会教的。
0: 哦，好的，不是果实的果实。
1: 对对对对。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早点会吃什么。早点你会吃洋芋吗？比如洋芋饼，挺好的。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
16: 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8: 及时路况及时刷新，请淑萍姐来说说8:30的路况。
19: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30，目前早高峰呢仍然处在峰值时段。我们先来看一组整体的数据吧。目前昆明的城区主干道呢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28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现在有42.71公里，这个数据是比平日的话呢早高峰要重了6.5%，今天的早高峰来势算是比较凶猛的。高速公路方面的话，南边的话现在全线吃紧，昆渝高速南向北从广卫立交到民权村立交连续3段拥堵，最长的在民权村立交这一段接近1公里的距离，时速呢都保持在每小时17到18公里左右。广贵高速西向东从民权村立交到小石坝立交呢也有200多名的是车多缓行，现在时速也只有每小时14公里。北边的话，昆渠高速西向东在加油站到杭瑞高速这一段呢也有近1公里的距离，时速不到每小时16公里。二环和立交这边的话，小庄立交的西向南整整有1公里呢是车多排队，时速呢每小时8公里。北向东的匝道呢现在也是缓行的，平均时速到每小时10公里。金星立交的南向东匝道现在的时速呢只有每小时5公里，是不是感觉太夸张了，感觉就是在停滞了。目前全昆明最慢的立交匝道就在金星立交的南向东这一段了，石闸立交的东向南，虹桥立交的北向西现在呢也只有每小时8公里的时速。杭瑞高速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现在有2.12公里的长距离的缓行路段，时速呢不到每小时17公里。南二环一线呢现在真的是车多缓行，请大家呢一定要保持耐心。北边的话，小屯立交二环北路东向西双方向呢也是时速不到每小时14公里。市区的道路可以用步步惊心来形容，好几段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几乎是寸步难行了。像滇池路的南向东方向从金兰路到金牛路500米的话基本上是停滞不前，武义路的西向东方向国防路到东风西路这一段，121大街的东向西到小菜园立交这附近，日新路的西向东在

0: 海明路到宝海路这一段，这几条路现在呢都是不到每小时1公里的速度，真的是龟速状态了，能绕就绕一绕。现在早高峰最熬人的时候了，不过再坚持一小会儿，过了9点钟车流就会明显的下降了。大家呢不要急躁，可以听一听音乐放松一下，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呢也会随时为您刷新路况信息，陪伴您一路前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4: 专访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处副处长肖颖。
5: 辨别走私品记住这几点就够了。
6: 主要有四个方法，一是查看商品外观，依据我国的法律法规，进口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商品必须贴有规范的中文标签，规范的标签应该标注品名、成分、原产国、生产日期、保质期、国内代理商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等信息。如果是没有中文标签，或者中文标签信息不全、信息模糊，极有可能是走私商品或假冒商品。第二个方法是查验商家资质，购买进口商品时，尤其是价值较高的进口商品，请选择正规、信誉良好的商场、超市、专卖店或官方授权平台。可以留意商家是否公示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明。对来路不明的水货店、个人代购等，请保持警惕。第三个方法是索要购物凭证，购买进口商品时，请务必向商家索取正规发票或购物凭证，票据上应当注明商品名称、规格、数量、价格及销售单位。无法提供或者拒绝提供正规票据的商家，其商品来源很可能存在问题，票据也是日后消费者维权的重要依据。第四个方法是警惕过低的商品价格，走私商品的售价可能显著低于市场正常水平，如果遇到低价的进口商品，请冷静思考，切勿贪图便宜。如果在消费过程中发现疑似走私商品，或商家存在无法提供合法来源证明、销售中文标签进口商品等行为，可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4: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7: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8: 早高峰来了，
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
8: 邀你聆听。

0: 黄磊各位早，8:3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齐声沙兄弟二人组，各位早上好，早上好。来看一下路况吧。
1: 26号提醒了，科兴路的游戏向东，恒大名都门口小车和电动车擦碰了，占据中间车道，那么后方来车注意避让。
0: 除此之外呢，30号齐宣擦走到了环城西路啊，由南向北的安康路口，安康路过路口50公里处，公交车直接在这儿堵到了，抛了锚，占据到右边的车道，车一下子就堵住了。
1: 所以呢，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朋友们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
0: 嗯，好嘞，今天问的话题啊，说说看的是早餐吃什么？刚才沙姐说吃那个洋芋饼，就是我们昆明话说洋芋粑粑，专业点是洋芋粑粑。
1: 就以前学校门口会有用两个勺，对，把那个
0: 套在一起，
1: 套，好像这个。套子比较穿啥、
0: 对，现在昆明人都不说了，说
1: 其实是按压。
0: 现在的昆明，现在新昆明人说就报地址的是、在云纳山，云纳山帕隆区，
1: 我们不是云纳山吗？
0: 然后老人就会说啊，那属于哪呀，云纳山帕隆区，
1: 妈妈好鼻音
0: 区。
1: 一江也说了，小时候真的是吃发芽洋芋长大的，这个芽都有20厘米长了，这个洋芋扁。

0: 亚鱼饼，
1: 亚鱼别做一撇，真好吃。
0: 啊，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洋芋饼啊。
1: 洋芋饼，好，我们理解洋芋饼。嗯，
0: 哎，发芽洋芋就真的别吃了。
1: 我妈也说，他们当年小时候也吃发芽洋芋，啥事儿没有，为什么我们那么扎劲？
0: 概率问题。
1: 我

0: 这个土豆真的是百吃不腻，我特别喜欢。每次朋友我们出去点菜，他们说：“哎，你瞎吃呢？”我说：“你们点，你们点，把我点个鸭子。”
1: 不管是老南洋鱼也好，
0: 对你点
1: 洋鱼丝炒的也好，
0: 啊、对，
1: 或者是洋鱼汤也好，
0: 我要求不高，你
1: 甚至
0: 给我点个洋鱼，
1: 给我煮两。我小时候这去游泳嘛，那个游泳课，
0: 啊、
1: 游泳课回来之后
0: 卖那种油炸洋鱼的，
1: 油炸洋鱼。然后我就跟老板娘说，我就跟那奶奶说，我家都是。明天沾两个老南亚鱼煮过就行了，我炸老子面
0: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新鲜的水煮洋芋，煮熟了以后把它掰开，蘸一点你刚才说的辣椒面也好，或者自己调一个折耳根蘸水也好，
1: 一下子洋芋
0: 那个土豆都很好吃，
1: 都很好吃啊！就是真的是好的食材。当然了，就外省的朋友说。你们怎么云南天天吃洋芋？是因为他们种不出这么好的洋芋。我们这儿什么光照呀、土壤啊、水分啊等等出来的洋芋，东川啊等等之类，惠泽红皮黄心很好吃
0: 啊。每到冬天，北方的八盘土豆丝里面有一盘就来自云南。
1: 哦，这样。
0: 所以就来自于我们的土豆啊。
1: 所以就是很多人说不理解为什么就是
0: 感谢朱永永院士啊，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1: 真好啊。所以呢，咱们这儿啊有洋芋的千万种做法，大家呢有吃生脆的，有吃面糊的。
0: 哎，我要吃面糊的。
1: 哎，我以前吃面糊的，炸的生脆，炸的脆脆的那种。现在我又喜欢吃生脆一点
0: 哦，
1: 怕上火啊。
0: 等一下，这，那煮的呢？哦，
1: 煮的也是啊，
0: 也怕上火呀。
1: 包括我们家做那个洋芋丝，我跟我爸说，你先用水泡一会儿，给它去淀粉。
0: 去淀粉以后，它怎么炒都是脆的，它炒不面了，
1: 很好吃的。
0: 没有淀粉以后，它面不起来。
1: 来看一下么么三三羊说，说到吃早点呢，我呀是这么吃的。
0: 我早上去超市称点米线回来，自己整了吃，随心所欲，安全稳妥。
1: 有段时间。昆明的超市买不到粗米线，酸浆米线买不到了。
0: 现在酸浆米线都买不到了，他们叫水米线了。
1: 水米线了。
0: 对，它这个发酵工艺，好像这样的米线，它的保存期特别的短。
1: 哎呀，还是
0: 所以不太适合销售。
1: 还是我们小时候那个酸浆米线好吃又粗。啊，我以前小时候啊，经常就是吃米线都吃到有筷子粗的，人家压了一根在里面。
0: 你没看到视频上吗？有
1: 酸浆。
0: 有的米线它那个劲道特别好，可以用来给它编辫子
1: 啊。哦，这样。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酸浆米线了，是因为说酸浆它得要发酵。
0: 对，发酵它保存期特别的短，就一天就不行了。稍微时间一长它就开始发酸发味儿，就是很影响。很多人就觉得没这个米线有味道了，没不差，就影响它的市场售卖的行为了。
1: 所以呢，出于说第一是健康考虑，
0: 对，被市场淘汰了，
1: 然后呢再者是对于储存的方便，所以现在都是水米线了。
0: 一江他说了，我的意思是这个洋芋时间放久了以后它就缩水变扁了，变成一小片的，煮出来以后呢，里面有些黑黑的，好吃。就是他回忆了当年吃发芽洋芋的一个过程。
1: 哦，
0: 原来洋芋发芽以后，你看我们营养都给了芽，它就缩成扁的了。但煮完以后还挺
1: 好
0: 吃。好，
1: 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说这个洋芋啊，一运傻三年了。
0: 它浓缩精华了，黑黑的还挺好吃。
1: 就把所有营养都供给那个尖儿了，
0: 都尖儿了哈，
1: 尖儿了，
0: 都拔尖儿了。
1: 因为尖是它是营养守恒，能量守恒。
0: 嗯，
1: 你就这么多营养，
0: 对，
1: 口感也是这样的。你往上一旦输送了呢，你有可能啊就蔫儿了。
0: 没关系，只要蘸了辣椒面，啥都好吃。
1: 所以在这里呢，我升华一下，
0: 帮你升华，你升华啊。
1: 通过朋友们，通过刚才啊这个洋芋无私奉献的输出自己的营养到尖儿，我们由此想到了收音机前面每一位妈妈。正是你们在怀孕期间把所有的营养、所有的养分、所有的智慧都输送给了孩子，于是你们傻了。孩子们听到了这里，要好好善待自己的母亲啊。
0: 好，以上这段给罗阿姨啊。
1: 啊，
0: 你先夸自己得了，别家的事你少管。
1: 总之朋友们听到了今天的节目，就给妈妈做到老奶养育吧。妈妈矫情又矫情。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说一说你的早餐一般吃些什么呢，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3: 闺女。

0: 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13: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5: 送亲友搞心意，
16: 送家人享美味。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20: 九大权力，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0: 好了，时间来到8:48，接下来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信息。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

0: 他帮我们介绍昆明各周边的高速公路情况。戴警官你早。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2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松明隧道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桥梁检测施工。昆明方向关庆至庄房大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桥梁检测施工。昆明方向梁家田特大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桥梁检测施工。昆府高速富民卡口球机枪击更换占用应急车道、行车道，双向交替进行。武定方向乌龟山立交至麻地路段波形护栏修复交替占用左侧车道、应急车道移动作业。武定方向路经立交安装防落网交替占用左侧车道、行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安宁西边坡塔方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明方向太平立交至草铺立交中分带修剪杂草清理波形护栏清洗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楚雄方向太平村立交至安丰营立交更换波形护栏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宝丰路段路侧苗木浇水养护及清水河立交苗木修剪及杂草清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中隧道边坡应急处置24小时占用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松茂立交边坡应急处置施工24小时占用应急车道。石林方向清水沟路段路面坑塘修补施工交替占用左侧车道及行车道，对石林方向的货车在马栏方分流马栏杨中草甸收费站管制货车通行。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曲2号隧道至3号隧道边坡自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戴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0: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2: 秋燥并不是中医的专属概念，在现代医学中，秋燥是指所处环境的湿度下降后，人体出现的一种应激反应。
3: 湿度在快速变化的时候，人体都需要做出一些动态调整啊，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说明你的身体在适应这个气温和环境还有湿度的变化。如果湿度小于40%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气道黏膜对各种异物过敏源的清除能力会下降的，所以这期间就特别容易过敏和感染，可以适当用加湿器，让这个湿度上到40%到60%之间。但是一定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在加湿器里头加很多消毒剂呀 和精油，这样会加重对气道的刺激的。皮肤如果过于干燥，身上痒，甚至有人严重到皲裂的程度。有人说，那我抹甘油是不是就行呀？哎，甘油只是保水，如果能用一些富含神经酰胺的保湿成分，你皮肤的舒适度会好很多。
2: 此外，当出现鼻干、咽喉干等症状时，还可以通过按揉相对应的穴位来缓解。
4: 通过穴位的按揉，我们可以缓解一些干咳。按揉的时候以轻微的这个酸胀感为度，顺时针按揉15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15次，两侧都有穴位。迎香穴这个主要是用来缓解鼻部干燥，曲池穴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皮肤干燥以及一些皮肤的
5: 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1: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2: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0: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真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3: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真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0: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健康专栏呢，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跟大家如约见面的。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家人们都知道啊，几乎每时每刻呀，我这心它都是悬着的，总也放不下。为什么呀？因为对于我们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三高症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来讲，一旦天气转凉，或者是说这气温呐、忽高忽低的变化的时候，那这些可怕的心脑血管疾病随时随地都会突发急发，他要你命没商量啊。好在赶在这个档口，赶在这个危险的时候啊，我把云南全株三七带给大家了。因为云南全株三七它可以随时随地的24小时来打通我们身体的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这三大通道。凡是拿到手的家人们啊，大家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因为你有了一个救命法宝啊。但是遗憾的呀，就是这一次我为大家筹集到的云南全株三七全国只有10000罐。由于那些各种原因没有拿到的这些朋友啊，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了，咱们一定要把公珍保元汤给它及时用上。因为它里边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那这些活性酶呀，它能够让我们100天脑细胞活起来。这样的话，你说话就能够流利，能下地走路，能穿衣吃饭，能自理生活。同时呢，这些活性酶能让你100天骨细胞活起来。那咱们这关节就灵活了，不僵硬了，这刮风下雨呀，它也不疼痛了。咱们这些活性酶还能让你100天心脏细胞活起来，那你想想，这心脏稳稳当当的，它跳动有规律，不憋不闷不慌不乏力，这是什么呀？这是我对大家使用公珍保元汤100天所能达到效果的承诺。那你想想，别人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那你差啥呀？对不对啊？当然了，这儿还有前提。前提是什么呢？疾病种类没有达到2种以上的啊，病史比较短，没有超过3年的这样的朋友，100天完全有这样的效果。那很多朋友说我这一体多病，或者说我糖尿病10几20几年了，并发症很严重，甚至有朋友说哎呦，我中风了，偏瘫了，我都卧床不起了，肌肉都萎缩了。那么这种情况啊，林老师告诉大家，100天也是完全可以改善你的症状的。就是说让你的心脑骨肠胃等等这些所有的细胞都活起来，让你的症状达到临床治愈，这都是100天应有的效果。但是想要真正让咱们全身的这些细胞复活，让血液干净，那一个100天可是完全不够啊，至少还得需要2到3个周期，甚至4到5个周期。那这种情况就要根据你病情的轻重、治疗的时间长短以及病史的长短来适当的调整时间了。具体呀，每个人的这种康复周期啊，大家一定要多和我们联系。如果说找不到我的话，可以多和我们场外的这些我的学生啊、我的一些助教啊，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啊，因为咱们身体的细胞啊，它的生命周期大概是在120天左右。咱们经过几个周期的这种调整和修复之后，就算你再严重的病情，基本上也能够达到完全康

复的了。最差的啊，比如说说您这病啊啊，医院已经没有什么特效方法了，这样的朋友通过公珍保元汤，我们也能够保证提高你的生命质量。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太有信心了。那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每年的这个时候啊，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猝死的一个高峰期，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尤其你像啊，说我们本身呢就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些基础性疾病的家人，或者是本身就是一体多病的家人，大家务必要注意了。甚至你看啊，还有不少高血压的朋友说，这血压呀原本我控制的还挺好，都在正常值，但是这气温一旦波动变化之后，哎，这段日子这血压开始直线上升了，马上就不稳了。为啥呀？因为咱们这血管它是有弹性的，它的特点是啥呀？热胀冷缩。哎，这寒冷的天气和气候就会导致血管的收缩，这血管一收缩，这血压势必就往上跑。特别是在温度变化或者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再有呢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你这血压的变化它就更明显了。你像正常人啊，气温一变化，咱们这血压呀一般它都会有5到10毫米汞柱的这种波动，这是最低的。那要是最高的呢，就得有20毫米汞柱的变化。但是大家想想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血管弹性差，血管里边的垃圾多，血管壁损伤严重，那一旦收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升高的话，那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啊？非常容易出现中风偏瘫。所以说在气温学和这个疾病学的这个监测报告当中，明确就阐明了，脑供血量它随着气温下降或急剧的波动而减少，温度每降低1摄氏度，脑血流量就会减少 6.7%， 而血液粘滞度会随温度下降而明显增高。也就是说呀，这温度每下降1摄氏度，血液的粘稠度就会增加 2.5% 到 5% 左右。这句话啥意思？也就是说啊，这温差呀，温度降得越低或者是温差过大，那这血液就越粘稠，越不爱流动，就越容易堵住。那这就特别容易造成什么呀？造成血栓呐，造成斑块啊，造成脂质垃圾呀，对不对？所以说为啥你看啊，天一冷啊，下雨下雪，气温急剧变化的时候，或者是呢哪怕是在大夏天你开空调的时候，空调温度开得太低的时候，你看这120就开始忙活了，是不是？你一天都能听到好几回，都能看到好几回120车。所以说呀，每一回要么就是心梗了，要么就是脑梗了，要么就是偏瘫了，多可怕呀。前阵子啊，我看了一则新闻，当时啊看完之后对我触动挺大的。大连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在公交车上突发这种心源性的猝死就离世了。据当时的目击者讲啊，说以为老人就睡着了，其实那个时候老人已经心跳停止，已经就是过世了。咱们别人呢，真的啊，他不能知道他在死亡的过程当中是何等的痛苦，或者说呀，在他死亡的那一刹那，他是有多么的遭罪，多么的疼痛，可以说谁也不知道。还有啊，他最想见的人，他最想说的话，他都没有见到，也没有说出口，一个字儿都没留下，就这么匆匆的走了，这一辈子过眼云烟，就这么结束了，对不对？不管什么原因，但是最终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这不就是心脏病的受害者吗？那么70多岁，可想而知，如果说有老伴儿的话，老伴儿能经得起这个噩耗吗？儿女从此失去了至亲至近的人，对不对？亲友呢，何等的悲痛啊。其实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可能说是在新闻上会看到，其实我在临

床上每天都在看，所以为啥我的心一直都是悬着的，一直都放不下呀？大家觉得这都是一个故事，其实啊，这要发生在谁身上的话，那就是一个事故啊。所以说，手边如果有公珍宝元汤的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间断。如果我们有三种以上的疾病，或者说有严重的心脏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脑梗啊、腔梗、头晕、迷魂、动脉硬化啊，包括三高症的这些病史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在这个季节务必要自行加量服用。你别等着我一个个去嘱咐大家啊，你原来喝两支现在喝三支，原来一天喝三支咱们现在加到四支。如果说大家伙具体方法你不明确，你弄不明白，你随时随地给我们打电话，我没时间接，我的助手、我的学生还有我们工作人员都会给您详细指导的。但是啊，好在我们有很多新老朋友陆续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你看啊，大家拿到公珍宝元汤，是不是这心里边就有底儿了？这不就几天前啊，就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惊无险的事儿。有一位新朋友，他是上个月刚刚接触到咱们这档节目啊，山东人，叫贾兰芬，今年是65岁。贾大姐呀，她是大概从40多岁的时候就经常会心慌、心闷、心悸，而且呢，心律不齐、早搏。这个时候如果说在家里边啊，谁要弄出个动静来，那坏了，那她那心脏啊就跟不要命似的，就要往外跳，撞得这胸骨生疼，就好像这怎么着啊，这心脏揪在一起那么难受，浑身都没劲儿。当时这两腿就发软了，用老百姓的话来讲，那整个人就瘫那儿了，那就得赶快找个地方靠那儿休息休息，或者是躺着，然后过一阵子，哎呦，慢慢缓解了，慢慢平复了，才能动一动。尤其是啊，贾大姐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这人总是爱疑神疑鬼的，总是给自己弄的这个心呐，蹦蹦蹦乱跳。他心脏病严重的时候，每分钟心跳能达到160-170下左右。你看这心脏病多严重，严重的心动过速啊。只要是这个心一跳起来，那得整个人那就瘫了，没劲儿，一点力气都没有。后来啊，他到医院一检查，大夫给诊断说是虎斑心。哎呦，当时给贾大姐吓够呛啊，说这心脏怎么能跟老虎似的啊，长了斑了呢？也是四处的求医问药啊，什么稳心颗粒啊、贝塔勒克啊、啊丹参片啊，甚至包括进口药都没少吃。不过这心脏啊还是乱蹦的，一点规律都没有。后来也是他的邻居，也是多年的老邻居了，知根知底儿的啊，就给他推荐说你用公珍宝元汤吧，效果非常好。可是这贾大姐人家根本不相信呐，啊，觉得说我中药西药那么多的药我都治不好这毛病，你补这个酶他就能给我治好了。不过啊，贾大姐呀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她觉得我讲的特别有意思，而且呢医德医术也挺高的，所以说咱们这节目啊他就一直在听。就是在上个月的一天中午的时候，哎，这贾大姐呀正在邻居家帮邻居晒被子，这手机就响了啊，是他儿子打过来的。当时这贾大姐呀先关心关心小孙子啊，小孙子听不听话呀，中午吃没吃饭呢？这儿子说中午说要去奶奶家，没吃饭就走了呀。当时老太太一下就慌了，这都快两三个小时了，小孙子也没来呀，这是不是丢了呀？得，当时一屁股就坐地上起不来了，也说不出话来了，而且这越急呀，这脚是越发软，越急这心脏就蹦蹦蹦开始乱跳，跳的那厉害的那就别说了，感觉就跟要死了一样，这口气说啥也上不来，憋的那嘴都发青。那邻居看了吓一跳啊，因为当时贾大姐那整个脸型啊嘴唇青紫，满脸通红，所以说给邻居吓坏了，赶紧打120吧。这急救电话是打

但是也不能干等着呀，万一等出事儿来咋办呢？一咬牙，哎，这邻居就把自己的公珍宝元汤给拿出来了，给贾大姐紧急的喝了三支，又给她在舌下含服了一支，就这么忙活了将近十多分钟。哎，再回头一看，贾大姐呀，这两眼发直，直勾勾的盯着她手里边的这盒公珍宝元汤。当时邻居吓坏了，哎呦，赶紧招呼她几声，拿手在她眼前直比划。这个时候，贾大姐才回过神来，说：“你给我吃的什么灵丹妙药啊？”哎呦，我这心口一下子就透亮了，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没有这种心里舒服的感觉。这时候120也来了啊，进门一看贾大姐没啥事儿了，人家开车又回去了。后来呀，儿子打过来电话说，这小孙子一出门碰到同学了，上同学家玩去了啊，这同学家长也打来电话了，说这孩子没丢。这不虚惊一场吗？你看看啊，差点啊就给这老太太吓出人命了。放下心的这贾大姐说啥也不走了，非要把邻居手里边这公珍宝元汤给他买回去，因为这一打听才9.9啊，这么好的药这么便宜，你上哪儿去找啊？但是邻居可舍不得卖，生怕呀说这公珍宝元汤已经恢复到80美元一支的这个全球统一价了，那我要卖给你，我再买不到这么实惠的怎么办呢？你说这两个老太太啊，几十年的老邻居了，知根知底儿的，差点就因为咱们公珍宝元汤就给闹翻了。后来呀，这邻居家的这老头在旁边说话了，说你看看不行，你打电话问问呗，看看现在还能不能拿到9.9的这个价格，要是没涨价的话，你买点不就行了吗？何必抢啊？这叫啥呀？这叫旁观者清，对不对？结果一打电话一问，哎呦，暂时还是9.9的这个推广价啊，因为推广期还没结束呢。哎，这回得了，俩老太太乐乐呵呵的，一块儿又各自买了两个周期的。最后啊，贾大姐还让工作人员帮她转达一下啊，想让我讲讲什么叫虎斑心呢？那在这儿啊，今天我就跟大家聊一聊，我也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没准你现在的心脏已经是虎斑心了，大家可别不当回事儿啊。虎斑心它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专用语，就是说什么呢？咱们这个心脏啊，因为长期受损，也就是缺血缺氧啊，造成心肌细胞发生了脂肪变性，心肌细胞出现了纤维性的这种弹性降低，心室扩张肥大，所以说呀，这个心脏的局部就出现了这种弥漫性的黄褐色的这种颜色改变。那在这个心肌纤维上出现的这些灰黄色的条纹或者是斑块啊，这个形状啊，乍一看就好像是老虎背上的那个花纹一样，所以说在临床上管这种心脏叫什么呀？虎斑心。那大家伙有不少人是头一回听说，对不对？好多人可能会问，说这虎斑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血管里边的垃圾太多了，那它就会形成什么呢？由于垃圾过多，就会造成动脉硬化，那咱们冠状动脉的血管就会损伤，血管一损伤，血流就会减慢，心肌就会出现进一步的伤害。那如果说这根血管支配的这一部分心肌细胞长时间的缺血缺氧，会出现什么呀？堵得严重，它就会梗死，这就是心肌梗死。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啊，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它有非常平衡的一种内环境，而且呢，这种内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它相当于啥呀？相当于智能化的一台高精尖端的仪器。我们人体本身它不允许坏死组织的存在，所以说当这一部分心肌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已经坏死的时候，就必须被我们人体分解掉。咱们人体它就会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呀？它把这坏死的组织啊液化吸收分解排出体外。那如果这样的话，大家想想，你心脏某个部位的细胞，它被液化吸收分解排除。

0: 枯掉了，是不是这块就漏了个窟窿啊？因为这地方它没有细胞了呀。那漏窟窿了怎么办呢？这人体又该想办法了，不能让它漏着呀，是不是？所以它就会用脂肪细胞、纤维细胞先把这个洞给它补上。你这边坏死的细胞不断的液化，液化一点我给你堵一点，堵上的这个脂肪组织就是黄色的。但是咱们正常的心肌细胞是什么颜色？是红色的，对不对？如果一红一黄，一黄一红，再一红一黄这样的话，大家看看是不是呈现出那种老虎皮一样的斑纹。所以医学上管这种心脏的问题叫做虎斑心。那你看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到医院做心脏彩超的时候，报告单上都会写这么几个字儿。虎斑心，这虎斑心怎么来的呀？就是这么得的，就是和冠心病、心肌梗死、心绞痛同样的这种病理变化。那在过去，大家要是不听我节目的话，这化验单你肯定看不明白吧？对不对啊？不知道是咋得的。所以说呀，这心脏病的根源是啥？还是回到那句话，血液里边垃圾太多了，毒素太多了，血管硬化了，导致心肌细胞受损，缺血缺氧了。所以说这个心脏啊，它跳着就没劲儿了啊，干不动活了，就梗了，就摔了，就停了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啊，那为什么我们好多人在用宫珍宝元汤之后，他就感觉这心脏疼痛的次数减少了，缓解了，而且喘气儿够用了，不那么费劲儿了，感觉这个心脏的心绞痛一点一点消失了，甚至自己还能干点家务活了，这是为啥呀？因为宫珍宝元汤里边啊，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它第一个功能就是天然洗血机。你像溶栓酶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啊，它可以自行的吞食血液当中的脂质斑块，代谢垃圾，帮助人体净化血液，100天让你血液干净，快速的恢复血液循环的动力。你看看，这是第一个功能，天然洗血机，而且这可是24小时持续不断的天然洗血机呀。那么第二个功能就是细胞再生素啊，咱们宫珍宝元汤里边啊，含有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这其中较为珍贵的就是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它们呢是强效的能够修复血管受损的这些内皮细胞、心肌细胞的一个原材料。所以说呀，咱们宫珍宝元汤又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心脑复活液。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能够激活那些濒临死亡的这些心肌细胞，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咱们心脏在100天之内重新的活起来，重新的充满动力。无论你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呐、反流啊，还是像风心病啊、肺心病啊这些器质性的病变，还有像房颤、早搏、间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心肌梗死这些病症的症状，100天都可以让你改善，让你不憋、不喘、不乏力、不心绞痛。那么说到这儿，咱们大家伙是不是对宫珍宝元汤里边的活性酶特别感兴趣啊？我觉得是什么呢？是咱们国民治疗意识和健康意识的一个提高。证明什么呀？证明大家开始了解生物医学，了解前沿医学，也证明大家抓住了关键点了。你像在国外啊，本身这个活性酶它就是用于临床治疗的。你比如说像糖尿病、眼病、心脑血管疾病，其实这些疾病在治疗上，国外应用活性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为了研究探讨这些活性酶的功效和作用，已经是开展了50-60年的工作。那么这些科研呢，都是前赴后继不断的去探索，都是在研究活性酶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对人体的这种生老病死、养生、治病、保健、预防复发究竟好处在哪儿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逐渐的这些科学家就发现了活性酶的好处啊，那真是太多太多了，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重视活性酶的治疗了。所以说你看啊，世界医学就说了，活性酶它是常规药物治疗手段之外的第二大途径。但是遗憾的来讲，就是咱们国内对于活性酶的认知度还是很低的。那我们认知度是啥呀？你看大家就认为啊，说西药啊，那是化学合成的啊，来得快，中药呢是草药的组方，对不对？再有就是各种营养素。但是我告诉大家，活性酶比中药更迅速啊，比西药更安全更快捷。尤其是什么呢？公针保元汤它毒含的不是一种两种的活性酶，它含有的是鹿茸复合活性酶高达719种之多。因为它是由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5种鹿茸提纯而成，然后又经过特殊的海洋菌种发酵而来，又在地下埋了180天。所以说呀，它从方方面面都能够调整我们人体，大到脏腑，小到细胞，从无形到有形，处处都是这些活性酶的影子。可以说，没有活性酶就没有生命，它是我们所有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包括你的呼吸，你的心跳，你的血压，你能看见光明，你能听见任何的声音，包括你的运动，你任何体内的一个生化反应都离不开活性酶。所以那句话怎么讲？补酶就是补生命。我也希望啊，更多的朋友能够摒弃掉以往治疗上的误区，大家都来了解一下前沿医学，了解一下活性酶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好处和作用。而且公针保元汤啊，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符合活性酶制剂，所以啊，大家正好赶上好时候了，务必要尝试一下。你用过之后，你才能知道活性酶治病它的好处在哪。那我看了下时间啊，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稍后的时间依然交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针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毒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针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针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 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

0: 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林老师，
3: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呦，林老师你好。这没想到呀，这个云南全株三七呀，这么快就没了呀。
3: 嗯嗯，对。
4: 幸亏呀，我早就订上了呢。
3: 哦，您已经订上了，那在这儿呢，我要祝贺您啊，早早就拿到了，非常好。这也说明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那说说吧，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那个江苏的。
3: 啊，江苏的朋友，欢迎您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9岁了。
3: 69岁，那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吧。
4: 哎，好好好。
3: 嗯，
4: 我呢是有那个糖尿病啊，将近有5年时间了。
3: 啊、
4: 哦。我一直吃那个西药呢，维持着控制着哈。
3: 嗯嗯。
4: 但是吃着吃着吧，那个并发症呢还是出来了。
3: 你看。
4: 哎，我跟你说，这个那时候犯这个心脏病啊。难受啊，就感觉那个嗓子里啊有个那个大馒头噎着一样的，上不来气。胸口疼的吧，哎呦，直掉眼泪呢。后来到医院呀，就下支架了。
3: 那就说明啊，您这心血管堵得太厉害了。那下完支架之后怎么样啊？
4: 哎呦，别提了，当时在手术台上呀，我还休克了呢。
3: 哎呦，
4: 抢救1.5个小时呢才缓过来呀。
3: 那您这是命大呀，很多人在支架的过程当中就会突发很大的危险，您这是救过来了，很幸运，九死一生啊，是不是？
4: 对对对，幸运。
3: 嗯，
4: 不过我现在想想呢都后怕呢。
3: 嗯嗯，
4: 你说一个支架呀，哈、哦，花了我将近10万块钱。
3: 对，
4: 林老师啊，咱们这老百姓啊，得病了哦，不是说怕花钱，只要能管用，对不对呀？哈、哦，
3: 对对对，
4: 但是呀，这问题是把这个病治好也行啊，可是我这手术后没半年呢，又犯了。
3: 哦，又犯了，确实这样啊。您看老姐姐在跟我交流的时候也是很无奈啊，特别无助委屈，对不对？就像您讲到的，你说我们看病啊，谁都愿意治，我也不怕花钱，关键你得把我这病治好了，对不对？可是我一直在治，但是很多方法是啥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给你缓解缓解，有的时候也就是给你治治标啊，你就像支架。大家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支架它只是一个急救的手段，救你命还行，但是它不是从根本上给你解决冠心病、心血管堵塞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支架是什么呀？它是把你堵住的这个血管给你撑起来，所以说在支架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血管的突然破裂，出现意外，或者是支架之后呢，支架内凝栓也容易造成人体致死的啊。不是说你支完架这就万事大吉了，而且支完架之后啊，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还在，所以说这心梗极容易复发。你就是说呀，做完支架之后还容易第二次第三次的再给它堵住，你还得再花钱去做支架，对不对？
4: 对对对。
3: 但
4: 是这个公珍保元汤啊，这下把我这个病啊，好，哎呦，治了。一说我用了第二天呀，我就感觉浑身有劲了，
3: 好，
4: 出气呢也顺畅了。前胸后背呀、那个肋骨呀，就感觉轻快多了哈。哎呦，不愧是心脑复活的好药呢，见效特别快呀。
3: 的确啊，公珍保元汤啊，它确实是见效快，而且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个可不是我嘴上说说啊，用完之后大家伙自然而然就会有感觉。而且这一块咱们是不是给你保住命了，对不对？

0: 你不用担心随时随地我心绞痛我心梗了，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对对，就不用担心了。
0: 那我问一下老姐姐，您这个血压和血糖怎么样了？
1: 我以前呀有那个血糖高的情况。以前。

0: 嗯，而且再一个，老师跟你说啊，现在家里这个卫生啊，都是我收拾啊。
1: 嗯，
0: 我干活呀也不感觉累了。
1: 就是说呀，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咱都能做了，非常好啊。
0: 对呀，
1: 很好，这血糖也平稳了。所以说呀，所有糖尿病患者，包括你看啊，这个血糖在临界值。什么叫临界值啊？就是说不高也不低，但是呢它也超出了正常范围，这叫临界值。像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这一类人群大家需要注意什么呢？啊，咱们吃完宫珍宝元汤之后，血糖都会平稳的下降到正常范围，并发症都会得到完美的改善。为啥呀？这都是活性酶的功劳。咱们宫珍宝元汤它含有的这些活性酶被称之为是细胞再生素。所以说你看啊，像谷胱甘肽酶还有水解淀粉酶摄入之后，它就能修复你胰腺的受损细胞，让胰腺能够分泌出正常量的胰岛素，那你血糖自然就平稳了。血糖一平稳，并发症自然就收住了。所以说这就说明你治到根儿上了，对不对？
0: 是到根上了。这个李老师啊，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那个尿路感染啊，小肚子疼啊，尿也疼啊，上个厕所都疼得裂牙嘴的那个哈。那时候啊，一犯起病啊都不敢到厕所里面受罪。
1: 对对对，
0: 但是自从用了宫珍宝元汤之后哈，我这个尿路感染一次都没犯过呀。
1: 好，
0: 再一个呢，也不尿频了。哎呦，我这太开心了。你说这宫珍宝元汤啊，9.9，真的太便宜了。
1: 对，
0: 我觉得最让我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呀？哎呦，就是我那老伴儿呀，突发脑出血走了。你说要是能够早点运上这个云南全珠山鸡和这个宫珍宝元汤啊，我这老伴儿走的就不这么早了。
1: 确实啊，有了这个云南全珠三七和宫珍宝元汤给大家保驾护航的话呢，那很多的这些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它就不会出现。所以像您这情况啊，咱们既然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就不要再做后悔的事儿了啊。效不更方，继续用。就像您呐，你包括像糖尿病，包括尿道炎、尿路感染，这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有些人就是这种慢性炎症反反复复发作，他通过宫珍宝元汤里边毒含的这种啊溶菌酶，那么针对于这种慢性炎症啊，他就消了。你像尿路感染、尿频、尿急、尿痛，甚至呢淋漓色痛的这种问题，通过溶菌酶它都能解决。所以说非常不错啊。接下来呢，咱们还要继续用。大家记住了，用宫珍宝元汤的时候，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您这3个月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但是不得不说呀，您之前的病情还是比较重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连着用上3个周期，你去巩固一下。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我们全身的细胞得到一个很好的修复。你想想啊，你心脑细胞得到修复了，血液彻底净化干净了，这样你就可以远离糖尿病。再有半个月左右，你所有的这些降糖药啊，或者是抗凝的这些药，你都可以给它停掉了啊。如果说停药期间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另外的话呢，饮食方面啊，该吃啥吃啥，咱也不用特别去忌口。也就是说，肉、鱼、蛋、奶、瓜果、蔬菜啊，样样都能吃，但是每顿饭吃7-8分饱，多运动就行。那咱们晚年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我再心梗，我再支架。也不用担心成为儿女的累赘了，这些呀，咱们都能给你做到啊。
0: 哎，好好好，这太好了。我会坚持把它用下去的。谢谢你啊，于老师。
1: 好，只要用药期间有哪儿不明白了，或者是停药啊，我这些西药怎么去停，我怎么调整药量，随时来找我们啊。再见。
0: 好好好，太感谢你了。好，再见啊。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好，林老师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啊，林老师，我是河南的一个新朋友。
1: 哦，河南的朋友，欢迎您。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67岁了，啊，
0: 啊，67岁，嗯，
1: 林老师，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哈，我就
0: 嗯，
1: 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公榛宝源汤这个情况，还
0: 好，
1: 有就是这个云南的全株三七哈，我也用4天了，这个
0: 嗯
1: 效
0: 嗯，
1: 果也特别好。
0: 哦，效果特别好，那赶紧说说情况吧，
1: 好的好的，林老
0: 嗯。
1: 师，你看以前哈，我检查说是血脂高啊，胆固醇也高，甘
0: 嗯，
1: 油酸酯呢也高啊。
0: 哎呦，
1: 哦，还有这个血粘，就
0: 嗯，
1: 是这个总感就觉得这个脑袋啊，就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1: 啊，也挺严重的。这
0: 嗯，嗯，
1: 是后来我一个老同学，他说这个云南全株三七，他说这个降血脂还不错，哎，尤其是用上这个公榛宝源汤的这个口服液，啊，可以100天能够见效，啊，
0: 嗯，嗯，嗯嗯。
1: 而且这个口服液和以前用的那些药还都不一样，啊，
0: 嗯
1: 他说这个见效快。这不是刚好前两天不是赶上才9.9块，哎，还
0: 对，
1: 剩了这么多，我就
0: 嗯，
1: 买了2个周期的，
0: 也是参加上活动了，那您可是省了不少钱啊，这个机会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那您用上公榛宝源汤，感觉哪些方面有改善了呢？
1: 我用公榛宝源汤才用了4天了，
0: 嗯，
1: 4天我也没去医院查这个血脂啥的啊，但
0: 嗯嗯。
1: 是我就自己感觉挺好。我
0: 啊，
1: 刚才不是说了吗？以前我这个脑袋哈老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1: 但现在哈，你看仅仅4天这个功夫，这个头哈都不晕了，啊，
0: 好，
1: 头不晕了。这以
0: 嗯
1: 前呢，晚上睡觉哈老是睡不好，特别
0: 嗯，嗯，
1: 是后半夜，他一醒来他就睡不着了。
0: 哦，
1: 这现在睡眠也改善了，睡觉这个时间呢也长了，啊，睡觉
0: 嗯嗯，嗯，
1: 睡得也踏实了。
0: 好，
1: 你看这个人啊，这个睡觉睡好了哈，这个第二
0: 嗯。
1: 天感觉这个精神头也好，啊，
0: 嗯，肯
1: 我
0: 定
1: 觉
0: 的，
1: 得这个见效哈真是挺快的，
0: 确实挺快啊，这才4天，对不对？其实呢，
1: 对，
0: 公榛宝源汤为啥它见效快呢？首先一个啊，口服液剂型它本身就比这些药片啊、胶囊啊、药丸啊、散剂呀、啊，甚至这些汤剂呀、啊，它吸收要快。而且关键一点是啥呀？公榛宝源汤它是高浓缩的，100斤野生道地药材才提取出1只，也就是说10毫升的公榛宝源汤啊！大家想想，这是不是滴滴都是精华，滴滴都是浓缩呀？所以这才是让你见效非常快啊！这都是大家公认的，你用上之后自然就能体现出来。而且我想说什么呢？其实老哥哥啊，像您的这种情况，又是高血脂，又是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的，老百姓管这叫啥呀？那叫血稠，就是说你血液的粘稠度太高了，它血一稠，是不是就不爱流动了？所以说你出现的这种头晕迷糊的这种情况，说明啥？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啊，它流动的速度太慢了。有的地方甚至堵住了，大脑细胞它吃不饱饭，你才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嗯，
1: 的，
0: 就是这样。那么人体的心血管、脑血管其实也是这样。那为啥大家用上公榛宝源汤之后说，哎呦，我这血脂也降了，脂肪肝、甘油三酯也都正常了，还有我这头迷糊也没有了？最主要是什么呀？咱们公榛宝源汤里边，它独含了人体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这些活性酶都是从鹿茸当中提取而来的。而且公榛宝源汤啊，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活性酶719种。你像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这些酶，它能够把你血液当中这些多余的、咱们不需要的堵塞血管的这些什么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脂质斑块啊，给它彻底的乳化、分解、代谢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排烟罩，咱们说顶上都是油烟，不好擦怎么办？咱们喷点油烟净，对不对？闷个10分8分的，你用抹布轻轻一擦，它不就下来了吗？这叫啥呀？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对不对？所以我说的这几种酶啊，其实啊，它特别的珍贵。 它是专门能够净化血液，所以说被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你看啊，就早一支晚一支的喝，咱们这个公珍宝元汤你4天就见效了，这就说明咱们让你的血液真正流通起来了，否则你不会感觉身体轻松的。非常不错啊，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那就更不一样了，比这还要好呢。咱们公珍宝元汤100天的时候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然后因为您之前病情啊并不是很重，属于轻症患者，您再用上1个周去巩固它就可以了，这样咱们以后就好了，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啊。
1: 哦，就是不用这一直吃是吧？啊，
0: 对。
1: 那我这个其他的这些降血脂的药呢，这还吃不吃呀？
0: 现在呀您还继续用着，因为这些西药啊它毕竟有一定的依赖性，你一下子停下来它会反弹性的增高。等你公珍宝元汤用到1个月的时候，你再给我们来电话，我们根据您的情况告诉你怎么去减这些降脂药啊。我相信在公珍宝元汤和云南全珠三七的双重作用下，您的这些药很快都能停掉，最后咱们公珍宝元汤你也能够彻底停掉，那时候你就是好人一个了，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梗脑梗，想去哪儿咱们就能去哪儿啊。
1: 好好好，哎呀那太好了。那林老师，就是我在用药这个中间有什么不懂的我再给你来电话，麻烦你了啊。
0: 不麻烦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以后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就行，咱们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3: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你好，我前几天呢去孩子家了，就广播没听到，邻居说活动结束了，云南全珠三七呀，我还没拿到呢，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给我报个名？哪怕是我花点钱，这个全珠三七呀很难买的好东西啊，行不行？求您了。
0: 您看看啊，每次活动结束的时候都有很多朋友这么来找我，大家要注意啊，机会都是自己把握的，你现在来找我我手边也没有啊，你哪怕花钱买它，关键是它没有，所以说我在这儿只能说声抱歉啊。那我问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0岁了。
0: 70岁了，那您身体是哪儿不好啊？
3: 哎呀跟您说呀、啊、我这病多了、高血压，眼底出过血，好在出血量啊不大，老伴儿啊给我买的那个云南白药我想吃上了、把我眼底的血管的血啊止住了，但是啊、头疼，眼眶子也疼，当时啊要是有云南全珠三七能专门治疗眼底的药那就好了、不至于遭这么大的罪呀、
0: 那您看啊，上哪儿买这后悔药去啊，对不对？所以呀、希望说如果以后再有这个给大家争取什么大力度福利的时候，您呐该出手就得出手，真的你错过就是错过了，不是说什么时候都会有这个机会的啊。您像您这个眼底出血，经常眼底出血的话它会造成什么呢？这些血液斑块压迫眼底视神经，造成视神经病变，甚至还会导致黄斑变性啊。长时间的眼周血液循环障碍还会造成什么呀？眼压增高，出现青光眼。不管是视神经病变也好，黄斑病变也好，青光眼也好，这都容易导致失明的，对不对？
3: 对呀。我呀怕，我可害怕了。公珍宝元汤我用上了，我记得用上3-4天啊、我感觉头不那么胀了，脑袋比以前清醒了，这多天啊这血压就下来了，以前就160-100降到140-90了。
0: 那挺好啊，您这见效挺快的，3-4天就见到效果了。其实不瞒大家讲啊，咱们公珍宝元汤有的是当天就见效，有的是3-4天见效，最慢的你看7-8天也有效果。为啥说效果这么快呀？因为公珍宝元汤它是从5种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野生鹿茸里边提取出来的鹿茸复合酶，所以说它药劲儿大，这也是公珍宝元汤为啥见效快的一个特点，因为咱们药劲儿俊猛啊， 原因就在这儿啊。那我问一下您，公珍保元汤一共用多长时间了？
3: 嗯，现在用4个月了。
0: 嗯，
3: 前几天去医院检查了，眼底出血没有了，视力比以前呢也清楚了。
0: 这多好啊，眼底出血没有，这说明啥？说明你出血的那个出血点，或者是啊出现的那些淤血的压迫，随着你血眼屏障的修复，随着眼底血管的打通，这些出血都被人体吸收了。对不对？没有了这些出血的压迫，你的视神经、你的黄斑区、你眼周的血液循环，它自然而然就好转了啊、
3: 嗯。
0: 所以说现在咱也不用担心了，说哎呦我眼睛能不能看不见了、失明了，这些都不用担心。这不就是公珍保元汤的这些活性酶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吗？还是活性酶起到效果了。非常好啊。
3: 是，嗯。最让我高兴的是顽固性的失眠呐、有17-18年了。而且呢还容易醒，晚上啊10点钟能睡到12点、1点钟吧，或者是3点以后，是什么时候醒了不一定、醒了呢就再都睡不着了，脑袋呢、感觉昏沉沉的。那我用公珍保元汤3天、就3天呢，从10点钟睡觉、一宿啊我最多醒一次，第二天可有精神了、6-7天的时候睡觉啊也踏实了，比以前那个安眠药都好使啊。
0: 提到安眠药在这儿啊，我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凡是失眠入睡难啊，甚至呢睡着之后容易醒，一晚上也就睡2-3个小时的这些朋友啊，包括多梦的这些人，那么如果用安眠药的话，它会啥呀？它会有成瘾性、依赖性和抗药性。你要说我不吃的话，那更睡不着，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你要说我吃上的话呢，可能说一开始一片管用，到后来你就得加量，而且加量之后它还不好使。关键是你吃完安眠药睡醒觉之后，你浑身没劲儿，浑浑噩噩，就跟你没睡一样啊。那失眠药在古代叫啥你知道吗？叫蒙汗药，是不是？所以说吃完之后整个人，哎对，整个人身体都不舒服。但是公珍保元汤它是啥呀？它是通过活性酶来调节你神经细胞的活性，让你白天该兴奋的时候兴奋，哎我就有精神，到晚上该抑制的时候抑制，我躺那儿就能睡着。所以凡是服用公珍保元汤的朋友，您看啊，这1-2天2-3天睡眠肯定比以前要好，一觉到天亮，这些都能做到。非常好啊、
3: 对对对，林老师、我以前呢还腰疼，这腰疼也好多年了、左大腿啊、就伸着都疼，直不起来、哎这些毛病啊我都没有了。你别看我70岁了，现在我真是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的是太感谢您研发的公珍保元汤这么好药了。最主要的是9.9块的价格、老百姓们都能用得起、一点负担没有。听说你为了拿到这个价格费了很大的努力啊，我这心里啊有说不完的感激你啊。
0: 不客气啊，咱们呢最应该感谢的是公珍保元汤，其次还要感谢您自己，因为是您自己选对药了。是不是啊？说实话呀，就是大家听广播、看电视、看报纸接触的药太多了，琳琅满目的、千奇百怪的，是不是？但是我可以说啊，活性酶制剂只有公珍保元汤一份儿。咱们公珍保元汤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那它跟以往的这些用药啊、一些常规的药啊，它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啊。可能说大家没听说过活性酶啊，也没吃过、更没见过、也没用过。但是首先一点是啥呢？就像您说的，9.9块的价格，您看您治了几种病？咱们简单数数啊，眼底出血是不是？啊，这又是血压，又是失眠，又是腰腿疼。你看咱们粗略一估计，您这4种毛病，9.9块的价格都给你解决了。如果说哪一个病严重了，哎，高血压严重，脑出血了，或者是腰腿疼严重，做手术再去坐轮椅了，那你多少钱能买回来呀？关键是啥呀？咱们说花了钱了，你还遭了罪了呀。而公珍保元汤，对不对？我给大家争取到9.9块的国内首推价格，能赶上就是您的幸运。那什么时候结束现在拿不准，可能3天可能5天，所以赶上的朋友，尤其是新朋友，你不要错过去。老朋友像您这样的、咱也一定要把药备足，因为你见到效果了呀， 是不是？
3: 对对对，就是现在手上啊还有药，就是这次的云南全株三七啊，这个宝贝我没拿到，可真有点可惜了。
0: 确实有点可惜啊，但是公珍宝元汤你用的效果也不错呀，所以咱们还是继续用下去，以后啊一定要多关注咱们节目，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给大家争取更多更好的福利，也希望您呀能够继续努力收获更多的健康，让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能够在你身体里边充分发挥它的更多的作用。那你想想咱们健康没病了，是不是这晚年生活就能够快乐了？
3: 对，
0: 对吧？
3: 那我就每天呢关注林老师的节目，谢谢林老师了。
0: 好，以后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再见。
3: 好，再见，林老师。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4: FM 91.8，北京时间10点整。10 o'clock A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7: 近日，荣耀手机地震预警应用全面通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技术评测，正式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至此，华为、vivo、oppo、小米、荣耀五大国产手机厂商已获得官方授权，依托统一公共服务模型算法与服务规范，面向用户免费提供权威的地震预警服务。强国建设监测评价研讨会20号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的教育强国指数最新结果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教育强国指数竟是全球第18位。国际方面，美国白宫当地时间21号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美国媒体称之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生活的流媒体频道。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5: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3合1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3合1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3合1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所有的电气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气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5: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儿清，91.8。
10: 小宁说车，
11: 小宁说车。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

0: 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云南山区路段多，自驾出游经过急坡、陡弯、长下坡、陵水、陵崖道路时要减速慢行，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9: 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10: 好笑，好笑，
9: 对啊，
10: 好可爱，
9: 那外表不像啊，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

0: 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妹妹嫂嫂，
2: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饱哈巴啦。
3: 哎，夸了哥，你可放心，现在20后的小朋友取名字，古风典籍名字是越来越多了。我不少老师都感慨说，80后的重名率低了一大截。
4: 是了嘛，小妹妹，回想那些年，那这个子学、子涵、一诺，哎呀，几乎是霸占了新山的化名册。网上还有个很火的段子，老师上课喊一声子涵，一下子站起来4个娃娃。子涵，还有那个子涵，子夜上那个子涵，这个分不清啊，甚至还要靠高矮、戴不戴眼镜来区分。
3: 哎，不过今年开学，这个新风尚就出现了嘛。曾经烂大街的爆款名字，占比是明显下降了。像湖南这边一个学校的老师就说，现在新三八里面，清月、秀气，很多名字啊，都是取自国风典籍的。
4: 好的嘛，不再扎堆哟。那这个学哈这些网红的孩子，名字小众又文化底蕴，老师看一遍就容易记得了。家长取名呢，不再盲目的跟风，简约雅致，诗词古风王成为了新的主流，班级重名率也降了不少。
3: 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变化。2024年取自诗词典故的新生儿的名字占比达38.7%，相比2015年足足增加了近3倍。
4: 再来看看热门的用词，2025年新生儿姓名统计啊，这字成为了当年热度最高的字，大约1%的新生儿名字啊都带有这个字。另外像那阿、玉、子、明、林热度是高居不下，月、辰、星、夜成为了新一代取名的新宠。
3: 追求那种诗意古风已经成了很多年轻父母取名的首选。
4: 不过这点呢，还是要个家长提个醒啊，名字好听有寓意固然重要，但要尽量避开过于冷僻的生僻字，不然以后录入系统啊、办理证件啊、出行办事，很容易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3: 既要讲究内涵，也要兼顾实用，才是给娃娃取名最好的选择嘛。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蔚来 EC6 凌运特别版轿跑 SUV 22号正式上市，整车售价36.98万元起，电池租用方案26.18万元起。新车搭载神机 NX9031 智驾芯片，配备专属凌运子内饰，车身轴距2915毫米，前后双电机，标配100千瓦时长续航电池包 ，CLTC 续航里程635到655公里。新增木3.0外观套件和主驾零重力座椅。近日，一汽大众 ID. Aura T6 正式上市，四款车型售价12.99到16.69万元。新车定位纯电中型 SUV， 依托 CEA 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激光雷达，支持城市 ONA 与全程。

0: 景泊车，搭载新一代九合一电驱，电池提供59.9千瓦时、77.5千瓦时两种版本，最长 CLTC 续航里程660公里，配备可变阻尼减震器。深蓝官宣 S07 AI 激光版将在9月28号上市。新车延续现款车身造型，车顶搭载激光雷达，车身尺寸4750×1930×1625毫米，轴距2900毫米。内饰保留了大尺寸中控屏，车机接入大模型，强化智能交互能力。动力延续增程和纯电两套方案，主打家用长续航。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媛，下时段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当世界试图为你署名，愿你率先听见自己的心跳。在一切身份叠加之前，你的存在才是生命篇章的扉页与终章。你要做唯一的主语。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好了，北京时间的10:38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比前面小宁说车，大家好，我是铿锵啊。刚才啊，这个网络又不行啊，一直调试网络，刚才网页都打不开啊，那微信啥都看不到，所以说大家现在有问题可以打电话发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啊，它是这个网络电话，因为大家打进来就是同一个号嘛，你看0871-6534-6918

等于一个号打进来，我们分了五路，所以说网络一差就根本就打不进来。所以说大家现在可以打了啊，电话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

我建议买 C5 天翼吧， C5 天翼 Air Cross 就是那个 SUV， 因为年纪大啊，就上点年纪的，基本上啊，就是说这个腰啊、腿脚啊，是不是？你要说这个特别好，当然算不上，反正这个坐着舒服点呗，哎，坐的稍微直一点，视野好一点啊，那这个上年纪开着也舒服一些，那我觉得。这个车有一说一啊，这 1.6 1.8T 发动机确实有点拉垮，但是啊，人家的底盘有一说一真是没毛病，开起来真透溜。

0: 青青哥你好，买了坦克300，但是又看了出扑克版，有点后悔，能置换吗？还是自己去改一改？哎呀，这个东西，这玩意儿咋说呢？就是我的建议是没必要啊，就是你看你有没有那么重度的越野的需求。它其实最主要就是一个硬桥，一个不是。你可以去开一开虎克版的试驾，你去感受一下，看有没有试驾车啊。其实它开起来，因为现在的坦克300是应付了更多的路段，但虎克版呢，它就是一个硬桥，就跟牧马人似的。你在城区里开，或者说你在高速开，其实并不好开，晃，特别晃啊。所以说这个您来看一看，你不要一味追求说啊，我看着帅怎么的，你先看看适不适合啊。
1: 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权威路况，

0: 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北京时间的10:46，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0:00到11:00啊，两个小时，现在一个多小时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朋友加0871的区号啊。

0: 来，接通9663，喂，你好。
1: 啊，你好，金明老师。
0: 哎，你好。
1: 啊，就是家里想买台车，然后那天去看了以后，看到那个捷达 VS 八，低配的，他现在搞特价是106000，然后送一个那个540的前景影像，然后生产日期是2025年9月24日，
0: 一年了，
1: 能不能入手？哦，对，一年了，就是它属于那个库存车。
0: 一年了。
1: 就是能不能买？
0: 最低配是吧？
1: 哦，对，低配的，自动挡呢？
0: 不能买。
1: 不能买吗？
0: 贵了。
1: 贵了吧？
0: 落地是吧？
1: 哦，对，它推价就是106000。
0: 落地吗？
1: 哦，落地。就所有费用它加起来的。
0: 你有置换车吗？你有旧车吗？
1: 有旧车。
0: 它是算了置换补贴吗？
1: 这个置换补贴没算进去。
0: 也贵。
1: 也贵了。哦，是要到多少？
0: 我就跟你讲，2026款的，因为您那个应该是25款的，是吧？
1: 对，25款的。
0: 它现在26款的全能自动型，基本上就是最低配，指导价119900，现在优惠完就是个95000左右，95000-96000。
1: 95000-96000
0: 加上个保险，加上个税，你这税就是个8000块钱。加上个税，加上个保险，基本上也就是个不到十一。
1: 不到11万，
0: 估计11万左右。你这样想，9万多，你们9万5再加1万，9万5，10万零5000，10万零5000，绝对不到11万啊。
1: 不到11万吗？
0: 对。
1: 他给我们算的就是那个高配的那个26年的，他给我们
0: 算的那个是
1: 12万多。
0: 你不用，那你拿一个最低配跟一个最高配比，你肯定比不了这东西，你是不是？
1: 对，他那个配置就是多了一个。配置好像智能上多了一点，
0: 不用，就要26款的啊！买车就是买新不买旧，
1: 买新不买旧吧？
0: 你就买新款的，新款的落地也就是10万出头，就是不是就不到11万，就10万零个6000-7000最多了。这个数就能搞定，那凭啥呢？非得花这个钱买一个库存车呢？对不对？
1: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那天已经把那个定金交了，就是这个车。
0: 那没办法，那你问我这图啥呢？
1: 我在想，要是他不退那个定金的话，我提这台车，那能不能就是要求他把那个前车的那个机油换掉？
0: 那你这跟他聊，他这个说实话，这好不容易遇到冤大头，你说这玩意儿，
1: 冤大头不划算买，
0: 跟不还，你，我就问你啊，你菜场买菜，新鲜的肉5块钱一公斤，冰冻了一年的肉5块钱一公斤。买哪个？
1: 那就买贵了。
0: 那这不就是道理吗？这是不是？
1: 对。好嘛，那再跟他谈呗。
0: 你跟他谈。
1: 我还想到他那个特价的，他要送一个这个了嘛，送一个那个前景。
0: 没有，用那玩意1000块钱，你到网上买1000块钱，给你安的明明白白的，那没有用的破玩意儿，那都不值钱那东西。
1: 好的，明白。
0: 好。
1: 好
0: ，OK， 好。
1: 好。还有一款，谢谢老师，就是还有一款车是那个，吉利博越的美好款。
0: 吉利博越。
1: 美好，它有一个三合，有一个是美好款，好像是。
0: 不是你要看啥？你不是交钱都交了吗？主要是。
1: 对呀、啊。到时候看能不能退嘛？
0: 那你先看能不能退再说吧，好不好？
1: 退了以后这两个车能不能买？
0: 退了你就买个新款的 VS 八开着就得了。
1: 买一个新款的个。好的。行。
0: 好。
1: 好，谢谢。
0: 客气。拜拜啊。
1: 好，再见。

0: 来接通6521，喂，你好。
1: 哎，欣欣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那个凯美瑞27，那个现在优惠多少？运动 Light。
0: 运动2.0混动那个是吧？
1: 啊，对对对对，那个车能不能买呀？
0: 可以买啊。
1: 要不要等一下？
0: 等啥呢？等啥？
1: 现在优惠。现在优惠不多嘛，他们不是说。
0: 现在给你多少钱？15万多是吧？
1: 没给到，我上次去。
0: 19、19、18那个配置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他们说要全款落地16.6。
0: 那不是那肯定了吗？那我说的是裸车，你说全款。
1: 啊。
0: 裸车多少钱？
1: 裸车。加上长补的话，优惠4万多一点点。我要走的时候，他们才刚开始要17万，我走的时候又给优惠了一点。
0: 我说裸车不是落地，你们就天天看落地价格，落地还含保险呢，还含乱七八糟的。我们只看裸车。
1: 优惠了好像42000左右。
0: 你优惠42000，那不就是那42000，那不就15了吗？
1: 啊，差不多。
0: 啊，15可以买啊。
1: 15可以买是吧？
0: 嗯。
1: 那现在那个26的亚洲龙，优惠好像比较大。我问了那个店里面，金开区那边，他说优惠7万。这个咋选这两个？
0: 如果要大的话，亚洲龙确实比凯美瑞要大。
1: 行驶质感都差不多是吧？
0: 行驶质感大差不差，就是但是它大一些。啊，它的二点零高配。
1: 我看的是那个20.0双擎豪华那个，
0: 2168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2168现在优惠完15万多吧？
1: 15万，他直接给7万的优惠呢？新开区那家。
0: 贷款全款。
1: 全款。
0: 那买亚洲龙吧。
1: 买亚洲龙。
0: 哎，亚洲龙更大。
1: 他那个大屏升级的，其实就是换那个大屏，其他的也没有啥，是吧？
0: 这两个车最主要的就是平台不一样，但是你要说平台的改变多大，其实说实话也没多大。这丰田的车大部分就是这玩意儿，大差不差的。
1: 不是说都是TNGA架构吗？那个凯美瑞。
0: 哎，对，那TNGA架构，那不是凯美瑞更新一代，这个稍微老一点，就等于说，就是18年它就是这个产品了。亚洲龙到现在还是这样的，只是说内饰改了改，屏幕改了改。那凯美瑞呢，等于说它比上一代更新嘛，它包括它的车头啊，里面内饰啊，设计更新一些。它就这样，它中间错着半代，你可以这样理解。
1: 啊，
0: 但是
1: 有点纠结。
0: 但如果论空间，就你自己实用性来讲的话，亚洲龙更大，你坐着更舒服一些。
1: 啊，
0: 所以说你要让我买，我也会买亚洲龙啊。
1: 啊，好呢，
0: 嗯，
1: 好行，
0: 好。
1: 那优惠7万可以买是吧？
0: 可以买，你差不多了，你再跌咋跌呀？你跌到啥？你跌到12万，12万那玩意儿，那其他车咋卖呀？是不是？
1: 我，因为之前我朋友去那里买过一张，我说能不能干到8万，他说他不卖。
0: 8万都开玩笑了。你现在开卡罗拉这，你是不是？你弄完了，你其他车咋卖呀？你没法整了。所以15万这基本上就是个坎儿啊。
1: 啊，好。油耗的话，基本4.几，差不多能开出来是吧？城区里面。
0: 差不多。
1: 基本都在昆明通勤。啊。
0: 嗯。
1: 好的，行，没有问题了，谢谢金老师。
0: 客气，拜拜啊，嗯。来，我们来进小路广告，广州继续回来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进小路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 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幺五几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FM 九一点八。
26: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27: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的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举办超2万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将产生40金。以上是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2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3: 应急常识365。
29: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3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 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29: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30: 考生考试合格后，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核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证书核发后，信息将同步上传全国官方数据库，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免费查询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9: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3: 融合汽车文化，
19: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0: 北京时间11:04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姓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点到12点，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

0: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宁哥你好，为什么看到 A6L 现在二网都有那么多的新的 C9 是卖不动吗？现在 C9 卖不动是这个原因，是因为现在新车不让降价。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啊，这个德方呢，就是这个中德合资嘛，德方不让这个车降，就要这个车保这个价格，那天天又产了呢又卖不动，咋整？那你只能通过二网批发给它批掉拉倒，也不破坏这个终端赛店的价格，同时这些车也能拉走啊，拉走以后呢，哎呀，我说实话，这玩意儿你只要一出来，这产品这东西就得降，不可能降不了，只是说现在没降，你再等吧，等年底这是绝对得降。因为 C8 没了， C8 停了，九月份就停了，就这个月生产完以后，本来说明年再干2000台，不干了。C8 所有的产线全部撤。C8 一撤 ，C9 价格必须掉，起价掉28，基本上就这个价。它不掉这个价，卖不动。我跟你说，你想想，五系卖多少？525卖27，它卖30多。5648，喂，你好。
1: 哎，你好，徐林老师。
0: 哎，你好。
1: 而且我18年的速胎，有5万公里了，那个正时皮带给小干一换。
0: 18年的速腾。
1: 啊，对。8年多了。
0: 你停哪儿啊？地下停车场还是地面？
1: 地下停车口。
0: 不用换啊。
1: 不用换个。
0: 嗯。不需要换。
1: 要个多少万公里换？
0: 不用换。不用换。
1: 哎，我们到个多少公里换嘞？
0: 10万以后再说了。
1: 10万个。
0: 嗯，
1: 好的。
0: 嗯，
1: 我就怕断的嘛。
0: 啊，不回。
1: 老话不回个。
0: 嗯，
1: 好的，谢谢林老师。
0: 客气，拜拜啊。
1: 好，再见。
0: 嗯。来，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星星哥你好，2012款的保时捷帕美，要改成17款怎么改？这保险杠、尾盖、灯、头、保险杠，建议你别改了。你要改一七款，你得看改老款新款。你要改17款的新款，我跟你说，那挺麻烦的呢。它的厚度不一样，你改出来就觉得偏厚。你要改个14款、15款，那玩意能改，那问题不大。改改灯、改保险杠，拉倒了。你要是改到17款最新款呢，就那这个通麻烦着呢啊，不好改。

0: 接通尾数是0563。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个二手车估价的问题。
0: 您说。
1: 我有一辆那个2010款的限量版的那个途锐。
0: 一零年的途锐。
1: 对。
0: 啊。
1: 我想咨询一下，现在他还能卖多少？
0: 过了几次户？
1: 过了两次。
0: 车咋样？
1: 车是正常的，没问题。公里数是我看是16万公里。
0: 哎呀，这玩意儿给多少钱？

0: 2010年的哈。
1: 啊，对。
0: 你是限量豪华还是限量舒适啊？
1: 限量顶配的。
0: 顶配你4.2的？
1: 啊，对，不是3.6的。
0: 当然就是当时90万整那个配置应该是。
1: 90多万吧，应该是，记不清了。
0: 2万车好2-3万块
1: 啊，
0: 车得好啊，3万块，车不好就是、
1: 啊、
0: 车不好就2万多了，车好3万块
1: 啊,
0: 3万块
1: 啊，
0: 嗯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
0: 您，客气啊，好，拜拜啊。
1: 哎，
0: 6903喂你好。
2: 哎你好，新林老师。
0: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现在那个现代的那个酷斯图那款，
0: 嗯，
2: 就是小商务那款车是，我看就是这些互联网上报价是才掉到了12万多了，跟那个车
0: 1.5T 12万多啊，
2: 低配的那个
0: 1.5的，1.5要不成，
2: 要不成啊，
0: 买1.2.0的，
2: 哦，
0: 嗯，
2: 我就是主要是就是平常家用。代步用1.5的也用不了
0: 的，1.5主要是双离合变速箱不好用，哐啷哐啷乱响、
2: 哦、
0: 那玩意儿。2.0的、
2: 哦、
0: 你这个车能开的时间长，也没差几个钱，最低配的1.718嘛，这2.70的就是1.5T 1.718，现在就12万多，12.5万左右。380的优惠完得15万左右，10万多。
2: 15万多，那
0: 差
2: 的可能也
0: 差2万多块钱，嗯，2万多块钱，配置不一样，动力不一样，对不对？
2: 啊啊，
0: 嗯，
2: 那个车应该现在入手还是作为来说经济实惠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你正常家用这车开10年一点毛病没有啊。
2: 哦，行，我就说那款车一直没有关注过我们，我说现在看这个价掉那么厉害是。
0: 啊，对，因为。2.0T 还是 AT 变速箱也耐造，用的也好用
2: 啊，
0: 你就听我的、
2: 啊、
0: 要不然不买，要买就买 2.0T 啊。
2: 哦，好的。哎呀，上次我问了你，就是说是我们搞了几个长途梦想家落的那个营运的那个落成那个营运的资质，然后这些东西他不到 4S 店更换时，他涉及到我们这个三包的这个，是他现在给我们的回话就是办了这个营运之后就质保只有1年了嘛，
0: 这个
2: 我想问一下，就比如简单的，我换个最简单的，我换个空调滤芯，我不到他 4S 店去换，一时换了他来威胁我们说这个车不质保，这怎么办？国家的三包法吧没有这种规定，
0: 没有，
2: 是吧？
0: 嗯，对。
2: 这个我可以强制跟他说，这种东西你拿出文件来我看嘛，哪条规定，可以质问他吧，应该是。
0: 不用质问他，这车也没啥太大毛病，你就开吧，有问题你跟我说就得了啊，你没必要跟他杠这个精，没有用，你就不懒得理
2: 他。他去见个情一天的，就是一天的又忽悠你去，
0: 你不理他就行了，你理他干啥呢？你这种你越理他你自己越生气、
2: 啊、
0: 你是不是这道理、啊、
2: 对，你说是去检查个保养，我去白花那个冤枉钱，吊起来看一下有什么看的。
0: 那你就别去了呗，我天天说的，我说电车跟保养一点用没有，不保养。
2: 对，
0: 我买这电车，我开着电车开2-3万公里，我保养都不保养，我啥都不整，那电车有啥保养呢？那玩意儿
2: 我正常的，如果反正它质量有问题要索赔的，找他正常的小
0: 车
2: 是吧？
0: 对呀、啊，你保养干啥玩意儿？那不用保养的东西。
2: 但他这款车呢，我们一次拿了10辆，他有一个通病就是那个方向机会响，已经每辆车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0: 想能用。
2: 我们就说他拿去处理，反正
0: 他处理也不会给你换。
2: 他就是给你上点油吧，我看他就是。
0: 因为他响啊，他是这吱吱吱响。它不是那种，它里面有打铁的矿量，它如果矿量就能换，那只想它换不了啊、嗯。
2: 哦，好的，
0: 不用管这玩意儿啊。
2: 那你的意思也就不用搭理他，他发这些管他的啊。正常有问题。
0: 那是啊，那我想 我想挣你钱，我天天给你发来买包子吧，包子好吃，包子香啊，吃外面包子拉肚子，之后吃我这包子好，那你看着那必须买你这儿，那不营销套路吗？这不都是，是不是道理啊？
2: 对对对对，
0: 嗯，
2: 对，行行行，那我就吃不实在，因为你们专业点，就说虽然他说这个呢，可能是你办了营运的以后呢，他可能是肯定是质保跟正常的，
0: 你就不用担心这些了，你就用就行了。你这个车生产工具，你就让他给你挣钱就行了，乱七八糟其他都不想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2: 好的，好
0: 好
2: 好，谢谢啊！
0: 哎，客气啊，嗯，
2: 好，再见，
0: 哎哎。进段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电话0871-6534-6918啊。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高速上发生事故或故障，三角警示牌放在车后方150米处，人员迅速撤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再报警，千万别在车道内停留理论，二次事故往往更致命。

0: 北京时间的11:17啊，来接通相声听众尾数是8308。喂，你好。
1: 你好，新宇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现在我看了个豹五跟那个战舰700。
0: 嗯。
1: 这两个车怎么写？
0: 喜欢哪个外观？
1: 喜欢战舰700。
0: 买战舰700。
1: 这个车怎么样呢？
0: 还行，配置高。
1: 那个2.0的那个空姐会质量好不好？
0: 啊？你说2.0的什么？
1: 就是那个那个空气减震嘛，空姐。
0: 空气悬架是吧？
1: 嗯。
0: 啥？空气悬架咋了？质量好不好？
1: 嗯。
0: 反正你开这几年绝对坏不了，但10年以后不好说了。
1: 好说。
0: 嗯。
1: 现在我是有个普拉多。
0: 嗯。
1: 2019年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当时46万几那个。
0: 您年龄多大？
1: 什么？
0: 您年龄多大？
1: 马上60了。
0: 你别换了，开着吧。
1: 开的。
0: 嗯。
1: 怎么呢？我想再开这个车更不值钱了。
0: 你不值钱，你买那车也亏钱，你咋想的呢？都亏。你那你买个新的亏更多。是不是这道理？你多少公里了现在？
1: 10万零点。
0: 你是啊？哪一年的车？
1: 2019年的。
0: 2019年到现在，2019年到现在2016年，七年开10万公里，1年1万多公里，没必要换啊！我说实话，为您省钱呢。
1: 想开个新能源车嘛？
0: 开个新能源租一租，开2天得了，不要买，没有用啊、嗯，没有意义。您这个消费就是纯粹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用的，有钱没地儿花。
1: 现在还值多少钱？普拉多？
0: 普拉多还是值钱的，
1: 能卖多少钱？
0: 哪个配置？
1: 那个当时是46万几那个车价。
0: 你是中规的是不是？
1: 嗯，对。
0: 3.5的嘛。
1: 对对对对对。
0: 46万几那个就是尊享型了嘛，是不是？就是不是带不带后挂备胎吗？
1: 对，不带。
0: 嗯。10万公里啊，10万公里现在。白色哈，
1: 对，白色，
0: 白色现在价格能值27。
1: 27。
0: 嗯，车上收。
1: 好。如果要卖，可以找你吗？
0: 嗯，可以。我的建议是不卖，您听我的。
1: 不卖。
0: 这东西挺好的，一点毛病没有。想换的干啥玩意儿？你说是不是？是不是这道理？你说你换一个战舰银河战舰700，你换稍微好点配置，你基本上就得平换，就是27你得干27。
1: 嗯，
0: 因为你2.0T 的现在是预售价格26万9800，你基本上再优惠完，你就是个25左右，25你加税也得20，加税也得26-27，你再买个保险，你就算加个补贴也得这个数，你图啥呢？就是它配置高点。
1: 你现在没开过新能源嘛？想试一试。
0: 没开过新，那没开东西多了，飞机还没开过呢。那是这道理吧？这够用就行，这东西。
1: 嗯。
0: 你开的不多，你要说一年开个3-4万公里，你说换吧，我支持你换。
1: 嗯。
0: 你要是你这一年开10000多公里，你图啥呢？你朋友给的，那你这朋友有新能源，拿过来开2天不就完事了？是不是这道理啊？
1: 嗯。
0: 就是我跟你讲了，你普拉多卖，你随时卖。你卖了再拿27万，你买回来一个跟你一样车况的，我跟你讲很难。
1: 现在不是说这个油车移来一不值钱吗？
0: 那已经掉这个数了，再掉你掉呗，那玩意儿，那新能源那么也现在你买的新车也掉，都掉。
1: 嗯。因为马上退休了，退休那时候想开着车到处走一走。
0: 那还是
1: 会公里数会大一点。
0: 那还是有钱，说实话。那还是有钱花不掉，那买吧，那就，行吧，反正
1: 上街700可以考虑，是不是？
0: 可以，就是论车来讲没毛病。
1: 嗯
0: 啊，就是整体来看，你买个2.0T 三电机四驱的，
1: 嗯
0: 啊，但是你基本上你卖的价格就平换。
1: 嗯，
0: 你要觉得能行，那就干，那到时候我不行，把你这车我喊个人给你价格收高一点就行了。嗯
1: 嗯。
0: 等等啊，等等，银河战舰700现在预售，等正式发布以后看看多少钱。但是最终的价格我就跟你说了，我都给你现在都可以给你讲最终价格，269800，这个三电机四驱的，最后指导价2468或2498。
1: 哦，
0: 啊，就这个价，嗯，或者25万整啊。
1: 它什么时候会下呢？
0: 十
1: 一笔。
0: 嗯，再过几天就上了。
1: 哦，就是能交付了，是不是？
0: 过几天一上就交付了。
1: 哦，行行，
0: 嗯，
1: 好的好的，如果卖我就问联系你啊。
0: 行，你卖了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嗯，
0: 再考虑考虑啊。嗯
1: 嗯嗯，
0: 啊啊，拜拜啊。嗯
1: 嗯，好嗯。
0: 秦岩老师，上午好。上次保险的事儿，后来啥结果？后来，给我们发的那些东西啊，我们现在看了一下，大概是没问题的，但是金额还有出入啊，金额还有出入。这个到时候我们下回接着做。本来是今天做的，一开始电话接不通，因为我们这个网络电话，刚才没网没电话，啥都登不了。天气预报也看不成啊。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奥迪 A4L。现在，你我发这一大串，我看了啊，你担心它会停产，我跟你不会停，我估计 C8 那个产线就要为它来让路了。现在等于说，你现在我跟你说，奥迪这个产品线啊，就是从轿车产品线 A3 干10到12级别 ，A4。A4 以后就是17到20这个级别，再往上 A5 就是20到27、28这个级别 ，A5L， 再往上就要开始 A6 了，没了 ，A8 没有了嘛，它基本上就这样，所以说让 A4 停，它断档，它这一档其实卖的不错，它不会停，你放心吧，短时间内停不了啊。商人逐利嘛，他掐脑门算一算，他都不会停这东西。进广告，一会儿机会了啊。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
1: 声音撒撒，
2: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3: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2: 就一点饱哈巴啦。
4: 哎，夸老哥，你可发现现在20后的小朋友取名字？古风典籍名字是越来越多了，我不少老师都感慨说，巴沙文的重名率低了一大截。
5: 是的嘛，小妹妹，回想那些年啊，这个子学、子涵、一诺，哎呀，几乎是霸占了新山的化名册。网上还有个很火的段子，老师上过海参子涵，一下子站起来四个娃娃，子涵还有那个子涵，子夜上那个子涵，这个分不清啊，甚至还要靠高矮、戴不戴眼镜来区分。
4: 哎，不过今年开学，这个新风尚就出现了嘛。曾经烂大街的爆款名字，占比是明显下降了。像湖南这边一个学校的老师就说，现在新三八里面，清月、秀气，很多名字啊，都是取自国风典籍的。
5: 好的嘛，不再扎堆哟。那这个学哈这些网红的孩子，名字小众又文化底蕴，老师看一遍就容易记得了。家长取名呢，不再盲目的跟风，简约雅致，诗词古风王成为了新的主流，班级重名率也加了不少。
4: 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变化。2024年取自诗词典故的新山文的名字占比达38.7%，相比2015年足足增加了近3倍。
5: 再来看看热门的用词，2025年新山文新名统计啊，这字成为了当年热度最高的字，大约1%的新山文名字啊都带有这个字。另外像那阿、玉、资、明、林热度是高居不下，月、辰、行、夜成为了新一代取名的新宠。
4: 追求那种诗意古风已经成了很多年轻父母取名的首选。
5: 不过这点呢，还是要个家长提个醒啊，名字好听有寓意固然重要，但要尽量避开过于冷僻的生僻字，不然以后录入系统啊、办理证件啊、出行办事，很容易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4: 既要讲究内涵，也要兼顾实用，才是给娃娃取名最好的选择嘛。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这是献给每一位同路人的成长宣言，以歌为证，不断向前，天空终会听见每一份执着的回响。张卓尔，天空听得见。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北京时间11:36，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00到12:00啊，是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现在有个20分钟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微信，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电话直接打0871653469 18啊。

那个红旗 G919 能买吗？哎，这个价格呀有一点点高哦，359800。359800买这个，你说红旗这也不是干这个起家的，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卖的还有点偏贵，我认为啊。

新老师你好，家里有一个老款奥德赛，12年买的了，现在要换个新款，看新的要上了，能买吗？如果你要是奥德赛的忠实用户啊，我觉得买到什么没什么太大问题啊。现在的新的奥德赛平台没怎么改变，2.0混动的发动机这也没变，最主要呢就是里面，改了，就是加个屏幕、吸顶电视，哎，自己还整了一个那个什么。可选装舒适性配置，可选装航空铝地板，你说那个座椅什么按摩，按摩也有了，所以说配置高一些啊。喜欢的话看看吧，也可以。

另外再来看一下啊，看个消息啊，这个关于奥迪 AUDI 这个事儿，昨天前两天前天吧，我们也说了，说近期为切实维护海外消费者合法权益，奥迪总部已针对海外未经授权的销售 AUDI 车型的进口商开展相关法律行动。奥迪总部的声明系针对目前海外未经官方授权销售进口商行为，并切实保护海外消费者的相关权益做出的提醒。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啊，就很蹊跷。

这个东西说出来，这就跟一个小说似的。这一开始呢，很早之前，这个我们这个一汽啊，中国一汽，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然后就跟奥迪就是一些就是大众合作啊，然后后来把奥迪引进，这就是这两口子，哎，就是一直生活到这个前几年呢，奥迪觉得，哎呀，你这个跟你分的钱有点多了，还能多挣点。奥迪这样想，说找到谁了呢？找到上汽，说不行，咱俩是不是也整一个叫做上汽奥迪啊？一开始说行啊，咱也用四个圈，但没平台，拉皮儿吧，啊，拉出来个 A7L， 又拉皮儿，又拿这个途昂拉皮，拉出了个 Q6， 哎 ，Q6L。啊，现在又整了一个 A5， 后来呢，说整电动车还没啥拉皮儿的，拿谁拉呀？拿自己拉吧，拿自己就开始拉皮儿，啊，拉出个自己，弄自己再拉出个 E5 Sportback， 用这个 E7X。好了，这个时候说那自己说拿这个电车也要挂奥迪标，那一创不同意了，说你试试，啊，然后一汽奥迪是非常强势的，在这个里面。说你用行，我渠道商全给你减。好，后来了，那不行了。说那行，那我换一个，奥迪不叫 AUDI 吗？我要不用字母吧 ？AUDI， 你用 AUDI， 那德方说这玩意儿，那你只能在本地区销售啊，你不能这个不能出来，啊，不能这个到处来卖啊。然后后来整完了好多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上汽奥迪受益了。就是让这些这个博主啊，把这车开到欧洲去展示，然后怎么地，你一下给人家捅窝子了，说你这让你的地区卖，你行，你整的乱七八糟的，哎，哗出事了。因为奥迪的人家自己只认四个圈，什么 AUDI 呀，什么你就算起个中文叫奥迪，人家就不认这东西，他就认四个圈。嗯，所以说呀，没法整。乱七八糟，给消费者整蒙圈了，啊，这啥玩意儿？这是啊，是不是？你说出来跟那小孩过家家似的。进一段广告啊，一会儿寄回来。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啊。进广告，一会儿寄回来啊。

0: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5: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李向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岭。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

0: 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北京时间11:46啊，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电话0871-6534-6918。车辆防冻液不一样，能一起加吗？可以加啊，只是看着不好看，加是没问题的。就是你跟喝饮料似的，你橙汁里面兑点葡萄汁，那颜色更难看得很。好能喝吗？其实喝的没啥怪味儿，是不是道理？

海狮零八，海狮零八想买可以买啊，没什么太大问题。嗯，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腾势 N8L 的平台和底子啊，只是拉了拉皮儿啊，做了个双眼皮儿啊，这个换个标就行了，其他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啊，打电话发微信。另外我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稍等啊。星哥，沃尔沃 XC90 现在的比以前的质量怎么样？质量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我跟你说用料是其实是减了的，就是现在的哪怕真皮跟以前哪怕没法比，现在的宝华尾件跟以前的宝华尾件也没法比，以前是黄盆，现在是银盆，银盆的听不成，我就跟你讲了，银盆听的就跟那哈曼卡顿大差不差，以前的宝华黄盆那是真真东西啊，现在的银盆只能说哎很一般。新源老师你好，家里一起看了探路，这个车探路你就别要了，这个车不是说东西不行，这个东西在欧美卖的非常好，但在国内这现在日产大家不认这东西，你明白吗？不认，你拿着钱还不如去买一个丰田呢，你买一个这个汉兰达拉倒了，你这个东西你别考虑了啊。

0: 新老师，国庆要去上海自驾，有什么要注意的吗？上海，你去上海开车去上海自驾，你要上海玩吗？你要去上海玩，你开个云 A 的车过去，我怕你罚单都受不住。说实话，因为你不知道它进行的路段呀，各种乱七八糟的，你知道吧？我的认为啊，你就是自驾呀，咱们别往大城市去挤，大城市有些这个规定啊，路段呐、啊。上桥啊，乱七八糟，因为我着过呀。我之前我经常去这个上海车展，我就开车，有些时候在那边开车，开车一上桥就着，一上桥就着，那都有罚单呢，那是，是吧？你要是我建议啊，你自驾就去点这个风景美的地方，你这个城区城市里面自驾那有啥自驾的，是不是这道理？你要如果一路玩过去，你不行都到上海就停着，啊，都用公共交通更好一些啊。3697，喂，你好。
1: 喂，你

0: 好，嗯，你好。哦，现在有一张21年的奥迪A3的车，然后当，然后的话，我现在开了56000公里了。我平时的话就是城江跑昆明，要1个星期要跑3趟，然后我想换一个电车。我最近不是看那个大众有个什么车上市了吗？叫什么？我记不得了，这两天好，我经常刷到那个短视频。
1: 嗯，
0: 因为我对电车也不了解，对车也基本上不了解，我就想着电车的话。
1: 你现在你哪年？21年的车是吧？
0: 对，21年的。
1: 现在多少公里了？52000800公里。你一年靠跑多少公里？一年10000公里左右是吧？差不多吧，我现在每个星期城江跑昆明的话要跑3趟来回。城江跑昆明？对，啊，一个星期。你的车不要换了，听我的，继续开着吧，过两年再说啊。
0: 哦，好吧。
1: 为什么？因为你的1.4T的发动机本来就很省油了。你这再省，你省到哪儿去？你现在这个车卖了，卖不了几个钱，卖个几万块钱，再花个十大几万再去买一个，这不图啥呢？
0: 哦，我是想着现在油一天比一天贵，马上95的涨到9.5了。
1: 那到时候还会回来的，这波动嘛。
0: 哦，
1: 这只要是这个海峡，咱们问题一解决的时候，价格又回来了。
0: 你不要换了，不要因为这个东西换，没有意义啊。哦，好，谢谢谢谢。
1: 嗯，
0: 啊，谢谢您，太好了。
1: 啊，因为你本来就你这本来油耗就不高，你现在跑高速，你这个车就5个来油，对不对？
0: 对，
1: 你就5个来油，5个来油就开呗。那玩意儿，那你说实话是不是？你这亏呢，亏的多了那就。
0: 哦，
1: 大家也基本上就是跑一下高速，全程我都不跑的。对呀，大家不会算那个账，大家天天都觉得电车便宜，我油车不行，那你。
0: 你这车买的时候亏20万，20多。
1: 啊，你现在就卖个几万块钱，你能你亏了十几万了，然后你再买个车，又添个10万，那我跟你讲，你买个1万块钱油卡，你用通耐用着呢。
0: 哦，是的，是的，有道理。
1: 嗯，
0: 我这车现在倒也没啥毛病，倒是。
1: 那开着啊，听我的，开着没必要换啊。
0: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嗯，拜拜啊。
2: 哎，好，哎，1879，喂，你好，哎，辛教授，你好，哎，你好，那您看看那个昆明那个啥，哪个什么地方卖那个 GL8比较靠谱的？GL8啊，啊，
1: 那有啊，啊，二手的，
2: 啊，
1: 二手的，啊，二手那你得自己找找，
2: 哦哦哦哦，嗯。
1: 啊，行行行行，嗯，好，拜拜啊，嗯，哎，谢谢啊，谢谢，哎，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们明天接着聊啊，明天见，哎，别这，明天是舒冰老师啊，我们这个中秋以后见了，祝各位中秋愉快啊。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3: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4: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3: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关门请当心。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01，我们来看一下中午12点钟昆明实时路况。在高速上，现在昆玉高速从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有911米拥堵。广昆和南绕城高速这些平均区呢是出现了局部缓行，二环沿线有多处车流平稳。福德立交桥从北向南有177米拥堵，车速比较慢。那么在城区，人民西路寻经街和西昌路的通行压力比较大，也请途经此路段的司机朋友们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有序通行。183号信息源提示，长岗路从西向东，清风路红绿灯路口有两车追尾，占据了中间的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9月20号，嵩明县人大代表、杨桥街道代表团对文昌社区以“文化人、文化赋能空间活化路径探索”开展专题调研。此次调研旨在通过实地走访、现场交流等，通过了解文化资源融入社区空间、激活阵地功能、服务居民群众等方面的实践成效，重点摸清空间活化中的堵点难点，收集居民对文化服务空间优化的意见建议。代表们表示，将认真梳理问题，总结提出发展建议，为城市品质提升贡献人大力量。9月25号，2026滇池东岸美食风物季将正式启幕，活动持续到10月7号，全程覆盖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将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时段多元化的湖畔休闲型体验。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会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王子飞、盛李豪夺得金牌，并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4金，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的4连冠。 女子400米自由泳李冰洁夺得金牌，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夺得冠军，女子200米仰泳彭旭伟刷新了亚洲纪录夺冠。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1: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了解一下主要城市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昆明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曲靖今天最高温度29度，玉溪27度，昭通有雨的天气26度，香里拉19度，景洪最高温度34度，大理今天最高温度25度，宝山多云的天气27度，楚雄今天是晴转多云27度，临沧晴转多云26度，丽江小雨转多云24度，红河晴转多云32度，文山晴转多云28度，普洱晴转多云28度，怒江小雨转多云31度，德宏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32度，昆明最高温度27度。
12: 我是工人，
13: 我是教师，
14: 我是警察，
15: 我是送快递的，
16: 我是医生，
17: 我是司机，
18: 我是战士，
19: 这
18: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9: 就是时代的声音。
18: 9:08，我来了。
11: 9:08，我来了。今天是周三，昆明交警来了。让我们请出此时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我们的主播舒平。你好，舒平。
20: 大莎你好，手机旁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大家好，这里是9:18的昆明交警来了，我是舒平。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百吨王大货车整治这个话题。就在9月12号凌晨1点多，在庆宁的环湖南路上，一辆拉满了沙石的六轴百吨王，这个车祸总重直接冲到了102吨。从庆宁往昆明方向开的时候啊，因为轮胎承压过重突然爆胎了，整车呢直接侧翻到了非机动车道上，把路边刚修好不久的人行道呢是完全就击垮了，连带着压断了3根路灯杆。万幸的是当时是深夜了，没有其他的车辆和行人经过，就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那去年11月的一个雨夜，咱们昆明的老石安公路的安宁段也有一辆拉满了货物的四轴百吨王，合在31吨，它硬生生是拉到了78吨。在长下坡路段的时候，刹车直接失灵了，连撞了3辆正常等灯的小轿车。其实啊，这样的事故并不只是个案，司机师傅们都希望自己能多拉快跑，能赚到更多的钱。但是超载超限的危害其实是很大的，合载几十吨的车硬生生拉了上百吨，跑在路上，那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定时炸弹，一旦发生事故了，后果就不堪设想。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重点和大家聊一聊百吨王大货车的整治。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到了两位来自这个一线的，天天和这些百吨王打交道的警官，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5大队的周建宇周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1大队的张海清张警官。两位警官好，周警官好。
2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道路交通5大队民警周建宇。
20: 张警官好。
2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来自交管1大队的民警张清海。
2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两位警官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百吨王整治的一个必要性。那我们首先从认识百吨王开始吧，周警官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百吨王？
21: 好的，简单的来说呢，这个车祸总重达到100吨及以上的严重超载超限的货运车辆就统称为百吨王。这类车辆呢大多数都是经过非法改装的，有同时存在加宽加高车厢、加装那个钢板、加固车架，已经突破车辆出厂的安全极限。普通货车呢超载只是超重，而百吨王属于颠覆性的违法运输，完全超出轮胎、刹车、悬挂、桥梁、路面的承受极限，危险系数呢成倍叠加。
20: 这个百吨王我们都知道了，顾名思义呢，就是它比如说规定的只是九吨十吨，但是它拉到了七八十吨甚至一百吨，所以呢我们把这样的严重超载的货车呢叫做百吨王。那张警官是不是给我们讲讲这个百吨王的危害有哪些呢？
2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那个百吨王呢，它在我们查缉过程中现实的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呢，它超重以后对路面的摧毁这个基础设施是非常严重的，不管是发生事故不发生事故都非常严重。第一，比如说发生事故了，它货物倒塌，不管拉带着什么货倒在路上，都对整个通行环境和道路基础设施是影响非常大的。一辆百吨网跟路面的损伤相当于正常没发生事故了嘛，相当于经常在货汽车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危害。为什么呢？一个有桥梁的地方，桥梁再重，比如它背个30吨50吨，但是我们百吨网也上去，差不多一上去就是上百吨那种样子。那你想想，应该这是这个固定的一个基础设施，那我们应该一个人的承受能力了嘛？相当于说本来就是50吨是极限，那你干到100吨，对不对？那就非常非常厉害，危害的非常大了。从表现来看，它可以造成路面的这种基础设施把路面压的这种像龟形那种裂开这种情况。另外呢，这种地形路面会压开槽。桥梁呢就会导致永久性的损伤，到时候无法修复。这个是我们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发生事故了啊，那桥墩了、桥面了，各种东西带来一系列的后来带来危害呢，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是即发生这个恶性的交通事故了嘛，它在遇到前方不管是突发还是一般的情况，它的制动距离了嘛，跟正常行驶的货车的它这个制动距离的刹车制动距离是3倍以上的这个距离。比如说我们也正常的货车四轴，对了，四轴来说哈，它限重是31吨，但是呢超过30吨甚至到上百吨了。那我们一般的这种货车在正常限速60公里的时速下，它可以刹那个20到30米就刹得上来了。但是如果说是到了百吨王的距离，它就可以在70-80米才刹得上来。那这种制动距离，你对前面的不管是人车物了嘛，损伤是毁灭性的。遇到什么东西，只是一片推倒了，真的是非常危险。另外这种情况就会造成那种群死群伤了嘛。不管前面是有多少车，

0: 对他来说是，无法估量的。
1: 对，这还
0: 因
1: 是
0: 为，
1: 正常天气情况下，如果遇到那种比如说极端天气，天阴下雨湿滑的话，可能还更严重。
0: 对，那雨的天一下雨湿滑，它一拆翻，还不是一样的倒一片。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它也有爆胎，你爆胎还不是一样倒塌，它重心不稳嘛，放得太重了。不管它之前的改装改得怎么完美，始终这个是科学参数了嘛。既然是国家出的这些一定参数，它是有依据的。所以我们不容忽视这个问题。
1: 哎，那刚才我们在这个聊天的时候也说起来，周警官是不是也给我们科普一下？其实我们老百姓很多时候就是超载超限，它只差一个字，但是我们经常会弄混淆。那这个超载和超限，它是一回事儿吗？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超载和超限呢，就是一字之差，但是它的处罚还有这些标准这些东西都不一样。就是我们经常跑会的朋友肯定都听过这个超限和超载两个词，但是它不是一回事。咱们可以简单的用这么理解：一个呢，它是管这个公路的；另外一个是管车辆的。超限呢，这个是管的就是咱们公路能不能扛得住。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你的车加上货的总重量、轴荷或者是长宽靠的这尺寸，超过了公路桥梁的设计承受极限，这个是超限。超限呢，它管的核心是保护咱们公路路面、桥梁结构不被压坏，避免基础设施呢受到损坏。这个超限呢，这些违法呢，咱们执法部门是由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来进行自超管理。咱们判定和处理的这些依据呢，是《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另外超载这个呢，是主要管的是车辆能不能扛得住，就是咱们车辆这个行驶安全的问题。它指的是车辆装载的货物重量超过行驶证上标注的核定载质量，这个就属于超载。它的核心目的呢，是保障咱们车辆行驶的安全，避免因为载重过大导致这个刹车失灵、爆胎、侧翻等这些交通事故，这个呢是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判定的依据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就是管理部门以及这些执法的依据都有区别。另外呢，也经常会有一些误区，就是有的同志呢会觉得我没有超载，就不可能超限，其实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误解。就咱们举个例子，一个两轴的这个蓝牌货车。它行驶证上假设核载的是2吨，咱们装了3吨的货，这个就叫超载了。但是按照公路超限的标准，两轴车它的车货总重这个限制是18吨，只要重量没有超过18吨，它是不算超限。但是反过来，如果这个货物的重量它没有超过车辆核定，但是它装的时候呢超高、超宽或者是超长，也属于超限，照样是超限。也是违反这些超限的相关规定，也是会被处罚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说咱们超限和超载是一回事，罚一次就行了，这个也是错的。超限处罚呢，遵循是一超四罚的原则，可以同时处罚咱们货运机动车的驾驶人，还有这个车辆运输企业以及货运源头装载单位。超载呢，针对的是驾驶人，就是对这个罚款进行记分，然后情节严重的扣这些暂扣车辆，然后恢复按照交通安全法的处理。就是说他处罚的这个不是说处罚一次就行了，超限被路政查到，超载被咱们交警查到，2次独立的处罚，互不抵消，是吧？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说大件运输只要不超重就没事就可以的，这个也是不对的，这个理解也是错的。大件运输呢，只要就是说它在没有重量没有超过核定载质量的情况下，它的尺寸就长宽高这些也是要符合咱们公路的限制，就是说不能超过咱们这些公路桥梁这些隧道这些通过的这些要求。如果超过也是属于超限运输，必须要提前办理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才能够上路行驶。而且呢，要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车行驶速度，否则就是违法超限。

0: 就大概区别这些。
1: 就是其实不只是这个超重，包括超宽、超高，其实都属于的范围。
0: 嗯，
1: 而且还是超限，都是要接受处罚的。
0: 对，超限呢，这个超限呢，超限运输呢，就是，咱们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说，有以下情形的货车运输车辆属于超限运输的车辆，这样呢，就是咱们车祸。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4米的，这个属于超限。第二项呢，也是车祸总宽度超过2.55米，这个也是咱们属于是超限。第三呢是车祸总长度超过18.1米。第四一项呢就是两轴货车车祸总质量呢超过18吨。
1: 嗯嗯。
0: 第三呢是三轴货车这个其车祸总质量超过25吨。像四轴货车这个呢是31吨，五轴汽车呢如果超过43吨，然后六轴汽车超过49吨，这些都是超限的行为。
1: 嗯，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请两位警官呢要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百吨王，现在正在整治这个百吨王。很多货车司机可能会觉得我车技好啊，我多拉点货没什么，但是啊，其实一辆货车如果你拉了超载超限的话呢，你可能就会多出更多的这个风险，刹车距离会多出多少米，还有啊，对路面的危害到底有多少，这些的话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具体的和您来详细的解说。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等您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1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19，我们来看一下城区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现在有480米行驶缓慢；西昌路从北向南人民西路到大关路这一段，现在有390米行驶缓慢。昆云高速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现在呢是有442米行驶缓慢。173号信息员提示，环城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在大悦城的附近有两车出现了擦碰，占据了左侧两车道。184号信息员提示，人民中路从西向东，在青年路口有两车擦碰，占据了中间车道。173号信息员提示大家，在国贸路从西向东方向，在双桥村口两车擦碰，占据了中间的车道，也请后车注意避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云南山区路段多，自驾出游经过急坡、陡弯、长下坡、陵水、陵崖道路时要减速慢行。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
1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 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九一点八，我来了，我来了。

0: 9:08，我来了。您正在收听的是昆明交警来了。那今天舒平和两位警官在直播间呢，要给朋友们聊一聊百吨王大货车整治的相关内容。让我们继续请出舒平。你好，舒平。
1: 戴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上一节呢，我们请两位警官给我们说清楚了什么是百吨王、百吨王的危害以及超载和超限的一些区别和联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一次昆明市的整治所有的查纠的一个标准啊，全全部部的都请两位警官呢给我们说清楚。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大队的周建宇周警官。周警官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还有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的张海清张警官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请两位警官呢跟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这一次的话呢，咱们就是针对昆明市的话呢，是做了一些这个详细的一些这个部署的。我们这一次新的这个的话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我们还是先请周警官给我们说一说吧，这次查处的话呢有哪些是不一样的。
2: 好的，就是这个百吨王上路行驶呢，确实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公路设施的这些安全呢，都是一个极大的危害。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公路基础设施的安全，就是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实际上，咱们各级政府以及相关的各个部门都比较重视，长期以来呢都是，一直在就是说进行这些强化的管理。现在呢，就说各级政府都比较重视这个工作，已经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齐抓共管、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的格局。就是说大的方向是这样。然后呢，咱们具体在这些管控呢，第一是从那个源头管控，第二呢是加强了这路面严查，第三呢是科技布控，第四呢是联合执法全方位的进行整治治理。第一方面就是咱们先介绍一下，就是老手这个货物的源头，就是出厂这些。咱们像设计的就是部门刚刚也介绍的部门联动的这个综合整治格局，就是我们交警部门这边呢也会跟那个路站、市场监管、信访还有其他就是工信部门，这些部门呢一起联合执法，就严查对这些辖区的砂石厂，还有一些就是拉建材的这些，就是容易出现这些超载超限违法行为的一些企业源头进行管理，严禁违规放行超载车辆，从根源上呢杜绝超限装载。第二呢是直密路面的防控网，全天定点严查，夜间的流动巡查，紧盯夜间凌晨高发时段城乡结合部，还有就是国省道的这些重点路段，严厉打击绕行避检、顶格超载的违法行为。第三呢是依托科技执法，利用动态称重系统、智能监控卡口，实行24小时无感检测，超载车辆呢自动预警，全程溯源，杜绝漏管失控。第四呢是常态化曝光警示，定期曝光一些百吨王的典型案例，公开违法车辆、违法企业的信息，形成查处疫情的震慑一片的高压态势。就举例来说呢，这些像货物源头的，现在咱们是就说跟那些路政部门以及这个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是信息互通，就说会针对我们交警部门呢，也会针对他们提供的那些信息，就说先做数据分析，重点在容易出现这些超载行为的这路段进行设卡。然后呢
1: 在刚才周警官介绍的时候，其实我们听到了几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这次昆明针对百吨王的出台的专项整治方案当中有一个科技赋能，是吧？以前的话就是说一到这个专项整治的时候呢，就要在晚上的话呢就要设卡，然后呢工作人员呢就要值班，那个彻夜值守。现在有了科技赋能之后，是不是就可以让更多的时候呢可以交给科技去做这件事情了？
2: 对，就是说因为刚刚也说到这个是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他不是说交警一边单方的一家来进行治理。
1: 嗯，
2: 像咱们就举例说城贡辖区，咱们昆莫高速上还有这些就是联大街那些都已经有装有那个就是非现场自超的那些设备。
1: 嗯，
2: 如果确实是已经超限的车辆过呢，它会自动的就是采集。
1: 嗯嗯，
2: 采集之后呢，我们跟那个辖区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呢也会定期的交换这些数据，对违法人员呢进行查处，同时呢将那些相关信息呢报送他们的行业主管部门。
1: 嗯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超限超载违法行为这些出现的同时呢，同时那些好多驾驶员就是为了逃避处罚，他们也会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或者呢去绕路啊那些，特别是像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这个，有的呢还出现装一个那个就是号牌可以那个。翻牌的那个翻牌器在上面，这些呢我们也会根据辖区的那些卡口进行比对，通过这些视频图像的侦查呢确定这个车辆以及驾驶人，然后进行处罚。
1: 嗯嗯嗯，哎，我们看到后台有听众朋友也在问，他们说现在有的司机师傅朋友可能会耍一些小聪明，比如说过地磅的时候呢，故意呢猛打方向，或者用千斤顶会顶车轮呐，干扰检测。咱们这个张警官在现场的这个制超的这个情况之下，有没有看到这些作弊行为？如果看到的话，会怎么纠正他们？
3: 其实在实际过程中，他们这些动作小动作都是逃避不了的。
1: 嗯，
3: 逃避不了，
1: 一眼就看出来了，是吧？
3: 啊。还有就是一些那个本来他是看上去是领头车，其实他有些主人他是不用的，就是他过磅的时候来用，这些我们都和那个路政部门都非常专业的，一眼就看得出来。
1: 嗯，
3: 这个是一个，这些刚才周警官说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未源头打管理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就是像货车拼改装就加装栏板了嘛。
1: 嗯，
3: 我们在跟工信部门和其他市场监管部门各个部分在联动的时候呢，还是对于超载这些车，它有加高栏板，栏板呢，我们也会对它进行一般程序的进行查处，查处了以后对它进行调查询问。它这个栏板是在哪加装改装的，我们就是从源头去管理和制止这个事情的，延续性。在实际过程中，我们在查处货车超载，不管是非现场的或现场的制超了嘛，刚才就说的非现场制超，那周警官刚才就介绍了。就是很多一部分货车呢，就会想着把我车上的有牌照的地方，我都把它隐藏起来，就摘掉了。
1: 嗯，
3: 不管是车身上的车尾，或者是放大号，还有前面的翻牌，这些我们都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每一项违法行为，我们都是在一线路上执行的时候，都是严打上线处罚的。
1: 嗯，
3: 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他翻牌这个事情，我们对。刚才周警官说了，部门联动，部门怎么联动呢？在卡口，他飞行的直超这些地方有卡口，他车有直超，有超载的行为，超载的行为过了以后呢，对他车上的某一个特征，我们都可以研判出这个车是谁，可以研判，因为他再通过一个卡口可以这样过的，但是无数个卡口总得有共同的特征显示出一个车来，所以说就是这。这个我们这个视频作战式的吧，就是精准的研判，其实打出来很大一部分车，现在是我自己在一线执法过程中感受的，就是很多驾驶员现在是对于这个科技赋能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怕害怕了。
1: 嗯，
3: 但是我们也有幸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了嘛，科技确实赋予我们很多东西。
1: 就是现在我们在现场的执法当中的话，有了科技之后，很多东西就是你不要想着可以有侥幸逃脱的可能性，基本上的话呢

0: 加上这个科技的力量，我们基本上能够识别，一识别一个准，是吧？
1: 换句话说吧，你淘汰了今天，把你明天得被你淘汰掉，
0: 嗯、
1: 就这种。
0: 嗯，总能找到你。
1: 嗯，
0: 对，而且找到你其实也不是为了处罚，主要是为了安全。
1: 对。
0: 因为超载超限其实不仅是对自己生命财产的不保证，还是对整个道路参与者的其他人的生命财产也是一种危害啊。
1: 是的，就换句话说来说，就是是就是这个白洞的危害性太大了嘛。
0: 嗯嗯。
1: 对不对？为什么要从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来处理这个事情？其实社会各个交通参与者各个部门都感觉这个东西确实是对我们的生命财产、公共安全危害特别大，
0: 嗯，
1: 所以就出台了这个整治大货车摆渡网这个方案，
0: 嗯嗯嗯，就才有了这项专项整治啊。
1: 对对对，但其实之前即便没出台这些政策了嘛，昆明监管支队、道路交通各个大队、外勤大队其实正在积极的开展这项工作，
0: 嗯，
1: 只不过是可能有些成效或者是宣传报道各种东西感觉没有那么凸显，
0: 嗯，
1: 其实各个大队都在开展这些工作，
0: 嗯，联合整治之后呢效果就会更好，
1: 对对对啊，
0: 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会和大家一起继续来聊一聊关于摆渡网的整治这个话题，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18即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城区通行情况。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春城路，从南向北，在宁河巷的附近，现在呢有370米，行驶缓慢。永平路从西向东，南坝路到春城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1.08公里拥堵。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我们来看一下173号信息员提示，国贸路从西向东方向，在双桥村口有2车擦碰，占据了中间车道。184号信息员提示，在人民中路从西向东青年路口有2车擦碰，占据了中间车道。昆石监控中心提示，今天上午的8点钟到18点钟，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在草甸至宜良收费站之间道路养护施工，交替占用超车道以及行车道，对昆明往石林方向的货车引导至马郎收费站驶出，出站之后可以选择经324国道绕行至宜良收费站再驶入高速，同时对马郎、杨宗、草甸收费站入口所有货车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客车可以正常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关注云南交通之声，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蔚来 EC6 凌运特别版轿跑 SUV 22号正式上市，整车售价36.98万元起，电池租用方案26.18万元起，新车搭载神机 NX

0: 9031智驾芯片，配备专属凌运子内饰，车身轴距2915毫米，前后双电机，标配100千瓦时长续航电池包 ，CLTC 续航里程635到655公里，新增 Moon 3.0 外观套件和主驾零重力座椅。近日，一汽大众 ID. Aura T6 正式上市，四款车型售价12.99到16.69万元。新车定位纯电中型 SUV， 依托 CEA 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激光雷达，支持城市 ONA 与全场景泊车，搭载新一代9合1电驱，电池提供59.9千瓦时、77.5千瓦时两种版本，最长 CLTC 续航里程660公里，配备可变阻尼减震器。深蓝官宣 S07 AI 激光版将在9月28号上市。新车延续现款车身造型，车顶搭载激光雷达，车身尺寸4750×1930×1625毫米，轴距2900毫米。内饰保留了大尺寸中控屏，车机接入大模型，强化智能交互能力。动力延续增程和纯电两套方案，主打家用长续航。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媛，下时段再会。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3: 我来了。
4: 9:18，我来了，继续收听今天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的主播舒平现在呢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今天和两位警官要和朋友们介绍的是百吨王大货车整治的相关内容。你好，舒平。
5: 大山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百吨王，这一次的专项整治究竟又是做了哪一些准备工作，还有哪些科技赋能。那接下来呢，可能很多朋友会和我们一样好，交警到底是怎么抓百吨王的呢？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联合执法的安排、一超四罚的落地的具体的细节，也要请两位警官呢给我们拆开来讲一讲，让我们知道现在治超的根本，不要给这个侥幸留下空子。好的，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两位嘉宾呢，分别是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5大队的周建宇周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1大队的张海清张警官。两位警官好。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那上个月的话呢，咱们全市一共查获了多辆的百吨王，很多司机朋友可能刚才张警官也给我们介绍了，还有这个周警官也介绍了，就是说现在的是一超四罚，但是大部分人呢以为只是罚开车的驾驶员，是不是罚了驾驶员就能结案了呢？那现在能不能请两位警官给我们结合一下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案例，给我们大家说一说一超四罚到底会罚哪几个主体呢？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从这个一超四罚的这个含义，什么是一超四罚，还有这些咱们的处罚依据，以及怎么处罚这些方面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一超四罚，它的这个一超指的是车辆的尺寸或者车辆的总重超出车辆限定的标准。四罚指的是同时对驾驶员、车辆、运输企业、货源单位就是进行处罚。处罚依据呢，涉及到的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这个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公路安全保护条例》、《道路运输及场站管理规定》、《运输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接下来再介绍一下一超四罚是怎么罚。一超四罚呢，第一是罚司机，罚司机这个呢，就是第一是咱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记分管理办法》对超限的违法驾驶人呢进行处以200到2000元的罚款，同时呢根据他超限的情况呢记1分、3分、6分。第二一点呢，就是 交通运

运输主管部门呢，会依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对驾驶员呢，一年以内如果出现3次以上的严重超限违法的这些驾驶员呢，吊销从业资格证。这个是对。

0: 三次以上超限严重违法的，吊销车辆的运输证、道路运输证。第三呢是罚那个运输企业，就是车队超限车辆占比大于10%的，这个呢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呢对这个运输企业进行停业整顿。第二呢是情节严重的，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第四一项呢是处罚货运源头企业，货运源头单位违规装载或者放行违法超限超载货运车辆驶出其场所经营场所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呢会依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以及道路货物运输场站管理规定，处以3000到30000元的罚款。第一项就是咱们再补充说一点，就是第一项是处罚驾驶员。刚刚我们在节目中也说到，有些司机呢就是为了逃避处罚，在严重超限超载违法行为产生的同时呢，他也同样也会有那些遮挡号牌改装，然后呢甚至有的呢就是说为了逃避处罚还汽车逃跑啊，就是说不服从交警检查，不配合检查的这些违法行为一并产生。就我从交通安全法这个相关的规定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刚刚也说到的，就是根据交通安全法92条规定，货运机动车如果超过核定载质量呢是处200到500元的罚款，超过核定载质量30%以上的是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另外呢依据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如果超载50%以上的是一次性记6分，如果是超载30%到50%的，这个是一次性记3分。另外就是说在超载的同时，他会有还会有些是为了拒不配合交通警察检查的，这个就会出现采取锁车门、冲考或者汽车逃跑这些手段，就是拒不配合。这个呢也是我们会处以500到2000元的罚款，同时扣留机动车驾驶证3到6个月，情节严重的是可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1: 这些其实高额的罚款也好，或者是这个多主体的罚款也好，其实是想大幅抬高他们的违法成本，彻底打消多拉一趟可以赚的比罚的多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然后也可以从根源上真正的治理这个就是像这种摆渡王的现象哈。
0: 对，就是说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处罚的，最主要就是说咱们驾驶员呢确实也要考虑这个违法的成本，还更要考虑就是说自身的安全以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就说是在正常经营的情况下确保就是咱们行车安全。
1: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能还要请两位警官呢继续和我们说一说，像这个刚才说到了会有这种闯卡逃逸的这个超限的车辆，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是也有一些办法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听说昆明本地有这个路警联动机制，这个机制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它是如何实现这个全域布控的呢？
0: 那我先介绍一下。就拿咱们城中辖区来说，就是说刚刚也介绍到，现在对这个超限治理呢是多部门联动，就是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你像我们城中呢有固定自超站，有固定的自超站呢是咱们跟这个交通管理部门呢是24小时都有人在那里值守的，这个呢是一个是固定的。另外呢会根据那个就是辖区的那些情况，就是交通违法的这个可能产生的一些情况，就是说不定点的，就是说几个部门联合一起呢采取流动检测的这种管理方法。另外呢就是说在咱们单独执法的时候呢也会出现就会查到一些涉及超载严重违法的这些情况，就这一项呢咱们就是说也会及时的进行那个信息相互的这个交换，由他的其他的那些违法呢由那个行业主管部门来进行处罚。
1: 好了，那关于这个百吨王的治理的话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要请两位警官呢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百吨王的治理，我们还有哪些误区。

0: 要走通的。好，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现在的城区通行情况。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巡京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段，现在有340米，行驶缓慢。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现在有442米，行驶缓慢，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
7: 我是工人，
8: 我是教师，
9: 我是警察，
10: 我是送快递的，
11: 我是医生，
12: 我是司机，
13: 我是战士，
14: 这
13: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5: 就是时代的声音。
13: 91.8，我来了。

0: 9:18我来了，昆明交警来了。那我们继续请出主播舒平，他现在正在昆明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那和两位警官要和朋友们介绍的呢，依然是百吨王大货车的整治。你好，舒平。
1: 戴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前三部分呢，我们从事故现场讲到了政策标准，又是一个全链条的执法的细节，给大家呢也算是拆得明明白白了。那现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百吨王的整治，我们还有哪些需要知道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大队的周建宇周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的张海清张警官。两位警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请两位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其实刚才在我们聊的时候就说到了，这次整治呢，其实咱们不光是查路面，还会查源头。那咱们昆明现在对于像这个源头的企业，像什么钢铁啊、砂石啊、水泥这些重点的货源企业，是怎么开展这个源头管控的呢？在源头我们做了哪些这个管理？就是这个出厂的时候，是不是关于这个像称重啊这些，是在出厂企业就开始在做了？
2: 各位听众朋友，像中午好。这个对于货运源头的管理，我们是针对四类企业和四类站那个厂站，监管重点呢是钢铁、水泥、砂石料和矿山四类企业，以及混凝土搅拌站，铁路货场、货运厂站、大型物流园。这四类厂站和四类企业，出厂称重呢是货源管理的第一关。如果到出厂的时候，这个货不超载了，那路上的很多环节，我们就可以那个，应该是怎么说呢？第一环管好了，下来工作就好轻松好开展一些。也就是说，市场到了市场经济上来说，也可以对其他的货柜司机了嘛。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那称重出门前必须要过磅，超了就不让走，这是货运那个源头企业要管的，就这个。货商又要求企业建立装载登记和出厂站的海洋台站。如果当时把这些都做好了，那后来的工作就应该说是后续的这些东西。

0: 去了嘛，出了一些散装各种东西，比例就会很小。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嗯，到时候有句口差，那其实让他把这个工作做好了以后呢，基本上对他的厨房，就是可能做的没有，他因为做的很细了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都不没联合驻点巡查，就像我们华裔大队，也是多轮次了，联合那个交运啊、市场监管啊、运输部门啊，各种那个还有工信、应急、驻建，对源头企业进行那个执法驻点人员定期巡查、视频巡监控，在他的出厂区域了嘛，调取他的监控，看他这些工作核实的情况。因为你光做台长了嘛，收入也不了问题，我们还看你监控实实在在怎么做。
1: 嗯，
0: 倒查溯源。因为第三个就是刚才说的落实一车四方，
1: 嗯，
0: 督促他们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深做细。
1: 嗯
0: 嗯，那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在工作中存在一个难点，就是说源头监管关键是让企业不敢放或不能放。
1: 嗯，
0: 但是呢，嗯，他们就有很多这些企业都有侥幸心理，就是刚才说的呢啊，可能我带你出去，他不走了你查不到呢，对不对？来回家人侥幸心理，那实际操作过执行工作中了嘛，我们很多都存在一个啊，对企业了嘛，就是个约谈啊，
1: 嗯，
0: 多一些，处罚少一点。后来可能我们以后呢，就是约谈和处罚并举。
1: 嗯，
0: 绝不姑息一切，这种来对我们在上路，或者说是发生事故以后，各种东西再给采取倒查这些事情，我们把这些工作啊放在前面，不再留隐患上路吧，就是这样说。
1: 那其实现在为什么会有侥幸心理呢？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司机师傅也会说，就现在查那么严，会不会就是过段时间就放松了，那就会产生这种侥幸心理。那能不能请两位警官给大家说一说，昆明市咱们接下来是常态化的这个治超是一个长效机制吗？还是这次行动之后的话呢，它就是也是这种突发的一次行动，还是未来会有一些长效的机制，就会把这个事情的话呢推进到每一天的日常的工作当中去？
0: 刚才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包括特别呼应驾驶员的司机，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白队网或者是货车的整治了嘛，绝对是常态化的。因为呢，我们出发点不是为了管你超载这个，主要是还那个你的道路的畅通，还这个一个市场的正常竞争，还各运输部门，和各交通参与者的一个好的一个交通环境，绝对是常态化的。
1: 就是不要有侥幸心理。其实我们再重复的话，就是这一次的治理，这个百吨王的专项的这个整治，无论是它的政策标准啊、执行细则啊等等，都是其实是为了更多的是安全，而不是为了罚款。就是让大家意识到这个安全的隐患。这样道路，因为每个人都是道路的参与者，你可能想着说我只是一个侥幸的心理，但是一旦出现交通事故的话，特别是这种百吨王的这种事故，它其实是对其他的道路参与者的生命财产是不负责任的。所以这个活动一定是专项的，而且是长期的，会一直在推行的啊。那我们节目最后的话，也请两位警官给咱们的司机和私家车车主送上一句这个平安的出行提醒吧，也算是给我们今天的访谈做个结尾。两位警官，周警官先来吧。
2: 好的，咱们今天是百吨王的这个专题，就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吧。就是百吨王呢所承载的，它不是财富，是巨大的风险与责任，是对法律和公共安全秩序的极端漠视。严格遵守车辆的核载标准，杜绝非法改装，加强日常车辆的这些维修保养，才是对自身职业前途、家庭幸福的负责任，更是对社会公共安全负责任。最后呢，就愿大家就说一起努力，一起打造平安和谐的交通环境。谢谢大家。
1: 那张警官。
0: 好的，主持人，刚刚说了很多这些相关于百吨王的危害和一超司法或者其他方方面面。其实呢，我最后呢想给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提示，对于在路上，不管是在一般城市道路、国省道还是高速路，我们遇见百吨王这种货车呢，我们远离它，不跟随，不抢，不并行。怎么远离呢？看见有大货车，不要长时间跟它并行， 也不要长时间跟在前车前或者车尾。最后呢，祝各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啊，然后呢，出行一个平安畅通的交通环境。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警官。那在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要和朋友们说再会了。节目当中呢，两位警官呢也把这次昆明的摆渡网整治的政策标准、执行细则，还有举报渠道呢，都给大家说得清楚了。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的话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了，尤其是货车师傅们，多拉一趟多赚的那几百块钱，真的是抵不上一次超限事故的代价。你平平安安的把货送到家，才是真正的赚到了。那在这儿，如果我们路上遇到摆渡网的话呢，也不要慌，不要抢道，保持安全距离，咱们守好自己的出行安全，就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任。好，再次感谢大家，也再次感谢两位警官，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指挥中心提示，目前呢，在这个机场高速机场往市区的回程这个方向，距离收费站2公里左右的位置有交通事故，占据了右侧两个车道。目前交警和120的这个救护车都已经来到了现场进行施救，那请大家一定提前走中间和左边的车道，来避开事故车辆。
3: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今年以来，苏明县小街镇的东屯村始终坚守党建引领，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群众天天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入手，民意怎么听，路怎么修，污水怎么排，隐患怎么除，长效怎么管，村党委牵头抓总，党员干部带头实干，群众积极参与，一件一件的盯紧办实，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了党员干部的履职清单，交出了一份群众认可的幸福答卷。日前，横跨云南和四川两省的瓦卡金沙江大桥建设全线建成，即将正式投用。大桥总投资8123万元，桥梁总长212米，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大桥投入后，两岸通行时间由1小时缩短至数

0: 分钟。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搭乘飞机从德黑兰飞赴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高级别周活动。阿根廷总统米莱当地时间20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争端。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多云，15到26度；松明站多云，13到27度；居定北站多云，15到28度；富源北站多云，14到27度；石林西站多云，15到28度；弥勒站多云，30度；富宁站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玉溪站多云，15到28度；楚雄站多云，15到27度；南华站多云，12到27度；祥云站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大理站小雨转阵雨，16到25度；鹤庆站多云转阵雨，14到24度；丽江站阵雨转阴，14到24度；建水站多云，16到30度；蒙自站多云，18到30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选择陪伴左右之为你行的9.8云南交通之声。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7: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在这样一个明媚的秋日午后继续锁定9.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继续走进今天的9.8爱上家住在云南的板块。那在这个中秋加国庆的假期期间，大家有没有做好你的旅行规划呢？如果是还没有，其实在这个周末我们就即将迎来了中秋小长假的三天，周五、周六、周天，这三天你会去哪儿逛呢？那我个人建议可以先去翠湖，去看一看刚刚开业的云南礼物这样一家手店，在翠湖公园是正式开门营业了，这也是咱们云南的第一个伴手礼的专门店。那如果是说就算作为云南人，我自己觉得去打打卡，去长长见识，去开开眼界也是不错的。另外就是在9月25号的中秋节当天，在乌加坝的龙湖天街也会正式开门迎客，所以在这个三天小长假，我个人觉得商业的行程可以来给我们的这个小假期加分不少。那当然了，如果你不喜欢商业氛围浓重的这种逛商场

场的行程，今天也给大家再来一个治愈焦虑的终极答案的小渔村。不要去海埂记了，这个小渔村真的很私密。秋天如果你就想发发呆，那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去滇池的西岸杨林港这个地方，这个连导航都可能会不是太认真就错过的村子，它藏着昆明最慢的时光。初秋的这个风呢，是褪去了这个暑气，滇池西岸的自在杨林港已经把一片林子、一湾浅滩和半下午的懒阳光替我们留好了。不用请假，不用远行，开车大概40分钟不到就可以从市区的钢筋水泥森林里钻出来。林子替我们挡了尘，沙滩替我们接了风，滇池的水替我们把手机的消息一件件的按了静音。在这个自在的杨林港散步，林中漫步，自在是不必言说的。杨林港呢，在西山的碧基街道，面向滇池，背靠西山，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感的白族的老渔村。它原来的名字叫做杨林港，杨是太阳的杨，林是临时起意的林，杨林港，阳光临时降临在这个港湾的这样一个寓意，就名字就写着慵懒。林子加沙滩，这是杨林港给人的秋日情书。我也说了，发呆也好，踩水也罢，徒步露营茶歇，把琐事都在这儿洗掉，把心事还给滇池。初秋来了，最舒服的姿势不是打卡，是摊开。在这个中秋小长假的3天，可以真的选一天去杨林港的生态停车场，把车停下来，走5分钟到湖边，先钻进一片林子，树影的碎金一样铺在土路上，风一吹，叶子就替我们把所有的烦心事儿翻篇了。走过林子，你会发现走着走着镜头突然就空了，而这个滇池呢，会铺满你的眼睛。岸边原生态的碎石浅滩混着一片细沙，你可以如果没有这种洁癖的话，你脱了鞋袜，然后踩在细软的浅滩上去踩水，去捡小石头，水刚刚漫过脚背，凉的让人会比较清醒，但是又不会感觉到特别冷，因为现在这个时间还是中午的时候去踩踩水，我个人觉得还蛮适合降温的，而且真的小朋友特别喜欢。然后呢，水浅到就是没过脚踝，小孩呢赤脚去追逐浪花，浅滩踩水捞小鱼，大人蹲在旁边根本不用费神去关心小孩到底会不会有危险，因为水真的很浅，捞不到鱼也不吃亏，毕竟滇池的波光是白捞到的。这就是亲子和湖山的温柔相处。在草坪上躺平了去看云，然后露营野餐也超级惬意，带一块野餐垫往草坪上一摊，咖啡呢是村咖手冲的，饵块呢是老昆明古法现烤的，这一刻你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就看流云从西山上空缓缓游走，轻慢空灵，看滇池的烟波浩渺，听水波的轻拍滩岸。出离是为了更好的入世，而停留是为了更深的看见。发呆久了，释怀是顺带的。原来虚度这两个字的偏旁是风和光。谁说治愈一定要远行，真的，今天就推荐大家杨林港，允许自己慢下来，湖是处方的药，林子是药引子，杨林港不止发呆，而且还自带烟火，因为它拍照也真的很好看，村里的玩场也非常的细碎，而且很亲民，像白族古村漫逛，然后还有湖畔咖啡与营地，林间加湖岸漫步，还有四季限定，以及可以吃一顿湖鲜农家的这个炒菜。那么到底在杨林港还可以怎么玩、怎么逛、怎么看呢？我们稍后休息一下，继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聊。我觉得这句话真的送给在即将迎接中秋小长假的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我们一起共勉，出离是为了更好的入世，停留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高速上发生事故或故障，三角警示牌放在车后方150米处，人员迅速撤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再报警，千万别在车道内停留理论，二次事故往往更致命。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八上家，我是方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在中秋的三天小长假，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昆明的近郊周边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我刚才也说了，有一句话是送给所有此时此刻依然在忙忙碌碌工作的朋友，出离是为了更好的入世，停留是为了更深的看见。所以呢，治愈不一定要远行，你只是需要允许自己慢下来，让这一片湖，这一片林子成为你的药和影子。刚才也说了，在杨林港不止发呆，而且是自带烟火气的。像这个白族的古村，你就可以慢慢的逛。在这个白族古村里，青瓦白墙，一颗硬，一把伞的。

居，还有村庙旁边有320岁的古树，墙上呢是民族壁画，巷子里呢有扎染陶艺，还有甲马的印刷，可以带走亲手做的专属纪念品，所以也可以带着孩子们去这儿 DIY。 还有就是湖畔咖啡与营地了，漫步芬芳纸岸，晨光营地，还有福茂茶馆，还有富裕花座间民宿真和食集，从围炉煮茶到日咖夜酒，再到帐篷烧烤，到沉浸式评书，平价中式茶歇，古村国风打卡，再到花海旅居，水岸演绎美食，不用奔波辗转，在这个湖边的村子就可以把慢生活给玩透。然后喜欢户外徒步的朋友呢，可以沿着滇池绿道从阳明港一直往观音山百草村的方向走，这一段城郭一段山野，一面是壮阔的滇池湖水，一面是观音寺的大悲阁和这个曲焕章的故居，真的是一步一景，而且步步见证了岁月。只是说如果是午后去徒步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最近这阳光真的是强烈炙热的耀眼。四季限定有什么呢？冬春季红嘴鸥会贴着水面轻飞，可以和鸥亲密互动，夏日荷花会体现出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美景，还可以林下捡菌子，其乐无穷。而秋天是什么呢？秋日是落日余晖，一年四季真的都美不胜收。吃一顿这个湖鲜的农家鱼是到阳明港一定不能够少的一个环节。铜锅鱼、酱鱼，特别是酱鱼，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怕腥的人，所以吃这个铜锅的清汤水煮鱼让我感觉是接受不了这种口感，但是老酱鱼就非常符合昆明人的味蕾了，就是够酱香浓郁。还有木瓜鱼、酸笋鸡、黄焖鸡、炸豌豆粉、草芽米线、现摘的野菜，以及秋天冷了，酸汤火锅也是非常解乏的一个存在。人间匆忙，偶尔真的是需要大家停下脚步的。阳明港是昆明人私藏的宝藏渔村，它没有门票，没有导游，没有喇叭，它把滇池拆成了一封短信，放在了林子口，你来，它就给你一片滩，半林影和一缕光。在这个中秋小长假，别只知道睡懒觉了，来走出家门，等到你坐在碎石滩上看阳光穿过林间，你就会忽然懂得，所谓释怀不过就是把鞋子脱了，把手机调成静音，把脚交给滇池，把心交给阳明港，让初秋替你把眉头松开。导航位置非常的简单，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阳明港村，导航阳明港或是阳明港生态停车场，一定不要导航错了，因为在这个私藏的小村落，真的如果是导航一错的话，那么可能你就会走过了。走高海高速大概从昆明主城出发40分钟，村口有生态停车场，10块钱一天，可以停从早到晚，步行5分钟就到湖边了。当然如果你是喜欢骑行的，也可以把你的爱车放在你的汽车里面，然后慢慢的去骑行感受。喜欢慢的，从海埂一带是可以沿着西岸绿道骑来，然后初秋不怕晒，一切都是最好的风景。如果你要去晨光营地烧烤的话，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带装备的，场地的租金大概是60块钱，可以自带食材、卡式炉还有天幕，反正就是你能够想到的都可以带上。如果是到现场去租用天幕的话，价格大概是120块钱一个，然后营地的天幕不可以烧烤，湖边的天幕可以围炉煮茶。一定记住做好防晒工作，还有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穿一双能够踩水的这个凉拖，这就能够尽情的去感受在阳明港带给你的那份轻松惬意了。其实在咱们昆明137公里的滇池绿道，它串联起的古渔村你知道有多少个吗？20多个。所以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也会慢慢的和大家分享这些古村落的美

独特之处。所以在漫步滇池绿道沿线的这20多个古渔村当中，我也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你情有独钟的一个呢？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

0: 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的提示。目前呢，在这个高速方面，昆渝高速南向北明泉立交这一段大概有1公里的拥堵，杭瑞南绕城高速部分路段也是车多缓行，广昆和昆石高速车流比较平稳。在福德立交的北向南的方向有明显的拥堵路段，二环南路的辅路福德立交周边也是通行缓慢的，主城的北京路永平路永乐向车速偏低，提醒大家注意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咯。
7: 妈妈莎莎
8: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哈巴啦。
9: 哎，夸老哥，你可发现现在20后的小朋友取名字古风典籍名字是越来越多了，我不少老师都感慨说80后的聪明率低了一大截。
10: 是的嘛，小妹妹，回想那些年啊，这个子学、子涵、一诺，哎呀，几乎是霸占了新山的化名城。网上还有个很火的段子，老师上课喊一声子涵，一下子站起来4个娃娃。子涵，还有那个子涵，子夜上那个子涵，这个分不清啊，甚至还要靠高矮、戴不戴眼镜来区分。
9: 哎，不过今年开学，这个新风尚就出现了嘛。曾经拿大杆的爆款名字，占比是明显下降了。像湖南这边一个学校的老师就说，现在新三八里面，清月、秀气，很多名字啊，都是取自国风典籍的。
10: 好的嘛，不再扎堆要拿这个学哈这些网红的孩子，名字小众又文化底蕴，老师看一遍就容易记得了。家长取名呢，在盲目的跟风、简约雅致，诗词古风王成为了新的主流，班级重名率也降了不少。
9: 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变化。2024年取自诗词典故的新山人的名字占比达38.7%，相比2015年足足增加了近3倍。
10: 再来看看热门的用词，2025年新山人姓名统计啊，这字成为了当年热度最高的字，大约1%的新山人名字啊都带有这个字。另外像那阿、玉、子、明、林热度是高居不下，月、辰、新、夜成为了新一代取名的新宠。
9: 追求那种诗意古风已经成了很多年轻父母取名的首选。
10: 不过这点呢，还是要个家长提个醒啊，名字好听有寓意固然重要，但要尽量避开过于冷僻的生僻字，不然以后录入系统啊、办理证件啊、出行办事，很容易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9: 既要讲究内涵，也要兼顾实用，才是给娃娃取名最好的选择嘛。
11: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爱上家。
12: 爱上家。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九一点八爱上家。今天不知不觉来到了星期三，明天就星期四了，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工作日了。今天也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在工作岗位上奋斗了第四天了，所以大家打起精神来，在午间的这一个半小时继续会和大家来聊一聊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所以其实我在想啊，活在当下这样的一个用语，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觉得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活在当下这样的一个态度是非常管火的。就比如说买房，我也觉得就应该是活在当下，然后去买当下适合你的房子，而不是永远的都在宏观的去忧心忡忡说政策怎么样了，今天发生了什么样房地产市场的新闻了。那除非其实你是一个对经济的这个相关的新闻也好，或者是发展也好，或者是政策也好敏感的人，而且愿意乐于去了解经济发展的人，那我觉得你去认认真真的看这些 OK。 作为我，其实我是一个在接触房地产节目之前完全是只关心一些时事新闻的人，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做的节目内容是早高峰，所以也就是说仅限于我在编辑稿件的时候我去关心一下，就是昆明的整个云南发生的一些时事新闻，包括全国的一些时事新闻、热点新闻，我从来都不会认真的去关注经济板块的任何事情。所以就是除非你是在这个领域非常的感兴趣，那你去关注这些新闻没有问题，但是仅限于就是去关注，包括说我是因为做了房地产节目这个板块，我也才会去关注房地产这些政策，然后去来认真的研究这些政策应该怎么样去从一个普通购房者、普通主持人的角度来这个解读这样的一些政策和背景，而不是因为我喜欢它所以我要去关注它。所以也就是说买房的群体、买房的购房者可以关注一下经济的大面，但是它并不会立竿见影的影响到你买房的决定。我觉得今天要给大家灌输的这个逻辑点还是刚才提到的几个字儿：活在当下。买房也一样，其实我今天在找小毛去录视频的时候，我也问了大家一个非常我觉得尖锐的问题，就我也想问问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还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真的有一天发明出了任意门和时光穿梭机，你现在可以重新回到2018年到2022年了，而那个时代疯狂的这个房价是在往上走的，而那个时代的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发展是一个高杠杆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整个我觉得高利率、高房价，这是那个时代的房地产市场的代名词。那如果你重新回到了那个年代，而恰恰好你就是在那个年代有了足够的第一桶金去置业，去买你人生当中的房子，你会不会买房？我前提是你已经知道2022年以后可能这个房地产市场23年就开始往下走了，那你还会不会在那个时候置业？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客观也很尖锐，就是为什么我会反思自己说活在当下，就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个年代除非你是抱着炒房心态的，当然你回到那个年代你肯定不会再去炒房了，甚至是你会炒短线了，但是如果真正的是有居住需求的人回到那个年代，你还会买房吗？这个问题也真的很想听听大家的一个答案。我的前提是请大家听清楚我的前置条件，就是现在这篇作文是一篇命题作文，不是自由发挥的，是第一你知道就是未来的趋势是怎么样了，第二是那个时候你正好就是需要买套房子去居住，第三那个年代刚好就遇到了孩子可能第二年就要上学读书了，所以他需要一个学区，第四你有足够的刚刚好的第一桶金能够上车买房了，你会怎么选呢？所有牛逼过的都对，那您符合这所有的前置条件然后依然不会买是吗？所以我也想听听就是在

在直播间这快100号粉丝朋友们，就是真的。快好好说说看，你们会不会卖房？

0: 一定是会有一些大的宏观政策的利好落地了，或者是即将落地了，那么才可能带动房地产股的这样的一个大涨，对吧？所以就有朋友问我说，黄源，我是不是现在要赶紧买了，我是不是现在要赶紧抄底了？我说伙伴们，我们真的把自己的定位站好了好吗？普通购房者的我们过好当下就行了，不要老是去看，就是当然了，如果你是一个玩股票的，那我个人觉得那你可以去看一看股市，你可以去关心这个经济的新闻，这些事确确实实会对股市的你买哪只股，你买哪个项目的股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房子真的我觉得影响是会有，但是真的没有股票市场那么大。而且今天小毛还跟我说了一个逻辑，让我也深有感触，说在股票市场有一句话叫抄底其实是抄家，然后如果是追高其实往往是被挂在了山顶上。我不知道就是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或者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就是听到过这样的一个言论。那同样如果是在房地产市场，现在已经是官方定调了，房地产市场进入到了全新的一个时代，存量房的时代。所以如果你买二手房是抱着捡漏的心态，而买新房是抱着抄底的心态，那我觉得你和刚刚我提到的在股市里面的那群人是一样的心态，往往就真的会是事与愿违，真的是这样的。就所以平常心和活在当下，我觉得这是买房的最该有的逻辑。宝妈就是现在十月已经刚刚拿了预售证，今天他们也跟我说了，而且我也看到了很多的渠道发了大红的海报，说十月拿了这个预售证要开卖了。然后呢，这个国庆小长假的三天仅限于前期认筹的去参观，然后去什么什么。伙伴们，讲真，现在是什么时代了？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就算你不到现场去看，你相信我，各种这个视频上的铺天盖地的十月的这种售楼部户型产品园林景观一定都会充斥在你的视频里面，只要你去关注这个项目，你输入过它，这整个大数据都会向你来进行推送。所以你问我十月怎么样，讲讲十月，第一我还没有去看，我会在25号去完龙湖天街之后顺道去看一眼十月，这是第一。第二我也看了，十月好像这个认筹是这一次要交10万的认筹金吗？天哪，实在是让我又吓到宝宝了，这真的大家为什么还会觉得大家那么有钱呢？认筹的这个数字我一直是觉得可以去交的，因为2-3万嘛，对吧？然后买一个多一个点的优惠，我一直个人觉得这样的操作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但凡认筹金交10万以上，就是6位数字，我觉得又是吓到我的一天。我毕竟这个最近我觉得在传统媒体的所有同行都知道，传统媒体最近一段日子近几年过的都是苦日子，苦哈哈的，所以让我去交10万，苍天我是交不出来的，有心而无力。所以你问我十月，关键还是看它是不是适合你，对吧？然后橙子宝妈，我还是那句话，海荣和这个方圆的这个关系我觉得也还是蛮铁的，所以怎么着也是能够拿到最低那个价格的，关键是看不管价格的是其次，前提是他和你的适配度。所以橙子宝妈，如果您愿意的话，您也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关键的点还有一个是他刚刚这个包包挂了，是中闸的这个前身，挂了个新奥教育集团，所以我看您的昵称是橙子宝妈，所以如果您是冲着孩子的包包的话，我觉得嗨，要不您先跟我聊一波。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8爱上家。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8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世界无法拒绝四季的匆匆变换，让旋律把我们留在一生之中最难忘的夏天。曾舜晞，夏日戏剧。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OK，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13:53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这一段呢是继续来和大家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那么当然了，如果最近有置业计划的小伙伴也想来，就是更客观一些的、更真实一些的，来看看哪个项目是适合你的，那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打开手机搜索抖音端的抖音号方圆看看房，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和方圆边看边聊。那么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进入到真正的存量房时代以后，我们的购房置业的一个逻辑真的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一定是要本着活在当下，用好房子，住好房子，提高品质的这样一个理念来置业，而不是说我这个房子未来还能为我的资产保驾护航的同时挣多少钱去买房。 No，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此时此刻持币观望的群体是在觉得我未来在新房市场还能去炒炒底，等到见底的时候我再上车的朋友，我还是那个逻辑，炒底真的可能会被挂在山顶上。就炒底这件事儿，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炒到的，除非你可能是李超人的那种存在，那否则我个人觉得房子对于普通人来说，一辈子也就一套到两套房子，又不是说你是100套到200套这种持有，对吧？所以一套到两套房子，只要现在你不买错，我个人觉得就已经是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了。毕竟对于很多有传统观念的人来说，在这个城市安家，在这个城市立命，那一定还是要住有所居，有个房子来给我们一个归属感，对不对？只不过是说，其实我真的在想，现在你买房，如果是说还抱着说去炒高啊，我不是炒底，炒高，我就是想买一点稀缺的资产，然后像在深圳的那种深圳湾一号，未来作为我的资产的一种存在方式来进行这个持有的话，那我个人的建议也是醒醒吧。昆明哪有那么多的高净值人群呢？还有另外一个逻辑，就是你们经常在直播的时候，小伙伴们会问方圆说，金茂府我要不要买？因为金茂府现在听很多的中介也好，自媒体的房产博主也罢，都在吹说买了金茂府来出租，租售比真的超级高，而且都是在好悦天地那儿就业的、就职的这种公司高管，人家本来就是公司出钱来租房子，所以人家可以租够大的房子，所以在这个金茂府，你看现在这个单价又便宜，我买来我租金就够还我的月供，我还拥有了一套房产，何乐而不为呢？那这个理论我也是不认可的。首先就是在整个全昆明，我还是那个逻辑，能够租得起200多平房子的人毕竟是绝少数的绝少数，而且可能这个年头今年能租，不一定明年他的公司还盈利那么好，对吧？就包括你说这些国央企的开发商还有多少能够在昆明有总部，反正金茂甩完金茂府是肯定要撤的了，然后中海的营销团队也是已经撤出了昆明了，也没有昆明这个板块的区域了，包括碧桂园现在也就是有个翠湖云顶的27要卖，但是他的公司也撤了。那么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方圆800米以内，以好悦天地为中心，那你说有几个大牌的好的企业还能租得起你金茂府呢？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应该去认真的反思一下，而不是头脑发热的就觉得我这个房子就算交付品质不好，但是我好租，我能拿租金来收这个月供，然后我又拥有了一套房子。未来我还是这个逻辑，朋友们，房子的持有成本是比较高的，并不是像那些年我们还小的那些年，你这个结婚，人家当年结婚是三转一响，后来是岳母一定是要有一套房子，要有一

0: 个车子，对吧？再到现在，其实房子多了，岳母可能更不乐意了，因为你要一起还贷的同时，就算贷款还完了，你也要一起去还这个物业费，对吧？还有就是，当你再想买新房的时候，你还要承担另外其他老房子持有的税收的这个增加项。所以房子的持有并不是现在持有一个房子就是你资产和人生价值的体现了。越来越少。OK，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4:00。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在昆玉高速的明权立交回城这个方向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南绕城昆石高速部分也是在缓行的状态。二环方面呢，小庄立交的南向西的方向，福德立交的北向南的方向都是车多的。二环北路、南路、辅路的通行压力也比较大，主城的世博路通行缓慢，车速比较低，那么提醒大家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0: 近日在北京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城市的排行榜中，北京、杭州、深圳位列前三，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济南、苏州进入前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月22号16:43，2026年中秋档芯片的点映以及预售的总票房突破了2000万。《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死亡禁区实录》《禅一》暂列第三。山内方面，西山景区加滇池索道线上联票9月24号正式上线，市民游客通过美团或小程序搜索“滇池索道联票”“西山景区联票”都可以购买线上的联票。联票包含了滇池索道加西山龙门门票加景区电瓶车，同时还包含了景区的环保大巴。2026年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山水联赛系列赛将于9月25号到27号在昆明滇池畔举行，线下的

0: 参赛总规模达到了20000人。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玉高速成贡段多云，15到26度，金陵段多云，14到26度，玉溪段多云，15到28度，宽高速安宁段多云，14到28度，陆丰段多云，13到29度，楚雄段多云，15到27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多云，13到27度，马龙段多云，14到25度，曲靖段多云，15到28度，昆市高速宜良段多云，15到29度，石林段多云，15到28度，武坑高速富民段多云，12到30度，武丁段多云，14到29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也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呢选择陪伴左右这位你行的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6: 从事电工、焊工、高处等特种作业的工友注意了，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新版规定的5大核心变化。
7: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5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
12: 爱上他，爱上家。
1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小红，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可以打开手机在抖音端搜索方圆看看房，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那也希望大家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也记得帮我一个忙哈，时刻帮我关注着小风车还有没有在转呀转。突然间如果没有小风车了，记得告诉我，因为我最近真的都不知道到底就是认认真真的做直播，为什么小风车就会突然被禁了。所以就是大家也帮我关注这一点，因为我这嘴啊真的是好像感觉把不住门。天街25号正式开业，龙湖天街25号正式开街。所以呢，作为这个前期被邀请到去看的去探访的媒体，我9月25号早上9点就会出席龙湖天街的开街仪式，所以第一时间也回去帮大家探访一下龙湖天街。只不过是说龙湖天街就整个招商引资的这些品牌吧，反正就是中规中矩，我只能这么说。做个实在人很难，做个像我这样实实在在的人更难。对，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体重也实在，说话也实在，所以叫实实在在的人太难了。金川府现在大概多少钱？你金川府你是在看二手房是吗？如果金川府的二手房在10000以上的话，你听方圆一句劝，直接去买金川翠羽就好了，何必要买金川府呢，对吧？金川府的得房率又赶不上金川翠羽，而且金川翠羽现在价格也就11000左右，甚至是10000都有这个楼层可以选的。所以如果金川府的二手房在10000以上的话，你没必要，除非是说真的他的那套房子的装修非常的好，且当年是买了以后没有住过，你可以拎包入住的，那你再去就是看金川府的二手房。给天街脸，其实我是这样觉得的，昨天我就在说龙湖天街的正式开业对于整个吴家坝来说一定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一件事情，并不是说龙湖天街开业能够给吴家坝的房价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提升，但是我想说的是作为龙湖这样一个企业，真的是还是给了昆明足够的一个承诺兑现力。因为讲真现在虽然是开街了，但是也是顶着压力开的。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我发这条视频的时候，在小号发的时候，就有朋友在下面也评论了，说你看门口就双向两车道那条路肯定势必会堵啊，不是因为去逛的人有多少，而是因为真的路太窄了。所以就在这样的条件下，龙湖天街也终于在历经3年以后还是开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应该去认认真真的给他点个赞。金川的包包怎么样？一般吧，就非常一般。我只能说在整个五华区来说的话，它只能算中下，你要放在整个全昆明来看的话可能中等，但是如果在五华区的话它只能是中下的水平。伙伴们，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房子，因为价格低了，所以片区首先是在西北三环了，其次就是它的那个山头这一面你是看不见坟，但是背面它确实是一个坟山，这些都是它的利空。但是它的利好是什么？是它的得房率和它的整个小区的园林景观是金川翠羽的最大的卖点。

但是包包呢，我也要告诉你们，因为如果是说你换位思考一下，你是这个学校拔尖的老师，嗯，每个教育集团校它都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只要你带的这一届是在整个毕业年级里面成绩排前三的，那你都可以自己挑选校区。那你说除非这个老师精品的老师他的这个家是在西北三环，否则你说正儿八经的原来的本部的高新的这些，他是不是都会在高新区的周边来安家了，然后就就近上班了，对不对？所以你要问我这个包包，我只能说真的一般的一般，很一般。天街旁边的鹿掉头你都要再来一把，天街旁边的鹿掉头你是再来一把，我是每次掉头都看着，眼睁睁看着刚刚变绿的绿灯，我觉得我过得去了，结果就因为有你这样的司机朋友掉头要掉两把，所以导致就是每次掉头我看着前面也就四五张车，但是要等两个绿灯才掉得过去。所以我也在想啊，我苍天，我这个星期五去天街，我一定不开车，我一定要骑着我的小电驴去。就是还是本部好点是吗？你问我哪个本部？伙子，现在这些教育集团，我跟你说，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只有春城教育集团是本部不如新闻路校区的成绩的，其他肯定都是本部的成绩是第一名的，这是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最真实的一个呈现啊。肯定啊，高新肯定是本部好呀，肯定是本部好呀，高新是经典校区和本部都比较还行。就是今天为什么大家问我十月问的那么积极呢，是因为今天十月刚刚取证，然后前期你们是在海伦堡的这个那个商场叫什么，海乐世界认筹过吗，所以就是第一时间来问我这个十月怎么样是吗。那所以伙伴，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晚霞，如果你也愿意让我先跟你聊一下，让我知道一下你的购房的目前基本面，评价一下十月和你的适配度，那我个人建议您可以点一下房源的小风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如果愿意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不要自己去，我一定是能够帮您拿到最低的那个价格，所以伙伴们信任我的话，点一下我的小风车。好吧，小仙女，穿那么多不热吗？嗯，里面是吊带，脱不了，脱了以后可能会被关小黑屋的，不能脱，过于暴露，待会儿我的小风车也不见了的。瑞虎和十月拔高个谁稍微好点，瑞虎和十月，其实我觉得啊，第一我更喜欢的是 3.5 代宅，所以我可能会觉得瑞虎的户型我更爱一点，但是不是见的就是瑞虎的户型它比这个十月的户型好啊，因为毕竟十月我现在还没有去看过，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从配套上来说，那么我个人觉得可能生活气息更完善一点的也是瑞虎，因为它就在官渡古镇旁边。但是从这个楼层的一个优势来看，那十月是躺赢的，17层的小高层，所以就是看你更在意的是哪几个点了。我觉得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产品，只有更适合你的房子，是这个逻辑好吧。万科城有房想换个大点的，金地风景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君庭云底，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君庭云底，就是伙伴你自己都住在西北新城应该有年头了，第一难道心里没点数金地风景的前世今生吗？心里不知道金地风景曾经停过工吗？心里不知道金地风景这个包包如果不是龙湖它今年都开不了吗？所以就这他还能扛爹，扛不了一点儿。我觉得他那户型产品也跟你的万科城也就大差不差。第二，一号风景他

确实可以算作是这个户型是改善的，但是我还是那个逻辑，你住在西北新城那么长时间，你难道不知道一号风景周边啥配套没有，所以才卖那么便宜吗？那所以如果你是冲着一个房子，你但不是贵吗？那如果你觉得便宜就有价值的话，那我也不拦着你，好吧？就是现在我还是那个逻辑，房子你要有未来的流通性，不是说你现在我都是买便宜的房子，未来就好流通了，不是这个逻辑。房子的价值在于配套，房子的价值不是在于现在的价格，好吧？那金地风景和这个中铁一号风景，我还是那个逻辑，就是确实便宜，但是你要知道一个新房产品从18000卖到了9000块钱，这是一号风景都卖不动，那是为什么呢？那不是因为购房者傻，那是因为大家也都看透了现在的现实情况，就是没配套房子真是很难抗跌。当然你已经有万科城的房子，那我理解的是可能就是孩子已经上着新城了，对吧？那你现在只是因为万科城难住所以想换一个。那还有一个逻辑就是，我知道真的我身边的很多的家人朋友都是这样干的，军庭云底租一套住着，万科城的就是等孩子上完学以后我倒转手一卖，然后把这个卖的钱再整合整合手上的钱去买一套真正改善的，这就 OK 了，好吧？箭头年内还会再开箱吗？会啊，就是箭头年内的瑞府、恒府、旭府都会开，旭府和恒府肯定是年内会开的，只是说像耀府和荣府应该是会明年了，前府也会是明年了，今年开不了了。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啊，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通过 FM918万来交流互动。舒瑶，你不能这样去问我，因为首先这两个片区就在两个板块，截然不同的两个板块，你没有办法在就是抛开板块的前提下非说这个好或者是那个强，因为在不了解你购房背景的前提下，你生拉硬拽的就要说这个房子好，那我觉得有悖事实，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我开篇就说了什么叫活在当下，就是买房一定要买当下最和你配得上的那个房子，能够给你的生活做加分项的那个房子，那是 OK 的，对吧？所以就是天君也好，十月也罢，你如果抛开你目前的购房的前置条件和实际情况来评判它，你怎么去评判嘛？对吧？一个在观上板块，一个在会展板块，天差地远啊，真的是天差地远，对吧？一个可能有地铁，那我如果是天君的销售，我就会吹了，我会吹的是，你看买什么十月嘛，十月哪里有地铁嘛，我这儿有地铁，我这儿还有木水花，买菌子很方便，然后我这儿还有个星耀的挂牌学校，那我这儿还就是二环呢，那十月都是三环开外了。但是如果我是十月的销售，我会怎么吹呢？我首先毛坯四代宅，你想怎么去改造怎么去改造，而且承重墙就只有两块，我现在是新规的户型，就是承重墙越少你的发挥空间越大，未来你的这个整个呈现的房子的状态肯定不会是像那种精装交付的，就是千篇一律，一点新意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个性。然后呢，我现在又是17层的小高层，在整个全昆明来说都是稀缺的小高层的四代宅，对吧？那这些都是我的卖点呀，天君怎么能比呢？比不了一点。而且保利的物业啊，你也有口皆碑的知道，其实真的不行，我们的物业绝对不会把会所来给第三方去外包经营，因为我们为的是要保证我们的业主的舒适度和我们业主该拥有的物业服务体验感。所以你问我哪个好，只要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卖房的都是自己的好，对吧？所以只能是看哪个更适合你，好吧？OK， 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欢迎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见完大家以后，就真的是要到中秋过完以后才能收假看到大家了，所以如果中秋你有时间想要去看看房子，我也还是那句话，大家可以先约着方圆一起去看，我除了27号要上班，其他的时间我都是可以陪大家一起去看看房子的。如果你们愿意让我做个陪衬，那我个人觉得也希望大家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和我约一下。然后呢，如果看完了以后有新

0: 心动的赶脚了，然后又不放心说我所谓的最低价是真实的一个最低价，要自己再去对比一下，那也可以让自己的家人再去售楼部算个价格，同一套房子哪边低跟哪边走，这就是我觉得最简单粗暴的逻辑，也是我觉得能够让大家最安心最放心的逻辑。稍后回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云南山区路段多，自驾出游经过急坡、陡弯、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时要减速慢行，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
11: 警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蔚来 EC6 凌运特别版轿跑 SUV 22号正式上市，整车售价36.98万元起，电池租用方案26.18万元起。新车搭载神机 NX9031 智驾芯片，配备专属凌运子内饰，车身轴距2915毫米， 前后双电机标配一。

0: 100千瓦时长续航电池包 ，CLTC 续航里程635到655公里，新增 Moon 3.0 外观套件和主驾零重力座椅。近日，一汽大众 ID. Aura T6 正式上市，四款车型售价12.99到16.69万元。新车定位纯电中型 SUV， 依托 CEA 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激光雷达，支持城市 ONA 与全场景泊车，搭载新一代9合1电驱，电池提供59.9千瓦时、77.5千瓦时两种版本，最长 CLTC 续航里程660公里，配备可变阻尼减震器。深蓝官宣 S07AI 激光版将在9月28号上市。新车延续现款车身造型，车顶搭载激光雷达，车身尺寸4750×1930×1625毫米，轴距2900毫米。内饰保留了大尺寸中控屏，车机接入大模型，强化智能交互能力。动力延续增程和纯电两套方案，主打家用长续航。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媛，下时段再会。
1: 本节目由昆明能见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见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因为今天播完了以后，明天是要出差去拍视频，所以明天没有时间在这个直播间和大家见面了，所以提前也发一个福袋，祝大家端午不呸，祝大家中秋人月两团圆，阖家欢乐。我怎么还能过着端午呢？天啊，苍天，就是真的一点都不想2026赶紧过去，因为感觉2026这一年实在是有太多的精彩发生，对吧？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分享直播间的过程当中呢，也来给方圆刷一下人气票，也就1块钱，刷个人气票，让更多的小伙伴在中秋节前夕呢，能够来了解到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你看看嘛，熊磊就在我的微信平台上问了，十月是哪个盘啊，是哪两个字啊，你们就是误导了人家所有的听众。十是时间的十，月是一个木字旁，一个月过的月，是十月。但是呢，就是因为在抖音直播间呢，有小伙伴跟我玩的是谐音梗，所以就是十月的十月会不会开盘啊？好的，荣府还有什么好的选择吗？荣府附近还有什么好的选择吗？荣府附近只有润府，没了。但是我觉得荣府附近如果和润府比的话，我还是会选等等荣府，因为荣府的价格真的比润府香的不是一点半点。关键润府的得房面积实在太低了，润府真的是一个超高层，所以荣府怎么

主要我觉得首先就是在同一个板块配套一样的前提下，我肯定花更少的钱买更多的德方面积，只不过是说我要等。而且关键的关键伙伴到荣府开卖也是已经是现房销售的逻辑了，那何不等等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而且你问我荣府附近还有什么好选择，我跟你说，按照目前828新政以后，虽然说现在细节没有出台，但是真的是要再拿地，开发商一定是要有十足的勇气。关键的关键是那块地真的是一定要足够好，足够利润率能够拉得上去。9527，你不约我我怎么约你嘛？你要不要点一下小风车约我一下嘛？因为十月今天已经拿了预售了，你们真的如果不约我的话自己去看了，千万千万不要来问我说方圆你能不能去帮我谈价格，因为这个无疑是在真的是雪上加霜，伤口上撒盐。不约我也就算了，还让我去谈折扣，这真的是人干的事儿吗？特别是是家人干的事儿。润府过来箭头在施工，那个是回迁房，回迁房那个是回迁房，那个不是那个那个跟你们的商品房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那个是那一片五里多的回迁房。然后所有小伙伴我再次做个广告啊，十月今天已经正式拿了预售证了，所以十月马上就是可以开放认筹了。那么前提是前期在海乐世界交过钱的好像是可以提前先去看，但是当然悄悄咪咪的说，我觉得凭我这张脸带着你去走走后门当然也是可以的啊。当然前提是这个项目适合你，不适合你这个后门这个脸卡是没必要刷的。所以伙伴们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约一下方圆，因为9月25号中秋节当天，首先第一站会是去到吴家坝的龙湖天街的开街仪式，去出席一下这个第一现场，然后去感受一下龙湖天街整个状态，然后接着就会去旁边的十月看一看怎么样。恒府是不是现房销售能看房了吗？恒府就是5495，我也还是建议你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第一，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是不是适配，第二就是现在还没有拿预售，所以现在是按照箭头那种骚操作的逻辑，就是让你去交认筹，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完全没有必要。你拿了预售以后再去交认筹一点毛病都没有，就是等开盘前去交认筹没有问题。现在所谓的能交了认筹去选的一栋，说啊你未来如果现在不交认筹一栋就选不到房了，有那么夸张，就是一栋是真的是出类拔萃到非他不可吗？我觉得在价格面前没有必要。所以第一就是您可以先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让我知道一下它和你的适配度到底高不高。第二就是还是那个逻辑，等方圆和您一起去了以后，你再自己去对比一下价格，哪边低跟哪边走就完了，就很简单。哪个楼盘？现在说的是恒府，然后恒府它现在是明年的630一批次的交付，因为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去申请调一下这个规啊，是调整竣备的这个方式。因为呢台版住宅它有一个 bug， 就是它必须是一批次的交付，台版还真不能分楼栋分批次的交付，所以对于恒府来说我觉得压力还挺大的。一批次交付就意味着后面你要卖的这个货包就更难卖，因为比如说像其他的分批交付分批竣备的，那我先竣备这三栋1到3号楼，那我1到3号楼的这个钱拿到放款了以后就可以去盖4到5号楼，但是一批次的交付就意味着所有的这个地块上的楼栋都已经竣备了，就还那啥。考虑包包就请你远离他吧好吗？他的包包已经吹了多少年了，17的时候叫锦绣山海，回忆一下，如果回忆不起来可以去网上查一下。锦绣山海的那个包包当时说的是舒林，然后就虚假宣传的，而现在又自己这个自娱自乐的举办了一个奠基仪式，说这个包包签下来了，但是这个教育集团的相关的负责人没有一个到现场出席了这个活动的，所以你觉得是真是假呢？关键是说这个包包，我个人觉得吧，你要说它能和山头上的阅览晴川的那个山海实验去比，真比不了一点，
就算是上海的分校。

0: 那你也相信我，就是山海是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一个教学的磨合了，有了这个整个老师的一个积累了、积淀了，所以才有了这样好的成绩。而他新校肯定是全新的老师，对吧？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冲包包的话，那我觉得你就还是直接阅览晴川吧，好吗？邦泰音乐和月九章二手我怎么看？我看不了一点，月九章的二手你现在买无疑就是站岗啊。为什么你要去买月九章的二手，当年一手不去买呢？一手已经错过了，现在你还要错过映月的一手吗？月九章的二手房现在跟映月的一手房的价格一模一样，但是月九章除了配套的成熟度比映月高以外，它的整个得房面积是跟映月没法比的。虽然都是邦泰的，虽然产品力都 OK， 但是也保不齐就是时代的发展会让更好的产品呈现在你的面前。比如说映月的产品再到会所再到整个小区的呈现度，它肯定是优于月九章的。如果月九章的价格比映月低，那我也不劝你了。可是问题就是月九章现在的二手房价格是和映月一模一样的呀，差不多的呀，那你为什么要去月九章呢？风庆的包包如何？我没办法去评价他的包包如何。今年才开学的新校区，谁能够去评价他的包包如何吗？才第一年，才开学到现在也就上学了，孩子们上了20多天的学，你问我他怎么样？但凡能告诉你怎么样的，都是在跟你吹牛的。谁能够20天说一个学校的好或者是不好呢？对吧？百年树木，十年树人，没有第一届的毕业成绩，谁能够说这个学校的优劣呢？映月的品质被吐槽的不少，比如说，映月交房了吗？你跟我说就是映月一个毛坯，吐槽啥呢？吐槽啥呢？但凡它是个精装，我也就认了。Everybody.所以就是我不是说我要站在邦泰这儿帮他说话，是如果映月真的是槽点满满的话，我早就接到了我粉丝的投诉了。因为在映月确实我的粉丝买的不说三套也有两套吧，那在接房的过程当中但凡是有问题的他们早就跟我说了，但是到现在我倒是还没有听到啊。书香云海不是包包的问题，书香云海是位置的问题。书香云海旁边就是配售房的三大个地块，所以未来书香云海的价格很难抗跌。所以就是你如果是冲着包包，那当然了，我觉得书香云海肯定是比星耀强很多的。你不能就是觉得星耀是个新规，他的包包就一并要考虑在内。如果你单纯就是学校是排第一位的，那书香云海优于这个大华星耀。然后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啊，通过 FM 98.1来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来交流互动。然后呢，抖音也正在直播，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大家有没有抢到这个福袋？福袋有没有开了？大家有没有拿到福袋？然后在这个分享直播间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点点人气票啊，谢谢。因为这个人气实在是太惨淡了，最近的这个各个房产主播的直播间貌似都真的是人少为患，不叫人满为患，都是人少为患。所以就是在此时此刻的当下，今天也会更新好久没有更新的大号的短视频了，所以大家要了解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也一定记得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侃房。然后呢，也会是以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大家来这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动态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如果是凭这个缘分刷到了小号的直播间，然后觉得这个直播的风格你们也还觉得 OK 能够接受，也觉得我不是一个就是瞎吹牛的人，还是敦实的人，那记得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侃房。此时此刻的我已经都不知道要讲什么了，所以此时此刻的我只是想问问大家，中秋你们有什么计划？有没有好推荐的去处？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

随行。选一个向往已久的地方作为目的地，买从前不舍得买的商务舱机票。浅浅的云层下是上一段故事的缩写。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918万是来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因为今天看完了直播以后，就要时隔3天4天见不到大家了。你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4天不见就是4×3=12秋了，12载的时间，我会很想你们的，所以。对你来晚了，我都快下播了，因为你看在线人数才90多个人，100个人都不到，就证明大家其实现在心早就飞出去了，说不定此时此刻大家都已经开始休公休出去哪儿玩了，对不对？那还只有我这样的骡子兢兢业业的在直播，明天早上还要8点出门去出差拍视频。

25号早上9点还要来到龙湖天街去彩盘，然后再去看看刚刚拿了预售的10月。我真的觉得日子过得好丰满，伙伴们。所以如果中秋25、26号有时间的，愿意约着我一起去看看房子的，你们可以先点一下小风车约房源，因为我27号上班是陪不了大家，但是25号、26号截至目前为止，除了早上9点要去龙湖天街采街，然后去完以后12点前再去十月看完了，12点以后都是 OK 的，好吧？都会半岛，你到底要买哪？就是你从西边已经看到了那边，你到底要买哪？你要买学校吗？你现在跟我的这个学子里面学校最好呢肯定是读那个书香云海哥，这位伙伴。然后我刚才也已经跟你讲了，你要么就看1979，你又有执念非要去买这种新规，又有执念说还要学校好，怎么可能嘛？然后又有执念预算可能就在120，你这真的是很刚的刚需，对吧？那所以刚需的朋友我觉得能够改善也一样，也不是说单是刚需啊，只要你买这个房子能够在你买房的实现的5个诉求里面达成2个就已经 OK 了。而且你现在关键的你第一诉求一定是包包，我这样理解啊，而不是说你第一诉求一定要是一个新规。如果你第一诉求是一个新规的话，那我个人觉得都会也没有问题哈，只不过是说到底你要在哪个板块呢，对吧？还是说板块都不介意，就只要是新规，然后120以里的新规就 OK 了。我真的不太确定你到底要咋选，对吧？然后就是有没有好吃的推荐，中秋的时候有没有好吃的推荐，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公屏上打一下嘛。因为我在想中秋到底去吃啥子，吃素食的有没有推荐，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因为今天我的小伙伴推荐了我一家素食餐厅在太平，欧巴就是美人美的，然后一位要250块钱。我这个苍天啊，我在想天，吃个素250块钱，是不是？姐姐给我科普一下，骡子活着就是折腾。我又说不好吃呀，就是便宜了。那就像有很多的房子一样，有价格没价值啊，有价格没口感呀。不好吃啊，就是在一号风景对面那家小石锅鱼，我觉得好新奇啊。你觉得好吃吗？我不知道以前是什么样子，反正我去年吃了一次以后，我就把它拉入黑名单了，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吃。那如果是在高新区，我推荐你们去吃另外一家，那个就是在高新有一家那个什么天猫养车，就是在那个贝泰尼的正对面，那家是一家湖北菜，也是湖北的小伙伴带我去吃的。哎，那家的那个老板娘长得超正，然后那家的湖北菜臭鳜鱼超好吃，可以去安利你们吃一吃。哎，吃鱼哪里好玩？去那个，我推荐你去阳林港。阳林港你可以就是自己，如果是爱露营的，带着那个露营垫和天幕去，可以玩一天。如果你自带天幕，就是60块钱租一个地方；如果不自带天幕的话，是120块钱一天。然后在那个阳林港去躺躺发发呆，看看云卷云舒，踩踩水以后，旁边那个村子里面有一家，也不叫村子里面，是村头，在马路边有一家，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但是你在美团上应该大众上应该搜得到，他们家的老酱鱼很好吃，所以去阳林港我觉得 OK 的。好，打字打错了，是吃鱼哪里好吃。我跟你说，我是一个在水里面的东西都不感冒的人，所以我能说还行的一定是口味非常重的，像什么臭鳜鱼，对吧？什么老酱鱼、清汤鱼，我真的吃不了一点，我真的觉得甜，就像清汤羊我也吃不了一点。老板娘真的很那啥，人都走完了，就因为我说到了吃，所以人都走完了。

是吧？好的，人都走完了，那今天就收摊咯，然后也提前祝大家人月两团圆，中秋快乐，记得约我看房子，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

0: 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6: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7: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4: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

0: 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健康专栏呢，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跟大家如约见面的。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家人们都知道啊，几乎每时每刻呀，我这心它都是悬着的，总也放不下。为什么呀？因为对于我们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三高症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来讲，一旦天气转凉，或者是说这气温呐、忽高忽低的变化的时候，那这些可怕的心脑血管疾病随时随地都会突发急发，他要你命没商量啊。好在赶在这个档口，赶在这个危险的时候啊，我把云南全株三七带给大家了。因为云南全株三七它可以随时随地的24小时来打通我们身体的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这三大通道。凡是拿到手的家人们啊，大家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因为你有了一个救命法宝啊。但是遗憾的呀，就是这一次我为大家筹集到的云南全株三七全国只有10000罐。由于那些各种原因没有拿到的这些朋友啊，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了，咱们一定要把公珍保元汤给它及时用上。因为它里边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那这些活性酶呀，它能够让我们100天脑细胞活起来。这样的话，你说话就能够流利，能下地走路，能穿衣吃饭，能自理生活。同时呢，这些活性酶能让你100天骨细胞活起来。那咱们这关节就灵活了，不僵硬了，这刮风下雨呀，它也不疼痛了。咱们这些活性酶还能让你100天心脏细胞活起来，那你想想，这心脏稳稳当当的，它跳动有规律，不憋不闷不慌不乏力，这是什么呀？这是我对大家使用公珍保元汤100天所能达到效果的承诺。那你想想，别人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那你差啥呀？对不对啊？当然了，这儿还有前提。前提是什么呢？疾病种类没有达到2种以上的啊，病史比较短，没有超过3年的这样的朋友，100天完全有这样的效果。那很多朋友说我这一体多病，或者说我糖尿病10几20几年了，并发症很严重，甚至有朋友说哎呦，我中风了，偏瘫了，我都卧床不起了，肌肉都萎缩了。那么这种情况啊，林老师告诉大家，100天也是完全可以改善你的症状的，就是说让你的心脑骨肠胃等等这些所有的细胞都活起来，让你的症状达到临床治愈，这都是100天应有的效果。但是想要真正让咱们全身的这些细胞复活，让血液干净，那一个100天可是完全不够啊，至少还得需要2到3个周期，甚至4到5个周期。那这种情况就要根据你病情的轻重、治疗的时间长短以及病史的长短来适当的调整时间了。具体呀，每个人的这种康复周期啊，大家一定要多和我们联系。如果说找不到我的话，可以多和我们场外的这些我的学生啊，我的一些助教啊，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啊，因为咱们身体的细胞啊，它的生命周期大概是在120天左右。咱们经过几个周期的这种调整和修复之后，就算你再严重的病情，基本上也能够达到完全康复的了。最差的啊，比如说 说您这病啊，医院已经没有什么特效方法了，这样的朋友通过公珍保元汤，我们也

也能够保证提高你的生命质量。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太有信心了。那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每年的这个时候啊，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猝死的一个高峰期，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尤其你像啊，说我们本身呢，就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些基础性疾病的家人，或者是本身就是一体多病的家人，大家务必要注意了。甚至你看啊，还有不少高血压的朋友说，这血压呀，原本我控制的还挺好，都在正常值，但是这气温一旦波动变化之后，哎，这一段日子这血压开始直线上升了，马上就不稳了。为啥呀？因为咱们这血管它是有弹性的，它的特点是啥呀？热胀冷缩。哎，这寒冷的天气和气候就会导致血管的收缩，这血管一收缩，这血压势必就往上跑，特别是在温度变化或者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再有呢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你这血压的变化它就更明显了。你像正常人啊，气温一变化，咱们这血压呀一般它都会有5到10毫米汞柱的这种波动，这是最低的。那要是最高的呢，就得有20毫米汞柱的变化。但是大家想想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血管弹性差，血管里边的垃圾多，血管壁损伤严重，那一旦收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升高的话，那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啊？非常容易出现中风偏瘫。所以说在气温学和这个疾病学的这个监测报告当中，明确就阐明了，脑供血量它随着气温下降或急剧的波动而减少，温度每降低1摄氏度，脑血流量就会减少 6.7%， 而血液粘滞度会随温度下降而明显增高。也就是说呀，这温度每下降1摄氏度，血液的粘稠度就会增加 2.5% 到 5% 左右。这句话啥意思？也就是说啊，这温差呀，温度降得越低或者是温差过大，那这血液就越粘稠，越不爱流动，就越容易堵住。那这就特别容易造成什么呀？造成血栓呐，造成斑块啊，造成脂质垃圾呀，对不对？所以说为啥你看啊，天一冷啊，下雨下雪，气温急剧变化的时候，或者是呢哪怕是在大夏天你开空调的时候，空调温度开得太低的时候，你看这120就开始忙活了，是不是？你一天都能听到好几回，都能看到好几回120车。所以说呀，每一回要么就是心梗了，要么就是脑梗了，要么就是偏瘫了，多可怕呀。前阵子啊，我看了一则新闻，当时啊看完之后对我触动挺大的。大连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在公交车上突发这种心源性的猝死就离世了。据当时的目击者讲啊，说以为老人就睡着了，其实那个时候老人已经心跳停止，已经就是过世了。咱们别人呢，真的啊，他不能知道他在死亡的过程当中是何等的痛苦，或者说呀，在他死亡的那一刹那，他是有多么的遭罪，多么的疼痛，可以说谁也不知道。还有啊，他最想见的人，他最想说的话，他都没有见到，也没有说出口，一个字儿都没留下，就这么匆匆的走了，这一辈子过眼云烟，就这么结束了，对不对？不管什么原因，但是最终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这不就是心脏病的受害者吗？那么70多岁，可想而知，如果说有老伴儿的话，老伴儿能经得起这个噩耗吗？儿女从此失去了至亲至近的人，对不对？亲友呢，何等的悲痛啊。其实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可能说是在新闻上会看到，其实我在临床上每天都在看，所以为啥我的心一直都是悬着的，一直都放不下呀？大家觉得这都是一个故事，其实啊

要发生在谁身上的话，那就是一个事故啊。所以说，手边如果有公针保元汤的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间断。如果我们有三种以上的疾病，或者说有严重的心脏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脑梗啊、腔梗、头晕、迷魂、动脉硬化啊，包括三高症的这些病史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在这个季节务必要自行加量服用。你别等着我一个个去嘱咐大家啊，你原来喝两支现在喝三支，原来一天喝三支咱们现在加到四支。如果说大家伙具体方法你不明确，你弄不明白，你随时随地给我们打电话。我没时间接，我的助手、我的学生还有我们工作人员都会给您详细指导的。但是啊，好在我们有很多新老朋友陆续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你看啊，大家拿到公针保元汤，是不是这心里边就有底儿了？这不就几天前啊，就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惊无险的事儿。有一位新朋友，他是上个月刚刚接触到咱们这档节目啊，山东人，叫贾兰芬，今年是65岁。贾大姐呀，她是大概从40多岁的时候就经常会心慌、心闷、心悸，而且呢，心律不齐、早搏。这个时候如果说在家里边啊，谁要弄出个动静来，那坏了，那他那心脏啊就跟不要命似的，就要往外跳，撞得这胸骨生疼，就好像这怎么着啊，这心脏揪在一起那么难受，浑身都没劲儿。当时这两腿就发软了，用老百姓的话来讲，那整个人就瘫那儿了，那就得赶快找个地方靠那儿休息休息，或者是躺着，然后过一阵子，哎呦，慢慢缓解了，慢慢平复了，才能动一动。尤其是啊，贾大姐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这人总是爱疑神疑鬼的，总是给自己弄的这个心呐、啊，蹦蹦蹦乱跳。她心脏病严重的时候，每分钟心跳能达到160-170下左右。你看这心脏病多严重，严重的心动过速啊。只要是这个心一跳起来，那得整个人那就瘫了，没劲儿，一点力气都没有。后来啊，他到医院一检查，大夫给诊断说是虎斑心。哎呦，当时给贾大姐吓够呛啊，说这心脏怎么能跟老虎似的啊，长了斑了呢？也是四处的求医问药啊，什么稳心颗粒啊、贝塔勒克啊、丹参片啊，甚至包括进口药都没少吃。不过这心脏啊还是乱蹦的，一点规律都没有。后来也是他的邻居，也是多年的老邻居了，知根知底儿的啊，就给他推荐说，你用公针保元汤吧，效果非常好。可是这贾大姐人家根本不相信呐，啊，觉得说我中药西药那么多的药我都治不好这毛病，你补这个酶他就能给我治好了。不过啊，贾大姐呀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她觉得我讲的特别有意思，而且呢医德医术也挺高的，所以说咱们这节目啊她就一直在听。就是在上个月的一天中午的时候，哎，这贾大姐呀正在邻居家帮邻居晒被子，这手机就响了啊，是她儿子打过来的。当时这贾大姐呀先关心关心小孙子啊，小孙子听不听话呀，中午吃没吃饭呢？这儿子说中午说要去奶奶家，没吃饭就走了呀。当时老太太一下就慌了，这都快两三个小时了，小孙子也没来呀，这是不是丢了呀？得，当时一屁股就坐地上起不来了，也说不出话来了，而且这越急呀，这脚是越发软，越急这心脏就蹦蹦蹦开始乱跳，跳的那厉害的那就别说了，感觉就跟要死了一样，这口气儿说啥也上不来，憋得那嘴都发青。那邻居看了吓一跳啊，因为当时贾大姐那整个脸型啊，嘴唇青紫，满脸通红，所以说给邻居吓坏了，赶紧打120吧。这急救电话是打了，但是也不能干等着呀，万一等出事儿来咋办呢？一咬牙，哎，这邻居就把自己的公针保元汤给拿出来了，给贾大姐

也紧急地喝了三只，又给他在舌下含服了一只。就这么忙活了将近十多分钟，哎，再回头一看，贾大姐呀，这两眼发直，直勾勾地盯着她手里边的这盒供珍宝元汤。当时邻居吓坏了，哎呦，赶紧招呼她几声，拿手在她眼前直比划。这个时候，贾大姐才回过神来，说：“你给我吃的什么灵丹妙药啊？”哎呦，我这心口一下子就透亮了，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没有这种心里舒服的感觉。这时候120也来了啊，进门一看贾大姐没啥事儿了，人家开车又回去了。后来呀，儿子打过来电话说，这小孙子一出门碰到同学了，上同学家玩去了啊，这同学家长也打来电话了，说这孩子没丢。这不虚惊一场吗？你看看啊，差点啊就给这老太太吓出人命了。放下心的这贾大姐说啥也不走了，非要把邻居手里边这供珍宝元汤给他买回去，因为这一打听才9.9块啊，这么好的药这么便宜，你上哪儿去找啊？但是邻居可舍不得买，生怕呀说这供珍宝元汤已经恢复到80美元一支的这个全球统一价了，那我要卖给你，我再买不到这么实惠的怎么办呢？你说这两个老太太啊，几十年的老邻居了，知根知底儿的，差点就因为咱们供珍宝元汤就给闹翻了。后来呀，这邻居家的这老头在旁边说话了，说你看看不行，你打电话问问呗，看看现在还能不能拿到9.9块的这个价格，要是没涨价的话，你买点不就行了吗？何必抢啊？这叫啥呀？这叫旁观者清。对不对？结果一打电话一问，哎呦，暂时还是9.9块的这个推广价啊，因为推广期还没结束呢。哎，这回得了，俩老太太乐乐呵呵的，一块儿又各自买了两个周期的。最后啊，贾大姐还让工作人员帮她转达一下啊，想让我讲讲什么叫虎斑心呢？那在这儿啊，今天我就跟大家聊一聊，我也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没准你现在的心脏已经是虎斑心了，大家可别不当回事儿啊。虎斑心它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专用语，就是说什么呢？咱们这个心脏啊，因为长期受损，也就是缺血缺氧啊，造成心肌细胞发生了脂肪变性，心肌细胞出现了纤维性的这种弹性降低，心室扩张肥大，所以说呀，这个心脏的局部就出现了这种弥漫性的黄褐色的这种颜色改变。那在这个心肌纤维上出现的这些灰黄色的条纹或者是斑块啊，这个形状啊，乍一看就好像是老虎背上的那个花纹一样，所以说在临床上管这种心脏叫什么呀？虎斑心。那大家伙有不少人是头一回听说，对不对？好多人可能会问，说这虎斑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血管里边的垃圾太多了，那它就会形成什么呢？由于垃圾过多，就会造成动脉硬化，那咱们冠状动脉的血管就会损伤，血管一损伤，血流就会减慢，心肌就会出现进一步的伤害。那如果说这根血管支配的这一部分心肌细胞长时间的缺血缺氧，会出现什么呀？堵得严重，它就会梗死，这就是心肌梗死。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啊，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它有非常平衡的一种内环境，而且呢，这种内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它相当于啥呀？相当于智能化的一台高精尖端的仪器。我们人体本身它不允许坏死组织的存在，所以说当这一部分心肌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已经坏死的时候，就必须被我们人体分解掉。咱们人体它就会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呀？它把这坏死的组织啊液化吸收分解排出体外。那如果这样的话，大家想想，你心脏某个部位的细胞它被液化吸收分解排除掉了，是不是这块就漏了个窟窿啊？因为这地方它没有细胞了呀。那漏窟窿了怎么办呢？这人体又该想办法了，不能让它漏。

护着呀，是不是？所以它就会用脂肪细胞、纤维细胞先把这个洞给它补上。你这边坏死的细胞不断的液化，液化一点，我给你堵一点，堵上的这个脂肪组织就是黄色的。但是咱们正常的心肌细胞是什么颜色？是红色的，对不对？如果一红一黄，一黄一红，再一红一黄这样的话，大家看看是不是呈现出那种老虎皮一样的斑纹？所以医学上管这种心脏的问题叫做虎斑心。那你看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到医院做心脏彩超的时候，报告单上都会写这么几个字儿：虎斑心。这虎斑心怎么来的呀？就是这么得的。就是和冠心病、心肌梗死、心绞痛同样的这种病理变化。那在过去，大家要是不听我节目的话，这化验单你肯定看不明白吧？对不对啊？不知道是咋得的。所以说呀，这心脏病的根源是啥？还是回到那句话，血液里边垃圾太多了，毒素太多了，血管硬化了，导致心肌细胞受损、缺血、缺氧了。所以说，这个心脏啊，它跳着就没劲儿了啊，干不动活了，就梗了，就摔了，就停了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啊，那为什么我们好多人在用宫珍宝元汤之后，他就感觉这心脏疼痛的次数减少了，缓解了，而且喘气儿够用了，不那么费劲儿了，感觉这个心脏的心绞痛一点一点消失了，甚至自己还能干点家务活了，这是为啥呀？因为宫珍宝元汤里边啊，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它第一个功能就是天然洗血机。你像溶栓酶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啊，它可以自行的吞食血液当中的脂质斑块，代谢垃圾，帮助人体净化血液，100天让你血液干净，快速的恢复血液循环的动力。你看看，这是第一个功能，天然洗血机，而且这可是24小时持续不断的天然洗血机呀。那么第二个功能就是细胞再生素啊，咱们宫珍宝元汤里边啊，含有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这其中较为珍贵的就是 GIO 生长酶和DNA 修复酶，它们呢是强效的，能够修复血管受损的这些内皮细胞、心肌细胞的一个原材料。所以说呀，咱们宫珍宝元汤又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心脑复活液。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能够激活那些濒临死亡的这些心肌细胞，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咱们心脏在100天之内重新的活起来，重新的充满动力。无论你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呐、反流啊，还是像风心病啊、肺心病啊这些器质性的病变，还有像房颤、早搏、间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心肌梗死这些病症的症状，100天都可以让你改善。让你不憋、不喘、不乏力、不心绞痛。那么说到这儿，咱们大家伙是不是对宫珍宝元汤里边的活性酶特别感兴趣啊？我觉得是什么呢？是咱们国民治疗意识和健康意识的一个提高。证明什么呀？证明大家开始了解生物医学，了解前沿医学，也证明大家抓住了关键点了。你像在国外啊，本身这个活性酶它就是用于临床治疗的。你比如说像糖尿病、眼病、心脑血管疾病，其实这些疾病在治疗上，国外应用活性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为了研究探讨这些活性酶的功效和作用，已经是开展了50-60年的工作。那么这些科研呢，都是前赴后继不断的去探索，都是在研究活性酶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对人体的这种生老病死、养生、治病、保健、预防复发究竟
好处在哪儿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逐渐的这些科学家就发现了活性酶的好处啊，那真是太多太多了，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

0: 重视活性酶的治疗了。所以说你看啊，世界医学就说了，活性酶它是常规药物治疗手段之外的第二大途径。但是遗憾的来讲，就是咱们国内对于活性酶的认知度还是很低的。那我们认知度是啥呀？你看大家就认为啊，说西药啊，那是化学合成的啊，来得快，中药呢是草药的组方，对不对？再有就是各种营养素。但是我告诉大家，活性酶比中药更迅速啊，比西药更安全更快捷。尤其是什么呢？公针保元汤它毒含的不是一种两种的活性酶，它含有的是鹿茸复合活性酶高达719种之多。因为它是由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5种鹿茸提纯而成，然后又经过特殊的海洋菌种发酵而来，又在地下埋了180天。所以说呀，它从方方面面都能够调整我们人体，大到脏腑小到细胞，从无形到有形，处处都是这些活性酶的影子。可以说没有活性酶就没有生命，它是我们所有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包括你的呼吸，你的心跳，你的血压，你能看见光明，你能听见任何的声音，包括你的运动，你任何体内的一个生化反应都离不开活性酶。所以那句话怎么讲？补酶就是补生命。我也希望啊，更多的朋友能够摒弃掉以往治疗上的误区，大家都来了解一下前沿医学，了解一下活性酶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好处和作用。而且公针保元汤啊，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符合活性酶制剂，所以啊，大家正好赶上好时候了，务必要尝试一下。你用过之后，你才能知道活性酶治病它的好处在哪。那我看了下时间啊，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稍后的时间依然交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针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毒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针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针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针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1: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林老师，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呦，林老师你好，这没想到呀，这个云南全珠三期呀，这么快就没了呀。
2: 嗯嗯，对，
3: 幸亏呀，我早就订上了呢。
2: 哦，您已经订上了，那在这儿呢，我要祝贺您啊，早早就拿到了，非常好。这也说明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那说说吧，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那个江苏的。
2: 啊，江苏的朋友，欢迎您。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9岁了。
2: 69岁，那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吧。
3: 好。我呢是有那个糖尿病啊，将近有5年时间了。我一直吃那个西药呢，维持着控制着哈。但是吃着吃着吧，那个并发症呢还是出来了。
2: 你看。
3: 我跟你说，这个那时候犯这个心脏病啊。难受啊，就感觉那个嗓子里啊有个那个大馒头噎着一样的，上不来气。胸口疼的吧，哎呦，直掉眼泪呢。后来到医院呀，就下支架了。
2: 那就说明啊，您这心血管堵得太厉害了。那下完支架之后怎么样啊？
3: 哎呦，别提了，当时在手术台上呀，我还休克了呢。
2: 哎呦，
3: 抢救1.5小时呢才缓过来呀。
2: 那您这是命大呀，很多人在支架的过程当中就会突发很大的危险，您这是救过来了，很幸运，九死一生啊，是不是？
3: 对对对，幸运。
2: 嗯，
3: 不过我现在想想呢都后怕呢。你说一个支架呀，花了我将近10万块钱。
2: 对，
3: 林老师啊，咱们这老百姓啊，得病了不是说怕花钱，只要能管用，对不对呀？
2: 对对对。
3: 但是呀，这问题是把这个病治好也行啊。可是我这手术后没半年呢，又犯了。
2: 哦，又犯了，确实这样啊。您看老姐姐在跟我交流的时候也是很无奈啊，特别无助委屈，对不对？就像您讲到的，你说我们看病啊，谁都愿意治，我也不怕花钱，关键你得把我这病治好了，对不对？可是我一直在治，但是很多方法是啥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给你缓解缓解，有的时候也就是给你治治标啊，你就像支架。大家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支架它只是一个急救的手段，救你命还行，但是它不是从根本上给你解决冠心病、心血管堵塞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支架是什么呀？它是把你堵住的这个血管给你撑起来，所以说在支架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血管的突然破裂，出现意外，或者是支架之后呢，支架内凝栓也容易造成人体致死的啊。不是说你支完架这就万事大吉了，而且支完架之后啊，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还在，所以说这心梗极容易复发。也就是说呀，做完支架之后还容易第二次第三次的再给它堵住，你还得再花钱去做支架，对不对？
3: 对对对。
2: 但
3: 是这个公珍保元汤啊，这下把我这个病啊，哎呦，治了。
2: 嗯嗯。
3: 你说我用了第二天呀，我就感觉浑身有劲了，
2: 好，
3: 出气呢也顺畅了。前胸后背呀，那个肋骨呀，就感觉轻快多了哈。哎呦，不愧是心脑复活的好药呢，见效特别快呀。
2: 的确啊，宫珍宝元汤啊，它确实是见效快，而且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个可不是我嘴上说说啊，用完之后大家伙自然而然就会有感觉。而且这一块咱们是不是给你保住命了，对不对？你不用担心随时随地我心绞痛我心梗了，是不是这意思？
3: 哎，对对对，就不用担心了。
2: 那我问一下老姐姐，您这个血压和血糖怎么样了？

0: 我以前呀有那个血糖高的情况，以前空腹血糖啊都能达到9.7，餐后呀能达到13，不过这半个月下来呀，还因为我这个空腹啊就7.1，餐后呢4.0了。
1: 有我这胸口呢也不憋闷了哈，现在呀快有3个月了嘛，这个心脏就特别舒服不憋不闷哈，我以前吃的那个布鲁维呀也不用了，而且再一个老师跟你说，现在家里这个卫生啊都是我收拾的，我干活呀也不感觉累了，就是说呀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咱都能做了，非常好啊。
2: 对呀，
1: 很好，这血糖也平稳了，所以说呀所有糖尿病患者包括你看啊这个血糖在临界值，什么叫临界值啊，就是说不高也不低，但是呢它也超出了正常范围，这叫临界值。像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这一类人群大家需要注意什么呢？咱们吃完宫珍宝原汤之后血糖都会平稳的下降到正常范围，并发症都会得到完美的改善。为啥呀？这都是活性酶的功劳。 咱们宫珍宝原汤它含有的这些活性酶被称之为是细胞再生素，所以说你看啊，像谷胱甘肽酶还有水解淀粉酶摄入之后，它就能修复你胰腺的受损细胞，让胰腺能够分泌出正常量的胰岛素，那你血糖自然就平稳了，血糖一平稳并发症自然就收住了，所以说这就说明你知道根上了，对不对？
0: 是是是，到根上了。这个林老师啊，最让我
2: 高兴的，就是我那个尿路感染啊，小肚子疼啊，尿也疼啊，上个厕所都疼得咧牙嘴的那个哈，那时候啊，一犯起病啊，都不敢到厕所里面受罪。
1: 对对对，
2: 但是自从用了宫珍宝原汤之后哈，我这个尿路感染一次都没犯过呀。
1: 好，
2: 再一个呢，也不尿频了。 哎呦，我这太开心了！您说这宫珍宝原汤啊，9.9块，真的太便宜了。对，我觉得最让我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呀？哎呦，就是我那老伴儿呀，突发脑出血走了。你说要是能够早点运上这个云南全株3剂和这个宫珍宝原汤啊，我这老伴儿走的就
1: 不这么早了，确实啊，有了这个云南全株3剂和宫珍宝原汤给大家保驾护航的话呢，那很多的这些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它就不会出现。所以像您这情况啊，咱们既然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就不要再做后悔的事儿了啊，效不更方，继续用。 就像您呢，你包括像糖尿病，包括尿道炎、尿路感染，这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有些人就是这种慢性炎症反反复复发作，他通过宫珍宝原汤里边毒含的这种啊溶菌酶，那么针对于这种慢性炎症啊，它就消了。你像尿路感染、尿频、尿急、尿痛，甚至呢淋漓色痛的这种问题，通过溶菌酶它都能解决。 所以说非常不错啊，接下来呢，咱们还要继续用，大家记住了，用宫珍宝原汤的时候，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您这3个月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但是不得不说呀，您之前的病情还是比较重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连着用上3个周期，你去巩固一下，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我们全身的细胞得到一个很好的修复。你想。 你想想啊，你心脑细胞得到修复了，血液彻底净化干净了，这样你就可以远离糖尿病。再有半个月左右，你所有的这些降糖药啊，或者是抗凝的这些药，你都可以给它停掉了啊。如果说停药期间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另外的话呢，饮食方面啊，该吃啥吃啥，咱也不用特别去忌口。也就是说，肉鱼蛋奶瓜果蔬菜啊，样样都能吃，但是每顿饭吃7-8分饱，多运动就行。那咱们晚年呐，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我再心梗，我再支架，也不用担心成为儿女的累赘了。这些呀，咱们都能给你做到啊。
2: 好好好，这太好了。哎，我会坚持把它用下去的。谢谢你啊，于老师。
1: 好，只要用药期间。

0: 边有哪儿不明白了，或者是停药啊，我这些西药怎么去停，我怎么调整药量，随时来找我们啊。再见。
1: 好好好，太感谢您了，好，再见啊。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

0: 你说说情况吧。
1: 好的，好的，林老师，你看以前哈，我检查说是血脂高啊，胆固醇也高，甘油酸酯呢也高啊，
0: 哎呦，
1: 哦，还有这个血粘，就是这个总感就觉得这个脑袋上就是迷迷糊糊的，啊，也挺严重的。这是后来我一个老同学，他说这个云南全株三七，他说这个降血脂还不错，哎、啊。尤其是用上这个功参保元汤的这个口服液，啊，可以100天能够见效，啊，而且这个口服液和以前用的那些药还都不一样，啊，他说这个见效快，这不是刚好前两天不是赶上才9.9块，哎，还
0: 对，
1: 剩了这么多，我就买了2个周期的，嗯，
0: 也是参加上活动了，那您
1: 哦。
0: 可是省了不少钱啊，这个机会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那您用上功参保元汤，感觉哪些方面有改善了呢？
1: 我用功参保元汤才用了4天了，嗯，4天我也没去医院查这个血脂啥的啊，但是我就自己感觉挺好。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以前我这个脑袋哈老是迷迷糊糊的，但现在哈你看，仅仅4天这个功夫，这个头发都不晕了，啊，头不晕了。这以前呢晚上睡觉哈老是睡不好，特别是后半夜，他一醒来他就睡不着了，嗯，这现在睡眠也改善了。睡觉这个时间呢也长了啊，睡觉睡得也踏实了。
0: 好，
1: 你看这个人啊，这个睡觉睡好了啊，这个第二天感觉这个精神头也好啊，
0: 肯
1: 我
0: 定
1: 觉
0: 的。
1: 得这个见效哈真是挺快的。嗯，
0: 确实挺快啊，这才4天，对不对？其实呢，
1: 对。
0: 功参保元汤为啥它见效快呢？首先一个啊，口服液剂型它本身就比这些药片啊、胶囊啊、药丸啊、散剂呀、甚至这些汤剂呀，它吸收要快。而且关键一点是啥呀？功参保元汤它是高浓缩的，100斤野生道地药材才提取出1只，也就是说10毫升的功参保元汤啊！大家想想，这是不是滴滴都是精华，滴滴都是浓缩呀？所以这才是让你见效非常快啊！这都是大家公认的，你用上之后自然就能体现出来。而且我想说什么呢？其实老哥哥啊，像您的这种情况，又是高血脂，又是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的，老百姓管这叫啥呀？那叫血稠，就是说你血液的粘稠度太高了，它血一稠，是不是就不爱流动了？所以说你出现的这种头晕迷混的这种情况，说明啥？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啊，它流动的速度太慢了。有的地方甚至堵住了，大脑细胞它吃不饱饭，你才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0: 就是这样。那么人体的心血管、脑血管其实也是这样。那为啥大家用上功参保元汤之后说：“哎呦，我这血脂也降了，脂肪肝、甘油三酯也都正常了，还有我这头迷糊也没有了。”最主要是什么呀？咱们功参保元汤里边，它独含了人体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这些活性酶都是从鹿茸当中提取而来的。而且功参保元汤啊，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活性酶719种。你像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这些酶，它能够把你血液当中这些多余的、咱们不需要的、堵塞血管的这些什么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脂质斑块啊，给它彻底的乳化、分解、代谢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排烟罩，咱们说顶上都是油烟，不好擦怎么办？咱们喷点油烟净，对不对？闷个10分8分的，你用抹布轻轻一擦，它不就下来了吗？这叫啥呀？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对不对？所以我说的这几种酶啊，其实啊，它特别的珍贵，它是专门能够净化血液，所以说被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你看啊，就早一支晚一支的喝，咱们这个功参保元汤，你4天就见效了，这就说明咱们让你的血液真正流通起来了，否则你不会感觉身体轻松的。非常不错啊，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那就更不一样了，比这还要好呢。咱们功参保元汤，100天的时候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然后，因为您之前病情啊并不是很重，属于轻症患者，您再用上1个周期去巩固它就可以了。 这样咱们以后就好。

0: 好了，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啊。
1: 哦哦，就是不用这个一直吃是吧？啊，
0: 对。
1: 那我这个其他的这些降血脂的药呢，这还吃不吃呀？
0: 嗯。现在呀，您还继续用着，因为这些西药啊，它毕竟有一定的依赖性，你一下子停下来，它会反弹性的增高。等你公针保元汤用到一个月的时候，你再给我们来电话，我们根据您的情况告诉你怎么去减这些降脂药啊。我相信在公针保元汤和云南全株三七的双重作用下，您的这些药很快都能停掉。最后，咱们公针保元汤你也能够彻底停掉，那时候你就是好人一个了，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梗脑梗，想去哪儿咱们就能去哪儿啊。
1: 好好好，哎呀那太好了。那林老师，就是我在用药这个中间有什么不懂的，我再给你来电话，麻烦你了啊。
0: 可以，不麻烦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以后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就行，咱们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二十四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3: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你好，我前几天呢去孩子家了，就广播没听到，邻居说活动结束了，云南全株三七呀，我还没拿到呢，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给我报个名？哪怕是我花点钱，这个全株三七呀，很难买的好东西，行不行？求您了。
0: 您看哈啊，每次活动结束的时候，都有很多朋友这么来找我。大家要注意啊，机会都是自己把握的。你现在来找我，我手边也没有啊。你哪怕花钱买，它关键是它没有。所以说，我在这儿只能说声抱歉啊。那我问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0岁了。
0: 那您身体是哪儿不好啊？
3: 哎呀，跟您说呀，我这病多了，高血压，眼底出过血，好在出血量啊不大。老伴儿啊给我买的那个云南白药，我想吃上了，把我眼底的血管的血啊止住了，但是啊头疼，眼眶子也疼。当时啊，要是有云南全株三七能专门治疗眼底的药，那就好了，不至于遭这么大的罪呀。
0: 那您看啊，上哪儿买这后悔药去啊，对不对？所以呀，希望说如果以后再有这个给大家争取什么大力度福利的时候，您呢该出手就得出手，真的，你错过就是错过了，不是说什么时候都会有这个机会的啊。您像您这个眼底出血，经常眼底出血的话，它会造成什么呢？这些血液斑块压迫眼底视神经，造成视神经病变，甚至还会导致黄斑变性啊。长时间的眼周血液循环障碍还会造成什么呀？眼压增高，出现青光眼。不管是视神经病变也好，黄斑病变也好，青光眼也好，这都容易导致失明的，对不对？
3: 对呀。我呀怕，我可害怕了。公针保元汤我用上了，我记得用上三四天啊，我感觉头不那么胀了，脑袋比以前清醒了，这多天啊这血压就下来了，以前就160-100，降到140-90了。
0: 那挺好啊，您这见效挺快的，三四天就见到效果了。其实不瞒大家讲啊，咱们公针保元汤有的是当天就见效，有的是三四天见效，最慢的你看7-8天也有效果。为啥说效果这么快呀？因为公针保元汤它是从五种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野生鹿茸里边提取出来的鹿茸复合酶，所以说它药劲儿大，这也是公针保元汤为啥见效快的一个特点，因为咱们药劲儿俊猛啊，原因就在这儿啊。那我问一下您，公针保元汤一共用多长时间了？
3: 现在用4个月了。前几天去医院检查了，眼底出血没有了，视力比以前呢也清楚了。
0: 这多好啊，眼底出血没有，这说明啥？说明你出血的那个出血点，或者是啊出现的那些淤血的压迫，随着你血眼屏障的修复，随着眼底血管的打通，这些出血都被人体吸收了， 对不对？没有了这些出血的压迫，你的视神经、你的黄斑区、你眼周的血液循环，它自然而然就好转了啊、所以说现在咱也不用担心了，说哎呦我眼睛能不能看不见了、失明了，这些都不用担心。这不就是公针保元汤的这些活性酶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吗？还是活性酶起到效果了，非常好啊。
3: 是，最让我高兴的是顽固性的失眠呐，有十七八年了。而且呢还容易醒，晚上啊十点钟能睡到十二点、一两点、一点钟吧，或者是三点以后，是什么时候醒了不一定、醒了呢就再都睡不着了，脑袋呢、感觉昏沉沉的。那我用公针保元汤三天，就三天呐，从十点钟睡觉一宿啊，我最多醒一次，第二天可有精神了，六七天的时候睡觉啊也踏实了，比以前那个安眠药都好使啊。
0: 提到安眠药在这儿啊，我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凡是失眠入睡难啊，甚至呢睡着之后容易醒，一晚上也就睡两三个小时的这些朋友啊，包括多梦的这些人，那么如果用安眠药的话，它会啥呀，它会有成瘾性、依赖性和抗药性，你要说我不吃的话那更睡不着，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你要说我吃上的话呢，可能说一开始一片管用，到后来你就得加量，而且加量之后它还不好使，关键是你吃完安眠药睡醒觉之后你浑身没劲儿，浑浑噩噩，就跟你没睡一样啊。那失眠药在古代叫啥你知道吗？叫蒙汗药，是不是？所以说吃完之后整个人，哎对，整个人身体都不舒服。但是公针保元汤它是啥呀、它是通过活性酶来调节你神经细胞的活性，让你白天该兴奋的时候兴奋，哎我就有精神，到晚上该抑制的时候抑制，我躺那儿就能睡着。所以凡是服用公针保元汤的朋友，您看啊，这一两天两三天睡眠肯定比以前要好，一觉到天亮，这些都能做到，非常好啊。
3: 对对对，林老师、我以前呢还腰疼，这腰疼也好多年了、左大腿啊、就伸着都疼，直不起来、哎这些毛病啊我都没有了，你别看我七十岁了，现在我真是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的是太感谢您研发的公针保元汤这么好药了，最主要的是九块九的价格、老百姓们都能用得起、一点负担没有。听说你为了拿到这个价格费了很大的努力呀、我这心里啊有说不完的感激你呀、
0: 不客气啊，咱们呢最应该感谢的是公针保元汤，其次还要感谢您自己，因为是您自己选对药了，是不是啊？说实话呀，就是大家听广播、看电视、看报纸接触的药太多了，琳琅满目的、千奇百怪的，是不是？但是我可以说啊，活性酶制剂只有公针保元汤一份儿。咱们公针保元汤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那它跟以往的这些用药啊、一些常规的药啊，它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啊。可能说大家没听说过活性酶啊，也没吃过、更没见过、也没用过。但是首先一点是啥呢？就像您说的，九块九的价格，您看您治了几种病？咱们简单数数啊，眼底出血是不是？啊，这又是血压，又是失眠，又是腰腿疼。你看咱们粗略一估计，您这四种毛病，九块九的价格都给你解决了。如果说哪一个病严重了，哎，高血压严重，脑出血了，或者是腰腿疼严重，做手术再去坐轮椅了，那你多少钱能买回来呀？关键是啥呀？咱们说花了钱了，你还遭了罪了呀。而公针保元汤，对不对？我给大家争取到九块九的国内首推价格，能赶上就是您的幸运。那什么时候结束现在拿不准，可能三天，可能五天，所以赶上的朋友，尤其是新朋友，你不要错过去。老朋友像您这样的、咱也一定要把药备足，因为你见到效果了呀，是不是？
3: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手上啊还有药，就是这次的云南全株三七啊，这个宝贝我没拿到，可真有点可惜了。
0: 确实有点可惜啊，但是公针保元汤你用的效果也不错呀， 所以咱们还是继续用下去。以后啊，一定要多关注咱们节目，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给大家争取更多更好的福利。也希望您呀、能够继续努力，收获更多的健康，让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能够在你身体里边充分发挥它的更多的作用。那你想想，咱们健康了，没病了，是不是这晚年生活就能够快乐了？
3: 对
0: 吧？
3: 那我就每天呢关注林老师的节目，谢谢林老师了。
0: 好，以后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再见。
3: 好，再见林老师。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4: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18结时路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现在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480米行驶缓慢，寻津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370米行驶缓慢。来看一下二环南路，二环快速 B 线南到杭瑞高速这一段有650米行驶缓慢。昆渝高速从南向北，在广威立交桥的附近出现了长距离的拥堵，那么南绕城高速局部缓行，昆石和广昆高速车流量偏大。二环及立交方面呢，我们看到石虎关立交从东向西通行压力比较突出，西站立交、福德立交通行缓慢，二环南路、二环东路的部分路段车多排队。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22号，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宁象线全长61.45公里，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自然资源部消息，今年前8个月，海洋船舶新接订单量、海洋工程装备的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83.7%和160.8%。国际方面消息，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当地时间21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到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的厄尔尼诺现象，严重的冲击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地区，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当地时间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
4: 为您提供最权威的医生观点，
3: 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
4: 医生伴你行，
3: 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4: 守护你的人生出行，
0: 用专业的医学知识守护你的人生出行。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那朋友们可以通过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来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哎，那让我们请出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这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英梅教授。英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下午好。
0: 嗯，那今天呢，英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是给我们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啊。阿尔茨海默症呢是被称为最漫长的告别，因为患者的记忆和情感会被一点一点的清空，这对于照顾他们的亲人而言，对这个家庭而言，是精神和肉体的一种痛苦的折磨。
5: 对，
0: 那今年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啊，它的主题呢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传递的核心理念呢就是认知越早可为越多。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请英主任带我们重新来认识一下阿尔茨海默症这个记忆小偷啊。首先呢，我们要请英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哈，就是这个病症好像现在很普遍啊，就是我们听说的这个案例越来越多，比如说自己的家庭或者是隔壁家庭、朋友的家庭等等哈，您有没有这种感受，就发现这个病例接触的越来越多呢？
5: 因为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它其实是我们痴呆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啊。那么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呢？其实是来源于两个地方，一个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其实老年人越多，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也会越多，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一个是大家对这一块的认知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的医疗人员在增加，那么我们的患者和家属其实对这一块的认知也在增加，所以他们愿意来医院里面就诊，所以就给大家造成的一个感觉是这类患者越来越多。
0: 哦，是这样两个原因，一个呢是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5: 对，
0: 就是年纪的增长和阿尔茨海默症发病率高，这是一个正相关，是吧？
5: 老龄化就是年龄是我们阿尔茨海默病一个不可逆的不可抑制的一个危险因素。
0: 嗯，还有呢，另外是大家的认知已经越来越清晰，就是一旦发现有一些征兆就赶快会到医院就医。
5: 对，就是我们的诊断力提高了以后，我们的患者自然他的数据就增加了。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认识一下阿尔茨海默症啊，就是这种症它的病症它的表现是什么呢？
5: 嗯，那么就是在今年的阿柴姆斯病日啊，就是我们国家和国际阿柴姆病协会其实都发了一些重要的一些识别的要点。那么我们国家卫健委啊，老龄健康师他发出来的十个易打症易警症状，那么其中第一个就是记忆力越来越差。
0: 嗯，
5: 那这个记忆力越来越差呢，它和我们随着年龄增长的一个记性的下降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嗯，
5: 那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 U 盘，那么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是往里面存储，而我们以前发生的事情是已经存在里面，我们需要把它调出来。
0: 嗯，
5: 而阿柴姆斯病人他的记忆力下降的最明显的就是近期记忆力下降，就是我新的东西存不进去，我一转个身就忘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要把我以前的东西调出来，我是调得出来的。所以我们称为最明显的是近视记忆下降。
0: 哦，就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最近的记忆记不清楚了。
5: 对，以前的还有一定的保留。
0: 早期记忆是有一定保留。
5: 对对对，嗯，这是在早期的时候，只有到了晚期才会眼睛记忆力全面下退。
0: 嗯，那殷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它的整个发病的规律，它的病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5: 好，那么我们阿尔茨海默病最最最常见的早期的一个表现其实就是记忆力下降。除了这个记忆力下降以外，其实病人慢慢的就会出现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下降，算账的能力在下降，以前熟悉的事情做起来现在觉得越来越困难，那么容易把时间地点和人物给他搞混掉，以前认识的人，我现在不知道了，以前我曾经在这个地方非常熟悉的，而现在我会迷路。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找词困难，就我突然觉得我想说的话我表达不出来啊，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就是自己就懒得说话，表现出来的就不想说话，
0: 沉默，
5: 沉默，不想说话。
0: 嗯，
5: 那么到了后期，再发现的还有其他的就是判断能力下降。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可以看到被骗的人群当中，其实老年人非常多。其实重点的一个是他们的判断理解能力下降。
0: 嗯，
5: 那么再到后期，病人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一些行为上和情绪上的一些异常，除了不想讲话以外就变得懒，以前爱做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现在就不爱去做了。
0: 嗯
5: 啊，那么还有一些就出现我们对家庭或者是对自己很亲近的人物的一些怀疑，比如说就觉得自己家里面人在害自己，
0: 会有些幻觉是吧？
5: 那个还不到幻觉的程度。
0: 嗯，
5: 就是他会我们称为妄想，妄想，多疑，就本来没有这件事情，但是他认为有这件事情，啊，就怀疑家里面人偷自己的钱，所以每天就不停地藏东西，而那些东西其实藏得稀奇古怪。
0: 嗯，
5: 我们有一个病人藏的是把他们家买的肉藏起来，他们家人怎么都找不到这块肉，就后面一直到这块肉臭了以后才发现，然后通过这块臭肉才发现他们家的老人出问题了。
0: 哦，是的，我还听我一朋友说哈，也说他妈妈就那段时间特别奇怪，总说他家里有人，
5: 对
0: 啊，说也总有人在偷看他，
5: 对，
0: 就是他当时呢，就是陪他妈妈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是通过这个信号才发现是他妈妈的认知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5: 嗯，这个妄想和精神症状的出现，其实对于阿柴姆斯病病人来说，其实应该是到中到晚期了。
0: 已经是中到晚期
5: 了，已经是中到晚期了，他出现精神症状已经是中到晚期了。嗯，所以我们阿柴姆斯病的自然病程啊，其实我们现在一般把阿柴姆斯病就是确诊的这个分为早期，中期，晚期。那么晚期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那么早期呢是认知能力有一定的下降，那在其他人的协助下还可以完成一些简单的生活的自理，那么中期就介于这两者之间。所以这是阿柴姆斯病的 病程。
0: 嗯，
5: 但是其实我们阿柴姆病在发病，就是它被临床识别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已经有损害了。那这个阶段他的认知有部分的损害，但是还没有明显的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能力。那这个阶段我们不能称为痴呆，我们称为轻度的认知障碍。
0: 哦，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5: 对，
0: 就如果这个时期及早的干预，其实是可以有效的延长它中晚期的出现的。
5: 对，我们把这个疾病的认知阶段从痴呆阶段一直前移。
0: 嗯，
5: 我们就是说痴呆的房子的关卡前移，一直前移到轻度认知障碍这个阶段，在我们出现明显的认知障碍的减退症状的之前，我们就进行积极的干预，是明显的可以延缓我们痴呆的发生和它的发展的。
0: 嗯，好，那刚才殷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就是整个病程早期、中期、晚期，
5: 嗯，
0: 特别重要需要我们关注去发现的其实是早期哈。
5: 对，
0: 那如果说到阿尔茨海默症，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是如果说知道原因我们可以有效的去预防哈。
5: 嗯，
0: 那么殷主任现在就是到底医学界有没有一些明确的结论可以让我们去警惕和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呢？
5: 嗯，阿柴姆氏病呢，它其实到目前为止名医就是明确的病因是不能给出来的。
0: 嗯，
5: 但是它有很多的病理的机制我们是可以发现的。其实这个病不是我们现在才发现的，很早之前就发现了。它为什么称为阿柴姆氏病呢？是1901年被阿柴姆这位医生首先诊断。他发现了一位女性患者，就是有全面的认知的减退，那么这位患者5年以后就去世了。所以后面的这些病人诊断阿柴姆氏病是纪念我们阿柴姆这个医生，是因为他第一个诊断了这个病。但是其实这个病在之前就已经有了。那么他虽然病因不清楚，但是病理改变很清楚，也就是我们现在重点在查的几个最关键的我们称为生物标记物。也就是在病人的大脑当中就发现脑萎缩。
0: 嗯，
5: 然后在大脑的病理组织当中我们发现有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神经元纤维残疾，还有涛蛋白的沉积。那么就是因为这两个蛋白，贝塔淀粉样蛋白和涛蛋白异常增加沉积了以后，就造成我们的神经元的变性坏死，最后面的脑萎缩，它是一步一步加重的。
0: 哦，它会有这样的一些共性的，就是病理性的一些
5: 表现。病理改变，对。
0: 那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这个两个蛋白它要沉积呢？
5: 嗯，
0: 能不能不让它沉积
5: 啊？这也是我们医学界啊，这么一直了，一两百年了，都是在极力的在做的一件事情。
0: 嗯，
5: 就是尽可能的想明确阿柴姆氏病的原因。那么我们只能从源头上来进行处理和预防干预，我们才能彻底治愈这个疾病。但是很遗憾，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不能明确的给出阿柴姆氏病的病因。
0: 嗯，
5: 所以到目前为止阿柴姆氏病其实是不可被治愈的一个疾病。
0: 嗯，好的，虽然不可以被治愈，但是我们可以及早的干预哈。
5: 对，
0: 嗯，
5: 对。
0: 那殷主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它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5: 嗯，
0: 这个年轻化的趋势是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也得了这个病吗？
5: 嗯，
0: 您在门诊也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吗？
5: 嗯，这个在临床上它早期被识别，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诊疗技术增加。
0: 嗯
5: 啊，另外一个就是这类患者确实现在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我们称为早老性痴呆。
0: 嗯，
5: 早老性痴呆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那比如说我们谈到的就是这个阿柴姆氏病的，虽然病因不清楚，但是我们研究了很多的危险因素。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其实我们就是生活方式。
0: 嗯，
5: 那么生活方式一些不当的一些生活的不良的习惯。那比如说是抽烟，
0: 嗯
5: 啊，然后酗酒，
0: 嗯
5: 啊，然后肥胖，然后睡眠的减少，运动的减少啊，那么像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诱发阿柴姆氏病的发生和发展。
0: 嗯，
5: 那么还有一些它的危险因素，比如说是头部的外伤，啊，那么拳击运动员是发现和正常人相比，那么拳击运动员他的阿柴姆氏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多。
0: 哦。
5: 那我们现在的外伤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车祸。
0: 嗯， 哦，就是如果是受过外伤的，这也会是一个诱因。
5: 对，这会是一个危险因素。
0: 嗯哦、
5: 它可能会诱发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
0: 嗯，那这阿尔茨海默病和我们说的就是人老了健忘啊，这两件事情比起来，他们一样吗？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5: 它的差别是，不论是量和质上都是有明显的不一样的。
0: 嗯，
5: 啊、那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记忆啊，就是我们的大脑像一个 U 盘啊，那么我们新进的学习的事情，我们像存入。那么老年人是存入困难，啊，所以他很就是表现出来就是学习新东西的能力是在下降的，然后以前的有一些东西呢，它就容易像插头一样被插掉。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我们的学习能力下降，所以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笨，
0: 嗯，
5: 啊，有些时候容易忘记。哎，今天我记不清楚这个人的名字，或者突然我就想不起来我这个东西放在哪里，但是经过其他人提醒以后，哎，他就注意到了，他不会反复的发生。
0: 哦，嗯，就是只要被提醒啊，我就能够想得起来。
5: 对，
0: 我只是那个时候注意力不够集中。
5: 对对对、嗯、那这个呢可能就是和年龄相关的，我们称为有一点记忆力的下降，它首先表现出来是学习能力、学习新东西的能力在下降，然后很少的一些忘记事情。
0: 嗯，
5: 但是阿尔茨海默病病人他的这个遗忘是逐渐进行性加重的，啊，逐渐进行性加重的，它会频繁的出现这个东西会忘记在这个地方。除了忘记东西以外，他自己才做的事情，他的理解判断能力是下降的，所以他刚做的一个事情，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以后被干扰了以后，很快他就忘了前面的事情。比如说我在洗着菜的开着水的、嗯、但是那个电话响起来了，我去接了电话以后，可能我已经忘记我之前是在洗菜的，我把这个锅放在那个火上，我去旁边拿一个米，我可能就忘记了我这个锅已经在火上。那么这个和我们正常的老年人的记忆力下降是明显是不同的。
0: 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些区别哈、
5: 嗯、
0: 那我们因为前两天呢就是发布了我们节目预告的公众号哈、
5: 嗯、
0: 所以有听众朋友就留言，
5: 嗯，
0: 风之美说，我妈妈72岁，最近总是忘事情、
5: 嗯、
0: 年轻时候的事情记得很清楚，
5: 嗯，
0: 这个会不会是阿尔茨海默病、
5: 嗯、
0: 在家里怎么样来初步判断，那么到医院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
5: 嗯，好，因为这个老年人啊，72岁，他表现出来就是我们认知障碍当中非常典型的就是近视遗忘啊，以前的东西还记得的，但是最近的事情容易遗忘。那么我们刚才就说了啊，在怎么样的判断，如果这个老人不单纯是放东西容易遗忘，说的话容易遗忘，如果他的做事情这些都受到了影响，我们这些认知障碍什么情况下提示我们影响到了我们日常的生活能力，这就让我们高度提示这个患者是应该到医院里面来看的。
0: 嗯
5: 啊，那么如果这位72岁的老人频繁的出现有忘记事情，因为这个忘记事情还造成了一些家人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困惑，不论是他自己意识到还是家属意识到，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都应该来医院里面，我们来筛一下这个病人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嗯、是不是能够确诊认知障碍，是轻度认知障碍还是痴呆的阶段，我觉得是应该到医院里面来看一下。
0: 嗯，那刚才他还提到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
5: 嗯，因为这个老人的医疗信息比较少啊，就我们就知道一个72岁、嗯、那么这个患者之前有什么病，基础病我们是不太清楚的啊。我们有一些老人经常到医院里面来说，我之前从来不进医院的，但是其实进来以后我们一查，血压也是高的，血糖也是高的，血脂也是高的，除了以外其他身体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所以到了医院以后，我们首先会对病人做一个详细的病史的讯问，
0: 嗯，
5: 那么也会给病人做一个基础的体格检查，我们尽可能来找一下。那么在这个讯问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会有意识的给病人做一些认知方面的一些简单的一些量表的测定，
0: 嗯，
5: 我们来判断病人是在记忆出问题呢，还是在计算出问题呢，还是在理解执行出问题呢，还是在视空间出问题，具体是哪一块出问题，我们就会后续进行一些相应的辅助检查。
0: 哦，就是首先我看一下就是哪个方向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5: 对， 对、嗯， 因为我们的痴呆其实是有很多的原因，那么除了阿柴姆氏病常见以外，其实很多病人，我们现在老年人很常见的一个病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5: 那么也我们尤其是高龄的老人，其实半数以上除了神经变性以外，脑萎缩以外，其实在颅内是可以有脑血管病的疾病被我们检测出来的。所以神经影像学对于认知障碍来说是必须要做的检查。
0: 嗯
5: 啊，你如果没有禁忌的，我们首选的就是头颅磁共振的检查。
0: 哦
5: 啊，那么如果有禁忌的，我们可能会选用 CT 频扫来帮助我们初步判断一下颅内是否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0: 嗯，
5: 因为阿柴姆氏病它萎缩比较有特点，它萎缩的是头的前半部分，尤其是在海马、颞叶这些地方萎缩。所以针对这些认知障碍的病人，尤其是倾向于阿柴姆氏病的病人，我们除了磁共振的频扫以外，可能有意识的会增加海马和颞叶这些地方的磁共振的检查。
0: 哦，好的，你看这个其实在检查方面医院有很清晰的一些判断的一些标准，
5: 我们有相应的一些临床路径。
0: 嗯，那如果朋友们关于阿尔茨海默病啊，您有一些什么样需要询问的内容，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啊给我们留言，稍后呢我们请殷主任一一的为您做解答。好的，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我们一块了解这个记忆的小偷阿尔茨海默病。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云南山区路段多，自驾出游经过急坡、陡弯、长下坡、陵水、陵崖道路时要减速慢行，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0: 健康之路不孤单，这里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的主题呢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认清阿尔茨海默病。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专业人士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殷梅教授。殷主任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嗯，刚才殷主任带我们一块介绍了这个什么是阿尔茨海默病，然后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病程，以及有没有明确的原因啊。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对阿尔茨海默病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那我们想问一问殷主任啊，就是也有很多朋友在说它有没有遗传性。我前两天还在人物上看到了一个采访报道，就是说的是一对母女，那就是本来独居的女儿在 照顾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妈妈，
5: 嗯，
0: 结果50多岁的她也查出了阿尔茨海默病，
5: 嗯，
0: 而且嗯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因为她自己女儿自己呢是本身很抗拒吃药，
5: 嗯，
0: 依从性不如妈妈，结果她的病程发展比妈妈还快，
5: 嗯
0: 嗯，那我们首先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她有没有遗传性？
5: 嗯，阿柴姆斯病呢，其实它目前病因不明，但是它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0: 嗯，
5: 就确定是有一些家族性会发现。病人比较密集，那么在他们的基因检测上会发现一些基因可能会出现变异，但是这个不是我们阿柴姆斯病最常见的发病方式，所以阿柴姆斯病它不是遗传疾病，但是它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0: 嗯，好，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哈。那刚才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我也看到了哈，就是像殷主任提到的，在早期的窗口期，干预不干预差别是非常大的。
5: 对。
0: 嗯，你看，如果说这个女儿她依从性好一点，
5: 对，
0: 那么她的病程发展至少应该就是能够延长一些，但是其实她在进入到中晚期的这个节奏比她妈妈还要更快一些。
5: 对对，
0: 嗯，那我们就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抓住这个窗口期哈，
5: 嗯，
0: 来看一看有一些什么样的干预的信号。就好多家属其实大家聊起来的时候说，哎，发现家里的长辈不对劲的时候，
5: 嗯，
0: 一到医院已经是中晚期了，
5: 嗯，
0: 那么家里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对照观察的呢？
5: 嗯，
0: 我看到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列出了十大预警信号
5: 啊，对对对，
0: 我们请英主来给我们逐一的做一个解读。
5: 啊，
0: 第一个就是记忆减退这件事情
5: 啊。好，那这个十大预警信号其实它是分开描述了我们认知障碍的全部的方方面面，
0: 嗯，
5: 那么记忆是我们认知障碍表现当中最早出现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那么刚才我们说过了，他的记性越来越差啊。那其实我们很多情况下啊，嗯，我们的学习能力在下降啊，但是如果出现记忆力越来越差，我们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点，是越来越差啊，
0: 嗯，
5: 那么如果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容易忘记，以前还容易记起来，那其实有这种表现的一定要注意，一个是频率，一个是越来越差这件事情，
0: 嗯，
5: 那这就足以提醒你应该来检查是不是有其他合并的问题，
0: 嗯，
5: 还是有其他什么样的原因。
0: 好，重要的信号就是越来越差，记忆力越来越差，还有出现的频率会越来越频繁。
5: 对对，嗯，对， 对。
0: 好，第二个执行能力下降指的是什么呢？
5: 他其实的执行能力下降其实就是他做事情，他以前能够做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困难。
0: 嗯，
5: 就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他以前会做饭的，会洗衣服的，我会骑车的，我会做一些就算是退休了以后还是有一些工作的，但是现在这些事情就越来越差，
0: 嗯，
5: 包括他的组织能力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他做一顿饭，他其实很难给他完整的给他做出来，可能就是发现他做出来的东西越来越难吃，
0: 嗯，
5: 把那个米放到电饭锅里后忘了按，这些东西都会出现，整个的表现出来就是他以前能够做的事情现在做不了了。
0: 哦，以前得心应手的事情现
5: 在做
0: 不
5: 了了。
0: 对，嗯，好，这是执行能力下降。
5: 对对。
0: 语言表达障碍呢？
5: 嗯，语言表达障碍最开始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我突然要说一个什么的时候，那个关键的词我找不到了。
0: 嗯，
5: 但是我会找一个相近的词来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
0: 对，我会替代一下。
5: 哎，过了一段时间，哦，我刚才要说的是这个。
0: 嗯，
5: 还有一些呢，就是见面打招呼的时候，哎，突然这个人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0: 嗯，
5: 但是我一定知道这个人是我什么人。那过一段，其他人一提醒，啊，这个是谁谁谁。那么像这种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会出现的。但是语言能力下降，其中最最最明显的就是他的整段话整段话说话的能力下降，然后不停地复述一些事情，比如说就是复述一个名字啊，复述一个什么东西的名字，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你跟他讲了这个就是这个了，你不要再说了，但是他很快还要反复反复反复地说，那最后面表达出来的就是他也听不懂你说什么。
0: 嗯，
5: 而他要表达的东西他也是很难表达出来，
0: 哦，
5: 最后面从早词困难一直到词不达意，最后面就是完全无法交流。
0: 哦，这个语言障碍，啊，
5: 对对。
0: 好，还有一个时空认知混乱。
5: 嗯，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他不知道现在的是什么季节，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是他忘记了 我现在今年是哪一年，是哪个季节啊。比如说我们像现在临近中秋节了，我们最喜欢问病人的就是，你大概觉得现在我们应该过什么节，
0: 嗯
5: 啊，你大概觉得现在我们是热的天气还是冷的天气，其实它是很难知道的。
0: 嗯，哎，那关于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其实我们身边可能也会接触过一些案例，
5: 嗯，
0: 像刚才殷主任提到的这一点，因为我外公也是因这个病哈，
5: 嗯，
0: 阿尔茨海默病，
5: 嗯，
0: 他当时就是分不清楚早晨还是晚上，
5: 嗯，
0: 甚至记不得自己是该吃早饭了还是吃中午饭，
5: 对，
0: 啊，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
5: 对对对，
0: 嗯，
5: 严重的他会出现睡眠倒错，
0: 哦，
5: 啊，就是他晚上不睡觉，白天来睡觉，啊，严重的他就是睡眠倒错。
0: 嗯，好，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询问，他说觉得阿尔茨海默病会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想问一下这个疾病可以治愈吗？真的它就是不可逆的吗？
5: 好，那个这位朋友关注的重点很关键啊，其实我们刚才说了，
0: 嗯，
5: 因为阿尔茨默病病因不明，所以这个病不可被治愈，如果一旦被诊断是阿尔茨默病，
0: 嗯，
5: 那么这个病的病程是缓慢起病，隐秘性起病，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病，但是它一定是一个缓慢的、逐渐的、进行性加重的病程。
0: 嗯，
5: 所以它目前为止不可被治愈，它确实是不可逆的，
0: 嗯，
5: 但是不可逆不代表它的危险因素我们不能被干预，所以我们现在尽量的是早诊断、早识别，把它的危险因素识别出来，我们进行干预，而且现在也有一些药物可以使用，是延缓阿尔茨默病的发展。
0: 嗯，有药物可以使用，而且我们有很多干预的方式。
5: 对，
0: 嗯，
5: 对，嗯
0: 嗯，虽然它不能够被治愈，但是你可以让它多一点停留在早期这个阶段。
5: 对，
0: 嗯，
5: 多一份记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靶点呐，啊。
0: 对，
5: 多一点识别，然后多一份记忆。
0: 对，你就要早一点发现这些信号。所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提到了记忆减退、执行能力下降、语言表达障碍、
5: 对，
0: 时空认知混乱、
5: 对，
0: 判断力衰退，这个指的是什么？
5: 判断力衰退其实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老年人容易被骗。
0: 嗯
5: 啊，容易被骗啊！我们其实家里面很多人都发现，哎，这个老人就买了个什么东西啊，就像有一次啊，我们认识的一位熟人，外面一个促销，他可以买10块香皂、20块香皂。
0: 嗯，
5: 那么到了很多药店，什么周末换那个洗衣粉啊这些，他买一大堆他都用不了的药，目的只是那天便宜，那天可以送一袋洗衣粉。我想我们很多的朋友他的父母身上可能会变到这些，那么严重的就是被骗了很多的钱。我们现在的电诈其实还是很多见的啊，
0: 嗯，
5: 其实我们电诈当中有很多老人其实是被骗的，那其中最关键一点就是他对事情的判断能力是下降的，
0: 嗯，
5: 他认为这件事情他没做错，但其实从正常人的逻辑来说他是错的。
0: 对，所以为什么家里人会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会相信，其实 是因为他生病了，是吧？他的判断力衰退了。
5: 对对对对。
0: 好，思维逻辑混乱呢？
5: 嗯，思维逻辑混乱其实这个是最常见于我们中晚期了，出现精神症状的时候，
0: 嗯，
5: 那比如说是啊，他会去外面捡很多的东西，他来进行收藏，
0: 嗯，
5: 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其实被家属带来的时候，是他的家人已经实在受不了他这个捡垃圾的行为，
0: 对，就不可思议，觉得
5: 对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嗯
5: 啊，还有一些他的思维逻辑混乱，比如说是怀疑家里面人偷自己的钱，
0: 嗯
5: 啊，所以他就不停地藏东西，其实藏到最后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放到哪里去了，
0: 嗯
5: 啊，然后还有一些表现出来的他的这个思维逻辑异常，比如说是无端的就开始怀疑自己的配偶出轨，
0: 哦，
5: 然后就开始跟踪，
0: 嗯，
5: 然后就是不停地要去询问你现在是在什么点，你必须要跟我报备，其实这些我们所谓的多疑，
0: 嗯，
5: 怀疑，有被害妄想，其实这些都是思维逻辑的混乱。
0: 嗯，好的，这是思维逻辑混乱。
5: 嗯，
0: 还有物品摆放异常
5: 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因为思维逻辑混乱，还有就是他记忆力下降，所以他就没有我们的那个逻辑性，所以他容易忘记事情，就东放一点，
0: 嗯，
5: 西放一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家里面到处都是乱的，
0: 嗯，
5: 因为他没有把它整成一个 逻辑性很强的，我的衣服就应该在衣柜里，我的碗就应该在碗柜里，是因为他整个的思维判断能力在下降，而且 很关键的一点是记忆力在下降。所以他把这个东西放在那里以后，很快他就忘了他的那个东西已经放在那里，所以时间一长其实造成的就是家里面的物品是
0: 乱
5: 堆的。对、
0: 好，那情绪性格突变，
5: 有些以前喜欢做事情的，比如说是打球的、摘花的、书法的，现在不爱做了，然后慢慢的就变成自己一个人静静的待着，然后就以前出门的也不爱出门了，然后就越来越多的不爱说话，不爱到外面参加一些正常的社交活动。其实这些都提示我们他的认知是在减退的。
0: 好，这也是个重要的信号。
5: 对，
0: 兴趣减退懒惰啊，就像刚才提到的。
5: 对
0: 啊，因为他的整个性格已经改变了，不愿意社交。
5: 对，
0: 显得很懒是吧？
5: 对，显得很懒。你就看着他正常，我们比如说是至少吧，我们不说是每天洗个澡啊，他至少他可能就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洗澡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的自我管理的能力是在下降的。然后就开始出现本来应该他做的这件事情他也不再去做了。你和他去发声指责他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跟你争吵，就是他以前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其实这也高度提示我们他的判断理解和认知能力在下降。
0: 好的，最后一个判断的信号是行动力下降。
5: 因为他最常见的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神经退行性改变嘛，因为他的认知理解判断全面的下调了以后，你要让他再去想主动的做什么事情，这个时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变成我们要随时盯着他，盯一记说一下，盯一下做一件事情。
0: 好的，这是我们看到的十个信号哈，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列出的一些预警信号。
5: 对，
0: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就是逐一的来对照一下，看一看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了，那我们需要呢及时的出手干预，而且呢要带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
5: 对对，
0: 好的。我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说，老人瞌睡特别多，其他的症状不太明显，这个会不会也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症状呢？
5: 好，谢谢啊。谢谢这个听众朋友的提问啊。那么就是我们正常人老年人其实他常见的是睡眠时间的减少。然后睡眠质量的下降。如果出现他老年人睡眠特别多，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个睡眠多是不是就是一个痴呆，这个不一定。因为我们有一些疾病表现出来的也是睡眠的增加，那其中比如最常见的他如果有气体的疾病。那么如果有气体的疾病的话，它可能会出现睡眠是增加的。那么像它出现一些代谢性的异常，像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也是我们老年人当中非常常见的，那它表现出来的也是嗜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它突然出现了我们的脑梗死、脑出血，表现出来的也是想睡觉，那么严重是你喊也喊不醒。所以如果只是出现老年人就是明显的睡眠增加，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尤其是那种怎么喊也喊不醒的，那就更不正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应该先到医院我们来判断一下。像我们之前收到一个病人，之前是一点都说是我整天都是好吃好喝的完全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睡眠增加，然后不时的手会抖一下。那么病人送到的时候，其实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说了话以后一下就忘记我刚才说什么事情，然后一下他又变成正常的了。他到了我面前的时候突然表现出来的时候，和我说着话的突然就不说话了，然后那个时候极力的想表达，人是清楚的但是说不出话来。那么我们当时首先考虑到是他是不是我们的小卒中啊，我们称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就赶紧急诊的收进医院里面来。那么收进医院里面以后，我们查他的血，就发现他的血糖，我们的微量血糖仪根本测不出来。然后急诊送检的血糖检验科立马打电话来我们科符合，说你的这个血糖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因为我们不敢报这个值。我们说了我们的微量血糖仪是查不出来的，应该是高的。他说这个病人的血糖是47点几。
0: 哇，
5: 所以他当时 表现出来的也是想睡觉，但是其实是一个代谢性脑病的表现。
0: 哦，是不同的原因。
5: 是不同的原因。所以如果只是单纯的一个睡眠增加，我觉得这个第一时间我们应该来判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躯体的疾病，而不是第一个时间想到它是一个痴呆。因为痴呆早期最容易表现出来的还是记忆力下降。
0: 嗯，好的，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跟随着殷主任来学习相关的知识哈。朋友们的提问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13: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4: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13: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4: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13: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4: 美好是一种形容，
13: 一个期待，
14: 一份承诺，
13: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15: 蔚来 EC6 凌运特别版轿跑 SUV 22号正式上市。整车售价36.98万元起，电池租用方案26.18万元起。新车搭载神机 NX9031 智驾芯片，配备专属凌运子内饰，车身轴距2915毫米，前后双电机，标配100千瓦时长续航电池包 ，CLTC 续航里程635到655公里，新增 Moon 3.0 外观套件和主驾零重力座椅。近日，一汽大众 ID. Aura T6 正式上市，四款车型售价12.99到16.69万元。新车定位纯电中型 SUV， 依托 CEA 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激光雷达，支持城市 ONA 与全场景泊车，搭载新一代9合1电驱，电池提供59.9千瓦时、77.5千瓦时两种版本，最长 CLTC 续航里程660公里，配备可变阻尼减震器。深蓝官宣 S07 AI 激光版将在9月28号上市。新车延续现款车身造型，车顶搭载激光雷达，车身尺寸4750×1930×1625毫米，轴距2900毫米。内饰保留了大尺寸中控屏，车机接入大模型，强化智能交互能力。动力延续增程和纯电两套方案，主打家用长续航。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再会。
3: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0: 医生伴你行，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让我们一起认清阿尔茨海默病。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殷梅教授。殷主任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0: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早期辨别的预警信号啊，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予大家的10大早期信号。
5: 对，
0: 那也有朋友呢在问，就是刚才说这个病是不是不能治愈呀？然后是不是不可逆呀？答案是不可治愈啊，就是现在目前是不可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早期早干预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早一点识别，多一份记忆。
5: 对，
0: 那我们是不是也请殷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这个不是今年的一句口号，而是扎实的科学依据。
5: 对对，我们说他的这个疾病是不可被治愈的，但是不代表我们不可被干预啊。所以为什么要早期识别，识别的越早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越多。那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尽量的做一些保护性的方式，或者干预我们的危险因素，让我们阿茨姆斯病的发病率下降让它的进展速度延缓，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啊。那么像我们谈到这个延缓它的就是阿茨姆斯病的发生，我们必然就谈到了它的危险因素 啊，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是和我们中国人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吃，
0: 嗯，
5: 啊，所以在这个吃的上面其实我们是需要进行

0: 65岁以后的体重过轻，其实都是容易加重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的。
1: 哦，
0: 所以在吃和体重的管理上是要注意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吃的上面，我们为什么现在谈的就是地中海饮食啊，就是尽量的减少我们的红肉的摄入，增加我们的海产品的摄入，那么增加坚果类的食物的摄入，要有足够的蔬菜水果和坚果，那么通过我们饮食的丰富，增加我们饮食当中摄取的一些微量元素，来尽可能的延缓我们的认知障碍的发生和发展。那么这个是从吃的上面，另外从吃的上面我们还需要管理的一个，也就是谈到了我们躯体的疾病啊，就是慢性病，比如说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其实这些病的管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吃的上面出问题。
1: 嗯
0: 啊，所以通过吃的管理，其实我们可以干预很多危险因素。
1: 嗯。我们说到这个就是体重，大家总觉得哎，这不就是一个身材一个漂亮与否吗？我不在意啊。啊，现在我们提到的这个体重问题其实是和你的身体的各种疾病是有关系的。
0: 对，
1: 说像高血脂、高血糖，甚至阿尔茨海默症也是一样的哈。
0: 对对对，
1: 所以为什么体重管理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对，
1: 65岁以上的体重过重过轻是吧？
0: 对
1: 啊，都是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发病的一些原因
0: 啊，一些危险因素，
1: 一些危险因素，
0: 所以我们是要重视我们的体重管理。通过这个体重的管理，就反馈到我们吃的这个上面啊。那么体重的管理，我们有很多人说，那我就不吃嘛，我就少吃嘛，这个也是不推荐的啊。就是你的营养素是，尤其是老龄人啊，他的营养很多是需要从饮食当中来获取很均衡的营养的，所以我们吃的是科学的吃。啊，不是不吃，那么我在吃的基础上控制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啊，我一定要增加运动来干预我的这些危险因素，另外就是通过运动会协调我们机体的一些机能，那像我们一些抑制的一些锻炼，尤其是在我们中国啊，传统的中医也非常推荐的，比如说是八段锦啊，比如说是太极拳，它其实可以训练我们的肢体的功能，同时训练我们的平衡能力，同时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强调的是严守我们躯体的协调能力，其实是可以延缓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的啊。所以坚持运动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另外呢，我们国家的老年人有一个特点，在坚持运动的时候，他常常和国外不同，他参与的是集体性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是跳广场舞啊，那么在公园里面大家聚在一起活动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除了运动保持体能以外，还有很关键的一个是他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他有一个有效的社交。
1: 哦，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
0: 对对对对，他在和别人交流，那么这个交流其实是保证我们的认知良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嗯，好的，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自由自在，他说我父亲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我最近也总是忘事，注意力差，这个有家族史，我是不是应该更早一些开始筛查，基因检测有必要吗？
0: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谈到了，就是有一家就是母亲也患病了，女儿也患病，如果有家族倾向的，如果家族当中有确实有多个被确诊的阿尔茨海默病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做基因筛查。但是这个基因筛查我们绝对不作为对于普通人群的普查。
1: 就是如果没有这种家族史的，没有必要啊。
0: 对，没有家族史的基因筛查是不作为常规检测的。我们也不作为一个筛查手段，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阿尔茨海默病它不是一个遗传疾病，只是其中有少部分人是具有家族聚集性的特点，那么在这些病人身上可能查一下有没有可能造成认知障碍的一些基因的存在。
1: 好的，那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啊，继续跟随着殷主任，我们来了解一下坊间传闻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
4: 权威路况
3: 让生活更出彩的
4: 及时刷新，
3: 冠名播出
4: 91.8。
3: 稳住，下班回家看经济。

0: 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幅天彩，好运就在身边。
1: 即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北京时间16:50，曲靖交管高速公路三大队提示：罗西高速西陵方向在前行26公里处现场处置已经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也请各位驾驶员朋友依次通行。G80广昆高速石锁段文山到昆明方向在前行1177公里，在鹰嘴岩隧道出口到沟尾巴村这个路段呢，是因为绿化修剪占据了超车道，修剪的时间施工时间是今天的8点到下午的18点。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6: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
7: 为您提供最权威的医生观点，
6: 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
7: 医生伴你行，
6: 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7: 守护你的人生出行。
1: 欢迎继续收听医生伴你行啊！您可以通过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来观看今天的直播。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英梅教授。英主任您好。
8: 你好主持人。
1: 嗯，好，我们最后这点时间来看一看坊间传闻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那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第一个传闻说人老了糊涂这是正常的，或多或少都有，不用管。
8: 哦，这个不正常啊。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老了以后的记忆力的下降和我们阿茨海默病的痴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人老了不代表我们就全部都是痴呆。那么这个年龄是阿茨海默病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80岁以上的老人其实他的认知障碍多多少少有一定的减退，但是其中大概只有30%-40%的人被诊断为痴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年纪大不等于他就是痴呆。
1: 嗯，好，第二个传闻，平时多思考多做一点智力题可以有效的预防阿尔茨海默症。
8: 哦，这个是太对了。那么在这个我们的记忆功能和认知功能的整个的培养和保持当中，不停的训练，那不停的学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和关键点。因为在阿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当中，就是受教育年限低就是其中的一个危险因素。那反过来像我们的老年大学这一类的，不停地保持我们的老年人的思维在活动，包括我们的一些益智的一些游戏，比如说是打桥牌、打麻将，甚至跳棋，这些东西其实确实是益智的，它可以延缓我们的认知的衰老和减退。
1: 哦，所以大脑这件事情也是用进废退。
8: 对，
1: 多用一用，多来思考一下。
8: 所以活到老学到老。
1: 嗯，好，第三个传闻，只要记忆力下降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症状。
8: 啊，这个也不是啊。我们刚才说了，就是阿茨海默病的最主要的临床表现是记忆力的下降。但是其实记忆力下降，我们在临床上还有其他的一些病也可以造成，比如说是抑郁， 或者是长期的睡眠障碍，其实它也可以表现出来啊、我们的记忆力的下降，还有我们一些气体疾病，比如说是贫血呀、我们的心衰呀、肾衰呀，那么这些患者时间长了以后，其实它也会多多少少出现脑病的表现，记忆力是会下降的。
1: 嗯，同样的表现，但是可能是千奇百怪的原因啊，
8: 对，
1: 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只是阿尔茨海默病、啊、
8: 对对。
1: 好，第四个传闻、脑萎缩就是指阿尔茨海默病
8: 啊，这个不等同啊、我们就说阿茨海默病它是一个神经变性疾病，到了晚期其实很多患者会出现脑萎缩、所以我们最常给患者做的一个检查其实就是头颅的影像学检查，但是其他还有很多一些疾病也可以造成脑萎缩，所以脑萎缩不等于阿茨海默病，但是阿茨海默病后期一定有脑萎缩。
1: 嗯，好，这样的说法就更严谨一些啊、
8: 对。
1: 好，第五个传闻是有一些保健品可以逆转或者是治愈阿尔茨海默病
8: 啊，治愈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疾病不可被治愈，但是你所谓的保健品要有理由、那比如说我们经常被听到的一些什么深海鱼油啊、那么这些我们都不认为它是可以延缓我们的认知障碍的，但是像辅酶 Q10 这些延缓我们衰老过程的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在购买保健品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认清啊，因为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因为他害怕所以他的判断力又下降，所以买了很多的保健品，那其实他其实是没有真的延缓衰老的作用的。
1: 嗯，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刚才殷主任已经跟我们说了啊，他不可逆转、现在也没有治愈的方法，只是可以、
8: 延缓发展。
1: 好，那第六个传闻，阿尔茨海默病会遗传，如果家里人有人得，自己就一定会得。
8: 阿茨海默病刚才也说了啊，它不是一个遗传疾病，但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如果家族里面有多个被确诊阿茨海默病的，那么你最好在医院里面做一下检查，必要的时候做一些基因筛查。但是阿茨海默病不全靠基因来确诊。
1: 嗯，好的。第七个传闻说确诊了，反正也没办法治、那干脆就别治了呗。
8: 啊，这个也不对啊，因为我们阿茨海默病其实我们现在的治疗的关口已经前移到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阶段，那么在早期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是多奈派奇，比如说是美金柑、我们可以尽量的减少让我们的脑细胞活动起来，那么延缓它的进展、那我们现在的一些新药比如说是伦卡奈单抗，那么这些药靶向清除我们的淀粉样的蛋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可以延缓阿茨海默病的发展的。
1: 嗯，就是我们来理解，就是比如说发病端和最后的这个末端是你没有办法不可逆，但是本来你是一个缓坡，就是有干预的话是一个缓慢的下降，但如不干预你可能就是一个直线性的下落。
8: 对、我们所做的所有的除了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都是延缓它的发展，让它的进展再慢一点再慢一点，也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多一份记忆。
1: 嗯，好的。好，还有一个传闻，传闻八，不知道这个是哪里来的哈、说爱吃辣更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
8: 啊，没有这个说法啊，这个是绝对不对的啊啊，这个没有这个科学理论基础。
1: 好的，我们节目接近尾声啊，特别感谢殷主任来到直播间，带我们把这个记忆小偷啊彻底的认识了一遍。啊，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哈、就是早一点识别，多一份记忆，留住记忆才能够留住美好。
8: 正确。
1: 谢谢殷主任的到来，期待您的再次光临。
8: 好，谢谢主持人。

0: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下面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连线指挥中心，了解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你好。
4: 哎，陈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现在呢是下午的5点整了，那晚高峰呢正式开启了。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高速方面，南边压过来的呢现在车辆已经非常多了，像昆玉高速的南向北的全线现在进入缓行模式，民权村立交的话附近有1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17公里，往北走呢还有连续几段的缓行，呈贡晋陵方向为主城的朋友呢还得多留一点时间。昆石高速西向东是五关立交呢，现在呢也是车多缓行，时速呢压到了每小时17公里。立交和二环这边，石湖关立交呢依然是拥堵的核心，东向西方向呢两段拥堵加在一起有800多米了，最慢的地方时速呢只有10公里。西向东呢也有近700米呢排起了车队，时速呢压到了每小时16公里。南二环现在全线吃紧，二环南路的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呢有1公里多呢车多缓行，时速不到每小时16公里。杭瑞高速东向西的二环快线 B 线附近呢现在也有1.37公里的车多缓行了，时速呢降到了每小时17公里，东向西双方向现在都不好走。市区道路呢要注意的是，南边有好几段道路呢现在是缓行的比较厉害，寻津街北向南在环城南路这个附近现在呢差不多时速呢降到了每小时1公里，春城路的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永平路的西向东从南坝路到春城路这两段呢也差不多有1公里的距离，时速呢压到了每小时2公里，陆家路福德路呢现在时速也在每小时3公里上下。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刚刚开始晚高峰呢就有2起交通事故，一起呢是在呈贡区的 G56 的东向西方向，另外一起是在西山区二环快线 A 线南向这个西向东这个方向，目前呢都在处理当中，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减速避让，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赶时间的朋友呢建议提前绕行走外围。总的来说，今天晚高峰的开局压力不小，尤其是南边和南二环一线，大家呢也不要着急，安全第一，我们也会为大家实时的更新路况信息，接下来的晚高峰呢也会全程的陪您在路上。好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黄婷晶，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7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截止目前均已恢复通行。目前昆玉高速进城方向临大地交至呈贡杜家营立交路段，小板桥至民群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近期净水器下乡进社区，面向老年消费者虚假宣传高价推销问题较为突出。中消协提醒消费者，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面对免费赠送等等宣传，务必保持理性，切勿轻信。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年全国射箭协作区锦标赛第四站在贵州省清镇体育训练基地举行，来自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四川省、湖北省等地的十支队伍134名运动员展开激烈角逐。云南射箭队员凭借精湛的技术力克强敌，在男子团体淘汰赛、混合团体淘汰赛和个人淘汰赛等3个项目中夺得冠军，斩获3枚金牌，在排名赛项目中获得1枚银牌，此外还获得5枚铜牌，为云南体育再添殊荣。近日，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发文提醒市民游客，暂时不要冒险在滇池水域下水游玩，共同守护我们的母亲湖。 其中提到，下一步昆明市将以东风坝、大伯口、龙门、王关、捞鱼河湿地五片清水区为重点，加快提升改造，力争今年十一月左右陆续开放专门游泳区域。在此之前，请遵守滇池保护相关规定，约束自身行为，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感谢收听这一节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3: 一起来关注天气，昆明多云，16到28度，楚雄多云，16到26度，玉溪多云，15到27度，曲靖多云转晴，16到28度，大理阴转多云，15到26度，昭通多云，15到28度，蒙自多云，19到29度，普洱多云，17到27度，景洪多云，22到33度，宝山阴转多云，16到27度，文山多云，18到28度，临沧多云，15到27度，芒市阴转多云，21到32度，丽江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香格里拉阴转阵雨，8到18度，卤水阴转阵雨，21到32度。
4: 老公，忙完了。
7: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2: 送亲友搞心意，
13: 送家人享美味。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4: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5: 没错。
14: 九一点八，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6: And I don't know.啊，九一点八晚高峰又正式开始了，我是陆平。
3: 嗯，大家好，我是陈梦。
16: 是，让我们一起快乐下班。嗯，大家的精神都还在吧？都还在上着班的哦。
3: 可能心已飞扬了哈，人是在的啊，但是可能心已经不在了。
16: 对，明天呢还有一个工作日呢，
3: 大家不要忘了，
16: 打起精神来呀！
3: 对对对，我们要给大家来一个强心剂了哈。
16: 对。
3: 是大象新选商城的这个福利，
16: 对对对，待会儿我们就带大家呢先去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里面逛一逛。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呢，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用的。重点就是满减券呢可以重复领，多次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之后呢尽快用啊。活动期间呢，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一个放假模式，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也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 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3: 今天呢，当然也会为大家带来两款商品，也是香到爆。首先呢，是海蓝之谜的超值三件套，换季啊，这个皮肤呢光补水肯定是不够的，还得补足营养才行。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肌肤问题的海蓝之谜三件套，包括了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以及海蓝之谜的精华露。
16: 对，我们先说说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它99%的精华，然后呢有1%的水，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它能够快速的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脸呢是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重要的呢就是要锁住水分。那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就是这个锁水小能手了，把补进去的水分全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用，涂完一整天啊，皮肤呢也是软软嫩嫩的。
3: 对了，要是我们的皮肤呢已经出现了泛红敏感的问题，或者说有红血丝或是痘印，那么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了。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的活性精粹，修护力呢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滋养到肌底，而且呢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还能够让皮肤呢变得更加的弹力紧致。坚持用下来啊，你的皮肤和脸蛋就会透着健康光泽以及饱满度。
16: 那刚才介绍的这款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的组合市场价那肯定是要上千的，毕竟是海蓝之谜四个字哈。
3: 对，
16: 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只要799，都比你单买一个那个单品是划算多。
3: 是的，
16: 再加上双节活动呢，每满399减50这个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要699。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哦。
3: 当然了，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呢，还给大家带来了欧舒丹的护手霜的礼盒，幸运版8件套。冬季啊，这个秋冬季节，我们的手部干燥粗糙，倒刺频发的朋友，一定要锁死这一款欧舒丹的幸运版8件套的护手霜了。一套8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集齐欧舒丹的全系列的热门的这个香型，涵盖了花香、果香，还有这个草本香多款类型。
16: 对，其实欧舒丹实在是对于护手霜来说呢，很多朋友之前都是要在比如说什么免税店呐、
3: 对，就一定会买的天花板级别的护手霜。
16: 对，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呢有几个款型，经典款一定要介绍介绍，像经典的乳木果，它是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是清爽控油的，春夏用也不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质地上呢也都是软糯，超级好推开，吸收呢快速，不沾手，不沾手机键盘，添加了天然植物的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小手一只哈。然后呢它呢就是随身携带，通勤出差放包里都是超级方便的。
3: 没有错，现在入手性价比也是超级高哈！大象新选的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的护手霜的幸运版8件套，到手仅需199元，既能日常轮换用香，也能够拆分当成伴手礼送给闺蜜，而且呢有溯源码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来搜索就可以了。
16: 对，直接在那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咯。
3: 没有错，
16: 好，赶快囤起来，这样的好物不等人。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指挥中心。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城区的西昌路、春城路、寻津街、宝善街的车速现在是偏低的，要提醒大家提前的规划路线，保持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二环立交以及石虎关立交东向西通行压力比较突出，西站立交、福德立交通行比较缓慢，二环南路、二环东路的部分路段车多是排队的一个情况。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高速上发生事故或故障，三角警示牌放在车后方150米处，人员迅速撤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再报警，千万别在车道内停留理论，二次事故往往更致命。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 应急常识365。
9: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9: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Cause if you ever need a friend, you know I'll be there。好，我们的晚高峰节目陪着大家继续快乐下班，我是陆平。
4: 大家好，我是陈梦。
2: 明天还有一个工作日啊，后天的就是中秋佳节。
4: 对对对对对，总算是中秋了啊。之前的节目就跟大家介绍过啊，中秋呢今年哈是15的月亮
2: 17圆，
4: 对，16也不圆哈。最圆的时刻呢会出现在9月27日的0时49分，
2: 那就说是25、26、27，就是最后星期天晚上，然后呢星期天晚上的半夜，对吧，星期一的凌晨，9月27号，25、26、27嘛。
4: 如果是27的凌晨，应该是星期六的晚上，它就到零点了嘛。
2: 哦，那我看15、16、17，那也可以看。其实人家
4: 它是星期六的
11: 过完26号之后的0:49就可以
12: 熬着吧，反正大家那天第二天也
11: 对
12: 也是休息
11: 嘛，可以睡个懒觉，可以看，可以看。
12: 对，其实赏月呢也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25号、26号、27号三天晚上的月亮啊，肉眼看上去差别都不大。都适合观赏
11: 啊，主要要看有没有云啊，
12: 应该好。你看这两天天气晴的，
11: 对，这两天的天气真的是特别好，全省都是这样哈，
12: 出老虎一样的，
11: 而且这个气温的话呢，就是重新攀到了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气温的这个程度上哈。
12: 对，
11: 很多地方已经过30度了哈。
12: 啊，
11: 我刚才播报好几个地方都过30度，
12: 应该像西双版纳呀，还有元阳、啊、
11: 像泸水那些都过了、
12: 啊、哦，是是是。那大家的中秋节这三天假期准备去哪玩呢？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同时呢，既然说到了中秋节，我们一定要来说一说就是中秋节的一个非常有仪式的食品，那就是月饼啊。
11: 对对对，
12: 今天我们有个话题互动了，来聊一聊这个昆明的绝版月饼，大家买的都是哪家的月饼呢？
11: 你最喜欢买哪家的月饼？是排队要去买的月饼、
12: 对，其实这两天呢，我们也陆续跟大家也介绍到了一些。那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的互动平台 FM918YN 和我们来互动聊一聊。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大街小巷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品牌的月饼，难说之前都没有接触过，都没有看到过。我看到冠生园，它前面有两个字，苏州冠生园。没想到吧，
11: 没有
12: 苏州冠生园的月饼。然后呢，我还专门也去看了一下，当然其实大家的这个做的就品种啊都差不多、但是会不会因为我们不太熟悉和了解，其实它有非常王牌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产品的特色呀等等，都希望大家呢来跟我们互动互动，让我们也知道明天我还可以去补一点什么货，是不是？
11: 对对对，哪家的月饼是必买的这样的一个月饼哈、当然了，对于我们云南的朋友来说啊，肯定火腿饼是不能少的哈、但是呢，其实啊，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像蛋黄莲蓉可能也是每年必吃的口味
12: 啊。蛋黄莲蓉我个人还不是特别爱吃，
11: 我爱吃蛋黄。
12: 你不吃莲蓉是吗？
11: 对，
12: 我能接受莲蓉，蛋黄我是肯定要剔出来的。
11: 对，所以我更爱的是火腿蛋黄。
12: 所以真的是千人千面啊，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钟爱的口味。对，除了您说说你爱卖哪家的月饼，你也来说说他们家这个月饼你为什么就喜欢、包括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啊，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 FM918YN FM918YN。 其实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买月饼去的就是那种街边宽敞明亮的连锁店，
11: 对，
12: 但是我们老昆明的顶级月饼往往就藏在那些并不起眼的单位食堂、
11: 招待所、
12: 家属院。
11: 对对对，是这样的。
12: 单位食堂要不要点名啊？真是，还有那个医院的食堂要不要点下名啊？
11: 这个其实对于老昆明来说啊，都是这个耳熟能详的名称了哈。
12: 对，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呢都在平台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了什么金茂宾馆，哎，金茂宾馆真的。他们家就是平常不做月饼的时候，他的那个火腿面包也是超级好卖、
11: 对对对，那个火腿面包就是也是

0: 是很千层很酥、
1: 很酥，还有说的是华城饭店，对，现在那个华城饭店已经改掉不是华城饭店，但是它的那个月饼的名字还依然是叫华城饭店的、
0: 就是虽然名字改了，但是这个饼不能改哈，
1: 品牌不改
0: 是这样的、
1: 还有什么红山面粉厂，
0: 是小饼
1: 小饼小饼，
0: 最早
1: 好像也有大的，
0: 最早做小饼
1: 啊、就是三口就可以吃一个，你会感觉负担也不负担，但是你一次可能要吃
0: 好
1: 几个三口
0: 所以其实热量又上去了是吧、
1: 还有红山面粉厂和工人医院啊、所以欢迎大家呢再来补充补充，还有哪些家的月饼是你们每年是必须是要去买呢，然后买到的是他们什么样的口味哈、欢迎您来互动 FM918YN FM918YN

0: 我想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堵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0: 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下面让我们一起连线指挥中心，舒平你好。
16: 哎，陈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晚高峰呢还在全面升温，给大家先报个整体的情况吧。目前昆明城区主干道平均时速呢还不到每小时30公里，全程拥堵的总距离现在有32.58公里，这个数据呢比日常的通勤日呢是要加重了7%左右的。再加上现在开始中小学呢正在陆续放学，学区周边的接送娃的车流还有晚高峰的通行车流现在交叠在了一起，压力呢还在往上走。高速方面的话，南边依然非常吃紧，关于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1公里的地方呢车速不到每小时11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方向从韩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时速呢才每小时8公里，特别慢。西边昆安高速的话，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呢也有1.53公里一个长距离的拥堵缓行带，时速呢仅在每小时13公里，安宁回主城的朋友呢真的得慢慢走了。二环和立交这边的话，今天堵点也特别多，北二环快速 A 线东向西呢有1.65公里呢比较拥堵，时速呢才每小时12公里。石虎关立交西向北的话，近800米的话呢有一个长长的缓行带，时速呢仅在每小时11公里。大树营立交的东向北方向呢也有600多米的缓行，特别提醒了几个匝道，像日新立交的北向南时速不到1公里，几乎呢就真的是慢慢走了。佛海立交的东向西呢时速也仅是每小时5公里，西站立交的东向西，大树营立交的南向北都只有6公里的时速。这些转向匝道呢要尽量的慢行，不要这个交叉，还有呢不要这个迅速的这个抢道，这个反而会造成这个挂蹭，然后影响了这个通行。市区就市中心的片区的话，巡京街北向南现在的话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金碧路东向西方向从国防路到西昌路时速呢也在每小时1公里左右。如果您是要往红旗小学、树林一小、乔光小学这些方向去接孩子的话，建议您呢步行或者是骑电动自行车，可能真的比开车要快一些。南市区广福路西向东在乌家坝路这个附近呢，现在时速呢也仅有每小时2公里。春城路、辅路、日新路立交这一段呢也是车多拥堵的。如果您往官渡区的试验小学、南站小学方向走的话，可以建议您呢走前新路绕一下。 西边的话，西坝路的西向东方向，从永乐路到西昌路，时速呢仅在每小时2公里。如果您要到像云大附中121校区这些方向呢，可能走人民西路呢还会更快一些。现在正是晚高峰最堵的时候了，接娃的孩子家长朋友们呢也不要着急，学校门口呢即停即走，大家呢互相配合，可能就更顺畅了。好的，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奶奶莎莎，
7: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13: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7: 就一点饱汉吧啦。
17: 哎，夸了哥，你可放心，现在20后的小朋友取名字，古风典籍名字是越来越多了，我不少老师都感慨说，80后的聪明率低了一大截。
18: 是的嘛，小妹妹，回想那些年啊，这个子学、子涵、一诺，哎呀，几乎是霸占了新山的化名城。网上还有个很火的段子，老师上过海参子涵，一下子站起来4个娃娃。子涵，还有那个子涵，子夜色那个子涵，这个分不清啊，甚至还要靠高矮、戴不戴眼镜来区分。
17: 哎，不过今年开学，这个新风尚就出现了嘛。曾经烂大街的爆款名字，占比是明显下降了。像湖南这边一个学校的老师就说，现在新三八里面，清月、秀气，很多名字啊，都是取自国风典籍的。
18: 好的嘛，不再找队友，那这个学哈这些网红的孩子，名字小众的文化底蕴，老师看一遍就容易记得了。家长取名呢，不再盲目的跟风，简约雅致，诗词古风王成为了新的主流，班级重名率也降了不少。
17: 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变化。2024年取自诗词典故的新山人的名字占比达38.7%，相比2015年足足增加了近3倍。
18: 再来看看热门的用词，2025年新山人姓名统计啊，这字成为了当年热度最高的字，大约1%的新山人名字啊都带有这个字。另外像那阿、玉、思、明、林热度是高居不下，月、陈、秦、叶成为了新一代取名的新宠。
17: 追求那种诗意古风已经成了很多年轻父母取名的首选。
18: 不过这点呢还是要个家长提个醒啊，名字好听有寓意固然重要，但要尽量避开过于冷僻的生僻字，不然以后录入系统啊、办理证件啊、出行办事，很容易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17: 既要讲究内涵，也要兼顾实用，才是给娃娃取名最好的选择嘛。
19: 这是大象新选商城的这个福利。对对对，待会儿我们就带大家呢，先去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里面逛一逛。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呢，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用的。重点就是满减券呢可以重复领，多次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之后呢尽快用啊。活动期间呢，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一个放假模式，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也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1: 今天呢，当然也会为大家带来两款商品，也是香到爆。首先呢是海蓝之谜的超值3件套，换季啊，这个皮肤呢光补水肯定是不够的，还得补足营养才行。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肌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了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以及海蓝之谜的精华露。
19: 对，我们先说说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它99%的精华，然后呢有1%的水，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它能够快速的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脸呢是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重要的呢就是要锁住水分。那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就是这个锁水小能手了，把补进去的水分全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用，涂完一整天啊，皮肤呢也是软软嫩嫩的。 的。
15: 对了，要是我们的皮肤呢已经出现了泛红敏感的问题，或者说有红血丝或是痘印，那么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了。它含有五倍高浓度的神奇的活性精粹，修护力呢堪比五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滋养到肌底，而且呢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还能够让皮肤呢变得更加的弹力紧致。坚持用下来啊，你的皮肤和脸蛋就会透着健康光泽以及饱满度。
19: 嗯，那刚才介绍的这款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的组合，市场价那肯定是要上千的，毕竟是海蓝之谜四个字哈。
15: 对，
19: 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只要799，都比你单买一个那个单品是划算多。
15: 是的，
19: 再加上双节活动呢，每满399减50这个满减活动。

0: 活动，最终到手只要699。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哦。
1: 当然了，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呢，还给大家带来了欧舒丹的护手霜的礼盒，幸运版八件套。冬季秋冬季节，我们的手部干燥粗糙、倒刺频发的朋友，一定要锁死这一款欧舒丹的幸运版八件套的护手霜了。一套八支30毫升便携小罐，直接集齐欧舒丹的全系列的热门的这个香型，涵盖了花香、果香，还有这个草本香多款类型。
0: 对，其实欧舒丹实在是对于护手霜来说呢，很多朋友之前都是要在比如说什么免税店呐、
1: 对，天花板级别的护手霜。
0: 对，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呢有几个款型，经典款一定要介绍介绍。像经典的乳木果，它是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是清爽控油的，春夏用也不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质地上呢也都是软糯，超级好推开，吸收呢快速，不沾手，不沾手机键盘，添加了天然植物的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小手一只哈。然后呢，它呢就是随身携带，通勤出差放包里都是超级方便的。
1: 没有错，现在入手性价比也是超级高哈。大象新选的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的护手霜的幸运版八件套，到手仅需199元，既能日常轮换用香，也能够拆分当成伴手礼送给闺蜜。而且呢有溯源码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来搜索就可以了。
0: 对，直接在那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喽。
1: 没有错，
0: 好，赶快囤起来，这样的好物不等人。

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
9: 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二环南路的西向东的方向是沪关立交附近有35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西昌路北向南，西昌路附近呢有340米的拥堵，平均时速呢也低于每公里六小时每公里。二环北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新安港到马村立交呢有520米的拥堵，春城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从石家巷到拓东路有380米拥堵。二环北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小庄立交的附近有220米的拥堵。
19: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生活匆忙，不必独自逞强，不必硬扛所有疲惫，橘色夕阳，漫天星光，一路成长，总有温暖相伴。大胆向前走就好，爱你的人永远都在你身后。DL 晴天，一键放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马上就过中秋节了哈，所以今天晚高峰呢，陈梦和陆平继续来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今年你买的是哪一家的这个月饼？
9: 对，
8: 或者说你最爱吃什么样口味的月饼呢？欢迎您来互动 FM918YN 来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聊一聊。
9: 刚刚呢我们已经说到了很多家的，像金茂宾馆呀、华城饭店呐、这样的一些这个月饼哈，当然还有工人医院的月饼哈。
8: 对，那比如说华城饭店呢，就是买那个小饼，说这两天华城饭店好多人是早上6-7点就去排队了，
9: 这么早吗？
8: 然后是60多少钱一公斤，然后它都是那个纸包装好的，你可以称重的，当然也有那个盒装的，叫什么什么火腿白饼呀，什么火腿桥饼呀，就这些，还挺多的，它的品种啊。
9: 说到这样的一些大饼的话呢，其实除了像白饼、桥饼之外啊，还有一种就是有点像面包的外皮的那个大饼。
8: 我以前吃过嘉华的，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就叫火腿饼，火腿大饼，
9: 好像叫做火腿大饼，
8: 但那个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啊，
9: 一年四季都有哈。我以前有一家呢，在融创。
8: 好远、
9: 我觉得好好吃啊，甚至我真的开车到融创去买过，但后来那家就没了，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
8: 那你可以呼唤一下，你问问比如说朋友圈啊，或者说问我们的听友，
9: 对，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原来融创在卖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外皮是这个有点像面包的那个外皮的这个大的火腿饼。
8: 他们家

0: 家只做这个呀？
1: 他们家只做这个，
0: 它是一家小店是吧？
1: 对，一个小门脸儿。
0: 哦，好吧，
1: 有没有人知道？
0: 看看能不能有人来帮帮你啊？
1: 对对，帮帮我哈、啊嗯，真的超好，超好吃，我觉得。
0: 对，有听友说红山面粉厂他们家一直都是吃，因为本身我们也知道红山面粉厂人家就是做面粉起家的，它的原料啊，就是那个面粉是得天独厚，他们家的月饼是麦虾，就是麦香极其浓郁，就吃的就是那种纯粹的粮食的香气。而且红山面粉厂那个店，它除了中秋节卖月饼，它平常还
1: 卖糕点，
0: 面包啊，不是面包。就是那个馒头之类的，还有面条之类的啊、哦嗯，对，大家很熟悉了。
1: 它那个大馒头其实是可以的，
0: 好吃好吃，而且是那种感觉是那种老面馒头，
1: 对，就是不是很白的那种馒头，
0: 也不是很泡的那种馒头，
1: 对对对、嗯，就是还是很过瘾的哈。
0: 工人医院的月饼也是昆明的一大奇观了。你说说，一个医院食堂做出来的月饼，就居然比外面专业饼屋的还好吃，人家真的用料也比较扎实，火腿用的就是宣威的老火腿，蜂蜜说的是纯正的昭通蜂蜜，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6: FM 九一点八，
17: 北京时间18点整，
16: 6:00 PM，
1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舒平介绍路况。
20: 陆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现在是晚上的6点整了，晚高峰的峰值时刻呢，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先来看一组整体的数据吧，大家呢心里可以有个数。目前昆明城区主干道的时速呢不到每小时26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上升到了59.73公里，差不多接近60公里了。

0: 这个数值呢比平常晚高峰的平均数值是整整要加重了12%还多的，所以今天晚高峰来势呢特别凶猛，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高速方面呢，现在全线承压，昆安高速的西向东在杭瑞高速这个附近有2.43公里超长距离的一个车多拥堵，时速呢仅以为每小时11公里，安宁回主城的朋友真的只能慢慢开了。南边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1公里的距离，时速只有每小时14公里。广昆高速东向北民权村这个路段呢现在只有每小时10公里的时速了。广昆高速的东向西从昆石到朱家村立交呢也有近1公里的缓行带，时速呢在每小时18公里。二环立交这边的话今天压力也很大，北二环的东向西从小庄立交到快速线的 A 线有1.61公里，平均时速呢只有11公里。西向东小屯立交附近呢也是车多缓行，时速只有每小时10公里。北二环的东向西双方向呢现在是全线拥堵，石虎关立交呢也有多个方向呢全线呢都是车多缓行，西向北东向北北向南时速呢都在每小时10公里以下。菊华立交的南向北三段加在一起啊，最慢的地方时速呢只有每小时6公里了。最夸张的应该算大树营立交南向北和日新立交的北向南，这两个匝道现在时速都不到每小时1公里，几乎呢就是挪着走了。如果能绕大家就千万绕一绕吧，市区的道路呢更不用说了，南北两条大的动脉呢现在压力都非常大。北京路北向南的在白云路这个附近时速呢仅为每小时1公里，春城路的南向北从石家巷到拓东路同样时速呢也只有每小时1公里，春城路辅路日新路立交这方面呢现在也是车多慢慢挪着走。二环东路的辅路南向北双方向呢现在都是每小时2公里的这样的速度呢在挪动，现在呢正是晚高峰的见顶的时候了，再熬一熬吧，大概1个小时左右呢整个车流呢就会下降了，所以大家呢现在不要急躁，听听音乐喝口水，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轿子山景区运营多年的季节性夜爬项目于9月19号正式恢复开放。作为滇中第一峰，轿子山最高海拔达4223米，秋冬时节景区云海出现概率大幅提升，夜间大气通透度高，银河观测条件优异。本次恢复的夜爬行程设置为凌晨4点从海拔约3000米的登山集合点出发，沿线有成熟步道向上攀登，可在当天7点前抵达山顶区域等候日出。整条路线不额外设置人工灯光造景，全程依托自然山道行进，沿途可依次观赏暗夜星空、山间月色、日出云海三类自然景观。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景区还专门设置了夜爬专属场次，方便游客在行程中同步体验赏月。夜爬项目持续开放至本季适合攀登窗口期结束。9月25号，根据安排，2026滇池东岸美食风物季将正式启幕，活动持续至10月7日，全程覆盖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将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时段多元化的湖畔休闲新体验。丽江老君山格拉丹景区发布通告，9月22号起恢复开放，所有游览项目及配套服务同步恢复运营。10月3号，一到弥勒就快乐群星演唱会将在弥勒东风韵景区开演，购买任意价位演唱会门票即可兑换弥勒文旅通行证，12月31号前凭通行证可免5大合作景区首道大门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今天的话呢是秋分节气，我省的天气方面表现如何？具体情况呢，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5: 你好，主持人。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昨天到今天，雨水主要分布在我省中西部和东北部一带，在雨水的滋润下，秋天的凉意也更加浓厚。秋分节气过后，气温逐日下降，雨水也会变得越来越少。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北部、迪庆、怒江、丽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

0: 山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午后到夜间，东北部、西北部和南部边缘有分散雷暴，局地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请注意防范。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折河公园多云，14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2到33度；怒江大峡谷阴转阵雨，23到34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5到27度；昭通宜良特早坝多云，13到27度；关渡古镇多云，16到28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0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阵雨，8到18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5到27度；昆明县风景区多云，16到28度；大理古城阴转多云，15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6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5到29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8: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9: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呢，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用的。重点就是满减券呢可以重复领，多次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之后呢尽快用啊。活动期间呢，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一个放假模式，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也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1: 今天呢，当然也会为大家带来两款商品，也是香到爆。首先呢是海蓝之谜的超值3件套，换季啊，这个皮肤呢光补水肯定是不够的，还得补足营养才行。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肌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了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以及海蓝之谜的精华露。
0: 对，我们先说说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它99%的精华，然后呢有1%的水，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它能够快速的浸透肌底。

0: 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脸呢是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重要的呢就是要锁住水分。那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就是这个锁水小能手了，把补进去的水分全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用，涂完一整天啊，皮肤呢也是软软嫩嫩的。
1: 对了，要是我们的皮肤呢已经出现了泛红敏感的问题，或者说有红血丝或是痘印，那么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了。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的活性精粹，修护力呢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滋养到肌底，而且呢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还能够让皮肤呢变得更加的弹力紧致。坚持用下来啊，你的皮肤和脸蛋就会透着健康光泽以及饱满度。
0: 那刚才介绍的这款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的组合，市场价那肯定是要上千的，毕竟是海蓝之谜四个字哈。
1: 对，
0: 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只要799，都比你单买一个那个单品是划算多。
1: 是的，
0: 再加上双节活动呢，每满399减50这个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要699。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哦。
1: 当然了，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呢，还给大家带来了欧舒丹的护手霜的礼盒，幸运版8件套。秋冬季节我们的手部干燥粗糙倒刺频发的朋友，一定要锁死这一款欧舒丹的幸运版8件套的护手霜了。一套8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集齐欧舒丹的全系列的热门的这个香型，涵盖了花香、果香还有这个草本香多款类型。
0: 对，其实欧舒丹实在是对于护手霜来说呢，很多朋友之前都是要在比如说什么免税店呐、
1: 对，就一定会买的天花板级别的护手霜。
0: 对，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呢有几个款型，经典款一定要介绍介绍，像经典的乳木果，它是滋润力拉满专。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5: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6: 多人小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林。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关注路况信息，工商互通立交至金所收费站路段1199公里往前960米处道路养护施工。松工高速松明往工山方向1192公里往前500米到1195公里往前500米处路段开展改扩建施工，寻甸北收费站前往松明方向的入口匝道临时也实施了交通管制。9月23号的17时30分施工结束，寻甸北收费站往松明方向的入口匝道现已恢复通行。
17: 交通九一点。

0: 平安贝贝。
1: 云南山区路段多，自驾出游经过急坡、陡弯、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时要减速慢行，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
2: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4: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9: 待会儿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就是月饼，大家呢纷纷来种草，就是自己家最爱买的哪个品牌的月饼，包括最爱吃的一些口味哈。待会儿我们一一的看大家的留言。如果您也需要和我们来互动的话，记住我们的互动平台是 FM918YN， 也就是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微信账号。接下来呢，我们还来说一个日子，今天9月23号是秋分，
10: 没有错啊，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的
9: 丰收节
10: 、
9: 是的。
10: 现在呢，真的是秋意呢，由北向南是铺展开来啊！我们这个时节轮换间呢，已经是迎来了最大的这个收获时刻了。
9: 哦，对对对，哎，已经有朋友来回复你了，说你说的那个月饼是可以手机上买，叫做和睦，是不是？
10: 好像是的，
9: 和睦火腿饼，说可以手机上买，你赶快去查吧，
10: 赶快赶快，哇，谢谢谢谢哈，
9: 哇，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好神通啊，
10: 超级厉害哈，
9: 对对对啊，谢谢你谢谢你。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复，再来看一看这个中国丰收节是吧，今天这个秋分的日子啊，好开心哦。
10: 对对对，当然了，这个每到这样的一些节气节日，中国人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这个节气应该吃点什么。
9: 就是吃，对，那必须是啊，第一个
10: 对对对，
9: 排第一位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品品桂花，像这个桂花糖藕，虽然我们这个在昆明可能吃的不太多，但是大家如果去吃一些什么江浙口味的那些菜，肯定是少不了要吃这个这个
10: 桂花
9: 糖
10: 藕，还有桂花酱。
9: 桂花酱是，包括喝一些什么桂花泡的茶呀，也都有的啊。
10: 我觉得桂花酱其实是蛮好吃的。我觉得它除了糖藕之外，还有像饵块呀，
9: 是可以加一点。
10: 对，然后呢，都可以加入这个桂花酱啊，特别的清甜。
9: 是的，另外这个天气转凉，还可以吃一吃螃蟹嘛。我们在大象新选商城里面也有这个大闸蟹哈，在秋分前后呢，是一个最佳的赏味期。其实非常简单，就拿来清水一蒸就可以了，再搭配那个姜醋食用啊，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品尝的。
10: 没有错，而且这个季节的这个蟹啊，是高肥，蟹腿也是肥的哈。
9: 哦，对，高肥。

0: 然后蟹黄也是满满的啊、哦！
1: 对对对哈、嗯，就是每一个这个蟹脚里边的这个肉呢，都是可以挑出来吃的哈，嗯、就不是空心蟹哈、啊。
0: 对，还有可以吃新米，因为稻米呢是江南人餐桌上的一些底色，所以呢江南人会把这个稻米变成各式各样的糕团，就是像我们本地呢会有那个米糕，也可以呢来品尝品尝。再有呢就是一个吃秋菜，这个呢是在岭南的部分地方呢有吃秋菜的一个习俗，然后做好的那个秋汤啊。是汤汁奶白，咸鲜交织，一碗下肚就别提有多爽了，
1: 就跟我们吃这个春菜有异曲同工之妙、
0: 有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尝秋梨，其实在中秋节的时候也有一个水果是比较应季的，那就是什么，哎，那个叫什么梨呀、啊，哎呀，等会儿我想一下哈，大家可以来补充补充。反正有一种梨，就是在中秋节前后
1: 来上市的啊、
0: 是好像叫秋什么梨，我忘了，我查一下哦。
1: 而且这个季节的这个梨呢，水分是非常足的，咬下去呢、是清甜爽脆哈。
0: 对，
1: 就是除了这个吃梨之外哈，甚至还可以炖梨来吃。
0: 嗯，是的，是的，一般来说润肺
1: 呀、银耳呀，然后呢、再加点枸杞哈，咱们就炖一锅这个梨汤来喝哈。
0: 是是是，那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的呢是有关今天这个秋分的一个节气，我们可以通过吃什么来感受一下丰收的那个韵味哈。当然，又回到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了，来说一说大家在中秋节的时候买的是哪个品牌的
1: 月饼，
0: 还有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我想起来那个梨了，叫秋月梨。
1: 就叫秋月
0: 就叫秋月梨，它就是9到10月份上市，直接生吃是最好的。当然我们昆明还有一个非常好吃的，那就是宝珠梨，宝珠梨也是在中秋节前后已经上市了。
1: 对，而且宝珠梨的水是特别的足的。
0: 哎呦，对对，而且最好是买到那个老品种的宝珠梨，就是成功的
1: 老品种。就是它的那个皮儿要是沙沙的那个感觉，
0: 还有点厚，你会感觉那个皮儿。
1: 就是、我们家有点懒，对，要这个手感的梨才对，而且真的这个。宝珠梨的话就是你咬的时候得小心，它会喷溅汁水。
0: 对，可见哈、就是这个梨的这个口感会有多好，对吧？那还有一些朋友呢也和我们来互动了，说他们买过的工人医院的月饼。对，说昆医附二院，昆医附二院就是工人医院嘛。
1: 对，
0: 还有这个昆华医院的月饼我还真没买过，
1: 我也没吃过。
0: 说是周边的那些居民是每年是必抢的。再有一个朋友呢说到的是烟厂的月饼，我知道烟厂的那个他们家的糕点最出圈的当时是那个撒琪玛。
1: 对，撒琪玛、
0: 就是里面是加了乳扇撒琪玛，当时是最出圈，后面又到了他们家的月饼。他们现在的那个烘焙店是叫百丽园，就是在昆明也有好多家，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1: 哈。除了烟厂月饼，其实红塔也有月饼，
0: 红塔烟厂也有月饼的。是再有就是元茂园就不用说，哇，我的天，就这两天你去排队你可能都排不上，然后人家旁边都已经自动的就出现了那个快递，就是你买了之后马上就快递给你，可以
1: 立马发
0: 出去、
1: 就是已经是一条龙服务了。
0: 对，而且说他们家是坚持30天的一个短保之期，价格呢还会按照新鲜度来打折。哎，是吗？元茂园会有打折啊？
1: 那就是等到过完中秋再去买会便宜，是这意思吗？
0: 过完中秋节还吃月饼是吗？
1: 吃，照样吃哈，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0: 对，以前你说那个
1: 特别是小饼，
0: 火腿小饼以前真的也只有中秋节的时候才会吃，但是现在一年四季都有了，像冠生园也有嘛，元茂园也有嘛，
1: 像嘉华也有。
0: 对，嘉华的也可以，还有那个味千多说在昆明已经有60多年了，真的吗？
1: 这么夸张的吗？
0: 有朋友微信上留言说有60多年了。
1: 哇，那真的高低得去尝一尝。
0: 难怪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么长的那个寿命呢。老昆明人真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味千多真的有60多年吗？
1: 而且它也是小饼是吧？
0: 它对，现在有小饼，但是它也有也有大的那个月饼，
1: 就是正常的这个大小的。
0: 平常它肯定有小饼的。好，我们真的要求证一下，味千多是不是有60多年？这老昆明真的来帮我们。核实一下哦，
1: 对对对哈，
0: 啊，
1: 你最喜欢吃什么样的这个月饼哈？
0: 哪
1: 家的月饼是你
0: 的
1: 心头好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刚才就有朋友已经来回答了我，就是心心念念的那个大饼，
0: 是吗？和睦啊，
1: 应该是的，
0: 就是一个和是和睦，我还以为是新疆那个和睦村，他那个和是就是稻谷的那个和，然后木是三点水一个木字啊。有没有朋友也喜欢和程梦一样的口味，爱吃这个和睦月饼？我们去搜一搜啊。还有一位朋友说，能不能问问老云逸麻园那个门口是什么，是吧？我们看看他问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来帮帮忙，是吧？
1: 打不开，好，稍等一下哈。他说呢，就是能不能问一下老云逸麻园那个门口的
0: 有家寿司哈，有家
1: 寿司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

0: 别慌，便秘经常便秘，
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
0: 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那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舒平介绍路况。
9: 哎，陆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的话呢是晚上6:30了，晚高峰呢还是在峰值区间的。现在的话我们来说一起最新的交通事故吧。五华区二环快线 B 线西向南方向呢现在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二环快速 B 线呢一直堵到了小屯立交，整整有2.42公里的车队，平均时速呢现在只有每小时8公里。西北二环方向的通行压力现在也特别大，过往车辆呢要注意减速避让，赶时间的朋友建议您呢从黄土坡或者是普吉路下来，走地面路呢进行绕行。高速方面的话，西边和南边现在压力比较大，昆安高速的话西向东在杭瑞高速这个附近呢现在是有2.79公里超长的车多缓行的路段，时速呢仅有每小时12公里。安宁回主城的朋友呢还得继续熬一熬。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周家村立交桥这个附近呢目前时速也不到每小时11公里。南边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呢也有近1公里呢车多缓行，时速呢仅有每小时15公里。广昆高速南向西从民权村立交到周家村立交呢这一段也有600多米的缓行。北边的情况今天应该说比较严重，整个西北二环呢全线都车多缓行，小屯立交呢三个方向现在呢是向北向东南向东的匝道，加上二环西路上来的车现在时速呢全都只有每小时4公里了。目前全昆明最慢的立交节点就在这一段了，二环北路西向东小屯立交附近同样呢是每小时4公里的一个时速，小庄立交呢现在东向西方向呢也是车多缓行，时速不超过每小时8公里。北边过来的朋友能够走地面道路呢就不要再上高架了。市区道路呢现在依然呢也是压力不少，二环东路辅路的南向北方向，二环北路辅路的东向西方向，从小庄立交到二环北路还有巡京街北向南环城南路这个附近现在基本上呢都是挪着走了。晚高峰呢现在还是峰值时段，不过再坚持半个小时，过了7点之后啊车流就会慢慢的往下走了，大家呢也不要急躁，安全第一。事故路段呢请您配合现场的交警指挥尽快通过，我们也会随时的为您刷新路况。好的，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0: 蔚来 EC6 凌运特别版轿跑 SUV 22号正式上市，整车售价36.98万元起，电池租用方案26.18万元起。新车搭载神机 NX9031 智驾芯片，配备专属凌运子内饰，车身轴距2915毫米，前后双电机，标配100千瓦时长续航电池包 ，CLTC 续航里程635到655公里，新增 Moon 3.0 外观套件和主驾零重力座椅。近日，一汽大众 ID. Aura T6 正式上市，四款车型售价12.99到16.69万元。新车定位纯电中型 SUV， 依托 CEA 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激光雷达，支持城市 ONA 与全场景泊车，搭载新一代9合1电驱，电池提供59.9千瓦时、77.5千瓦时两种版本，最长 CLTC 续航里程660公里，配备可。

0: 可变阻尼减震器。深蓝官宣 S07 AI 激光版将在9月28号上市，新车延续现款车身造型，车顶搭载激光雷达，车身尺寸4750×1930×1625毫米，轴距2900毫米，内饰保留了大尺寸中控屏，车机接入大模型，强化智能交互能力，动力延续增程和纯电两套方案，主打家用长续航。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媛，下时段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肝脏疾病是普通人群中的高发疾病之一，那么常见的肝脏疾病都有哪些？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跟您梳理一下。
3: 高原性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肝炎甲乙丙丁肝，这个呢一个，第二个呢酒精，第三一个的话，这点听众朋友反复强调一些，我们叫的药物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这一块的话，目前来讲在我们看到的患者里面很多，就像我们老古人提到的是药三分毒是有道理的。因为刚才提到了肝脏呢，它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基本上绝大多数药物都是在肝脏里面代谢的，包括有一些保肝药它也在这个肝脏里面代谢，所以呢不必要吃的药一定不能乱吃药，尤其对一些中老年的朋友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千万别乱吃药，比如说你血压高了降压药你必须吃，有糖尿病降糖药你必须吃，有甲亢你必须吃，但有些所谓的保健品无关紧要的非处方的药，或者是一些来历不明的一些偏方，这些是对肝脏损伤是有些是相当厉害的。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现在叫代谢性肝病，就是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像肥胖、高脂血症，然后像代谢性的一些肝损伤也开始出现了。核心来讲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控制，不要乱吃药，另外的话就是健康的饮食，身体锻炼，规律的作息，控制好以后的话，整个肝脏的话它也会恢复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2: 谢谢王林教授。目前一般体检项目都包括肝功能筛查，每年或每次体检时认真配合做好检查，掌握自己肝脏的健康状态。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呢，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用的。重点就是满减券呢可以重复领，多次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之后呢尽快用啊。活动期间呢，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一个放假模式，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也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1: 今天呢，当然也会为大家带来两款商品，也是香到爆。首先呢是海蓝之谜的超值三件套，换季啊，这个皮肤呢光补水肯定是不够的，还得补足营养才行。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肌肤问题的海蓝之谜三件套，包括了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以及海蓝之谜的

0: 精华露。
1: 对，我们先说说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它99%的精华，然后呢有1%的水，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它能够快速的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脸呢是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重要的呢就是要锁住水分。那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就是这个锁水小能手了，把补进去的水分全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用，涂完一整天啊，皮肤呢也是软软嫩嫩的。
0: 对了，要是我们的皮肤呢已经出现了泛红敏感的问题，或者说有红血丝或是痘印，那么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了。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的活性精粹，修护力呢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滋养到肌底，而且呢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还能够让皮肤呢变得更加的弹力紧致。坚持用下来啊，你的皮肤和脸蛋就会透着健康光泽以及饱满度。
1: 那刚才介绍的这款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的组合，市场价那肯定是要上千的，毕竟是海蓝之谜四个字哈。
0: 对，
1: 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只要799，都比你单买一个那个单品是划算多。
0: 是的，
1: 再加上双节活动呢，每满399减50的一个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要699。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哦。
0: 当然了，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呢，还给大家带来了欧舒丹的护手霜的礼盒，幸运版8件套。冬季啊，这个秋冬季节，我们的手部干燥粗糙，倒刺频发的朋友，一定要锁死这一款欧舒丹的幸运版8件套的护手霜了。一套8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集齐欧舒丹的全系列的热门的这个香型，涵盖了花香、果香，还有这个草本香多款类型。
1: 对，其实欧舒丹实在是对于护手霜来说呢，很多朋友之前都是要在比如说什么免税店呐、
0: 对，就一定会买的天花板级别的护手霜。
1: 对，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呢有几个款型，经典款一定要介绍介绍，像经典的乳木果，它是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是清爽控油的，春夏用也不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质地上呢也都是软糯，超级好推开，吸收呢快速，不沾手，不沾手机键盘，添加了天然植物的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小手一只哈。然后呢它呢就是随身携带，通勤出差放包里都是超级方便的。
0: 没有错，现在入手性价比也是超级高哈！大象新选的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的护手霜的幸运版8件套，到手仅需199元，既能日常轮换用香，也能够拆分当成伴手礼送给闺蜜，而且呢有溯源码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来搜索就可以了。
1: 对，直接在那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咯。
0: 没有错，
1: 好，赶快囤起来，这样的好物不等人。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AI 创作算力总告急，多平台来回切换，充值操作太麻烦。来移动像充流量一样买算力，9.9元享1200算力到。登录中国移动 APP， 一键兑换 Token、WorkBody 等10多款主流大模型随心畅用，搭配移动5件套、零息屏、AI 云电脑齐助力，办公学习高效省心，赢在 AI 起跑线，就用移动5件套。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目前昆明主城区的主干道呢，大部分的主干道呢车流量呢都比较大，高速南绕城广昆昆玉昆安高速多处呢也在堵车，进城方向通行压力巨大，二环及各大立交二环西路双向拥堵严重，小屯菊华石虎关立交桥车流呢是比较缓慢的，城区二环北路辅道春城路辅道古渡路口车速比较低，提醒各位车友呢也耐心的跟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今天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啊，陆平和陈梦呢一直在说这个
16: 月饼，
13: 然后越说越饿，越说越饿，就觉得今天回去怎么地晚饭都要吃个月饼，
16: 都得炫一个月饼、
13: 啊。对啊，然后呢，刚才我们说这家那家是开了多少年？60多年，
16: 60年
13: 是哪家？好又好又多，
16: 味千多、啊。
13: 然后桂美轩你知道吗？是1936年成立的。他的云腿月饼呢，也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哇，还有1939年从上海迁来的昆明冠生园
16: 、
13: 然后有位朋友他提供的说，滇池畔的海盐村，我们知道�啊，他说有一家传承了4代117年的老昆明柴火月饼，
16: 真的假的？
13: 用柴火烘烤和3年以上。

0: 样的宣威老火腿也是昆明传统月饼里面极其特别的存在。真的吗？海燕村不是都是吃他那个窑烤的面包吗？
1: 窑烤面包应该是现代的了哈。
0: 你说的会不会是七店老月饼啊？因为七店就成功的这个七店的老月饼也是非常出名的、
1: 对，那个月饼非常出名、
0: 就是一大
1: 个好像没有那么多年
0: 是吧？
1: 他这个年份应该是
0: 117年。
1: 对，真的好想尝一尝、啊。
0: 今天刷新了我们好多的认知啊！嗯，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的一些互动留言。这位朋友说的是昭通的大官月饼，我知道它就是那个一小包，然后里面有五个，
1: 它是摞在一起的、
0: 摞在一起，然后拿个纸包包包在一起。
1: 它的整个包装还蛮复古的。
0: 说昭通的大官月饼还上了央视，比如说大官的周福记。就是有18道的工序，然后每年
1: 纯手工的
0: 纯手工手搓的，每年要用掉大量1年期以上的老火腿，冬天还要花40多天集中的炼那个猪油。
1: 哇，就是整一年都要为了月饼来做准备。
0: 对，哎呦，曲靖沾一小粑粑，我也特别想说，因为我今年去曲靖出差，然后我是吃到了就哎那叫曲靖小粑粑，然后我真的是吃到了那个小粑粑，很好吃。他以前有朋友告诉我说，哎，就是我们的蛋清饼，但是我吃到之后我觉得不太像，他那个饼的糕体已经有点像蛋糕的糕体了，
1: 就
0: 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1: 更软，
0: 然后呢更糯。反正是这样来形容，
1: 而且它也是400多年历史了。
0: 你平常也可以吃得到，它里面有鲜花的口味，然后有这个火腿的口味，就更别说这个中秋节他们也做那个沾一小粑粑的火腿宝宝，
1: 那个盔叉叉盔叉叉。
0: 哎呀，好，那明天我们又可以去买好多，就是今天被种草的月饼了，是吧？
1: 对，是这个样子的哈。
0: 好，那今天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呢我们就来说中秋节好玩的了。今天说的是中秋好吃
1: 的，明天呢咱们就说一下这个中秋国庆，我们都可以到哪里去玩一玩，走一走，看一看。
0: 是的，那我明天见喽，拜拜。
1: 明天再会，拜拜。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7: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8: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6: 林华老师以10年的辛苦、10年的坚守、10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真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9: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真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0: 400-693-3779 400-693-3779。
9: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健康专栏呢，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跟大家如约见面的。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家人们都知道啊，几乎每时每刻呀，我这心它都是悬着的，总也放不下。为什么呀？因为对于我们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三高症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来讲，一旦天气转凉，或者是说这气温呐、忽高忽低的变化的时候，那这些可怕的心脑血管疾病随时随地都会突发急发，他要你命没商量啊。好在赶在这个档口，赶在这个危险的时候啊，我把云南全株三七带给大家了。因为云南全株三七它可以随时随地的24小时来打通我们身体的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这三大通道。凡是拿到手的家人们啊，大家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因为你有了一个救命法宝啊。但是遗憾的呀，就是这一次我为大家筹集到的云南全株三七全国只有10000罐。由于那些各种原因没有拿到的这些朋友啊，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了，咱们一定要把公珍保元汤给它及时用上。因为它里边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那这些活性酶呀，它能够让我们100天脑细胞活起来。这样的话，你说话就能够流利，能下地走路，能穿衣吃饭，能自理生活。同时呢，这些活性酶能让你100天骨细胞活起来。那咱们这关节就灵活了，不僵硬了，这刮风下雨呀，它也不疼痛了。咱们这些活性酶还能让你100天心脏细胞活起来，那你想想，这心脏稳稳当当的，它跳动有规律，不憋不闷不慌不乏力，这是什么呀？这是我对大家使用公珍保元汤100天所能达到效果的承诺。那你想想，别人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那你差啥呀？对不对啊？当然了，这儿还有前提。前提是什么呢？疾病种类没有达到2种以上的啊，病史比较短，没有超过3年的这样的朋友，100天完全有这样的效果。那很多朋友说我这一体多病，或者说我糖尿病10几20几年了，并发症很严重，甚至有朋友说哎呦，我中风了，偏瘫了，我都卧床不起了，肌肉都萎缩了。那么这种情况啊，林老师告诉大家，100天也是完全可以改善你的症状的。就是说让你的心脑骨肠胃等等这些所有的细胞都活起来，让你的症状达到临床治愈，这都是100天应有的效果。但是想要真正让咱们全身的这些细胞复活，让血液干净，那一个100天可是完全不够啊，至少还得需要2到3个周期，甚至4到5个周期。那这种情况就要根据你病情的轻重、治疗的时间长短以及病史的长短来适当的调整时间了。具体呀，每个人的这种康复周期啊，大家一定要多和我们联系。如果说找不到我的话，可以多和我们场外的这些我的学生啊、我的一些助教啊，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啊，因为咱们身体的细胞啊，它的生命周期大概是在120天左右。咱们经过几个周期的这种调整和修复之后，就算你再严重的病情，基本上也能够达到完全康复的了。最差的啊，比如说您这病啊，医院已经没有什么特效方法了，这样的朋友通过公珍保元汤，我们也能够保证提高你的生命质量。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太有信心了。 那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每年的这个时候啊，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猝死的一个高峰期，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尤其你像啊，说我们本身呢就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些基础性疾病的家人，或者是本身就是一体多病的家人，大家务必要注意了。甚至你看啊，还有不少高血压的朋友说，这血压呀，原本我控制的还挺好，都在正常值，但是这气温一旦波动变化之后，哎，这段日子这血压开始直线上升了，马上就不稳了。为啥呀？因为咱们这血管它是有弹性的，它的特点是啥呀？热胀冷缩。哎，这寒冷的天气和气候就会导致血管的收缩，这血管一收缩，这血压势必就往上跑。特别是在温度变化或者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再有呢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你这血压的变化它就更明显了。你像正常人啊，气温一变化，咱们这血压呀一般它都会有5到10毫米汞柱的这种波动，这是最低的。那要是最高的呢，就得有20毫米汞柱的变化。但是大家想想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血管弹性差，血管里边的垃圾多，血管壁损伤严重，那一旦收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升高的话，那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啊？非常容易出现中风偏瘫。所以说在气温学和这个疾病学的这个监测报告当中，明确就阐明了，脑供血量它随着气温下降或急剧的波动而减少，温度每降低1摄氏度，脑血流量就会减少 6.7%， 而血液粘滞度会随温度下降而明显增高。也就是说呀，这温度每下降1摄氏度，血液的粘稠度就会增加 2.5%-5% 左右。这句话啥意思？也就是说啊，这温差呀，温度降得越低或者是温差过大，那这血液就越粘稠，越不爱流动，就越容易堵住。那这就特别容易造成什么呀？造成血栓呐，造成斑块啊，造成脂质垃圾呀，对不对？所以说为啥你看啊，天一冷啊，下雨下雪，气温急剧变化的时候，或者是呢哪怕是在大夏天你开空调的时候，空调温度开得太低的时候，你看这120就开始忙活了，是不是？你一天都能听到好几回，都能看到好几回120车。所以说呀，每一回要么就是心梗了，要么就是脑梗了，要么就是偏瘫了，多可怕呀。前阵子啊，我看了一则新闻，当时啊看完之后对我触动挺大的。大连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在公交车上突发这种心源性的猝死，就离世了。据当时的目击者讲啊，说

0: 以为老人就睡着了，其实那个时候老人已经心跳停止，已经就是过世了。咱们别人呢，真的啊，他不能知道他在死亡的过程当中是何等的痛苦，或者说呀，在他死亡的那一刹那，他是有多么的遭罪，多么的疼痛，可以说谁也不知道。还有啊，他最想见的人，他最想说的话，他都没有见到，也没有说出口，一个字儿都没留下，就这么匆匆的走了，这一辈子过眼云烟，就这么结束了，对不对？不管什么原因，但是最终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这不就是心脏病的受害者吗？那么70多岁，可想而知，如果说有老伴儿的话，老伴儿能经得起这个噩耗吗？儿女从此失去了至亲至近的人，对不对？亲友呢，何等的悲痛啊。其实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可能说是在新闻上会看到，其实我在临床上每天都在看，所以为啥我的心一直都是悬着的，一直都放不下呀。大家觉得这都是一个故事，其实啊，这要发生在谁身上的话，那就是一个事故啊。所以说，手边如果有公珍保元汤的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间断。如果我们有3种以上的疾病，或者说有严重的心脏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脑梗啊、腔梗、头晕迷魂、动脉硬化啊，包括3高症的这些病史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在这个季节务必要自行加量服用。你别等着我一个个去嘱咐大家啊，你原来喝2支，现在喝3支，原来一天喝3支，咱们现在加到4支。如果说大家伙具体方法你不明确，你弄不明白，你随时随地给我们打电话，我没时间接，我的助手、我的学生还有我们工作人员都会给您详细指导的。但是啊，好在我们有很多新老朋友陆续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你看啊，大家拿到公珍保元汤，是不是这心里边就有底儿了？这不就几天前啊，就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惊无险的事儿。有一位新朋友，他是上个月刚刚接触到咱们这档节目啊，山东人，叫贾兰芬，今年是65岁。贾大姐呀，她是大概从40多岁的时候就经常会心慌、心闷、心悸，而且呢，心律不齐、早搏。这个时候，如果说在家里边啊，谁要弄出个动静来，那坏了，那她那心脏啊，就跟不要命似的，就要往外跳，撞得这胸骨生疼，就好像这怎么着啊，这心脏揪在一起那么难受，浑身都没劲儿。当时这2腿就发软了，用老百姓的话来讲，那整个人就瘫那儿了，那就得赶快找个地方靠那儿休息休息，或者是躺着，然后过一阵子，哎呦，慢慢缓解了，慢慢平复了，才能动一动。尤其是呀，贾大姐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这人总是爱疑神疑鬼的，总是给自己弄的这个心呐，蹦蹦蹦乱跳。他心脏病严重的时候，每分钟心跳能达到160-170下左右。你看这心脏病多严重，严重的心动过速啊。只要是这个心一跳起来，那得整个人那就瘫了，没劲儿，一点力气都没有。后来啊，他到医院一检查，大夫给诊断说是虎斑心。哎呦，当时给贾大姐吓够呛啊，说这心脏怎么能跟老虎似的啊，长了斑了呢？也是四处的求医问药啊，什么稳心颗粒啊、贝塔勒克啊、丹参片啊，甚至包括进口药都没少吃。不过这心脏啊，还是乱蹦的，一点规律都没有。后来也是他的邻居，也是多年的老邻居了，知根知底儿的啊，就给他推荐说你用公珍保元汤吧，效果非常好。可是这贾大姐人家根本不相信呢，觉得说我中药西药那么多的药我都治不好这毛病，你补这个酶他就能给我治好了。不过啊，贾大姐呀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她觉得我讲的特别有意思， 而且呢，医德医术也挺高的，所以说咱们这节目啊，他就一直在听。就是在上个月的一天中午的时候，哎，这贾大姐呀正在邻居家帮邻居晒被子，这手机就响了啊，是他儿子打过来的。当时这贾大姐呀先关心关心小孙子啊，小孙子听不听话呀，中午吃没吃饭呢？这儿子说中午说要去奶奶家，没吃饭就走了呀。当时老太太一下就慌了，这都快两三个小时了，小孙子也没来呀，这是不是丢了呀？得，当时一屁股就坐地上起不来了，也说不出话来了，而且这越急呀，这脚是越发软，越急这心脏就嘣嘣嘣开始乱跳，跳的那厉害的那就别说了，感觉就跟要死了一样，这口气儿说啥也上不来，憋的那嘴都发青。那邻居看了吓一跳啊，因为当时贾大姐那整个脸型啊，嘴唇青紫，满脸通红，所以说给邻居吓坏了，赶紧打120吧。这急救电话是打了，但是也不能干等着呀，万一等出事儿来咋办呢？一咬牙，哎，这邻居就把自己的公珍宝元汤给拿出来了，给贾大姐紧急的喝了三支，又给她在舌下含服了一支，就这么忙活了将近十多分钟。哎，再回头一看，贾大姐呀，这两眼发直，直勾勾的盯着她手里边的这盒公珍宝元汤。当时邻居吓坏了，哎呦，赶紧招呼他几声，拿手在他眼前直比划。这个时候贾大姐才回过神来，说你给我吃的什么灵丹妙药啊？哎呦，我这心口一下子就透亮了，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没有这种心里舒服的感觉。这时候120也来了啊，进门一看贾大姐没啥事儿了，人家开车又回去了。后来呀，儿子打过来电话说这小孙子一出门碰到同学了，上同学家玩去了啊，这同学家长也打来电话了，说这孩子没丢，这不虚惊一场吗？你看看啊，差点啊就给这老太太吓出人命了。放下心的这贾大姐说啥也不走了，非要把邻居手里边这公珍宝元汤给他买回去，因为这一打听才9.9啊，这么好的药这么便宜，你上哪儿去找啊？但是邻居可舍不得买，生怕呀说这公珍宝元汤已经恢复到80美元一支的这个全球统一价了，那我要卖给你，我再买不到这么实惠的怎么办呢？你说这两个老太太啊，几十年的老邻居了，知根知底儿的，差点就因为咱们公珍宝元汤就给闹翻了。后来呀，这邻居家的这老头在旁边说话了，说你看看不行，你打电话问问呗，看看现在还能不能拿到9.9的这个价格，要是没涨价的话，你买点不就行了吗？何必抢啊？这叫啥呀？这叫旁观者清，对不对？结果一打电话一问，哎呦，暂时还是9.9的这个推广价啊，因为推广期还没结束呢。哎，这回得了，俩老太太乐乐呵呵的，一块儿又各自买了两个周期的。最后啊，贾大姐还让工作人员帮她转达一下啊，想让我讲讲什么叫虎斑心呢？那在这儿啊，今天我就跟大家聊一聊，我也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没准你现在的心脏已经是虎斑心了，大家可别不当回事儿啊。虎斑心它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专用语，就是说什么呢？咱们这个心脏啊，因为长期受损，也就是缺血缺氧啊，造成心肌细胞发生了脂肪变性，心肌细胞出现了纤维性的这种弹性降低，心室扩张肥大，所以说呀，这个心脏的局部就出现了这种弥漫性的黄褐色的这种颜色改变。那在这个心肌纤维上出现的这些灰黄色的条纹或者是斑块啊，这个形状啊，乍一看就好像是老虎背上的那个花纹一样，所以说在临床上管这种心脏叫什么呀？虎斑心。那大家伙有不少人是头一回听说，对不对？好多人可能会问，说这虎斑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血管里边的垃圾太多了， 那它就会形成什么呢？由于垃圾过多就会造成动脉硬化，那咱们冠状动脉的血管就会损伤，血管一损伤，血流就会减慢，心肌就会出现进一步的伤害。那如果说这根血管支配的这一部分心肌细胞长时间的缺血缺氧，会出现什么呀？堵得严重，它就会梗死，这就是心肌梗死。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啊，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它有非常平衡的一种内环境，而且呢，这种内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它相当于啥呀？相当于智能化的一台高精尖端的仪器。我们人体本身它不允许坏死组织的存在，所以说当这一部分心肌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已经坏死的时候，就必须被我们人体分解掉。咱们人体它就会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呀？它把这坏死的组织啊液化吸收分解排出体外。那如果这样的话，大家想想，你心脏某个部位的细胞它被液化吸收分解排除掉了，是不是这块就漏了个窟窿啊？因为这地方它没有细胞了呀。那漏窟窿了怎么办呢？这人体又该想办法了，不能让它漏着呀，是不是？所以它就会用脂肪细胞、纤维细胞先把这个洞给它补上。你这边坏死的细胞不断的液化，液化一点我给你堵一点，堵上的这个脂肪组织就是黄色的。但是咱们正常的心肌细胞是什么颜色？是红色的，对不对？如果一红一黄，一黄一红，再一红一黄，这样的话大家看看是不是呈现出那种老虎皮一样的斑纹。所以医学上管这种心脏的问题叫做虎斑心。那你看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到医院做心脏彩超的时候，报告单上都会写这么几个字儿：虎斑心。这虎斑心怎么来的呀？就是这么得的，就是和冠心病、心肌梗死、心绞痛同样的这种病理变化。那在过去大家要是不听我节目的话，这化验单你肯定看不明白吧，对不对啊？不知道是咋得的。所以说呀，这心脏病的根源是啥？还是回到那句话，血液里边垃圾太多了，毒素太多了，血管硬化了，导致心肌细胞受损，缺血缺氧了。所以说这个心脏啊，它跳着就没劲儿了啊，干不动活了，就梗了，就摔了，就停了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啊，那为什么我们好多人在用宫珍宝元汤之后，他就感觉这心脏疼痛的次数减少了，缓解了，而且喘气儿够用了，不那么费劲儿了，感觉这个心脏的心绞痛一点一点消失了，甚至自己还能干点家务活了，这是为啥呀？因为宫珍宝元汤里边啊，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它第一个功能就是天然洗血机。你像溶栓酶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啊，它可以自行的吞食血液当中的脂质斑块，代谢垃圾，帮助人体净化血液，100天让你血液干净，快速的恢复血液循环的动力。你看看，这是第一个功能，天然洗血机，而且这可是24小时持续不断的天然洗血机呀。那么第二个功能就是细胞再生素啊，咱们宫珍宝元汤里边啊含有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这其中较为珍贵的就是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它们呢是强效的能够修复血管受损的这些内皮细胞、心肌细胞的一个原材料。所以说呀，咱们宫珍宝元汤又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心脑复活液。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能够激活那些濒临死亡的这些心肌细胞，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咱们心脏在100天之内重新的活起来，重新的充满动力。无论你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啊、反流啊，还是像风心病啊、肺心病啊这些器质性的病变， 还有像房颤、早搏、间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心肌梗死这些病症的症状，100天都可以让你改善，让你不憋、不喘、不乏力、不心绞痛。那么说到这儿，咱们大家伙是不是对公真保元汤里边的活性酶特别感兴趣啊？我觉得是什么呢？是咱们国民治疗意识和健康意识的一个提高。证明什么呀？证明大家开始了解生物医学，了解前沿医学，也证明大家抓住了关键点了。你像在国外啊，本身这个活性酶它就是用于临床治疗的。你比如说像糖尿病、眼病、心脑血管疾病，其实这些疾病在治疗上，国外应用活性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为了研究探讨这些活性酶的功效和作用，已经是开展了50-60年的工作。那么这些科研呢，都是前赴后继不断的去探索，都是在研究活性酶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对人体的这种生老病死、养生、治病、保健、预防复发究竟好处在哪儿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逐渐的这些科学家就发现了活性酶的好处啊，那真是太多太多了，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重视活性酶的治疗了。所以说你看啊，世界医学就说了，活性酶它是常规药物治疗手段之外的第二大途径。但是遗憾的来讲，就是咱们国内对于活性酶的认知度还是很低的。那我们认知度是啥呀？你看大家就认为啊，说西药啊，那是化学合成的啊，来得快，中药呢是草药的组方，对不对？再有就是各种营养素。但是我告诉大家，活性酶比中药更迅速啊，比西药更安全更快捷。尤其是什么呢？公真保元汤它毒含的不是一种两种的活性酶，它含有的是鹿茸复合活性酶高达719种之多。因为它是由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5种鹿茸提纯而成，然后又经过特殊的海洋菌种发酵而来，又在地下埋了180天。所以说呀，它从方方面面都能够调整我们人体，大到脏腑，小到细胞，从无形到有形，处处都是这些活性酶的影子。可以说没有活性酶就没有生命，它是我们所有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包括你的呼吸、你的心跳、你的血压、你能看见光明、你能听见任何的声音，包括你的运动，你任何体内的一个生化反应都离不开活性酶。所以那句话怎么讲？补酶就是补生命。我也希望啊，更多的朋友能够摒弃掉以往治疗上的误区，大家都来了解一下前沿医学，了解一下活性酶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好处和作用。而且公真保元汤啊，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符合活性酶制剂，所以啊，大家正好赶上好时候了，务必要尝试一下。你用过之后，你才能知道活性酶治病它的好处在哪。那我看了下时间啊，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稍后的时间依然交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真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毒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真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 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真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急慢性疾病。国药公真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真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真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林老师，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呦，林老师你好，这没想到呀，这个云南全株三七呀，这么快就没了呀。
4: 嗯嗯，对，
5: 幸亏呀，我早就定上了呢。
4: 哦，您已经定上了，那在这儿呢，我要祝贺您啊，早早就拿到了，非常好。这也说明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那说说吧，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我是那个江苏的。
4: 啊，江苏的朋友，欢迎您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69岁了。
4: 69岁，那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吧。
5: 哎，好好好。
4: 嗯，
5: 我呢是有那个糖尿病啊，将近有5年时间了。
4: 哦。
5: 我一直吃那个西药呢，维持着控制着哈。
4: 嗯嗯。
5: 但是吃着吃着吧，那个并发症呢还是出来了。
4: 你看。
5: 哎，我跟你说，这个那时候犯这个心脏病啊。哎呦，难受啊，就感觉那个嗓子里啊有个那个大馒头噎着一样的，上不来气。胸口疼的吧，哎呦，直掉眼泪呢。后来到医院呀就下支架了。
4: 那就说明啊，您这心血管堵得太厉害了。那下完支架之后怎么样啊？
5: 哎呦，别提了，当时在手术台上呀，我还休克了呢。
4: 哎呦，
5: 抢救1个多小时呢才缓过来呀。
4: 那您这是命大呀，很多人在支架的过程当中就会突发很大的危险，您这是救过来了，很幸运，九死一生啊，是不是？
5: 对对对，幸运。
4: 嗯，
5: 不过我现在想想呢都后怕呢。
4: 嗯嗯，
5: 你说一个支架呀，哈、哦，花了我将近$10,000。
4: 对，
5: 李老师啊，咱们这老百姓啊，得病了哦，不是说怕花钱，只要能管用，对不对呀？哈、哦，
4: 对对对，
5: 但是呀，这问题是把这个病治好也行啊，可是我这手术后没半年呢，又犯了。
4: 哦，又犯了，确实这样啊。您看老姐姐在跟我交流的时候也是很无奈啊，特别无助委屈，对不对？就像您讲到的，你说我们看病啊，谁都愿意治，我也不怕花钱，关键你得把我这病治好了，对不对？可是我一直在治，但是很多方法是啥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给你缓解缓解，有的时候也就是给你治治标啊，你就像支架。 大家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支架它只是一个急救的手段，救你命还行，但是它不是从根本上给你解决冠心病心血管堵塞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支架是什么呀？它是把你堵住的这个血管给你撑起来，所以说在支架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血管的突然破裂，出现意外，或者是支架之后呢，支架内凝栓也容易造成人体致死的啊。不是说你支完架这就万事大吉了，而且支完架之后啊，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还在，所以说这心梗极容易复发。也就是说呀，做完支架之后还容易第二次第三次的再给它堵住，你还得再花钱去做支架，对不对？
5: 对对对。
4: 嗯，
5: 但是这个公孙宝元汤啊，这下把我这个病啊，好，哎呦，治了。
4: 嗯嗯，
5: 医生我用了第二天呀，我就感觉浑身有劲了，
4: 好，
5: 出气呢也顺畅了。前胸后背呀、啊、那个肋骨呀、啊、就感觉轻快多了哈、
4: 啊。
5: 哎呦，不愧是心脑复活的好药呢，见效特别快呀、
4: 啊。的确啊，公孙宝元汤啊，它确实是见效快，而且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个可不是我嘴上说说啊，用完之后大家伙自然而然就会有感觉。而且这一块咱们是不是给你保住命了，对不对？你不用担心随时随地我心绞痛我心梗了，是不是这意思？
5: 对对对对，就不用担心了。
4: 那我问一下老姐姐，您这个血压和血糖怎么样了？
5: 我以前呀有那个血糖高的情况。
4: 嗯，
5: 以前空腹血糖啊都能达到9.7。
4: 嗯，
5: 餐后呀能达到13。
4: 嗯，
5: 不过这半个月下来呀，还因为我这个空腹啊就7.1，餐后呢、
4: 啊、挺好，
5: 4.0了。
4: 嗯嗯。
5: 哎呦，我这胸口呢也不憋闷了哈。
4: 嗯。
5: 现在呀快有3个月了嘛。这个心脏就特别舒服，不憋，哎，不闷哈。我以前吃的那个布鲁维呀、啊、也不用了。而且再一个老师跟你说，现在家里这个卫生啊都是我收拾。我干活呀也不感觉累了。
4: 就是说呀，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咱都能做了、非常好啊。
5: 对呀。
4: 很好，这血糖也平稳了、所以说呀，所有糖尿病患者，包括你看啊，这个血糖在临界值、什么叫临界值啊？就是说不高也不低，但是呢它也超出了正常范围，这叫临界值。像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这一类人群大家需要注意什么呢？啊，咱们吃完公孙宝元汤之后，血糖都会平稳的下降到正常范围，并发症都会得到完美的改善。为啥呀？这都是活性酶的功劳。咱们公孙宝元汤它含有的这些活性酶被称之为是细胞再生素。所以说你看啊，像谷胱甘肽酶还有水解淀粉酶摄入之后，它就能修复你胰腺的受损细胞，让胰腺能够分泌出正常量的胰岛素，那你血糖自然就平稳了。血糖一平稳，并发症自然就收住了。所以说这就说明你治到根儿上了，对不对？
5: 是是是，到根上了。这个林老师啊，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那个尿路感染啊，小肚子疼啊、尿也疼啊，上个厕所都疼得裂牙嘴的那个哈。那时候啊一犯起病啊都不敢到厕所里面受罪。
4: 对对对。
5: 但是自从用了公孙宝元汤之后哈，我这个尿路感染一次都没犯过呀。
4: 好。
5: 再一个呢也不尿频了。
4: 嗯，
5: 哎呦，我这太开心了。你说这公孙宝元汤啊9.9，真的太便宜了。我觉得最让我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呀？哎呦，就是我那老伴儿呀突发脑出血走了。
4: 你
5: 说要是能够早点运上这个云南全珠山鸡和这个公孙宝元汤啊，我这老伴儿走的就这么早了。
4: 确实啊， 有了这个云南全珠三七和公珍保元汤给大家保驾护航的话呢，那很多的这些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它就不会出现。所以像您这情况啊，咱们既然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就不要再做后悔的事儿了啊，效不更方，继续用。就像您呐、啊，你包括像糖尿病，包括尿道炎、尿路感染，这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有些人就是这种慢性炎症反反复复发作，他通过公珍保元汤里边毒含的这种啊溶菌酶，那么针对于这种慢性炎症啊，他就消了。你像尿路感染、尿频、尿急、尿痛，甚至呢淋漓色痛的这种问题，通过溶菌酶它

0: 都能解决，所以说非常不错啊。
1: 嗯、
0: 接下来呢，咱们还要继续用，大家记住了，用公真保元汤的时候，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您这3个月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但是不得不说呀，您之前的病情还是比较重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连着用上3个周期，你去巩固一下。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我们全身的细胞得到一个很好的修复。你想想啊，你心脑细胞得到修复了，血液彻底净化干净了，这样你就可以远离糖尿病。再有半个月左右，你所有的这些降糖药啊，或者是抗凝的这些药，你都可以给它停掉了啊。如果说停药期间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另外的话呢，饮食方面啊，该吃啥吃啥，咱也不用特别去忌口，也就是说肉鱼蛋奶瓜果蔬菜啊，样样都能吃，但是每顿饭吃7-8分饱，多运动就行。那咱们晚年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我再心梗，我再支架，也不用担心成为儿女的累赘了，这些呀，咱们都能给你做到啊。
1: 哎，好好好，这太好了。哎，我会坚持把它用下去的。谢谢你啊，于老师。
0: 好，只要用药期间有哪儿不明白了，或者是停药啊，我这些西药怎么去停，我怎么调整药量，随时来找我们啊。再见。
1: 好好好，哎，太感谢你了。好，再见啊。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好，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啊，林老师，我是河南的一个新朋友。
0: 哦，河南的朋友，欢迎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7岁了。
0: 啊，67岁，嗯，
3: 林老师，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公真保元汤这个情况。
0: 好，
3: 还有就是这个云南的全株3七哈，我也用4天了，这个效果也特别好。
0: 效果特别好，那赶紧说说情况吧。
3: 好的，好的，林老师，你看以前哈，我检查说是血脂高，啊，胆固醇也高，甘油酸酯呢也高，啊，
0: 哎呦，
3: 哦，还有这个血粘。就是这个总感就觉得这个脑袋啊就是迷迷糊糊的，啊，也挺严重的。这是后来我一个老同学他说这个云南全株3七，他说这个降血脂还不错。尤其是用上这个公真保元汤的这个口服液，可以100天能够见效，而且这个口服液和以前用的那些药还都不一样，他说这个见效快。这不是刚好前两天不是赶上才9.9块，哎，还剩了这么多，我就买了2个周期的，
0: 也是参加上活动了。那您可是省了不少钱啊，这个机会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那您用上公真保元汤，感觉哪些方面有改善了呢？
3: 我用公真保元汤才用了4天了，4天我也没去医院查这个血脂啥的啊，但是我就自己感觉挺好。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以前我这个脑袋哈老是迷迷糊糊的，但现在哈你看仅仅4天这个功夫，这个头哈都不晕了。
0: 好，
3: 头不晕了。这以前呢晚上睡觉哈老是睡不好，特别是后半夜他一醒来他就睡不着了。这现在睡眠也改善了，睡觉这个时间呢也长了，睡觉睡得也踏实了。
0: 好，
3: 你看这个人啊，就是睡觉睡好了哈，这个第二天感觉这个精神头也好，
0: 肯定的。
3: 我觉得这个见效哈，真是挺快的。
0: 确实挺快啊，这才4天，对不对？其实呢，公真保元汤为啥它见效快呢？首先一个啊，口服液剂型它本身就比这些药片啊、胶囊啊、药丸啊、散剂呀、甚至这些汤剂呀，它吸收要快。而且关键一点是啥呀，公真保元汤它是高浓缩的，100斤野生道地药材才提取出1只，也就是说10毫升的公真保元汤啊。大家想想这是不是滴滴都是精华，滴滴都是浓缩呀，所以这才是让你见效非常快啊，这都是大家公认的，你用上之后自然就能体现出来。而且我想说什么呢，其实老哥哥啊，像您的这种情况，又是高血脂又是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的，老百姓管这叫啥呀，那叫血稠，就是说你血液的粘稠度太高。

0: 高了，他血一稠是不是就不爱流动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出现的这种头晕迷昏的这种情况说明啥？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啊，它流动的速度太慢了，有的地方甚至堵住了，大脑细胞它吃不饱饭，你才会。

0: 种。你像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这些酶，它能够把你血液当中这些多余的咱们不需要的堵塞血管的这些什么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脂质斑块啊，给它彻底的乳化分解代谢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排烟罩，咱们说顶上都是油烟不好擦怎么办，咱们喷点油烟净，对不对？闷个十分八分的，你用抹布轻轻一擦，它不就下来了吗？这叫啥呀，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对不对？所以我说的这几种酶啊，其实啊它特别的珍贵，它是专门能够净化血液，所以说被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你看啊，就早一支晚一支的喝，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你四天就见效了，这就说明咱们让你的血液真正流通起来了，否则你不会感觉身体轻松的，非常不错啊。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那就更不一样了，比这还要好呢。咱们公珍保元汤100天的时候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然后因为您之前病情啊并不是很重，属于轻症患者，您再用上一个周期去巩固它就可以了，这样咱们以后就好了，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啊。
1: 哦哦，就是不用这个一直吃是吧？啊，
0: 对。
1: 那我这个其他的这些降血脂的药呢，这还吃不吃呀？
0: 现在呀您还继续用着，因为这些西药啊它毕竟有一定的依赖性，你一下子停下来它会反弹性的增高。等你公珍保元汤用到一个月的时候，你再给我们来电话，我们根据您的情况告诉你怎么去减这些降脂药啊。我相信在公珍保元汤和云南全株三七的双重作用下，您的这些药很快都能停掉，最后咱们公珍保元汤你也能够彻底停掉，那时候你就是好人一个了，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梗脑梗，想去哪儿咱们就能去哪儿啊。
1: 好好好，哎呀那太好了。那林老师，就是我在用药这个中间有什么不懂的，我再给你来电话，麻烦你了啊。
0: 不麻烦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以后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就行，咱们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3: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你好，我前几天呢去孩子家了，就广播没听到，邻居说活动结束了，云南全株三七呀，我还没拿到呢，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给我报个名，哪怕是我花点钱，这个全株三七呀很难买的好东西，行不行？求您了。
0: 您看哈啊，每次活动结束的时候都有很多朋友这么来找我，大家要注意啊，机会都是自己把握的，你现在来找我，我手边也没有啊，你哪怕花钱买它，关键是它没有，所以说我在这儿只能说声抱歉啊。那我问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0岁了。
0: 70岁了，那您身体是哪儿不好啊？
3: 哎呀跟您说呀、啊、我这病多了、高血压，眼底出过血，好在出血量啊不大，老伴儿啊给我买的那个云南白药我想吃上了、把我眼底的血管的血啊止住了，但是啊、头疼，眼眶子也疼，当时啊要是有云南全株三七能专门治疗眼底的药那就好了、不至于遭这么大的罪呀、
0: 那您看啊，上哪儿买这后悔药去啊，对不对？所以呀、希望说如果以后再有这个给大家争取什么大力度福利的时候，您呐该出手就得出手，真的你错过就是错过了，不是说什么时候都会有这个机会的啊。您像您这个眼底出血，经常眼底出血的话它会造成什么呢？这些血液斑块压迫眼底视神经，造成视神经病变，甚至还会导致黄斑变性啊。长时间的眼周血液循环障碍还会造成什么呀？眼压增高，出现青光眼。不管是视神经病变也好，黄斑病变也好，青光眼也好，这都容易导致失明的，对不对？
3: 对呀。我呀怕，我可害怕了。公珍保元汤我用上了，我记得用上3-4天啊、我感觉头不那么胀了，脑袋比以前清醒了，这多天啊这血压就下来了，

0: 钱
1: 就160、100，降到140、90了。
0: 那挺好啊，您这见效挺快的，3-4天就见到效果了。其实不瞒大家讲啊，咱们公珍保元汤有的是当天就见效，有的是3-4天见效，最慢的你看7-8天也有效果。为啥说效果这么快呀？因为公珍保元汤它是从5种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野生鹿茸里边提取出来的鹿茸复合酶，所以说它药劲儿大。这也是公珍保元汤为啥见效快的一个特点，因为咱们药劲儿俊猛啊，原因就在这儿啊。那我问一下您，公珍保元汤一共用多长时间了？
1: 现在用4个月了。前几天去医院检查了，眼底出血没有了，视力比以前呢也清楚了。
0: 这多好啊，眼底出血没有，这说明啥？说明你出血的那个出血点，或者是啊出现的那些淤血的压迫，随着你血眼屏障的修复，随着眼底血管的打通，这些出血都被人体吸收了，对不对？没有了这些出血的压迫，你的视神经、你的黄斑区、你眼周的血液循环，它自然而然就好转了啊。所以说现在咱也不用担心了，说哎呦我眼睛能不能看不见了、失明了，这些都不用担心。这不就是公珍保元汤的这些活性酶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吗？还是活性酶起到效果了，非常好啊。
1: 是，最让我高兴的是顽固性的失眠呐，有17-8年了。而且呢还容易醒，晚上啊10点钟能睡到12点，一点钟吧，或者是3点以后，是什么时候醒了不一定，醒了呢就再都睡不着了，脑袋呢感觉昏沉沉的。那我用公珍保元汤3天，就3天呐，从10点钟睡觉一宿啊，我最多醒一次，第二天可有精神了，6-7天的时候睡觉啊也踏实了，比以前那个安眠药都好使啊。
0: 提到安眠药在这儿啊，我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凡是失眠入睡难啊，甚至呢睡着之后容易醒，一晚上也就睡2-3个小时的这些朋友啊，包括多梦的这些人，那么如果用安眠药的话，它会啥呀？它会有成瘾性、依赖性和抗药性。你要说我不吃的话，那更睡不着，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你要说我吃上的话呢，可能说一开始一片管用，到后来你就得加量，而且加量之后它还不好使。关键是你吃完安眠药睡醒觉之后，你浑身没劲儿，浑浑噩噩，就跟你没睡一样啊。那失眠药在古代叫啥你知道吗？叫蒙汗药，是不是？所以说吃完之后整个人，哎对，整个人身体都不舒服。但是公珍保元汤它是啥呀？它是通过活性酶来调节你神经细胞的活性，让你白天该兴奋的时候兴奋，哎我就有精神，到晚上该抑制的时候抑制，我躺那儿就能睡着。所以凡是服用公珍保元汤的朋友，您看啊，这1-2天、2-3天睡眠肯定比以前要好，一觉到天亮，这些都能做到，非常好啊。
1: 对对对，林老师，我以前呢还腰疼，这腰疼也好多年了，左大腿啊就伸着都疼，直不起来，哎这些毛病啊我都没有了。你别看我70岁了，现在我真是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的是太感谢您研发的公珍保元汤这么好药了。最主要的是9.9块的价格，老百姓们都能用得起，一点负担没有。听说你为了拿到这个价格费了很大的努力呀、我这心里啊有说不完的感激你啊。
0: 不客气啊，咱们呢最应该感谢的是公珍保元汤，其次还要感谢您自己，因为是您自己选对药了，是不是啊？说实话呀，就是大家听广播、看电视、看报纸接触的药太多了，琳琅满目的、千奇百怪的，是不是？但是我可以说啊，活性酶制剂只有公珍保元汤一份儿。咱们公珍保元汤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那它跟以往的这些用药啊、一些常规的药啊，它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啊。可能说大家没听说过活性酶啊，也没吃过，更没见过，也没用过。但是首先一点是啥呢？就像您说的9.9块的价格，您看您治了几种病，咱们简单数数啊，眼底出血是不是啊，这又是血压，又是失眠，又是腰腿疼、你看咱们粗略一估计，您这4种毛病9.9块的价格都给你解决了。如果说哪一个

0: 病严重了，哎，高血压严重，脑出血了，或者是腰腿疼严重，做手术再去坐轮椅了，那你多少钱能买回来呀？关键是啥呀？咱们说花了钱了，你还遭了罪了呀。而公珍宝元汤，对不对？我给大家争取到9.9元的国内首推价格，能赶上就是您的幸运。那什么时候结束现在拿不准，可能3天可能5天，所以赶上的朋友尤其是新朋友你不要错过去，老朋友像您这样的、咱也一定要把药备足，因为你见到效果了呀，是不是？
1: 对对对，这我现在手上啊还有药，就是这次的云南全株三七啊，这个宝贝我没拿到，可真有点可惜了、
0: 确实有点可惜啊，但是公珍宝元汤你用的效果也不错呀，所以咱们还是继续用下去，以后啊一定要多关注咱们节目，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给大家争取更多更好的福利，也希望您呀、能够继续努力收获更多的健康，让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能够在你身体里边充分发挥它的更多的作用。那你想想咱们健康了没病了，是不是这晚年生活就能够快乐了？
1: 对
0: 吧？
1: 那我就每天呢关注林老师的节目，谢谢林老师了。
0: 好，以后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再见。
1: 好，再见林老师。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时间将在本周四9月24日24点进行，汽柴油零售价预计上调，50升油箱加满一箱大约多花20.5至24.5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的《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巩固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22号，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通车运营，线路开通运营后，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当前我国正在加大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多所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预计将于明年9月在雄安新区开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

0: 为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任何一部出色的作品，你都会记住一些片段，或者是某一次独白，或是某一个声音，或是某一个场景。好的作品都有让人心动的画面感，合上书本，浮现在脑海里的一幕幕就是打动你的地方。书中方湖园高墙倒下的时候，当尘埃散去，春光在暮霭里是无限的辽阔。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青玉狮子香炉》，作者日本推理大师陈顺成。

这是陈顺成的中篇《青玉狮子香炉》和短篇小说集《方湖园》的合集，展现了陈顺成把推理和历史巧妙交融的深厚的功力，记录了《青玉狮子香炉》《方湖园》《大南营》《九雷溪》《梨枝花》《相册》《寿星图》等七篇。其中《青玉狮子香炉》以故宫珍藏的文物《青玉狮子香炉》因为战乱惊险辗转各地为主线，是日本直木匠的得奖作品。

1923年紫禁城的一场大火，点燃了青玉狮子香炉的生命，袅袅萦绕着李同垣一生一世的执着。在诡谲多变的时局里头，狮子香炉成为李同垣生命灵魂的寄托和依归。当烽火连天，神州变色，故宫珍宝辗转难迁，青玉狮子香炉行踪沉迷的时候，心灵深处已经幻化为青玉狮子香炉的李同垣，也失去了一切精神的依靠，寻找狮子香炉，寻找远洋的灵魂。李同垣能否再一次和青玉狮子香炉重逢呢？作者陈顺成是日本的华裔作家，一生充满传奇，获奖无数，是一位实力派作家，作品风行日本40年，著述达100多种，销量多达2000万。推理小说、历史小

说随笔有记，各种题材无不举重若轻，娓娓写来，是第一位囊括了直木奖、江户川乱步奖和推理作家协会奖等众多奖项的推理小说家，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大师级人物。

有评论家认为，一部小说之所以深刻，并非一定写尽了人世百态，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故事，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才是人生的真谛。以中国为背景来创作，陈顺成是推理小说领域里面无可替代的第一人。

狄公案是我最喜欢的推理小说，从小时候陷入那个充满着中国古风的鬼节世界之后，我就一直在寻找同类型的故事。偶遇陈顺成的推理作品《长安日记》《北京悠悠馆》《重建玉岭》，每本都有一种惊喜的感觉。陈顺成可以说是日本推理小说界的三冠王，能获得这个称号的人少之又少。陈顺成可谓是第一人，大历史的背景平添了许多的意味，但是贯穿其中的人依然是亘古不变的人心和人性。师父总是说，李同元雕琢的玉器虽然精致，却缺少灵魂。李同元不能明白师父的意思，他从前很不喜欢师父雕玉的时候要有女人在跑暖玉的做派，认为那只会扰乱玉匠的心神。可是有一天，当他自己爱慕的女人素英坐在一旁为他暖玉时，他明白了师父的精神所系。因为灼热的爱意而产生的温度融入玉中，才能成就玉器的精魂。李同元把对一个女人的爱慕雕进了青玉柿子香炉，却始终没有表白。说到底，所有的器物都只有倾注了制作者的情感，才有留存于世的价值。没有回忆的东西不珍惜。虽然青玉柿子香炉在存封以后被人调包，漂洋过海被当作珍品膜拜，不知情的李同元始终觉得他们之间是血脉相连、心意相通的。世事风云变幻，他却像山中独对哭泣的老者一样，不看不听不想，全心全意地只守着他的香炉。漫长的岁月里，他曾以为自己对素英的爱已经消散，也曾经以为香炉就是一生的神魂所系。素英和青玉之间，他已经分不清楚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幻的。人的一生真奇妙，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最值得拥有的，却从不放弃寻寻觅觅，一次次把自己弄得是遍体鳞伤，最后悲痛地发现，最好的已经擦身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云南山区路段多，自驾出游经过急坡、陡弯、长下坡、陵水、陵崖道路时要减速慢行，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咳嗽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轻尾矿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923年紫禁城的一场大火，点燃了青玉狮子香炉的生命，袅袅萦绕着李同垣一生一世的执着。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青玉狮子香炉》，作者日本推理大师陈顺成。

在诡谲多变的诗句里面，狮子香炉成为李同垣生命灵魂的寄托和依归。当烽火连天，神州变色，故宫珍宝展

转难迁，青玉式的香炉行踪沉迷的时候，心灵深处已经幻化为青玉狮子香炉的李同元，也失去了一切精神的依靠。

寻找狮子香炉，寻找远洋的灵魂。李同源能否能再一次和青玉狮子香炉重逢呢？

这一年，也就是民国十二年的六月，紫禁城发生了火灾。被城墙和壕沟包围的大宫殿范围广达三五公里，就算距离再近，从琉璃厂仍没有看到紫禁城失火的情况。李同元四处打听消息，得知火延烧到中正殿，火势就控制住了，于是他放心了。

中正殿位于紫禁城外西路，听说他做的狮子香炉放在外东路的颐和轩，刚好是相反的方向。香炉平安无事，他心想，就算紫禁城全部烧毁，只要狮子香炉完好无事就行了。1924年，也就是中正殿失火的第二年夏天，王福生的妻子很快就辞世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老妻的死，王福生也日渐衰弱，11月以后病情恶化到濒临生死的关头。11月5日，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谣传有战事发生。神武门是紫禁城的内门，明朝的时候称玄武门，到了清朝，为了避讳康熙帝玄烨名字当中的玄字，改称为神武门。神武门一带因为戒严而没法接近，当时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新闻号外，在正阳门外的琉璃厂完全不清楚状况，人们对流言蜚语感到害怕，即使是卧病在床，看来已经失去意识的王福生，恐怕也感受到四周非比寻常的气氛。当天下午就因为病情加重而过世了，那时事情也真相大白了。根据当初国民政府对清室开出的优待条件，清帝本来应该离开，移住万寿山，可是溥仪并没有前往，而依然住在紫禁城内。直隶第三军总司令

彭玉祥和张作霖作战而奉命出兵到热河，暗地里却和奉天军合约，返回北京发动军事政变，这是10月23日发生的事情。冯玉祥控制了北京，他对南方革命军的情势完全了如指掌，是一个以进步著称的人物，对逊帝的态度自然是无所忌惮。第三天，他就把逊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就这样，北京的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琉璃厂也因为主人的死上演了一出简单的世代交替剧。李同垣也很想去上海，可是他没有在陌生土地上生活的信心。他虽然身怀技艺，但是狮子香炉把他的魂魄完全摄走了。香炉完成之后，就再也没有好好的工作过了。旧历年底，李同垣搬到崇文门外去住，过完新年就上班，工作的地点是清室善后委员会。如果是清点紫禁城的收藏品，或许有机会和青玉狮子香炉相遇。于是他怀着一颗雀跃的心，开始到紫禁城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上班。进入紫禁城，让李同垣吃惊的是，那些古物的数量多得让人惊愕。他原以为来到这里就能立刻和狮子香炉相会，而此刻却感到自己就像井底之蛙。不过既然被推荐为玉器专家，那么再会的可能性一定很大。除夕之夜，众所期待的孙文在市民的热烈欢呼声中抵达北京。溥仪退出紫禁城，和孙文进入北京，宣告中国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9: 蔚来 EC6 凌运特别版轿跑 SUV 22号正式上市，整车售价36.98万元起，电池租用方案26.18万元起。新车搭载神机 NX9031 智驾芯片，配备专属凌运子内饰，车身轴距2915毫米，前后双电机，标配100千瓦时长续航电池包 ，CLTC 续航里程635到655公里，新增Moon 3.0外观套件和主驾零重力座椅。近日，一汽大众 ID. Oro T6 正式上市，四款车型售价12.99到16.69万元。新车定位纯电中型 SUV， 依托 CEA 电子电器架构打造，搭载激光雷达，支持城市 ONA 与全场景泊车，搭载新一代9合1电驱，电池提供59.9千瓦时、77.5千瓦时两种版本，最长 CLTC 续航里程660公里，配备可变阻尼减震器。深蓝官宣 S07 AI 激光版将在9月28号上市。新车延续现款车身造型，车顶搭载激光雷达，车身尺寸4750×1930×1625毫米，轴距2900毫米。内饰保留了大尺寸中控屏，车机接入大模型，强化智能交互能力。动力延续增程和纯电两套方案，主打家用长续航。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再会。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0: 台灯并不能够护眼，台灯的国家标准当中也根本就没有护眼这一项，那么这个台灯究竟该怎么选呢？这一节啊，我们给您3个实用的小建议。建议之一，看参数，先选择无可视频闪、亮度充足、频谱宽的台灯，要看实打实的物理参数，比如国 AA 级照度、4000K 色温、RA 大于等于90显色指数、RG0 蓝光危害等级这几个参数。要注意了，绝对意义上的无频闪目前是不存在的。所谓无频闪护眼灯，只是通过技术把低频闪变成了高频闪，闪呢还是在闪的，只是快到你眼睛感觉不到。

0: 了，所以选无可视频闪的就可以了。建议之二，看类型，只要亮度够，无可视频闪就可以使用。建议之三，看环境，开台灯的时候一定要把房间的顶灯也打开，别让眼睛在亮区和暗区之间频繁调节，增加视疲劳。环境光加上台灯的组合照明才是最舒服的用眼光环境，您记下了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2: 夜色中的阅读时光，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今天我们读一本很特别的小说《实力的烦恼人生》。这本书它不亮眼，不浪漫，不煽情，读着读着你可能会皱起眉头，会叹气，甚至会有点生气，可是你放不下它，是因为这本书写得太真实了，真实到你觉得仿佛自己也住进了书里那个嘈杂拥挤的筒子楼，和主人公一起每天排队上厕所抢轮渡。我想和你一起走进池莉笔下的武汉，去感受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漫长如一天的烦恼，以及那份被池莉写得热气腾腾却绝不认输的生活本相。读书之前，我们先说一说作者池莉。1957年，池莉出生在武汉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还没认字，他就会躲在阁楼里吃力地去读一本繁体竖排的《红楼梦》，大人们发现之后大吃一惊，一把就把书抢走了。可是谁也挡不住这个小姑娘对文字的渴望，她在深夜的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写诗、写散文、写小说。22岁那年，池莉从医学院毕业，成了武冈卫生处的一名流行病医生。在武冈工作的那些年，她接触了太多的普通人，既有着工作的自豪感，也会有住不上房子的悲哀，一边厌恶着人世的矛盾，但是又深陷其中。几年之后，池莉辞去了医生的工作，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成为一名真正的作者。他的笔触游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写下了一个又一个以武汉为背景的故事。在文坛，池莉一直是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者。什么是新写实？简单说，就是抛弃华丽的语言和宏大的叙事，把笔尖对准老百姓最真实的日子，洗菜、做饭、挤公交、上班打卡、排队上厕所、为奖金吵嘴，这些别人觉得不值一提的琐碎，都被池莉写得非常精彩。有学者评论说，池莉的小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毛茸茸的质感，展现的就是生活混沌的本相。它让你觉得，你读的不是小说，而是楼下邻居家正在发生的事，或者就是自己经历中的一段。1987年，池莉发表了他最重要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这部小说后来被认为是开创新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先驱。它的篇幅不长，大概就是3万字，讲的也只是一个普通青年工人应家后从凌晨到深夜一天当中发生的故事。但是它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当时的中国文坛还很少有这样只盯着普通人三餐一宿的小说。《烦恼人生》这部小说的诞生

0: 和池里在武冈当医生的经历密不可分。他在那里亲眼看到了工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那种被单位、家庭、房子、孩子以及日常生活的每一点琐碎紧紧绑住的无奈，是否也是你我的经历？烦恼人生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凌晨2点多钟，应家后一家三口睡在一张窄的转不过身的床上。那天深夜突然咕咚一声，4岁的儿子雷雷从床上摔下去，紧接着就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哭。夫妻俩在黑暗中慌忙地撞翻了几件家具，跌跌撞撞扑作一团。应家后扑上去摸灯，却怎么也打不开。好不容易灯亮了，妻子又着急又紧张，哭着骂出声来。儿子的小腿上沁出了血，家里一片狼藉。一切就是在拥挤和窘迫中展开，每一步都磕磕绊绊。好容易收拾妥当，应家后背着儿子冲出家门，开始每天长达2个小时的通勤，先挤公交，再换轮渡，把儿子送到幼儿园，再掐着点奔向工厂车间。他踩在最后一秒踏进厂门，却因为在车间走完最后一条长长的过道需要1分半钟，被打考勤的同事毫不客气地画上了迟到。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情是评奖金，应家后明明能拿到1等，但是最后各种原因只报了个3等奖回来。本来想用奖金给父亲和岳父体面的买一份生日礼物的指望也全都落了空。吃完中饭，应家后被老师叫去了厂区的幼儿园，是因为儿子不好好午睡，这一天忙碌而琐碎。池莉为什么把一个普通人的一天写得那么揪心？是因为他的目光是平视的，他没有站在高处去悲鸣他的主人公，也没有试图去讲述琐碎当中的那些痛苦。他就蹲下来，蹲在应家后同样狼狈的角度，把他的一天，把他的3餐1宿如实地记录下来。烦恼人生让你看到，普通人的烦恼从来不是来自于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它可能就来自于淋浴器坏了水漫金山，来自于挤公交车时被撒了一裤腿的豆浆而迟到，来自于失误被扣掉的奖金，来自于夫妻俩为了什么菜贵算计半天，来自于孩子一笔又一笔的费用，来自于房子可能要拆迁，却还没有找到下一个落脚点。这些烦恼小吗？有时候觉得小到不值一提。可是这些烦恼大吗？它又大得足以压垮一个又一个的普通人。读到这儿，你可能会想，这个故事也太琐碎了吧。别着急，这正是池莉最厉害的地方。烦恼人生看似写满了烦恼，但是在整本书里，应家后从来不会怨天尤人。下一期节目，我们和你聊一聊这本小说里的那些暖心的细节。烦恼时，老婆递过来的那杯温开水，调皮捣蛋的小朋友从老婆怀里打了个转，又变成了可爱蹦跳的小肉球，以及那顿没花多少钱做出来的精致晚饭，还有应家后躺在床上脑子里最终闪出的那个字梦。但池莉笔下的灰总是带着一缕看得见的烟火光亮。好的，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解读烦恼人生，烦恼过后我们依然是那个热气腾腾去生活的人。
1: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当世界试图为你署名，愿你率先听见自己的心跳。在一切身份叠加之前，你的存在才是生命篇章的扉页与终章。你要做唯一的主语。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

0: 迷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咳嗽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4: 夜色中的阅读时光，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上一次的节目我们聚焦的是池莉笔下的烦恼人生，跟随着主人公印加后一起度过了漫长而狼狈的一天。那么这一天有尽头吗？当然有。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印加后回到家中这一刻开始，看一看一个烦恼了一整天的人到底是靠什么又积累能量重新缓过来。当然我们还要聊一聊池莉笔下那些琐碎真实又无奈但又热气腾腾的生活。池莉笔下那些最打动人心的时刻，不是他在写烦恼的时候，而是烦恼中偶尔泄露出来的温情。书里有一段描写，是晚上印加后拖着快要散架的身体跌跌撞撞推开了家里的那扇门，终于到家了。家里炉火正红，油在锅里呲啦啦的响，狭窄杂乱的小房间里葱香肉香扑面，暖融融的蒸汽从高压锅的气阀里欢快地奔涌出来，儿子雷雷马上扑进了妈妈的怀里，而印加后摔掉背包，踢掉鞋子，像一滩烂泥似的倒在了床上。老婆及时递过来一杯温开水，往印加后的脸上扔了一条湿毛巾。印加后把毛巾严严实实盖在脸上，深深地闻着毛巾上太阳的气息和香皂的气息，久久地一动不动。这难道不是一个幸福的时刻吗？他的家，他的老婆，尽管是经常和他斗嘴的老婆，此时此刻让烦恼通通远离了这个饥饿困顿的人。读到这些，你真的会又哭又笑。明明生活的底色有那么一点灰色，可是池莉又在灰色的裂缝里让你看到了一盏橘色的灯，一顿热乎乎的饭菜和被窝里儿子红扑扑的小脸蛋。当晚饭摆在桌上的时候，印加后整个人才是真正从泥土里冒出了芽。老婆在厨房里张罗出来的是最普通的家常菜，老婆端着碗夹了一筷子菜塞进印加后的碗里，一边说吃呀吃菜呀。这句话印加后婚后一直听，却百听不厌。这句贤惠的话补偿了印加后生活当中许多的不足，也补偿了他一整天的委屈。夫妻俩一边吃饭一边聊，最割舍不掉的交流却不是情话，而只是这一天的琐碎的事情，是菜价，是一天的见闻，是那些辛苦，是那些细碎。这些一天晚饭必要的内容，也是忙碌了整整一天之后夫妻之间重新链接在一起的开端。你看池莉的笔就是那么精准，他能够钻进任何人的客厅厨房和卧室，把热气腾腾的锅、发黄的冰箱、积灰的水壶都一笔一笔地描绘出来摆在你的眼前，而这份热气腾腾 这就是印加后我们这些普通人所有。

烦恼的唯一解药。说到一家后的妻子，小说里有一处描写既残忍又慈悲，说下班回家的路上，应家后背着儿子经过自家的屋子时，远远看见一个人倚在窗前。这个女人披着旧外套，憔悴的脸上是雾蒙蒙的灰暗，她在翘首以盼，在等着父子俩回家。你也许会忍不住心里叹息，遗憾，有一点遗憾，遗憾为什么生活不能够鲜亮一点。可是应家后清楚，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人每天送你，也只有他在等候你回来。在这个冰冷嘈杂的世间，有一个每天肯在窗口等你，就算发着愁也要给你温一碗粥的人，就是应家后此生最温暖的陪伴。池里从不美化婚姻，但是也没把婚姻写成坟墓。应家后夫妻之间的感情没有热烈的告白，连牵手的次数都有限，可是每天当应家后疲惫不堪挣扎着推开家门时，窗口那盏灯总是亮着，锅里总是温着一碗可以充饥的饭，枕边放着一杯凉得不烫嘴的水。这就是普通人最深情的爱法，不浪漫但真实，不缠绵但可靠。在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马上就要沉入睡眠的那一刻，应家后的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字，梦。他相信再长的梦也会有醒的一天，梦醒之后一切会截然不同吗？池里把这个问题完整地留给了读者，因为书里没有给出一个惊天逆转的结局，没有突如其来的财富，也没有奇迹般的逆袭，唯一真实的也许是池里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应家后在一天又一天的烦恼日常里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过。有读者把应家后的这个特质总结为把烦恼拆成小事，一件一件去扛的坚韧。生活的崩溃往往来自于一丁点的积累，而应家后却是用一丁点一丁点的和解，一丁点一丁点的释然，这样度过来的。他扛过了倾城孩子的嚎哭，扛过了被话迟到的不甘，扛过了工资被摊薄时候的心疼，也扛过了所有说不出口的委屈。然而今天扛完，躺下积累能量，明天继续，这就是普通人的英雄主义。节目到这里，想补充一句没有说完的话，为什么池里能写出这样的生活，是因为他太懂得武汉这座城市。池里说自己对武汉的感情是爱恨交加，微妙复杂，不由自主，难以言喻。夏天热得人想逃，街巷吵得让人心烦，可是东湖的凉风一起，江边的灯火一照，你又忍不住把这座城市搂在怀里。这种爱恨交加、热辣滚烫的劲儿，正是池里笔下所有故事的底色。好的，那最后我们说一说烦恼人生带来的慰藉。他不会告诉你烦恼会消失，也没有承诺明天会更好，但是他会在你的身边坐下，像一位沉默的老朋友，拍拍你的肩，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前行，所有的普通人都和你一样一直在努力。明天的太阳会照样升起，你依然还是那个热气腾腾去生活的人。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

0: 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4: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5: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6: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5: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6: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5: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5: 我是何宇。
6: 我是佳阳。
5: 你是谁？
6: 你是谁？

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收你的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高速上发生事故或故障，三角警示牌放在车后方150米处，人员迅速撤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再报警，千万别在车道内停留理论，二次事故往往更致命。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3: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4: 应急常识365。
1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16: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7: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6: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7: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7: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 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6: 我是何宇，
17: 我是佳阳，
16: 你是谁？
17: 你是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

0: 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妈妈嫂嫂，
6: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饱哈巴啦。
8: 哎，夸老哥，你可发现现在20后的小朋友取名字古风典籍名字是越来越多了，我不少老师都感慨说80后的重名率低了一大截。
9: 是的嘛，小妹妹，
10: 回想那些年，那这个子学、子涵、一诺，哎呀，几乎是霸占了新山花名册。网上还有个很火的段子，老师上课喊一声子涵，一下子站起来4个娃娃。子涵，还有那个子涵，子夜上那个子涵，这个分不清啊，甚至还要靠高矮、戴不戴眼镜来区分。
8: 哎，不过今年开学，这个新风尚就出现了嘛。曾经烂大街的爆款名字，占比是明显下降了。像湖南这边一个学校的老师就说，现在新三八里面，清月、秀气，很多名字啊，都是取自国风典籍的。
10: 好的嘛，不再扎堆哟。那这个学哈这些网红的孩子，名字小众没有文化底蕴，老师看一遍就容易记得了。家长取名呢，不再盲目的跟风，简约雅致，诗词古风王成为了新的主流，班级重名率也降了不少啊。
8: 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变化。2024年取自诗词典故的新生儿的名字占比达38.7%，相比2015年足足增加了近3倍。
10: 再来看看热门的用词，2025年新生儿姓名统计啊，这字成为了当年热度最高的字，大约1%的新生儿名字啊都带有这个字。另外像那阿、玉、思、明、林热度是高居不下，月、辰、星、夜成为了新一代取名的新宠。
8: 追求那种诗意古风已经成了很多年轻父母取名的首选。
10: 不过这点呢，还是要个家长提个醒啊，名字好听有寓意固然重要，但要尽量避开过于冷僻的生僻字，不然以后录入系统啊、办理证件啊、出行办事，很容易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8: 既要讲究内涵，也要兼顾实用，才是给娃娃取名最好的选择嘛。
1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1: 我是何宇，
12: 我是佳阳，
11: 你是谁？
12: 你是谁？

0: 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富林康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谁？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云南山区路段多，自驾出游经过急坡、陡弯、长下坡、陵水、陵崖道路时要减速慢行，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谁？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

0: 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如果

0: 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5: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4: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5: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

0: 压高血脂吃了十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1: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0: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1: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1: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0: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1: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0: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1: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0: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1: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0: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6949-789，400-6949-789。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此时此刻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4: 啊，
3: 跟静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4: 嗯，
3: 终于是把这批漂洋过海到来的 IPE 给盼到手了，
4: 盼到手了啊！
3: 但是呢，大家也不能盲目的乐观，
4: 嗯，
3: 虽然呢，这次全国一共只有40000个名额，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全国50多个城市同步播出的。
4: 对，
3: 平均每个城市呢，也就只有600-700个名额这样吧。
4: 差不多，嗯。
3: 哎，这个机会真像是过年抢火车票一样啊，有的一拼了。
4: 嗯。
3: 那想要回家过年的，想要买上票的，那就得拼手速，看谁快了，看谁早了。
4: 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啊，就是这个 IPE 啊，可不光是咱们自己人在抢。
3: 嗯。
4: 我告诉你，外面还有多少双这眼睛盯着咱们这40000个名额呢？
3: 啊，这批 IPE 那可是块肥肉啊！
4: 啊，
3: 谁都想咬一口。
4: 真是这样。
3: 嗯，
4: 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外呀、啊，这个我们是一些欧美的国家啊，
3: 嗯、
4: 能够用上 IPE 这个高端的产品的，也只能在那几家高端的私立医院，
3: 嗯，
4: 才能遇得到、
3: 嗯。是的，
4: 而且通过高价，或者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关系 才能够分到一批货源。
3: 嗯，这个特别理解啊。
4: 嗯
3: ，IPE 呢又能够调节血压，又能够降血脂，
4: 对，
3: 是双向靶点调节的。
4: 对，
3: 那针对顽固性的高血压、久治不降的高血脂。

0: 枝，还有呢融不掉的斑块儿，
1: 嗯，
0: 那它是它们的克星啊。
1: 对。
0: 更难得的是超长效，连续吃1年、5年内 IPE 呢都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那也不怕你忘吃药，不怕你断药，你就吃一瓶儿，就比你之前联合用药吃十几瓶的效果都要好。
1: 可不嘛，
0: 那哪个医院都想要这样的好的产品呀？给自己的医院也打打名声啊！
1: 对，但是这个有渠道、有这个能力，能够得到 IPE 这个名额，这个医院那就少之
0: 多
1: 又少了，是不是？
0: 是，
1: 国外咱就不说了，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可能不知道国外的一些医院哈，咱就说国内，国内啊，也就像华西、阜外、香港大学就这种级别的这个三家医院。他才有能力争取到一部分 IPE 的名额，就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只能眼巴巴的在那看着，干着急呢，就使不上劲儿啊。你知道，就在国外很多的高端的医院，包括咱们国内这几家大型的三甲医院，就听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了4万个名额的 IPE 的这个份额，我告诉你，就是很多人就找关系啊，都联系到我这儿来
0: 就
1: 了，
0: 想截胡，
1: 想截胡。就他们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毕竟这 IPE 这个前沿高端的科技产品，它叫止压霜降的产品，原产地还是加拿大，对吧？
0: 对，
1: 他呢就抱着一丝幻想，就这些医院，就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产品，万一说健康全球购这4万个名额没用了呢，剩多少他们都愿意高价的把剩下的名额全都包圆了。
0: 还真是啊，这是想截胡，但
1: 对。
0: 是他们想多了，
1: 想多了，
0: 因为呢，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好多都在等着 IPE 还没有得到呢，那都打电话说提前把名额给我留下来。
1: 对，
0: 你别说这4万个名额剩不了多少了，就再来4万个名额，那也不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呢。
1: 估计是啊，
0: 对，我们听友啊，可不是啥也不知道的小白。每天听着健康全球购，国内外的一些前沿的疗法呀，最新的产品，大家都知
1: 可
0: 道。
1: 不嘛。
0: 我们一直都是跟着时代潮流在进步的。
1: 所以说，这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个观念呢，也在更新，也在改变，也在开始尝试一些世界上前沿的科技产品了。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你看，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啊，咱们这个世界啊，就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不停的在前进的。
0: 是的，
1: 就是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过年抢火车票的事儿。我特别有感触，你知道吗？就是倒退30年前，就我上大学那阵子，你要想回家过个年，抢这火车票，就是你知道拼的是啥吗？
0: 那手速啊，
1: 手速。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可不是，拼的是体格。
0: 拼的是体格，
1: 对，你当时还没有网络这个售票这个说法呢，那个时候就得是什么呢？大半夜的，你跑到这个售票处，到那窗口自己排队去买。开票头一天晚上，
0: 是，
1: 都得带着马扎，穿着军大衣，拿着热水壶，带俩面包，到这个车站蹲一宿，才能抢着这票。你看这队伍啊，能排出2里地去。
0: 是的，
1: 你要不提前排队蹲那儿，想买回家的火车票，你根本
0: 抢不
1: 买不
0: 着
1: 着。
0: 哈。
1: 但是你看现在，发展速度多快呀！网络售票啊，咱也不用到这个售票口去排队去了，也不用遭那罪了，是吧？在家用手机打开 APP。把这个车票就买到手了，你看这是啥？
0: 是的，
1: 就是改变，是吧？
0: 这就是改变啊！就像我妈她们老姐们出去旅游，都上网自己订票，
1: 是吧？
0: 就哪个平台有优惠券啊，能减免啊，比年轻人都明白。
1: 都对比都会，是吧？再看咱们以前买东西，咱们都拿现金，是吧？有时候兜里头揣一兜子零钱，叮了当啷的，还不方便，还容易丢。谁成想最近这10年？网络支付这么一普及，你看很多小孩都没见过现金了，是吧？兜里揣现金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告诉你，我兜里啊，一直揣着200块钱，都5年的时间了，就压根儿没花过。就
0: 手
1: 是，
0: 机支付现在是很方便的了。
1: 对，我这200块就压钱包的，是不是啊？你手机支付到哪一扫，多方便呢？你看，
0: 现在老人买菜
1: 都
0: 都
1: 会，
0: 是手机支付，
1: 对，你看
0: 很
1: 看，
0: 方便很快捷。
1: 所以说你看社会的发展多快呀！那我们的观念还不改变，那你早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了。
0: 还真是啊，你看大伙儿现在在健康意识上也改变了不少。
1: 对，
0: 早上公园里健身器材哪有闲着的？
1: 都被人占着是吧？

0: 对，热门器材你都得排队，你才能够用得上。只要有一小块的广场，那不是挤满了跳广场舞的，就是快走的，反正肯定是锻炼。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改变啊，
1: 什么改变呢？
0: 就是全球购啊，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铁杆粉丝特别的多，
1: 对，
0: 也说明了大家健康意识上有改变。心脏不好的知道，我们买美国高含量的辅酶给心脏来补氧，
1: 每粒儿260毫克，
0: 260毫克。
1: 对。
0: 痛风、风湿骨病的呢，也开始吃上了日本的额济泰了，增强了肾脏的代谢能力。那脑血管后遗症呢，也开始抢购美国脑源性的生长因子，
1: BDNF 是
0: 来
1: 吧？
0: 修补脑血管网络了。
1: 嗯，
0: 就大家在健康意识上先做了改变，它就比啊别的病友们恢复健康来得快，
1: 哎，
0: 少遭罪。
1: 没错。其实你发现没有，就上年纪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有句口号，叫什么呢？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是吧？
0: 是的。
1: 市场经济刚开放那阵子，创业的机会都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但是那时候有几个人敢创业的？
0: 对。
1: 但是反过来讲，但凡转变思想快的、敢干的，是不是啊？能抓住机会的，比如说先做个小买卖，哪怕你在火车站门口你卖个茶叶蛋，好了，这部分都是先富起来的，
0: 是的。
1: 都成为第一批万元户的。但不敢改变的，一味的这个求稳的，你看最后都给人家万元户干嘛打工去了，
0: 哎，还
1: 是不是
0: 真
1: 啊？
0: 是。现在呀，我们也应该有个口号，
1: 嗯，
0: 就要做先健康起来的一批人，
1: 啊，对，
0: 对不
1: 这口号
0: 对？
1: 我觉得好，哎，要我们都做这个先健康起来的第一批人。中老年人呢，我还是那句话，为了我们的健康，要多做一些思想上的改变。大家伙记住一句话，没有人因为保养身体、追求健康而倾家荡产的，
0: 对，
1: 但却有人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最后变得一无所有的，对不对？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健康长寿”。为什么健康摆在前面？因为只有健康了，你的长寿才有意义。
0: 是的，
1: 没有健康长寿，我告诉你，那你就是活遭罪。
0: 是的，
1: 你看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就是这个道理啊，
1: 但我接触到的，我告诉你，太多都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健康，没有健康就变得一贫如洗，而且自己还遭罪的。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之前接触到过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他的血压20多年居高不下，那就不光是血压的问题了，一给他检查，严重的动脉硬化，脑血管长满了这个斑块，心血管上也有斑块，不是今天住院就是明天抢救的，就是后天下支架的，活到60多岁自己。这算了一下，一年当中一半的日子都在医院里度过的，然后天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然后这个患者就跟我说呢，说他这样的身子骨活的时间越长，反而他觉得越糟心。你
0: 哎
1: 看看，
0: 呦，所以说健康啊，它一定是长寿的前提，
1: 对，
0: 它是长寿的保障
1: 没
0: 啊。
1: 错，
0: 有的老人觉得儿女是自己的保障，其实好像不全对哦，是不是啊？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一想，子女是不是你的保障？
0: 关键是现在生活压力真的很大，儿女也是起早贪黑，把自己的小家维持住就已经很不错
1: 那都
0: 了。
1: 算孝顺的了，是吧？
0: 真的是有心无力再去顾及家里生病的老人。
1: 那可不，那有的条件不好的，是不是还得啃老呢？
0: 对呢，
1: 还得老人用这个退休金来
0: 补
1: 帮衬
0: 贴
1: 的呢，
0: 呢，
1: 是不是？有的相隔千万里，当老人的有个头疼脑热的，有个身体不适的，你指望孩子门儿都没
0: 门儿
1: 有。
0: 都没有，
1: 你可能还得指望邻居，
0: 是的。
1: 用邻居的次数都比用孩子次数多。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是不是？
0: 真的，哎，有的老人就想啊，说孩子指望不上了。那就得靠钱当保障了，我多攒钱，
1: 呵，
0: 到老了我兜里有钱，心里不慌。
1: 哎呦，
0: 但咱们冷静的时候想一想，就说钱真的能是保障
1: 那不
0: 吗？
1: 一定是谁的呢？
0: 真的，听过那句话吧？说累死累活攒点钱，得回病就得回到解放前。
1: 可不嘛，
0: 咱们老百姓手里边那点钱根本扛不住病的折磨。
1: 对，不只是咱们，全世界都一样。你说这个，咱们攒着一辈子的钱，

0: 疾病比起来，我告诉你，远远是什么呢？远水解不了近渴，杯水车薪。
1: 嗯，
0: 咱就说高血压，咱们大家伙算过一笔账没有？
1: 嗯，
0: 你常年吃的这个降压药，你得花多少钱？
1: 嗯，
0: 而且常年这个血压高的患者，那能是光是血压高的问题吗？
1: 对的。
0: 时间长了，你血脂会有问题，
1: 对的，
0: 你的血糖会有问题，你的动脉硬化会变得非常的严重。
1: 嗯，
0: 那这些病是不是都得花钱吃药？
1: 嗯，
0: 慢慢的血压会累积我们的心脏。然后脑血管、心血管都长了这个大量的斑块，你下个支架得多少钱？
1: 嗯，
0: 再加上你住院，你得花多少钱？
1: 嗯，
0: 这更严重的 ICU 你得多少钱？
1: 对，
0: 真要抢救了，你得多少钱？你这手里这点钱，我告诉你，你根本不够填这个无底洞的。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就拿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 IPE，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对待一些疾病，能够用最小的代价，就把我们这个血压和血脂给它控制住了，那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这个钱花就值啊。
1: 对呀，
0: 那你相当于用上了全世界前沿高端的科技产品了。
1: 嗯，
0: 那咱们还想什么呀？尽量把它用上呗。
1: 嗯，
0: 因为有可能咱们错过这次机会，那你后续的花费的这个代价可能远远要大于眼前的这些了。
1: 确实是，现在的医疗开支绝对是一个家庭占比比较大的支出了。
0: 对，
1: 有的家庭两个三个孩子的，平时就怕孩子发烧感冒，
0: 嗯，
1: 这要是一起生病，依照现在治疗的花费，可能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那都没了。
0: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说什么才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正的保障啊？健康啊，有个好身子骨才是咱们最大的保障，是不是？
1: 我们少上医院，少生病，
0: 哎，
1: 就等于在攒钱了。
0: 可不嘛，
1: 身体健康顶万金嘛。其实很多人看到了，嗯，新的产品啊，前沿的方法呀，心里也会有蠢蠢欲动，想改变、想试试的想法。
0: 对，
1: 但就是不敢。
0: 嗯，
1: 就像我妈跟我说的，说上了年岁呀，胆子就会越来越小，
0: 哦，
1: 怕试错成本太高，自己是承担不起的。嗯，
0: 这个啊，我理解大家伙的担心。
1: 嗯，
0: 咱们就说高血压这类患者，我们在临床上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呢，分为几大类，比如说颈源性的高血压。还有肾源性的高血压，
1: 嗯，
0: 还有原发性的高血压，
1: 嗯，
0: 大概这几大类。这么多年来，咱们靠这个降压药，你少吃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吃了这么多年，那你好了，你到医院检查，动脉硬化你有没有？血管上斑块长没长出来？
1: 嗯，
0: 血栓长没长出来？甚至有的人已经出现了心脑血管的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了，
1: 嗯，
0: 比如说脑梗了、心梗了，都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对。
0: 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最坏的一种结果了。那你想过没有？你说我这个怕试错了，那你想一想，咱们再错能错到哪儿去？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心梗脑梗一次两次的这种发作了，你说你再错能错到哪儿去？还有什么比这个心梗脑梗更可怕的了吗？你都得上了，
1: 就用常规的方法治疗已经触底了。
0: 对，
1: 不能比这个结果更差了吧。
0: 所以说咱们尝试，你这个成本呢，几乎是零成本的。
1: 是的，
0: 新的前沿的科技方法，反而你真要是用对了的话，有可能给咱们一个触底反弹的机会。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提到的 IPE， 它可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厂子小生产企业生产出来的，人家是哈佛医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经历了7年的时间，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8179名患者参与的临床最终研发成功的。
1: 嗯，
0: 就大家伙说的，哎呀，那梁老师你说是就是好了，咱不降这个事儿，大家伙拿到这个产品，你就能看见里面的说明书，
1: 嗯，
0: 上面明明白白写着，由加拿大知名药厂监制，加拿大官方 GMP 认证，100%原装进口，功效上明确的标注了，能够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抑制炎症因子，缩小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改善我们血管内皮的舒张。
1: 嗯，
0: 你看看这功效上明确的标注的。
1: 是的，等于它的效果它不是胡说的。
0: 那敢胡说吗？那是违法的。
1: 经过加拿大官方认证的。
0: 对，
1: 特别靠谱。而且呢，哈佛医学院那就不用多说了，
0: 嗯，
1: 都知道它的权威性。
0: 对呀，
1: 啊，IPE 这研发单位啊，它就是顶配的。
0: 顶配的，而且不光这个呢，就它这个临床使用的范围啊，可以说前所未有。
1: 嗯，
0: 一般一个比如说前沿的这个科技产品啊，这个研发成功了之后做临床啊，它一般就是在一个国家或者在一个地区做上。

0: 几年，然后得到一个权威的数据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 IPE 它不一样，它能够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同步做这个临床，拿到这个数据。我告诉你，以前这个临床实验上几乎是没有的。
1: 嗯。
0: 为啥它权威？因为每个国家在医疗方面的标准和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好了，11个国家，相当于是这个 IPE，你要满足11个国家的标准，
1: 嗯，
0: 那就相当于一个小孩期末考试一样，他11科都满分，你说这得多难？
1: 是，那就是超级优等生才能够做得到的了。
0: 对，
1: 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IPE 呢，经过11个关卡的考验，不
0: 嗯。
1: 仅安全，效果那是相当突出了，
0: 对呀
1: 绝对是同类产品当中的 number one 了。
0: ，Number one，
1: 那怪不得说 IPE 一上市，在国外的高端的医院呀、私立医院呀，它就不计成本的疯抢。它是通过了11个国家的医疗系统的考验的，
0: 嗯，
1: 就这个品质、这个效果，就很难找出来第二个了。
0: 对呀，啊，很难找出第二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虽然说各个国家的临床标准不一样，但它有一个统一的原则。
1: 嗯，嗯。
0: 就是你的高科技的新研发的产品，至少有一个突出的颠覆现在传统方法的一个亮点，
1: 嗯
0: 它才能够允许你做临床研发和实
1: 嗯，
0: 验。你如果说跟这个以前的或者传统的治疗方法都一样，那等于说浪费这个科研经费的，是
1: 是
0: 不能
1: 的，
0: 批准的。
1: 是的。你看啊，IPE 能够上市，就像唐僧经过了9981难一样，
0: 嗯。
1: 最后取得了真经，它的含金量大差不差了，
0: 嗯。
1: 就关关难过关关过啊。
0: 所以说，IPE 它在11个国家做了7年的临床，
1: 嗯，
0: 最终交出来一份震惊世界的答卷。
1: 是的，
0: 那这答卷是什么？有个结果，就是它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 IPE，咱们简单的理解，你用上之后，既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又能够降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调压降脂。跟我们现在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还不一样呢，因为 IPE 它找到了导致我们血压、血脂升高的异常的靶点，
1: 异常的靶点，
0: 哎，就是针对这两个靶点进行双向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1: 那您说啊，它是没有常规药那么多的副作用的，所以说它是把伤害降到了最小呗。
0: 对。而且长期使用啊，这也是有临床数据的啊。长期的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的斑块的狭窄。如果我们这时候再搭配一些传统的，比如说他汀类的降脂药，还能够把现有的降脂的效果提升65%。而且你比如说最难降下来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都能够给我们降下来。而且最主要，它还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的能力，就这些功效，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到手之后，说明书上明确的给你标注着的。
1: 就是真正的做到了别人无我有，
0: 哎，
1: 别人有我精，
0: 对，
1: 它是颠覆了现有的降压降脂的方法。
0: 其实咱们说到一些这个医学治疗的一些指南呢，都已经收录了 IPE 的使用。治疗指南就相当于我们平时用的教科书一样，你比如说得了什么病了，治疗指南可以告诉你你该怎么做，用什么样的药，用多大的剂量，或者说你比如说做一台这个我们说这个心脏手术，这个手术具体应该怎么做，在这个治疗指南上明确的标注着，这是我们的规范，它属于国家级医疗部门出的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哎，就像我们上学时候的课本一样，
0: 对，
1: 怎么教你就怎么做，怎么学就行了。
0: 没错，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石，你别忘了，它还是超长效的。
1: 对。
0: 长效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个一般的患者，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哈，坚持用到1年左右的时候，哪怕你后续不用了，断药了，咱们也不用害怕。至少在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浓度。是吧？就是这个 IPE 在我们身体当中，哎，一直留存着，
1: 是的。
0: 给你保驾护航，防止你血压、血脂的异常，减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突发的一些危险，比如说猝死、意外这样的发生，这些效果都是在7年的临床当中。

0: 所做出来的数据给大家伙托底呢、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不用担心。再有咱别忘了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平台干什么的呀，
1: 那我们
0: 是不是
1: 我们是为大家提供全球前沿产品的权威的平台，
0: 对啊，
1: 是全球先进健康产品的搬运工啊，
0: 对，搬运工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播出十多年了，国内开播五个年头了吧，
1: 嗯，
0: 静时你是做主持人的，你知道一个节目的周期大概最长的也就两三年，
1: 也就这样吧。
0: 能够坚持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那属于长寿节目了，
1: 对呀、啊、有群众基础的，
0: 对不对？那我们能够把节目做这么长时间靠的是什么？
1: 靠谱啊，
0: 就是靠谱这俩字，
1: 对呀、啊、
0: 我们靠的是我们自身的一些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是不是、
1: 嗯、
0: 包括尤其是真诚，
1: 嗯，
0: 收获了大家伙的信任，
1: 对的，
0: 所以说咱们才有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的播出。而且咱们给大家伙找的都是国内国外高端的一些这个健康的产品，而且找到的往往都是先进的吧，这都是实打实的咱们的真正的一个表现，从来不忽悠。大家伙还记不记得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藏灵芝的这个包子油，
1: 嗯，
0: 是咱们国内藏区的吧，
1: 对，
0: 这是国内的，
1: 那是好东西
0: 啊，对
1: 啊，
0: 国药蜂胶，
1: 嗯，
0: 国药级别的，符合这个药典标准的，
1: 嗯，
0: 包子油和这个蜂胶遍地都是。那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朋友用完咱们这个真正的藏灵芝包子油和国药蜂胶效果那么突出？
1: 它级别不一样，
0: 临床处方级别的，
1: 对，
0: 含量是不一样，浓度不一样，
1: 对的。
0: 消解宝，
1: 嗯，
0: 美国出品的吧，额济泰日本出品的吧 ，IPE 加拿大出品的吧，
1: 嗯，
0: 所有的相关的报关单呢、纳税单呢、海关检疫证明啊、船运单的等等这些单据，我们所有都是齐全的。
1: 对呀，我们要是正规的门路，真诚且靠谱。
0: 对，是吧？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些高端的产品，一定是先要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道关的。
1: 嗯，
0: 过了我们这道关，才给大家伙甄选和推荐的。
1: 是的，
0: 质量效果这是有保障的。所以说，静时咱们俩刚开始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改变。
1: 嗯，
0: 什么叫改变？其实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老听众朋友，变化特别大。
1: 嗯，
0: 包括这次 IPE， 好多人没等到活动这个发放，直接提前就打电话就预留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还真是。就前两天节目里我们不是聊到了吗？说现在呀，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特别多。
0: 对呀。
1: 然后您偶尔提到了一嘴，说国外有一种降脂降压双降的最新的产品效果特别的好，
0: 嗯，
1: 就刚说完这句话，马上就有好多的朋友打来电话了，
0: 是，
1: 就长春的一位听友直接就说，刘老师，我提前我先预留一下这份新产品。
0: 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都有经验了，
1: 对，
0: 我一般不轻易提，提的话基本上就证明我能搞得到，
1: 对，
0: 就当时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我都懵了，我说啥时候给大伙发放了吗？我还没有呢，我还没说呢。
1: 对，但人家听友不也说了吗？
0: 啊，
1: 不管您什么时候发放，你就记着给我留。
0: 呵，
1: 啊，我要预留。
0: 哎呦，
1: 这前沿高端的健康产品，健康全球购要是没有，别的地方更没有了，
0: 更没有了。
1: 等健康全球购将来发放了，那到时候我肯定是优先用上的呀。
0: 是，所以说咱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都学会什么，未雨绸缪啊。
1: 哎，
0: 这么做就对了，
1: 先下手。
0: 尤其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有家族遗传史的，几十年血压降不下来的，
1: 嗯，
0: 好几种降压药联合用药的效果都不好的，那现在有另外一条思路，你可以尝试一下 IPE 这个高端产品，
1: 嗯，
0: 试一试超长效双靶点止压抑制剂的效果，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静时在国外啊，就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比咱们国内多得多得多，
1: 嗯，
0: 为啥呀？因为主要的是国外的一些饮食结构所导致的，
1: 对的，
0: 是吧？咱们都知道，在电视里也能看到，外国人平时我告诉你，就是汉堡、可乐、披萨、炸鸡，
1: 嗯，
0: 就这几样，
1: 嗯，高油的，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些饮食在咱们国内，我告诉你，毫不客气的讲，那就叫垃圾食品，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外国人二三百斤的、三四百斤的大胖子特别多吧？
1: 对的，特别多。
0: 对。那整个就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全民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嗯，
0: 要不然哈佛医学院也不能牵这个头专门做这个 IPE 的临床的研发。
1: 嗯，
0: 当时在加拿大参与临床的，我告诉你，有一位在医院都已经放弃治疗的了，就等着这个死后捐献仪。

0: 体的一个患者
1: 啊。他得了什么疑难杂症啊？
0: 啊，啥疑难杂症？不算什么疑难杂症。这个患者他叫杰森，
1: 嗯，
0: 58岁，
1: 嗯，
0: 有高血压30多年了，常年的就是每天都要吃上什么3-4种的这个降压药，
1: 嗯，
0: 但是只能维持3-4个小时的正常的血压，
1: 嗯，
0: 就药效一过，这血压马上就反弹200多，
1: 哎呦，
0: 你看看，然后被医院诊断为叫顽固性的高血压，
1: 嗯，
0: 因为血压多年的异常的问题。再给他检查，比如说血管，这个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血糖也出现波动了，糖尿病了，脑梗死，我告诉你，就是在他身上发现了7-8种，就是可怕的那种并发症，慢性疾病。
1: 嗯嗯。
0: 然后整个的身体的指标完全的失控，1个月30天，他能够在医院住上20天，这30年所有常规的方法，他无一例外全都试过。
1: 嗯。
0: 比如说给这个肾动脉下过支架。高血压缓解2-3年又不行了，
1: 嗯，
0: 还做过什么呢？肾动脉交感神经消融术，
1: 嗯，
0: 就是通过这种射频消融，减少肾脏血管周围的过度的活跃的交感神经，
1: 嗯，
0: 都给它打掉了，把这交感神经都打掉了。那血压是啥呀？血压不就是血液对血管内皮的压力吗？
1: 嗯，
0: 那就通过这种手术，能够恢复血管内皮正常的收缩的能力，那这个血压是不是就正常了？
1: 那这个手术听起来它的意思怎么跟 IPE 空压的作用这么像呢？
0: 是不是挺像的？
1: 对呀， IPE 它就是针对血管内皮紧张抑制靶点嘛。
0: 对呀，
1: 来实现血管它能够舒张收缩的调节，
0: 嗯，
1: 实现控压调压这样的作用啊。
0: 你说对了，但是射频消融术只能对于局部来实施，
1: 嗯，
0: 而 IPE 的使用虽然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它可以从头到脚所有的血管来进行调节。
1: 嗯，
0: 所以说 IPE 的效果要比这种射频消融术更安全，更没有副作用，而且还超长效。所以说连续服用 IPE 1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敢说3到5年内血液当中的 IPE 都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浓度呢？守护我们的血管的健康。
1: 嗯，
0: 这就有依据的。那刚才提到的射频消融术它是有有效期的，
1: 嗯，
0: 一般临床就是3年，
1: 嗯，
0: 3年之后就反弹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杰森，我告诉你，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射频消融术也做过了，消定个3年，血压好家伙又上来了，而且在这期间他还脑出血过一次，
1: 哦，
0: 心梗2次，那你想一想，大大小小的这血管里头，它淤积了多少的斑块，
1: 嗯，
0: 多少的酸子，是吧？它排不出去啊，
1: 对，
0: 这都是隐患呢，
1: 对。
0: 更加让他绝望的是什么？无论是抢救还是住院，他们当地的各家大医院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用的药物基本上一样，后来都不收他了。所以说他就感觉到这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嗯，
0: 还不如说把遗体就捐了呢。
1: 嗯，
0: 啊，捐给这个慈善机构，或者是捐给这个科研人员做这实验呢。那么好巧不巧，就这个时候 IPE 就准备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嗯，
0: 他的主治大夫就给他争取到了临床的实验的名额，他就用这个 IPE 半年的时间，高血压已经平稳到150左右了，150是不是还是高？
1: 是。
0: 但对于他来讲，平时都200多的这样的人，150那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一个指标了。
1: 嗯。
0: 然后包括他的血脂、血糖、动脉硬化的指标，也都相应回归到了一个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这才半年呢。那用到1年的时间之后，体检发现他身体当中大大小小的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和酸子肉眼可见减少了一半。
1: 嗯，
0: 然后他用 IPE 2年的时间他退出临床了。
1: 那为什么呢？效果不挺好吗？
0: 是挺好啊，因为2年的临床实验他无论是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完全正常了。
1: 哦，
0: 而且这2年期间没住过院。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你知道干嘛了吗？
1: 嗯，
0: 结婚。
1: 嗯，
0: 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找到对象，
1: 嗯，
0: 现在身体好了，体格好了，人家有资本了，也能够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人家退出临床了，因为指标都正常了，就不用再这个做这个实验了。
1: 对的。
0: 后来 IPE 7年的临床实验结束了，找他回去做这个数据的统计嘛，因为这个要跟踪调查的嘛。
1: 嗯，
0: 结果发现虽然说2年之后他就停用了，停了5年的时间， 在他体内的 IPE 的浓度仍然保持一个

0: 较高的水平。
1: 是的，
0: 这一段期间他没有突发任何的脑梗、心梗，包括入院的记录。
1: 嗯，
0: 啊，这个入院记录一查都是联网的，一查就能查得到的。而且杰森老来得子，
1: 嗯，
0: 啊，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
1: 多
0: 好，多
1: 开心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呀，什么是靠山？自己的身体好，那才是最大的靠山。
0: 对，这才是最大的靠山。你像一些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平时为了这个维持自己的血压，
1: 嗯，
0: 做菜连油都不敢放，
1: 是呢，
0: 炒菜连肉都不敢放，除了这不敢吃就是那不敢吃，但你量这血压该高是不还是高？
1: 对呀，
0: 而且好多人常年的吃药，我说实话，很多人都吃怕了，甚至随着岁数越来越大，经常还忘吃，这血压比心跳波动还明显呢。所以说 IPE 的出现最适合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就大家伙控制我们的血压，这样的高端的产品，不怕你忘记吃药，你用好了还能够帮你把这个药减下来，甚至断药，
1: 嗯，
0: 它能够超长效的维持我们血液的一个高浓度，
1: 嗯，
0: 就这个 IPE 的浓度，患者血管内的斑块狭窄至少可以逆转17%，
1: 嗯，
0: 多的啊，效果好的能够逆转到20%以上。
1: 嚯，
0: 你这就好比以前比如说米粒大小的斑块，
1: 嗯，
0: 现在缩小到芝麻粒大小了，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率也会大幅度的降低，这种风险都是非常可怕的了吧？能够把这种风险给你降低到最低程度，即便是我们个别的偶尔发生这种突发的紧急事件了，所给我们留下的后遗症的风险也可以降低73.8%。
1: 嗯，
0: 啊，比如说脑出血后遗症的偏瘫，肢体活动不利，而且很多这个降压的降脂药效果不好的患者，你看吧，你只要搭配上 IPE 的使用，指标不稳定的能够帮你稳定了，
1: 嗯，
0: 降不下来的帮你平稳的下降，最大增幅能够达到65%，
1: 嗯，
0: 直接作用于我们血压和血脂的双靶点，从源头上调控我们血压，降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让咱们该吃吃该喝喝，脂压双降，不怕意外，
1: 嗯。IPE 也是迄今啊首个且唯一一个在他汀类药的基础之上缩小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的冠状动脉斑块的产品，对于呢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常年吃药效果不好怕猝死怕意外的人群，那应该是人手一份的前沿产品了。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5: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4: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0。
5: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4: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5: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

0: 有效。
1: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0: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1: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0: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6949-789，
0: 400-6949-789。
3: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超长效双向靶点支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尖端科技产品。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梁老师。
4: 哎，你好啊。
5: 哎，梁老师，这个又管血压又管血脂的产品，我想要5个名额。给我呢和我侄子，还有我弟弟，加上我邻居啊、朋友啊，都订2年的这次。
4: 哎呦，上来订5份，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次呢，这个原装进口的 IPE 啊，全国才40000个名额，但是它得分给咱们全国50多个这个播出的这个城市进行分配。你想想，平均到每个城市也就600-700个名额呗，是不是？这名额特别少啊，都是给那些久治不愈的呀、顽固性高血压的呀、高血脂的呀这样的患者留着的。你上来这一下子要5个名额，这也太多了。还没有打进电话听众朋友，这也不公平啊。你这样吧，我给你留俩名额，剩下的你说那些朋友亲戚啊，如果还想订的话，让他们自己赶紧打电话自己抢，这样的话咱们都公平点，好不好？
5: 哦，行行行
4: 啊，
5: 等会儿我让他们自己打电话
4: 的、啊、对对对，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想着给你这俩名额就少了我告诉你，对，国外包括咱们国内很多大型3甲医院、高端的私立医院都眼巴巴的想争取这个 IPE 的名额呢，结果连1个名额都抢不着啊。
5: 哦，
4: 因为这个 IPE 现在属于什么啊，属于奇货可居的状态，因为它在降压降脂双向调节在这个领域它是遥遥领先的，而且它还占了一个超长效的效果。别的降压药啊、降脂药啊，你看你一天得吃一大把，你少吃一顿指标就乱套了，对吧？
5: 是
4: IPE 长时间的能够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哪怕你少吃一顿或者忘吃一顿它没事儿。坚持吃上1年以后，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仍然能够高达400%。所以说无论是健康机构啊还是医疗单位，我告诉你现在都想要这款这个脂压双降的这种产品的，你特别紧俏啊。
5: 哎呀，这事儿我理解，那这医院吧、也想用好产品，
4: 当然了，
5: 给自己打名声嘛啊。
4: 对，
5: 能给我俩名额不？我挺知足的。
4: 嗯，
5: 先给我和侄子订2年的吧，这叫啊。
4: 行啊。
5: 就这高血压不给我折磨的呀，这1年叫了13次救护车呀，这啊。
4: 什么？1年叫了13次的救护车呀？
5: 是啊。
4: 那不等于说是13次的跟这个死亡擦肩而过了吗？你这不吗？
6: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7: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5: 对呀，你说有时候吧，在家里边正做着做着饭呢，突然这血压就上来了，哎呦，人就迷糊了。
4: 哎呦，
5: 还有一回呢，我坐高铁，我都吃降压药了。

0: 也不知道咋回事儿不，这血压又上来了，
1: 嗯。
0: 这人这晕过去了。幸亏呀、啊，当时其他车厢里边有医生，带着针灸啊，给我扎醒了。
1: 哎呀，
0: 之后呢，到最近的车站不，你说我家人带我下车，就
1: 嗯，嗯，
0: 直奔医院呢，住了半拉月的医院呢，这啊。
1: 你看看这多悬呐，你这是吧？
0: 嗯，
1: 我告诉
0: 是。
1: 你，你这血压没给你造成什么脑出血呀，没造成什么心梗，我告诉你，你就偷着乐吧。但凡有一回，我告诉你，咱俩今天可能都不一定能对上话了。我告诉你，是不是？
0: 是
1: 你，
0: 是，
1: 嗯。
0: 哎呦，人家那个急救医生都说了，他说我这是特重型的高血压，
1: 嗯
0: 这每次叫救护车呀，高低都没低过200呀，这就啊。但是我这降压的药啊，都吃4种一起吃了，血压都没调明白，你说就啊。我真怕哪一天呢，血压又给爆表了，等不到救护车到啊，那我这是人呢，不说就没了吗？你说这就
1: 多
0: 啊。
1: 危险呢，是不是？嗯。
0: 所以呢，我一听说呀，最有前沿的方法呀，我就赶紧打电话了，我得试试，给自己呀找一条生路啊，这得啊。
1: 哎呦，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你今天这个电话啊，真是把自己救了，啊，因为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常规的降压的方法基本上不起作用了。对于你，你现在啊，我告诉你，你真应该试试这个 IPE，因为这个 IPE 咱们是原装进口的，而且是药用级别的，啊，指压双控纯天然智能调节泵，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抑制我们血管内皮的一些靶点。调节我们血管的舒张和收缩，你血压高了，我们的血管它就能调节，让它舒张开了，把这个高压给你降下来；你血压低了，让你血管收紧一点，让你血压上来，这叫双向调节，是不是特别智能？对吧？而且 IPE 还能够修复并且保养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减少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你这样一来，对于我们动脉硬化早中晚期都有很好的这种调节的作用，而且临床数据显示了，长期服用 IPE 可以逆转我们血管的斑块、血管的狭窄，而且最少逆转17%左右。那你17%逆转了，我就等于说降低了咱们心脑血管这个疾病的突发的风险了吧，对不对？
0: 是，哎呦，那有了它，我就不怕这个心脑血管意外了，这就
1: 可不
0: 啊，
1: 吗？是吧？
0: 另外还有个事儿呢啊，我
1: 啊
0: 侄子，你看我嫂呢，哎呦，这走得早，哎呦，这孩子打小就跟着我，哎呦，你这孩子大了吧，这身体也不是特别好，这
1: 啊啊啊！
0: 每天上班吧，弄着电脑，吃饭呢也不及时，要个外卖啥的，
1: 呵，
0: 这血压呀、血脂都不正常。
1: 啊，
0: 你说平时让他吃点药不，他也不爱吃。你现在年轻人谁爱吃啊？是不是啊？
1: 是。
0: 能少吃一顿就少吃一顿。这不上次体检说呀，说动脉硬化挺严重的，我
1: 哦，
0: 也怕他有个好歹啥的这啊。
1: 嗯，
0: 这 IPE 血压、血脂都管，也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了。我
1: 嗯，
0: 想让他也吃上，安全了我才放心不得的啊。
1: 对对，我明白。我告诉你，你侄儿年纪也不大吧？我告诉你，像他这种情况，年纪轻轻的，赶紧把 IPE 用好。如果他这么小的年纪，他都有这种情况的话，等到一定岁数了之后，是不是比你都危险呢？是吧？
0: 对，
1: 我告
0: 是，
1: 诉你，现在咱们看新闻。一些猝死的一些年轻人多多呀，
0: 对，
1: 你给他攒
0: 对，
1: 再多的钱，他没有个好身体，他也无福享受啊，是不是？
0: 是，是，
1: 我说实话啊，
0: 对，
1: 咱们这次 IPE 能有4万多个名额，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这批发放完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真不一定了，啊，所以说趁着咱们现在有货，三高人群咱们多订点是对的。因为它是前沿的高端的科技产品了，可不是说
0: 对，
1: 你想用，咱们轻易说什么就能得到，那门都没有。你这样吧，你这电话别挂，是吧？我给你转给我们导播，把你的名字和你侄儿的这个名字留给咱们导播，让他登记一下，好不？啊，
0: 行，
1: 嗯，
0: 我也赶紧给我的亲朋好友们，让他赶紧打电话，
1: 自
0: 自
1: 己
0: 己
1: 打，
0: 啊，赶紧订上这啊，
1: 对，
0: 这过了村没这个店了，可就啊，别到时候后 悔了啊，
1: 行，赶紧的吧。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啊。好，再见。
0: 好啊，
1: 嗯，
0: 好，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

的治疗方法，但因呢数量极其稀少，全球范围内只有顶尖的医院才能够有幸使用。加拿大进口原品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 96.4%， 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植牙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

0: 啊，确实把我啃苦了呀。
1: 哦，
0: 因为给他肚子里啊藏了一颗那个不定时的一个炸弹嘛。
1: 嗯。
0: 你半年前就是因为这个事，我差点命啊都搭进去了。
1: 哎呦，这么严重啊？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0: 那肯定严重吧，太吓人了。
1: 哦。
0: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做过这个业务员。
1: 啊、
0: 嗯。没事啊，老陪这个客户吃饭嘛，说那个抽烟喝酒、
1: 哎，
0: 这个不能断呀。
1: 嗯嗯。
0: 血脂不正常，刚开始吧不疼不痒，我也没当回事。
1: 嗯。
0: 根本不吃那个降脂药。十年前，再一个还突发这个心梗。
1: 心梗，哎呦！
0: 在入院仔细一查，发现我这个血脂啊爆表了呀！
1: 呵，
0: 是正常人的六七倍啊！
1: 哎呦，这么高了都，
0: 血糖也比正常高两三倍了。
1: 哎呀，嗯，
0: 全身这个动脉硬化挺严重，三年前这不突发心梗了吗？
1: 嗯，
0: 医生说啊，就得我这个心梗这些异常指标所引起的。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吃这个降脂药、降糖药什么的。
1: 嗯
0: 啊，一弄下来，光这个药。得吃十多片
1: 哦， oh.
0: 吃的我这个胃部啊，那个都溃疡，肝也那个药物性的肝损伤了。
1: 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太多了，就很多患者就跟我说什么呢，他最打怵的就是吃药，因为一吃就一大把，胃肠道都给吃出毛病来了、
0: 啊、
1: 肝肾都吃出损伤来了，但你说不吃吧还不行，就是咱说现在这个降脂药啊，他不吃他就降不下来，但是我告诉你临床上的降脂药啊，它各有各的侧重点，有的是降甘油三酯的，有的是降胆固醇的，有的是降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全面的降脂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药物根本就不多，有些情况啊我告诉你那你就得联合降脂，所以说得吃好几种，结果这药呢越吃越多，越多呢越看不见效果，你看这就是恶性循环，你说说。
0: 对啊，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情况一样。
1: 嗯，
0: 吃了这么多这个降脂药，血脂也控制的不行、啊、
1: 嗯，
0: 血管这个条件特别差，
1: 嗯，
0: 医生说那个血管又硬又脆吧，
1: 动脉硬化，嗯，
0: 半年前住院嘛，就是因为这个腹部这个主血管动脉硬化又破裂溃疡，
1: 哎呀，
0: 造成这个动脉瘤，要那个扩张嘛，
1: 啊，那叫动脉瘤样扩张是吧？呵，
0: 哎、
1: 嗯，
0: 对对对，因为反正当时那个医生说随时可能大出血，就命没了呀，
1: 对，嗯。
0: 后来当时啊在那个阜外那个找这个专家嘛做这个手术，
1: 哦，在阜外找的专家，嗯，
0: 对对对，他有幸捡回一条命吧、
1: 嗯、
0: 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因祸得福吧，
1: 因祸得福啊，怎么说呢，
0: 哎，在这个阜外那个经过那个专家申请以后啊，我有幸用上了那个 IPE 嘛，
1: 哎呦，当时就用上 IPE 了，呵，
0: 哎，对对对，
1: 怪不得的 啊，
0: 我原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能达到16点多呀，
1: 哦，
0: 比正常高出5-6倍来，当时我配合他爹用了一个月，低密度脂蛋白降到了10点多。
1: 哎呦呵，多快呀！你看看啊。
0: 哎，以前我吃3种降脂药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值啊。
1: 是不是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是不是？
0: 那肯定嘛，不可思议嘛。
1: 因为这个 IPE 啊，它不同于常规的我们吃的降脂药，它的降脂啊是非常全面的，无论是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是胆固醇。甚至有一些什么呢，细小的碎片的一些载脂蛋白它都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调节，所以说你就 IPE 我告诉你真的、啊、特别全面，比咱们一次吃4-5种降脂药联合降脂效果都好，是吧？因为这个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家经过了7年的临床实验呢，有数据显示 IPE 搭配他汀类的降脂药能够把降脂的效果提升65%，而且这个效果已经经过加拿大的 GMP 认证了，我告诉你这毋庸置疑的啊。
0: 哎，对啊，本来我还合计着能继续用嘛，降我这个血脂，
1: 嗯，
0: 像那个血压、血糖这个指标都没有那个恢复正常嘛，
1: 嗯、
0: 啊，但是当时我手术完了以后啊，住了1个月这个医院嘛，
1: 嗯，
0: 出院了，后来再想用这个 IPE 嘛，那个人家不给我开了嘛，
1: 哦，不给开了啊。
0: 哎，说这个只给重症病号的人用，太少了，
1: 啊、太少了、啊。
0: 所以啊，这成了我心里面一直很遗憾的事儿。
1: 那就对了，那他给你开的应该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跟咱们一样的 IPE， 数量特别少，啊，属于药用级别的 IPE。你像华西啊、阜外啊、香港大学医学院呢、啊，我告诉你，都是给这个重症科室才用的这个 IPE 的，而且还得是副院长级别以上的签字才有权调配这个 IPE。那你都出院了，人家还能够给你用了吗？那不可能了，是不是？

0: 对啊，
1: 但是说实话，像你这种一体多病的情况 ，IPE 是最适合的了，啊，因为这个说明书上写的非常明确，它能够止压双控，什么意思？就既能够靶点性的控制你的血压，又能够调节你的血脂，还能够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抑制炎症因子，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它属于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多重功效，不像咱们之前吃的降压药啊，那一吃吃三四种是吧，降脂药又吃三四种是吧，抗凝抗血栓的药又吃好几种。 IPE 让咱们少吃药，减药量的情况下，还能够保证我们血压血脂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内，斑块的缩小，就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免去咱们常年啊大把大把的吃药对我们肝肾造成的损伤，对吧？
0: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啥，我今天一听这个节目说啊，咱们医院要发放就是这个吧？
1: 对啊，
0: 所以我就赶紧我说来订上两年的，给我的那个阜外那个用的那个是一个产品吧？应该
1: 你放心吧，绝对是一模一样的，原装进口的啊，都是加拿大的啊。你订两年的量，如果两年你用好的话，血压、血脂、血糖、斑块啥的，应该给你调整的差不多了啊。而且两年之后，未来的三到五年啊，甚至更长时间，你体内仍然有高浓度的 IPE 一直守护着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咱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少生病少住院了啊。
0: 行行，那我就盼这个好的结果快点来啊。
1: 啊，好啊，你这样把这个电话呢跟我们这个导播登记一下，然后我们尽快的给你安排发货，祝你早日健康，好吧？
0: 哎，谢谢谢谢，
1: 哎，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奇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目前啊，京沪昆明各江高速和地面的道路均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总体来说还是很平稳的。那路面上面有任何的情况呢，也希望各位能够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关注官微 FN918YN， 大家帮大家，路就不堵了。提示大家，在今天早间一定有很多朋友提前出门回家，那咱们在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跟车距离哟。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6: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过。

0: 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鲜肉香甜。
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上7:0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期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
2: 今天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今天是上班最后一天，明天放假了。当然呢，今天也是友情提醒啊，今天晚上呢车会很多的。
1: 对对对。
2: 出门的时候呢，提前规划路线。当然今天上班呢，有可能会车多，也不知道为啥。反正过节前吧，这车特别的多。
1: 哎呀，我看到今天早上群里就已经说是赶飞机的啊，机场的这条路啊，现在车已经很多了。
2: 对，出去玩的朋友们今天应该
1: 连请13天是吧？
2: 我的天，羡慕啊，羡慕啊！
1: 如果你有连请13天，你也兴奋呐，
2: 你激动的上不了班了。
1: 中秋3天，中间再请3天，
2: 再加国庆的7天，
1: 对，7天，
2: 您这是要欧洲十国游啊？
1: 小心回来岗位不保，你还是回来吧。
2: 好，不管怎么样，北京时间的7:0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正式啊，不管您去哪里休多少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因为呢，全年最干燥的15天来了，这15天啊，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哟。
2: 哎呦，你这样一说完，今天早上就发现明显的感觉这个嗓子特别的干，我还以为是不是我缺水了，搞了半天是夏秋之交，这个秋燥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很多人出现什么疲倦、口干啊，这是正常的，
1: 正常的自然现象。而事实上呢，秋燥秋燥，我们指的不只是口干、咽喉干、皮肤干，尤其对于女性同胞来说啊，燥气的杀伤力往往更加深入。一年当中最燥的时间来了，就是这15天，我们一起呢和专家教您科学的缓解秋燥的不适哦。
2: 一年当中最燥的15天，那么这怎么过才会比较好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啊，这个燥会影响皮肤，比如说太痒了啊，引起了很多皮炎。另外呢，如果这种燥侵袭了五官，会导致口干、鼻干、眼干；侵袭到肺脏，会导致咳嗽、卡痰；侵袭到肠道，会导致胀气等等。
1: 其中呢，肺啊，通过呼吸和外界来进行交换气体。肺部呢，由大量的肺泡组成，肺泡壁非常薄，有利于气体的交换，因此呢，也很脆弱，容易受到风、寒、暑、湿、燥、火等外邪的侵袭。特别是这个干燥的气候啊，特别影响肺功能，那就来颗补肺丸。
2: 接下来要专门给女生说一说了，如果秋燥损害了您的精液，那么会导致女生啊阴血不足，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精量减少、经期推后，同时伴有口干舌燥、心烦失眠、头发干枯等等现象了。
1: 除此之外呢，寒湿啊还凝滞，会伤气痛经。初秋呢，白天热，早晚凉，如果出现了腰腹部啊过冷生食露出来了，那么寒湿容易导致呢气血凝集，表现为女性同胞的经期呢腹胀加痛、血块增多、手脚不温、白带清晰等等啊，所以要多注意啊，不要露腰了。
2: 对，这两天呢，如果说要做好这种防燥的准备呢，一定要滋阴润燥，同时比如说从食材方面入手，银耳啊，炖冰糖，
1: 对 对，
2: 然后加一些什么枸杞、红枣、桂圆啊，就是每年传统的这润燥的食物可以吃起来了。
1: 你别说，我妈以前喊我吃银耳羹，我没什么感觉，吃完了之后说润燥润燥，吃完之后呢口不渴，你很明显会感觉到，大家去感受一下，吃完银耳羹，就是白糖银耳羹吗？还是什么？
2: 冰糖银耳羹。
1: 冰糖银耳羹，吃完之后呢口很长时间不会渴，
2: 哎，
1: 就那么一碗，你喝水呢一会儿就渴了，但他吃完他不渴，所以呢这就是疗效了，大家感受一下。
2: 另外呢，可以比如说泡脚，睡前40度左右温水泡脚，有一种阳气内收。那么泡脚以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为准呢？足底啊微微出汗，周身微热，

0: 不要大汗淋漓，不要大汗淋漓，
1: 没必要。
0: 很多人觉得哇，泡脚啊，泡的周身出汗，不不不，微热微汗就行了。
1: 除此之外呢，秋天啊容易悲伤，我们呢可以听一些好听的音乐，自己喜欢的乐队呀、啊、或者喜欢的节目，主动调节那些坏情绪。音乐有助于通肝，旋律舒展悠扬，能够淤解我们肝气淤堵，畅调气机。每天呢午后或者傍晚啊，在安静环境当中可以闭目聆听或者是静思啊，15到20分钟，音乐呢轻柔，让思绪放空，然后逐渐的让大脑呢休息下来。
0: 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秋燥的时刻、在这个悲春伤秋的时刻，
1: 要保护好自己。
0: 你学会养生了吗？
1: 养生就是保护好自己，
0: 没错啊。
1: 哎，那也要保护好自己的手机。今天呢我们待会儿啊，在大概在7:30左右呢，就会和各位来说说看手机到底要不要贴膜这个冷知识。那么今天互动话题就来了，你的手机贴膜吗？你贴多少钱的膜呀？每个人膜价格不一样，是吧？
0: 没错 ，FM 918YN， 或者是你多长时间大概会换一次膜？这个也可以和我们说一说。
1: 对，
0: 但凡和手机膜有关的话题，你都可以和我们聊一聊。
1: 哎，你贴膜吗？贴多少钱的膜呀？是多长时间换一次呀？可以关注官微 FM 918YN 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手机要保护，我们的肺部要保护，还有脸部也要保护哦。
0: 对，这两天秋季呀、真是忽冷忽热的，空气干燥，一干燥这脸干得难受啊。
1: 那就来一杯，来一瓶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晚上睡觉前呢厚涂一层，就在睡觉的时候呢深层修护了。而且呢这款面霜呢50毫升一瓶，日常售价高达649，而现在呢每399减50块钱，到手仅需599，支持呢溯源码，品质有保障哦。
0: 另外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你看马上过节了吧、这么家人团聚朋友团聚的，那备上一箱酒，这不是是氛围组到了吗？
1: 而且就是比如说家里人一起聚会，你把一箱酒抬过去、人手 发一瓶，家里面的每个家庭发一瓶，
0: 豪气，
1: 但是那个酒并不贵，
0: 没错没错，
1: 非常便宜。
0: 现在咱们199，没听错，是一箱199一箱。今天还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依然是199，199八瓶啊，所以这样的好机会
1: 200块钱
0: 不
1: 到八瓶，
0: 不要错过。
1: 才20多块钱一瓶啊，
0: 所以走过路过不会买错的。与其你买那种散装的、三无的、没有品牌的，你不如买这个瓶装酒。
1: 杏花村的，
0: 没错，
1: 山西杏花村原浆的。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江新选"，来回复918三个数字了解一下吧。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假期乘车出行，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以及非载客车辆。发现违法行为，主动举报。打车用正规平台，记下车牌号发给家人。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哎，听，声波在刷屏，
1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3: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5: 好心情。
14: 早高峰，
13: 早高峰
14: 来啦！来啦！
1: Morning 哥早7点1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
1: 咱俩啊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
0: 今天来说一说大家手机贴膜吗？
1: 嗯，
0: 你都贴什么样的膜？多少钱的膜？
1: 对，贴多少钱的膜？是品牌膜还是那种杂牌膜？就说有的人的消费观念不一样，有的说我要贴好的，高达，我现在看有的膜高达200块钱。还有，
0: 我曾经舍舍得得，就买了新手机以后，贴了一个100多的膜，
1: 100多的算
0: 对，
1: 很贵的了。现在还有极端膜，那些
0: 现在我都贴15块的了。
1: 哎，15块也贵了。我先说贵的啊，先说贵的。我那天在某机网啊，看到有人跟我推荐说，他们店员跟我推荐说，哎，他贴的那个膜的300多块钱。我说一个膜要300多块钱。我说你把膜抠了，你摸那个手机的真机，它那个手感。它和你这个膜差不多呀。
0: 我贴膜的原因是因为我经常掉手机，
1: 嗯，
0: 然后我属于那种对、就是，
1: 膜便宜一点，相比于换屏幕便宜一点，
0: 对，我是这么想
1: 的。缓
0: 冲作用是的，而且不要贴便宜的，不要贴免费的膜，因为我在某些专卖店啊，什么的，他会给你贴免费的膜，那个膜会粘手，特别难受。你在滑屏的时候、触屏的时候，觉得粘粘的，就像那个膜不干净一样。所以还是花点钱，15块，手感会好很多。
1: 哎，这个现在基本上这消费观念啊，消费的价格啊，咱从8块钱以上就相对来好一点的膜了。还有的膜呢，20块钱左右贴到很好了，就是它有疏油层。摸起来像荷叶的一样，
0: 疏油层，
1: 摸起来像那个荷叶的感觉，就水上去啊，最直观的就是打电话贴完脸之后，你再看这个手机，
0: 你的粉
1: 它不油，
0: 会粘上去。
1: 有的人的手机打完了以后一看白乎乎的
0: 啊，就是我们女生平时有化妆习惯的，大家都知道，真的，一打完电话那个膜上就一层白白的
1: 白霜。下次人家问你，哎，你就说啊，这是白霜，
0: 吃
1: 过柿子吗？就是那个柿子上的啊，不要说自己打了腻子粉。哎，所以呢，看每个人消费感
0: 是是是
1: 或者是预算，有的人叫贴好的，有的人贴一随便一点就行了。
0: 好，来说说手机贴膜的事儿。FM918YN， 同时大象新选商城也可以进去看一看。
1: 嗯，关注官微 FM918YN。糟了！现在我们的早间的消息啊还没来，估计大家今天还睡着呢。要不咱俩放鸽子？
0: 起不来了呀！
1: 放鸽了，接下来大家
0: 都不想上班了，还是你们一请假，今早就走了？
1: 啊，那如果
0: 啊五月来了，
1: 如果测试大家没来互动，就说明
0: 我们就放鸽了。
1: 我们可以明目张胆的放鸽摸鱼了，把鱼啊摸秃噜皮了。
0: 我们就不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了。
1: 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五月和 CC 吧。
0: 五月他说了，喜莎莎中秋快乐啊！谢谢五月的祝福，也把这个中秋快乐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
1: 好嘞，他说手机啊必须得要贴膜呢。曾经啊，他说我曾经相信了库克的超磁晶玻璃面板耐刮的鬼话，我没贴膜。
0: 他说我的屏幕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划痕，现在钢化膜和手机壳都得安排上10几块的，就很好。
1: 对，我也是这样的。我曾经也觉得说啊，手机人家设计的那么超薄，然后呢面板啊就是让你体会到那个玻璃的顺滑。我们把膜贴上，
0: 就因为太顺滑了，如果说你不贴壳，那个手机经常从你手上滑溜到地上去，
1: 而且
0: 所以你一滑溜下去了，1000块又没了。
1: 嗯，
0: 万一屏幕被摔了，
1: 还有就是万一屏幕没被摔，但是呢你钥匙啊或者装裤兜里，它难免会滑到。
0: 对，
1: 如果说有划痕的这个手机屏幕，你再去回收的时候，很没有的，差500块钱。
0: 哦哟，
1: 500块钱，300到500呢。
0: 所以你花个小10块，你可以至少给自己赢500块。
1: 嗯，
0: 这个价值带交换是划算的。
1: 对，你看那些很多平台上面卖二手手机的99新那种，和7成新、8成新，差好几百，就是 保护在平常这些日常上面。
0: 来看 Cici， 他说了洗沙沙澡，
1: 早呀，
0: 我原来用苹果手机经常换膜，最贵买过50多，因为是钢化膜，经常碎经常换，现在用的是三星折叠屏，那个膜是商家直接贴的，不知道多少钱，但是一直没有换，也不知道这种折叠膜该去哪里换。
1: 哎，我这就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0: 对，折叠膜，这个
1: 折叠膜它肯定不可能是玻璃嘛，
0: 肯定是软的，
1: 那它是保鲜膜吗？但是还是什么膜呀？这
0: 好问题。
1: 折叠屏应该贴什么膜？
0: 毕竟咱也没见过。
1: 哎，不过我看苹果最新的那个 Duo，
0: 对，
1: 它用的是那个磨砂质感，磨砂质感，因为它不反光，它就看起来，即便中间有折痕，
0: 也不明显，
1: 也不明显了。不知道贴膜是贴什么膜呢？这种折叠机，
0: 这个真是知识盲区了，
1: 知识盲区啊！
0: 夏小葵他说了，手机膜刚撕了，我要赶紧贴上。
1: 真的是
0: 啊，一定要贴，我也是属于手机膜一定要贴，啊，好几次。曾经历史上，我的历史上有经历，手机膜刚掉了，然后手机也掉了。
1: 就是你贴着膜，哎，有一个这种定律啊。
0: 对，贴着膜的时候感觉没事儿。
1: 一旦有一天觉得啊，我就说人家设计那么好，我撕掉感受一下，一撕
0: 完了，
1: 哦，完
0: 了，手机滑落了
1: 啊，这叫
0: 脱手了，
1: 这叫著名的历史上面最著名的勾股定律。
0: 这脱手一炸呀，一炸就炸了我好几千呢。
1: 你别说，
0: 摔坏了，
1: 大家上回收软件去看一下啊。如果是膜好好的，就是你的手机屏幕好好的，和有划痕呐，啊，或者是划痕比较重，差好几百，不划算呢。
0: 来看看 Sweet Orange 他说了，
1: 保护好吧。
0: 去某音上面膜很便宜，几毛钱我都在上面买。
1: 不至于吧？几毛钱的膜，就是咱贴点
0: 可以吗？
1: 贴2块钱的不行吗？几毛钱的不得行啊？哎，我
0: 和你9.9块的手机壳不是一个道理吗？
1: 我某音上面，
0: 哦，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呢？
1: 啊，虽然我是一个抠搜的人，大家知道我用手机壳都不超过10块钱的吗？
0: 最高9.9，不能再多了。
1: 啊，最高我吃巨资13块钱，然后这是我的极限
0: 了。
1: 但是我家里面有50几个手机壳。就前前后后50几个手机壳的人，但是我贴膜要好一点，因为手机壳我拿在手上不滑就行了，对吧？没有异味不滑就行。但是膜呢，是每天要操作几千次，你在上面滑，你必须要买好一点。所以呢，我在某音上面啊，买28块钱啊，5张的，啊，6块钱一张了，也吃巨资了。
0: 所以啊，你是永远不会失业的人啊。你总是有很多的财路啊。
1: 看我这个1TB 的手机，10000块钱的手机，然后贴着5块钱的膜，
0: 值了，
1: 值了，
0: 膜值了。
1: 手机贵一点，
0: 5块钱的身家可以守卫10000块钱的他。
1: 10000块钱的 1TB 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关于手机膜的事情。FM918YN。
1: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说到手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是真的要提示大家，除了保护手机的外观，手机的内部啊，在换机的时候也要多注意清零哦。
0: 大家通常会把旧手机格式化或者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再处理掉，那么民警提醒了，这些操作并不能彻底的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格式化以后的信息依旧可以被恢复。
1: 这个时候的民警提示，不妨呢在格式化啊，大家在出卖手机的时候啊，回收的时候，
0: 出卖手机，卖就卖，别出卖啊。
1: 好，出手手机行吧，脱手的时候出卖手机，但是如果你处理不好，手机就会出卖你。我圆过去了。
0: 好，圆过来了。如果不想被你的手机出卖，那么旧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呢，用电影、电视剧或者大一点的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将原来的数据全部替换掉，然后再恢复出厂设置一次。这样啊，数据即使被不法分子恢复了，他们得到的也可能是一堆电影和电视剧。
1: 明白了吧，大家？特别是安卓手机的用户啊，
0: 以旧换新啊，这个就叫做用内存以旧换新法。
1: 哎，苹果的无所谓，苹果的是有
0: 加密的，一恢复就没了是吗？
1: 一恢复就全没了。但是安卓手机的用户，因为它灵活嘛，它开放多元，所以的话一定要
0: 记得。所以这条是送给
1: 覆盖一下
0: 安卓手机的朋友的，
1: 要把用大内容给它覆盖一下，你就给它装满小猪佩奇，不法分子打开以后啊，
0: 全是小猪佩奇，
1: 全是小猪佩奇吹风机，
0: 熊出没也行。
1: 对呀。然后他一看说，哎，这个机主有这种喜好，应该也没什么价值，不用窃取了。然后说完了安卓，我们再来说说苹果。手机安全要留心，苹果啊，现在也要留心摇一摇的广告。9月23号呢，大量的 iPhone 用户都反馈啊，苹果在最新研发的发布的这个最新系统 Beta 2，我已经更新了。这个新系统当中啊，针对中国用户悄然上线了一项新的功能。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打开一个 APP， 你轻轻一摇，你抬在手上陀螺仪啊或者什么一摇，它立刻跳转到了某个平台上面。 就全然不顾你的感受，你明明想导航呢，他给你跳转到美团了。这种情况下就是摇一摇作怪了，所以现在有一种新的功能了。
0: 这个功能叫做限制运动数据的设置选项，该功能位于设置隐私与安全、运动与健身的目录之下。开启以后啊，用户可以手动选择需要限制的应用，被加入名单的 APP 将无法获取加速度计、陀螺仪等运动传感器数据的权限，从而你就不会出现那种摇一摇各种开屏广告哗哗哗哗哗跃于你的眼睛里面，戳你的心。
1: 对，就是这样的。前两天不是有用户吐槽坐在高速上面啊，要打开导航软件，马上就要到路口了，他打开，然后呢，这个百度地图啊，给他跳出了这个开屏，广告，这个时候就特别危险。
0: 对，
1: 他又要在高速情况下
0: 又要关这个
1: 关，有的时候人家设计那个开屏广告啊，他给你设计一个假的那个关闭键，一个假的一个叉，
0: 你点进去以后刚好就进去了。
1: 就进去了，
0: 其实它的关屏键在右下角，
1: 很小一个
0: 不起眼的地方。
1: 然后你大拇指啊，你点上去之后呢，点到其他区域了，它又给你跳转了。
0: 所以这种事情特别的烦，特别的烦。现在有了新的功能了，提醒大家，苹果手机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把你不喜欢的 APP， 它没有办法获得权限，你就不会再遇到这种开屏广告
1: 跳转的
0: 受害者机制了。
1: 说到了开屏的广告，我们再来看一下。贴膜为什么现在不建议贴了呢？近日苹果硬件工程师总裁在新的 公开的采访当中明确表态说，不建议给普通用户在 iPhone 上面贴额外的保护膜。他坦言，每次看到有人给苹果的手机贴膜的时候，他都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因为团队在屏幕耐刮和耐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发，希望用户能够直接体验原厂的屏幕吧。
0: 我也想体验原厂的屏幕，问题
1: 是就
0: 是
1: 怕保修贵
0: 贵呀、啊。
1: 是的，算了，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贴膜的感觉。
0: 对，特别我经常那个手机拿在手上，一不小心夸它就掉地上了。因为你说有的时候穿裙子什么的，装在裙子那个兜里很容易掉。
1: 哎，有一种那种防盗内裤，
0: 我谢谢你了。
1: 找手机先上厕所，先找厕所。
0: 我谢谢你，我是会谢的啊。
1: 好嘞，路面什么信息想让各位今天互动话题来说说看啊？您的手机贴不贴膜？贴多少钱的膜？多长时间换次膜？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首先呢需要贴膜进行防护，路上呢需要路况进行预堵。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有请出今天的路况小伙伴和我们说说看，七点半堵不堵呢？小伙伴你早，
16: 七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的回程方向，过石龙路口，行驶往彩云中路跨线桥，目前路段行车呢，速度不快。过石龙路口路段呢有交通事故，请车友注意避让。行驶过了交通事故路段，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昆玉高速其他路段，经过杜家营收费站广威立交桥，通行情况保持基本良好。昆石昆玉三岔口略有排队。进入昆石高速朱家村立交桥石虎关路段，目前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常去的二环东路北向南石闸行驶往大水立交桥方向，也撤除一起交通事故，到白龙路上行匝道口的导流线，主道三条车道恢复正常通行，车位滞留在小庄立交桥的附近。常去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23，低位运行，经过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1.8九零交通之声。
17: 妈妈嫂嫂
18: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17: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歌
18: 就一点饱汉吧啦。
19: 哎，广老哥， 靠你的茶室问题个，你感觉我们云南有多少种的天然调料呢？
20: 哦，小平平数不清了嘛，那花椒、大蒜、生姜、孜然、草菇，哎呀，太多了。
19: 你说的这些嘛，都太常见了。我们来讲点云南独有呢，或者是其他地方少有呢，我们云南又多呢噻。
20: 哎，我想想个，那这个是青柠檬、木姜子、大叶须、香茅草，这些应该都是云南独有的嘛。
19: 独不独有嘛难说，但是这四个个肯定算是云南调料比较独特呢。像那香茅草烤鱼、大叶须拌木耳、木姜子鸡脚、青柠檬各种虫，哎，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个。
20: 其他的嘛，我也想不到了。
19: 我再加一种苦子果。
20: 哎呀，吃不来，吃不来啊！
19: 这种苦子果既可以当蔬菜油炸，也可以当做调味料炒牛肉，但是个不建议多吃，容易中毒。还有虾料，
20: 我听都没听说过嘛，啥东西啊？
19: 就是我们说的虾柳了。原来呢，它是一种中草药，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可以去腥增香，所以嘛，经常用来对付膻味比较重的牛羊肉。还有煮酸萝卜鱼也会用到它。对了，还有那个熟番茄，这个调料也是很重要呢。
20: 哦，是那说熟番茄蘸着杂碎茄子吃，太霸道了。
19: 我们还有那虾煮、沙葵、刷刷辣，也是我们云南天然的佐料。
20: 哎，这个虾煮不是容器，我咋掺了虾料了？这个沙葵是个哪东西噻？我只吃过秋葵嘛。
19: 你想想，那个竹筒饭、竹筒鸡蛋蛋，哪样没得竹子的香气？说的是天然的佐料们也不为过个。沙葵们有绿色黄金的称号，卖是卖的贵，品种比较好呢，要卖到1000多一公斤呢。而且它的品体，哎呦，你肯定认得呢，就是干馍噻。
20: 哦，我大概认的是那味道了。
19: 其实云南不只是动植物王国，还是香料王国。据统计呢，云南境内呢香料植物大约有400多种，占全国香料植物的一半。而且全球90%的香料植物都可以在云南露天生长。
20: 所以说啊，我们云南风味啊是货色三家，又野性十足吧。
1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1: 近日，奇瑞新能源 iCar V27 长续航版登上减免车辆购置税目录。该车定位中大型 SUV， 搭载 1.5T 增程式动力系统，电池包容量为51.203千瓦时，纯电续航里程为200公里，燃油消耗量为每百公里7.4升。近日，新款标致5008正式上市，共推两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6.97至17.97万元。新款车型对配置细节进行了调整，新增内饰配色，进一步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审美需求。日前，仰望行政级轿车接近量产车型谍照曝光，新车预计售价超200万，车长预计在5.5米左右，尺寸与迈巴赫 S 级接近。据悉，新车将拥有全新技术。近日，蓝图梦想家9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售价41.99至52.99万元，包含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版本。新车将成为梦想家的高端产品矩阵，车型尺寸与现款梦想家稍有差异，仍然会是一款7座 MPV。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1: 有些中老年人啊，有这样的困扰：走路一段距离之后，双腿酸胀、发沉、疼痛，不得不停下弯腰歇一会儿，症状就能明显缓解。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副主任来讲一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22: 走路腿疼，弯腰坐下休息就缓解，严重之后走路距离越来越短，腿持续麻木无力，这是典型的间歇性跛行，是腰椎管狭窄症的标志性表现。很多人以为是年纪大腿脚不好，其实问题出现在腰上，腰椎骨质增生，韧带变厚，椎管空间变小，压迫到神经，时间久了行走距离越来越短，严重影响日常出行与生活。如果出现走路受限、下肢麻木疼痛，建议到骨科医院就诊评估，区分是血管问题还是腰椎椎管狭窄，再针对性治疗，改善行走疼痛，提升生活质量。
21: 谢谢马俊亮医生，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

0: Morning 早上7:3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诗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来喽来喽来喽。
1: 来，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到底你这个手机贴膜你会贴多少钱的膜？平时贴不贴膜？
0: 贴不贴膜？多久换一次膜呀？多少钱的是你的预算呢？就是无论对错，有的人贴便宜一点的，比如说刚才有朋友说几毛钱的，我会过日子，会过日子。有的人说贴我几百块钱的，有品位。
1: 你这样一说换膜了，你看看我的膜已经
0: 翘
1: 起泡了，是吧？这叫起泡没翘呢。
0: 哎，大家看过莎姐那个膜呀，就是无法有具象感。有没有看过那个有的车开在你前面，它的后风挡，它那后挡风玻璃起泡了那种？
1: 哦，就是它那个车身的膜出问题了，
0: 发热丝那儿最容易起泡。很多车啊，那个后面起泡泡的太难看了，所以呢，莎姐的膜现在就是那个样子。
1: 对，我也准备过年前，什么过年前，过节前，差不多差不多，这两天也是过年了，对对对对对，想放假了。
0: 哎，这心情已经，
1: 这个迫切的心情已经
0: 迫不及待的，
1: 忍不住的吐露出了心声了。
0: 哎，不管怎么样，就是几寸的你手机？6.3？
1: 六点几？
0: 6.1还是6.3？
1: 不知道。
0: 我有的话，我给你带一张吧，明天。
1: 好，你帮我贴。
0: 你忍一忍，我给你贴吧，我多，好吧？
1: 好，
0: 看看大家你贴多少钱的膜呢？
1: 好，银林他说了，祝群里和所有听918的听众中秋快乐。以前贴10块20块的还耐摔，现在这个钢化膜一点不耐摔，随便压一下就裂了，换两次不小心压到又裂了。哎，钢化膜
0: 怎么会压得到呢？你手机放哪儿啊？怎么会压得到就又？
1: 它这个压到是形容词，应该就是外力，外力影响了它。
0: 不是，不是把就是手机就是揣屁兜里了，你揣裤兜别揣屁兜，一不小心坐下去啊，说明你胖了。
1: 哦，
0: 银铃最近胖了，不会是怀上了吧？恭喜，这是喜事，大胆说，没关系，我
1: 们
0: 祝福你。
1: 你们俩的事我不深究。
0: 哇，怎么又成我俩了？
1: 来看君威，君威他说了，西哥莎姐早，提前祝你们中秋，不提前了，明天就中秋了，
0: 明天就快了、啊、
1: 谢谢你，
0: 谢谢大家。他说我绝对要贴膜的，而且喜欢钢化膜，不然一摔啊就坏。
1: 还有他说其实手机屏也没那么耐磨，用久了是会有划痕的。
0: 是的，不然的话你说这玻璃嘛，越硬的玻璃啊，硬度上来了，那么它呢就是越容易脆。玻璃的特性是这样的，你看钢化膜它硬，所以容易呢出现划痕，那它容易碎嘛。什么膜不容易碎呢？就是我们以前说水凝膜。
1: 水凝膜，
0: 但是水凝膜软呢就不耐刮，它两个物理特性是相悖的、
1: 所以说没有十全十美的膜，就看你适合什么样的膜。
0: 对啊，你看那个钻石多硬啊，对吧？硬度最高的
1: 钻石很久远，
0: 一颗
1: 永流传，
0: 永流传。哎呀，这个80后都听过的广告，
1: 哎，背下去了。所以80后结婚一定要买钻石，就是被这个广告深深的
0: 洗脑
1: 了。
0: 没必要，钻石可便宜了。人家说钻石啊，现在人工钻石出来的话，一吨的价格据说几百块。
1: 反正就是戴在身上不灵不灵的，它够闪耀就行了，是不是？钻石无所谓。
0: 后来我发现用玻璃替代也是很好的，
1: 那个锆石嘛，
0: 看不出来。哎，对，锆石是一种玻璃，
1: 性价比特别高。
0: 所以有的时候啊，感情没必要比较。有时候我在想，花2万块钱，5万块钱2万块钱，然后呢买一个钻石，不如真的带爸妈出去旅游一趟，带回来的那种记忆是永恒的，多好。
1: 这两码事嘛，爱情和亲情它明明可以双向操作的，不要去替换，不要去替换，容易引发家庭矛盾。
0: 带父母出去旅游一趟啊，父母一个
1: 和你送戒指给爱人，他不冲突，不冲突、
0: 啊。是啊，一个开心
1: 都可以。
0: 完了之后啊，你看整个家庭和谐了，和谐。是好事啊。好嘞，说到这个，接下来啊，说到这个网红的戒指呢，我们再说说网红的烘焙啊。一边等待大家的互动呢，说网红烘焙啊，你可别往里跳，这个创业要不得。
1: 记者调查发现，9月以来，包括北京、杭州、深圳在内的多个这种烘焙王的门店呢都闭店了。从商业模式来说，烘焙和茶饮虽然同属下午茶的类型，但成本投入和回本周期却大不同。
0: 你看到这两天的烘焙行业有那个华城饭店或者是那个某千多的那个排队了吗？很多人排队，这口月饼是非吃不可吗？这烘焙，
1: 而且问号问得特别好，
0: 对吧？这一年四季现在都能吃到月饼了，非得要去排队。 我那天但凡看到排队的景区和排队的店铺，我转头就走。
1: 面包烘焙的需求呢并没有减少，但是抢生意的人却越来越多。近年来什么山姆呀、盒马呀这些商超啊，都将烘焙产品作为热门品类高频更新。比如咖啡茶饮呢，把可颂和吐司摆进菜单了，什么炉边皮皮等等预制的冷冻烘焙工厂，甚至开出9.9甚至2.9的单品。
0: 因为进入的人太多了，大家都想往里面分一杯羹，于是乎这个市场就不好做了。这些新的玩家让烘焙专业店呢地处尴尬，上有商超用不背租金的柜台降维打击，下有预制工厂和便利店用价格极其便宜的价格收割基础需求，那么侧面则有咖啡茶饮劫走了下午茶的场景。烘焙行业确实不搞好干，只能靠面包活下去了。
1: 所以呢，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的入这个门槛，不要入这个行业啊！喜欢买来吃就行了，不要自己去做，
0: 特别自己买。你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买面包机吗？疯一般的买
1: 面包机。我有2台。
0: 你还有2台？
1: 是的，第一台买了以后，我觉得做的面包不够好，朋友推荐说你要买日本的，然后又换了一台，
0: 又买了一，
1: 然后现在闲置了，
0: 用来洗袜子会洗得很干净，因为它在里面揉嘛，
1: 搅来搅去啊，
0: 算了，也算是。
1: 谁说我不做了？等我这两天放假没事干，我去买面粉来做。
0: 每次啊，在家里面做过的面包呢，就是感觉
1: 还是没有卖的好吃。
0: 第一，甜度你没放那么高。
1: 对，
0: 人家我亲眼看过
1: 人家后厨啊，我做面包都是减盐减糖
0: 的，大勺大勺的往里
1: 放。还有，如果你的盐糖不够，那么面包发酵的效果就不好，烤出来就没那么蓬松软糯。
0: 对啊，
1: 这都是连锁反应啊。
0: 我以前买过那个面包机，烤出来啊像馒头一样，我说太难吃了，
1: 真的真的，
0: 尤其
1: 我对吃面包的要求还特别的高，自己烤出来面包就觉得只能安慰自己健康健康健康，
0: 甚至我有一段时间想
1: 都快吃成药了。
0: 对对对，就这样的。就是甚至有一段时间我想买一个电饼铛，
1: 电饼铛、
0: 电饼铛是吧，
1: 那个字念铛，
0: 然后完了之后想想说算了，买点吃吧。
1: 对，自己
0: 豆浆机，
1: 我家有个闲置电饼铛，我送你得了，
0: 豆浆
1: 要不拿去试试。
0: 算了算了，不用了，我们家那个豆浆机啊买来没用过4次，算了，就这样吧，闲置着
1: 啊。当然就手机膜一定不会闲置，只要你贴上了它一定有用，关键你看你贴什么样的膜。
0: 好嘞，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说看，您的手机贴不贴膜，贴多少钱的膜，几就多长时间换一次呢，频率是多少，关注官微 FM918YN 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

0: 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0: 开始贴个膜吧。好，贴个膜吧，手机啊，来到918，我们就是罗西和莎莎。
1: 好，今天是放假的最后一天了，所以今天所有人的心情应该都是非常愉悦的。
0: 哎，其实新的手机啊，就因为马上这几天呢，要带着手机要到处去旅游，要保护好它。
1: 到处去拍照吗？
0: 去拍照，就保护好它。万一摔了呢？咱还是要贴好一点的膜。今天互动话题和它有关哦。
1: 你的手机贴膜吗？你一般贴什么样的膜？什么价位的膜？都和我们说说看。有没有不贴膜的手机？也可以举个手，让我们认识下你啊。
0: 就是头铁的那种听友吗？
1: 旺旺小小苏他说了，放假前还能听到西哥沙姐的声音真好，祝西哥沙姐中秋快乐。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我们放假之前啊，以为说今天可能大家都提前就摸鱼了去了，都划水不听节目了，没有想到大家都仍然还在。谢谢大家，
1: 我们和你们同在，
0: 我们也很高兴啊。好嘞，互动话题仍在继续啊。接下来是时间的一边等待大家看一个小的调查，我们一边来看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来说说看啊，这件事儿也有点可怕。
1: 也不知道你们买过没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我买过，
0: 王宝宝。
1: 对，王宝宝，它是一个麦片品牌，它曾经连续多年拿下天猫麦片品类的销量第一。我也是消费者之一。
0: 但是啊，你的王宝宝最近出事了，有消费者发现了王宝宝品牌发布的羽衣甘蓝宣传的视频当中，用活鱼进行实验展示宣传，被视频被指呢涉嫌虐待动物，内容也被批评为十分猎奇。
1: 王宝宝的客服回应称，本次实验用到的鱼拍摄全程是控制时长，没有使用伤害性的药剂。拍摄结束以后呢，第一时间将鱼转移到了专用的饲养缸。客服还说，以后会注意拍摄的方式，尽量减少管杆上、观感上的不适，也感谢群众们的监督。
0: 意思就是说，他们的麦片啊，新的麦片款式呢，就把鱼放进去了，让鱼说：“哎，你看我们的这个麦片非常安全，鱼在里面也活灵活现的。”活灵活现的，
1: 活灵活现，也就是活挺好的，说明里面没有什么添加剂呀，没有任何这个有毒有害的东西，就是连鱼都能游得如此顺畅，
0: 都能在麦片里面游泳。但是啊，殊不知的是，这个鱼呢，它的呼吸是靠鳃，对吧？然后这种情况下，它必须要过滤水质。如果你水质太差的话呢，那所有鳃就像是一个滤清器一样，全堵了，麦片给它堵了，也是一种涉嫌虐待吧。
1: 当然他的初心是好的，他想通过一种营销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这个麦片的可抗性
0: 的安全，是吧？
1: 对，就营销策划部门呢，以后还是要多方考量啊，用一些可靠的宣传手段，不要去虐待动物。
0: 其实最好的宣传是什么呢？就是你造什么的，你就让你的老板来试什么，就这是最好的宣传了。比如说
1: 格力空调啊，
0: 哎，不是
1: 老板带货，
0: 不是格力空调。以前呢有一个
1: 还有更早的吗？
0: 知音上的故事啊，故事会上的故事说，
1: 罗阿姨的杂志确实是对西哥的成长影响力很大。
0: 以前知音上不是还是故事会上有一个产品啊，是说有一个企业它是造伞包的，跳伞的一个伞包，说我们的伞包多安全多安全。后来大家都不相信，
1: 老板亲自
0: 说，老板亲自跳，老板亲自包。哎，包括你喝吃做的吃的喝的，你的老板亲自吃就行了。
1: 哎，对，
0: 对吧？你看以前像那个，
1: 所以同理，为什么当时格力卖特别好？因为董总董明珠亲自带货，大家就相信。哎，老板
0: 算了吧，那个什么格力手机出来一个世界品牌，扎西的嘞，
1: 有手机啊。
0: 然后一个董明珠的头像
1: 啊，这个我没看着。
0: 哎，还有一个沃尔沃的非常著名的广告是沃尔沃的老板呢，他坐在车里面，他上面10米左右有个集装箱，集装箱啪砸下来，老板没事儿，就是非常好的广告。
1: 当年吗？
0: 是啊。
1: 哦，这个广告我没看过。
0: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就是好的产品的话，让老板直接代言，是非常好的宣传点了。
1: 所以你看，宝宝这个麦片，王宝宝麦片，西哥给了你一个，
0: 让老板亲自吃，是吧？
1: 要不你们策划部门试试吧？
0: 试一下。可能不敢得罪老板。
1: 对，
0: 好嘞，接下来说完了品牌营销要注意，公安部也发布了中秋国庆的出行提示，什么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而且路面湿滑在这个国庆会出现的特别频繁。
1: 节日期间旅游探亲出行增多，那么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也是出行集中了，部分地区因为降雨频发，道路的交通安全也是风险叠加了。公安部门呢近日发布了交通出行的安全提示，根据交管部门的研判，长途的跨省游、赏秋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呢多元交织，自驾出行明显增多，也提示大家啊，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超员载客等等的违法风险。
0: 中秋国庆期间呢，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啊，冷暖空气交替特别频繁，昼夜温差特别大， 部分地区的降雨团雾，天气也是多发，路面会湿滑，能见度下降，都是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因为车多嘛，你一旦控制不好距离的话，前面一撞了就哭哭哭啊，五到七张一起撞在一起，一定要小心注意了。
1: 当然呢，出行要注意了，尤其是出去玩也要注意了。最近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啊，赴韩国旅游的中国游客比2019年多了近一半，周五下班去中国也成为了韩国的新潮流。中国看来这种旅游的形式啊，正在改变了我们对旅游的认识。
0: 来，我们看一组数据。近两年的中韩旅游迎来了爆发期。韩国发展局的最新数据啊，今年七月份访问韩国的外国游客的人数约为209万，同比增长了27%。从客源地来看呢，中国内地啊，就是中国游客越来越喜欢到韩国去旅游了，以77.7万人次的位列第一，增长了49.60%。
1: 大韩航空的采访说，随着签证政策的变化，自由客的还有年轻游客会越来越多了。
0: 哎，那不仅呢是中国赴韩游客增多，如今的周五下班去中国反向的旅游风向也在韩国年轻人当中兴起了。过去呢，韩国游客更多前往中国的华东地区，现在啊，他们更喜欢中国的西部，新疆、西藏、云南等地都是他们的旅游最终目的地。
1: 也不知道你们今天有没有想好明天去哪里玩呢？你的整个出游计划有没有已经定好了？不管怎么样，祝您旅行愉快，也祝您中秋快乐。
0: 好嘞，路面上的信息也养成，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 FN918YN。 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的手机贴不贴膜呀？多少天的膜呀？多长时间换一次啊？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了。
1: 同时也可以进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今天呢给你备了两款产品，一个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还有一个是杏花村的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进商城 FM918YN， 在公众号里面输入918三个数字，或者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
0: 便宜到什么呢？ 便宜到啊，我以为它是53度的矿泉水，因为它199块钱买8瓶，
1: 是今天是买
0: 20多块钱
1: 一
0: 瓶
1: 啊、一箱四瓶买一送一啊，199四瓶。
2: 肚子憋，
3: 毒
2: 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FM 九一点八，
9: 北京时间八点整。
8: 8 o'clock AM。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0: 北京时间来到了八点，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路况，看看此时城区的路况怎么样。
11: 好，继续关注早高峰。经过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过石龙路口爬坡路段坡顶不到，左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消除，故障车辆已经拖走，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经过驼峰街石龙路口成贡副区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行车情况呢逐渐恢复行车拥堵环节。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的昆玉高速杜家营收费站到斗南小王家营出口路段行车的高峰新长，平均排队1.5公里左右，行驶过了斗南出口前方的彩云中路跨线桥还有石龙路口七店出口附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二环北路经过明日城市杨仙坡爬坡路段路段呢也有一起交通事故，请车友注意避让。对向车道下长坡行驶往小屯立交桥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二环东路北向南方向经过石闸行驶往大树立交交通事故现场呢撤出一起，行车情况呢也在恢复当中。东三环北向南虹桥行驶往朱家村立交蔬菜批发市场等待进入市场的货车，沿右侧车道呢差不多排了两路纵队，主道车道压缩，所以呢行车不畅，行驶过了排队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升到1.46，仍然在低位运行。好的，陪伴左右之位运行。以上是这车的路况。
1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3: 来了各位，天气好不好啊？中秋和国庆啊，咱们计划好，咱们出去旅游啊，短裤可少不了。昨天呢是秋分节气了，提示大家，女生不要露腰，男生不要露腿了。啊，接下来呢，晴朗的云南天气到底会怎么样呢？是多雨还是晴天？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文斐同学来在放假前跟大家再次聊一聊中秋天气吧。文斐，你早。
14: 哎呀，是秋分，秋分呢是大气环流的切换开关，夏季风退场，冬季风逐渐的增强，降水量锐减，天气变得干爽。夏季的炎热基本结束，但严寒尚未到来，是一年当中最为舒适的时节，也是秋天的全盛时期。未来几天云南的天气啊也很是应景，晴朗清爽，体感舒适。但需要注意的是，眼下在孟加拉湾和中南半岛各有一个低压系统活动，这两个低压之间呢形成了一个低涡复合区，会给云南西部到南部一带带来充沛的水气和能量，所以云南西部到南部雨水往往来得急促，并伴随着雷暴等强对流天气，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而云南中东部大部地区一直到